0: 作模式，为世界经济注入持久澎湃的中国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山东一家汽车企业的尼日利亚生产基地，数百辆专用汽车整齐陈列，占地约千亩的专用车产业园区涵盖挂车制造、卡车组装、新能源汽车生产等全产业链，成为非洲地区重要的专用车产业枢纽。企业副总经理吴泽栋告诉记者，得益于在当地建立产供链一体化服务网络，他们告别了只卖车、售后缺位的痛点，可以为海外客户提供全生命周期的专用汽车管理方案。
2: 一方面依托本地完整的专用车产业基础，先调研海外市场实际工况，做产品定制优化；另一方面改变过去单纯出口整车的模式，抱团上下游企业集群出海，布局海外工厂、海外仓与综合服务网点，实现本地生产、本地供货、本地服务。
1: 面对外部环境变化带来的不利影响，浙江一家电子企业以国内研发生产加海外二次组装的双工厂模式破局，不仅守住了既有海外市场的基本盘，还开辟了新的增长空间。企业顺势将增量订单转由国内工厂交付，进一步带动国内工厂的产能释放。企业总经理于义泽，
3: 2019年的时候就去柬埔寨建立了我们的海外工厂，这几年我们的这个销售还是在稳步增长的，今年我们评估的话可能有10%的增长以上。
1: 数据显示，今年1到8月份，我国汽车出口额比去年同期增长 47.1%， 服务器、光模块、电子元器件出口实现两位数增长。作为全球制造业第一大国，中国凭借产业链供应链的强大韧性，成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锚。2025年3月，习近平主席在会见国际工商界代表时强调，
4: 我们要共同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这是世界经济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
1: 中国企业积极地融入全球和区域经济，不仅带动了自身发展，提升了竞争力，也为东道国产业发展和全球产供链稳定做出了贡献。就在上个月，塞尔维亚与中国企业合作建设的人形机器人工厂在沙巴茨正式启动量产，这也是欧洲首个人形机器人大规模生产基地。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在量产仪式上表示，
5: 今天在沙巴茨发生的一切对我们具有重要意义，我们正在成为欧洲人形机器人批量生产的先行者。
1: 今年以来，我国人工智能相关产品出口保持快速增长势头，贸易规模不断扩大。作为传统制造业重镇，广东汕头依托来树加工政策、国际海缆登陆站优势和算力基础设施，打通了资源出海的全链路闭环。海外用户可以通过合规通道快捷调用部署在汕头的大模型和算力服务。目前日均资源调用量已攀升到百亿级别。汕头华侨经济文化合作试验区管委会副主任曹安定，
6: 结合中国卓越的大模型和中国的算力和电力，把中国的服务以新的方式进行出海，利用国内算力进行海外调用，可使电力的价值提升20倍。
1: 产业链供应链加速出海的同时，我国积极推动先进技术经验与实践成果向国际标准转化。今年以来，我国在国际标准化组织和国际电工委员会共牵头制定国际标准200多项，新提出固态电池、人形机器人数据集等国际标准提案，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新兴产业规范有序发展提供标准支撑。从传统制造全链扎根境外，到产业集群协同抱团出海，再到新兴产业以标准引领生态出海，中国企业正以多元路径织密海外产供链布局。商务部部长助理张力，
7: 当前世界经济增长乏力，全球贸易呢面临诸多挑战，中国外贸迎难而上，稳中向好，为全球经济增长和产供链稳定持续注入确定性。
8: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京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穆扎尼。赵乐际表示， 近年来，中印尼关

0: 关系发展势头良好，习近平主席同普拉博沃总统就构建具有地区和全球影响力的中印尼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开启了双边关系崭新篇章。中方愿同印尼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推动两国友好事业不断取得新成果。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印尼人协保持密切交往，拓展交流合作，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更好服务各自国家发展振兴。穆扎尼表示，印尼与中国有着深厚的友谊，希望通过我此次访华，密切两国有关机构和人民之间的友好协作，推动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印尼人协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交流，助力两国各领域合作走深走实。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迪克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去年习近平主席同阿尔巴尼斯总理在北京成功会晤，为中澳关系发展做出新的战略指引。中方愿同澳方一道，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密切友好交往，增进政治互信点群体，分类举办专场招聘，并组织就业指导专家深入校园企业，开展就业政策宣传、求职咨询等多样化配套活动。
0: 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昨天起正式施行，条例进一步拓宽住房公积金的提取和使用范围，新增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等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明确个体工商户等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
1: 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昨天在安徽合肥开幕，大会设置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机器人与具身智能等十大展区，展示最新先进制造业成果，还发布了制造业数字化转型能力水平2026等权威研究报告。
0: 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指导的2026世界市长对话武汉活动18号到21号在湖北武汉举行，来自20多个国家的80多名城市市长及代表、国际组织负责人通过主旨对话、实地参访等多种形式，共同探索城市开放共进、产城共兴、民心共荣的发展路径。
1: 本周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施行后的首个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中国之声三级广播剧《不朽的誓言》从今天起正式推出。该剧以普洱民族团结誓词碑诞生历程为核心，回望新中国成立初期边疆民族地区风雨兼程的团结之路，重温跨越70余载的铮铮盟誓。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表示，美国同也门胡塞武装保持沟通，胡塞武装同意不与美国交战。当天，美国媒体援引一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美军不会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进攻性打击。
1: 卡塔尔外交部20号表示，卡塔尔正在与美国和伊朗保持沟通，推动美伊恢复谈判。多名美国政府官员表示，美方希望达成协议并结束冲突。
0: 俄罗斯国防部20号发布的过去24小时战报显示，俄军打击了乌方146处区域，击落超1900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第三军团20号称，乌方已将125平方公里土地重新置于乌克兰控制之下。
1: 法国总统马克龙20号说，法国支持加拿大和欧盟相互靠拢的议程，支持加拿大成为欧盟联席成员。加拿大总理卡尼表示，加拿大和欧洲将建立面向未来的盟友关系，以增强集体韧性。
0: 2026年世界田联路跑锦标赛20号在丹麦哥本哈根落幕，肯尼亚选手恩盖蒂奇以1小时05分15秒的成绩打破纯女子半程马拉松世界纪录并夺冠，瑞典选手阿尔姆格伦刷新欧洲纪录获得男子冠军。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3: 本周二到周日，也就是9月22号至27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在上海举办。本届世赛将有68个国家和地区的1385名选手参赛，参赛国家和地区数、参赛选手人数均创历届之最。 中国代表团派出71名参赛选手，将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届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将在现场为您观察和报道。

0: 新增三项，例如无人机系统、数字交互媒体设计、轨道车辆技术、智慧安防技术、软件测试等。
1: 本周三是秋分，我们也将迎来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全国主场活动定于湖北省襄阳市枣阳市东郊村举办，年度主题为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今年丰收节有哪些特色活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将带来现场报道。
2: 丰收节总体安排为两个层面，一是组委会牵头组织开展系列庆丰收活动，二是各地组织开展丰富多彩的为农服务和庆祝活动。
1: 体育方面，本周第20届亚运会进入金牌争夺高潮，多项重磅赛事陆续迎来决赛阶段，看点密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将为您关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将于当地时间22号拉开帷幕，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将带来最新报道。
3: 本届联大一般性辩论期间，各国将围绕当前持续的多场国际冲突公开阐述立场，特别是在美伊仍处于交战状态的背景下，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3号的亮相备受关注。
4: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成、孙勇、潘荣，主播杨波、程亚。
5: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6: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5: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7: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5: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8: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9: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0: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7: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1: 外出装上自带杯，
12: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10: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3: 中国电信新疆公司邀请您收听新广早新闻。
14: 还在为处理不完的工作头疼？快让电信 TeleAgent 星辰超级智能体来帮你做调研、做表格、搭应用、写文档，样样在行，归类文件、核验票据，琐事全包，限时免费体验，快来领取你的办公搭子。

0: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广早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新广早新闻。今天是2026年9月21号星期一，农历8月11，乌鲁木齐晴转多云，20到29度。
2: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陈小江在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情况反馈会上做表态发言，坚决完成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整改任务，以实际成效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建设。
2: 前八月，新疆铁路口岸中欧中亚班列通行量过货量双增长，
1: 我区全面提升入境支付便利化水平。
2: 金秋时节，天山南北玉米、棉花、香梨等特色农产品喜获丰收。
1: 中秋国庆假期临近，我区各地市场货丰价稳，购销两旺。
2: 阿勒泰至和睦公路配套设施提档升级，迎接假日客流高峰。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新疆台消息，9月20号，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情况反馈会在乌鲁木齐召开，自治区党委书记、兵团党委第一书记、第一政委陈小江作表态发言。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

0: 文明思想，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切实扛起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政治责任，坚决完成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反馈问题整改重大政治任务，以高水平保护更好支撑高质量发展，奋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陈小江表示，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体制创新和重大改革举措。按照党中央统一部署，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组来将开展督查，对新疆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进行全面系统体检，既肯定工作成效，也实事求是指出问题和不足，提出的整改意见切中要害，务实管用，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指导性。我们诚恳接受，照单全收，坚决按照中央督察组要求，不折不扣抓好整改落实，以整改实际成效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1: 陈小江强调，要坚持问题导向，以钉钉子精神抓好整改落实，扎实做好督查反馈问题整改后半篇文章。要压实整改责任，坚持党政同责齐抓共管，严格落实地方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境保护责任制，自治区党委、政府和兵团领导班子要扛起整改责任牵头抓总，各级党政一把手分管负责同志和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要主动担责狠抓落实，确保督查反馈问题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要细化工作措施，科学制定整改方案，逐项明确整改主体、整改目标、整改实现和整改措施，分类施策精准推进，做到台账式管理、清单化推进、闭环制消耗，确保整改到位。要严格整改标准，坚持科学全面彻底整改，对督查反馈问题不搞变通、不打折扣、不做选择，加强整改进展监督检查和跟踪问效，主动接受社会监督。要严肃执纪问责，严厉查处问题背后存在的腐败行为，对整改责任不落实、整改措施不力、整改不到位、群众反映强烈、造成严重后果的，严肃追责问责。要健全工作机制，坚持当下改与长久利相结合，完善常态化调度和动态发现问题、及时解决问题长效机制，实现解决一个问题、完善一套制度、堵塞一批漏洞。要坚持兵地联动，树牢兵地一盘棋理念，推动兵地环境保护和问题整改统筹推进，共商共治、同防同治。
0: 陈小江强调，要以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整改为契机，举一反三，用好成果，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全面提升新疆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水平。要持续改善生态环境质量，坚持精准治污、科学治污、依法治污，持续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深入推进天山北坡城市群大气污染联防联控等重点工作，着力解决各族群众身边的环境问题。要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推进实施重要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重大工程，巩固提升塔克拉玛干沙漠锁边成果，深化重点区域地下水超采治理，提升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要加快推进绿色低碳发展，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推行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大力发展绿色低碳产业，加强资源节约集约高效利用，增强全民节约意识、环保意识、生态意识，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要健全治理保护体制机制，认真贯彻实施生态环境法典，完善生态环境领域地方立法，强化生态环境监管执法能力建设，切实提升生态环境治理效能。
1: 新疆台消息，9月19号2026年自治区法治政府建设现场推进会在哈密市伊州区召开， 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法治中国建设

0: 决策部署，按照自治区党委工作要求，统一思想交流经验，研究解决突出问题，安排部署深化法治政府建设重点工作。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土尼亚兹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各地各部门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不断提高依法履职的能力水平，加快建设职能科学、权责法定、执法严明、公开公正、智能高效、廉洁诚信、人民满意的法治政府。会议强调，各级政府和政府各部门要切实提升依法行政水平，围绕新疆五大战略定位和“十五五”高质量发展的重点领域，科学拟定年度立法工作计划，及时清理不适应改革发展稳定需要的规范性文件。要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持续深化两围四乱专项整治，紧盯安全生产、文旅民生、耕地保护、文物保护等行政执法重点领域，落实属地和行业监管责任。要持续深化府院府检联动，统筹人大法律监督、政协民主监督、纪检监察监督，整合政法各类监督资源，畅通群众投诉渠道。会议强调，要持续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健全政府守信建诺机制，深化高效办成一件事改革，持续提升政务服务一网通办与跨省通办便利度。要做好行政职权调整后半篇文章，积极解决基层困难，做好动态调整评估，做到放得下、接得住、用得好、有监督。要加强涉外法治建设，用好中国中亚法学教育联盟，推进新疆自贸试验区法治建设。要深入推进信访工作法治化，强化行政复议与信访工作衔接，把矛盾风险防范在萌芽，化解在源头。会议强调，要把法治政府建设摆在更加突出位置，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压紧压实各方责任，凝聚共建法治政府强大合力。会议通报“十四五”时期自治区法治政府建设情况及自治区级行政职权调整工作整体进展，有关地州市部门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会上宣读了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办公室关于第三批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地区和项目命名的决定，伯乐市获评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市。会议为自治区人民政府立法咨询专家代表颁发聘书，与会代表实地观摩了哈密市法治政府建设情况。王国和、潘西、艾泽斯穆沙出席会议。
1: 新疆台消息，9月20号，自治区人大常委会首个涉外立法研究咨询基地在新疆社会科学院挂牌成立，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祖木热提吴布力出席授牌仪式并揭牌。祖木热提吴布力指出，当前国际竞争越来越体现为制度、规则、法律之争，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涉外法治建设，不断深化涉外法治建设的理论创新和实践探索，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强有力涉外法治保障。祖木热提吴布力强调，成立涉外立法研究咨询基地，是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的具体实践，也是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涉外法治建设决策部署和自治区党委工作要求的重要举措。新疆社会科学院作为新疆社科研究高地，党委和政府重要的新型智库，在涉外立法研究咨询论证方面具有坚实基础和独特优势。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党组统筹考虑，决定依托新疆社会科学院等四家单位设立涉外立法研究咨询基地，实现人大立法需求与智库研究资源精准对接，双向赋能，同提共达。祖木热提吴布力要求， 要牢牢把握涉外立法工作的正确政治方向，自觉把涉外立法研究融入国家对外开放大局，全面依法治国全局，在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双向衔接中发挥好科研单位作用。要牢牢把握地方涉外立法功能定位，深化高水平对外开放立法研究，让更多研究成果转化为高质量法规制度和政策建议。要建立健全基地运行管理制度，加强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法学研究机构学术交流与合作，打造立足新疆服务大局特色鲜明的高水平涉外立法智库平台。要依托基地人才优势和人大立法实务优势，加强与全国相关院校机构联动协作，常态化开展联合调研、联合攻关，为新疆涉外法治工作锻造和培养骨干力量。王明山出席。
0: 新疆台消息，中共中央批准刘春雷同志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委员、常委和自治区纪委书记。
2: 开局十五五，奋起新征程。
1: 新疆台消息，前八月霍尔果斯阿拉山口铁路口岸通行中欧中亚班列12473列，同比增长 5%， 过货量2510万吨，同比增长 8.2%。 今年以来，新疆进出口贸易繁荣，为铁路双口岸运输带来更多机遇。新疆铁路部门深化中哈铁路沟通协作，加快宽轨重车交接，动态调整车流径路，协调海关边检，压缩作业时间，助力中欧中亚班列跑出加速度。为提升中欧中亚班列通行效率，新疆铁路部门严格落实班列优先换装、优先编组、优先发运保障机制，通过动态调整人力机具配置，加强各班次和作业环节的衔接配合等，实施24小时不间断接发列车，全力保障出入境班列快接快换快发。目前经霍尔果斯铁路口岸通行的中欧中亚班列线路已达91条，通达18个国家、46个城市和地区，经阿拉山口铁路口岸通行的中欧中亚班列线路达129条，通达21个国家。
0: 今年我区通过一码唱购、一键退税等创新举措，让国外游客、商务人员、留学生的支付行为更加便利。一至八月，我区境外银行卡累计交易24.3万笔，是上年同期的两倍。请听报道。
3: 一码唱购可实现一次扫码全渠道通付，全面兼容境外银行卡、境外电子钱包及国内主流移动支付方式。在新疆国际大巴扎景区经营干果店的单小刚告诉记者，现在外国游客购物结算十分便利。
4: 自从用了这个一码唱购服务，外籍游客也可以直接扫码支付，不用担心外币结算麻烦。
3: 随着新疆对外开放水平的不断提升，来疆经商旅游的境外人士持续增长。目前全疆已有 6.01 万户商户支持境外银行卡支付，跨境二维码服务覆盖37个国家和地区的228个境外电子钱包。全区14个核心商圈打造一码唱购示范场景，1500多家商户实现二维码互扫互通。依托一键退税改革，单笔即买即退离境退税办理时长已压缩至5分钟左右。建设银行新疆区分行营业部网络金融中心副主任马涛介绍，
5: 目前我行商户收款码已支持37个国家和地区电子钱包支付，前八个月我们交易额已达 210.07 万。
1: 截至9月16号，阿拉山口口岸今年出入境人员突破20万人次，同比增长 36.2%， 较2025年提前84天突破20万人次关口，口岸通关活力持续迸发。请听博州台记者司国慧、田金晶的报道。
6: 9月18号，记者在阿拉山口公路口岸旅检大厅看到，来自哈萨克斯坦的旅客正在办理入境查验手续，口岸出入境通行秩序井然。哈萨克斯坦旅客帕利达对山，
7: 我经常往返于哈萨克斯坦和中国之间，两国边境的过境服务水平非常高，边检人员的服务质量也非常好，态度亲切，通过这里的通关体验非常好。
6: 自2025年11月20号 外国人入境卡网上填报全面落地以来，阿拉山口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持续升级通关服务模式，构建智能化加

0: 人性化、一体化通关服务体系，依托数字化查验手段，实现数据多跑路、旅客少跑腿，大幅压缩单人查验时长，切实提升口岸通关效率。阿拉山口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三队民警张文俊：
1: 我们优化警力部署，开足查验通道，结合网上申报数据，提前预判高峰时段，实现精准调控，快速验放，为口岸高水平开放和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加坚实的通关保障。
2: 眼下昌吉州150多万亩玉米进入采收季，各县市抢抓晴好天气，全力推进机械化收割，确保秋粮颗粒归仓。请听昌吉台记者朱丽君的报道。
3: 9月19号，在马纳斯县汉卡子滩乡明马生态村的这种玉米地里，四台这种玉米专用收割机在田垄间来回穿梭，一次性完成摘穗、剥皮、果穗收集、秸秆粉碎还田等多道工序，饱满金黄的玉米粒源源不断泄入运粮车辆。种植户张军士告诉记者：
4: 今天我们只种玉米种了5000多亩地，都是高标准农田，高效节水，全程机械化，采收率可以达到100%，预计半个月左右全部收完。今天的产量呢，最高的预计可以达到500多公斤。我们是顶单农业，也不愁卖，效益还是相当不错。
3: 今年昌吉州优选11个抗病优质玉米主导品种，配套推广宽窄行播种、科学密植等标准化种植模式，通过打造16个玉米百千万示范田，试点无膜玉米种植，以点带面推动玉米种植向标准化、集约化、高效化升级。预计全州玉米平均亩产980.23公斤，总产155.58万吨。其中商品玉米平均亩产1023.68公斤，这种玉米平均亩产483.19公斤。昌吉州农业农村局种植业和农药管理科、农业机械化管理科科长关正轩介绍，目前昌吉州玉米耕种收全程机械化率达100%，单日机械化秋收作业能力超过15万亩，预计10月中旬全面完成玉米收割工作。
5: 我们聚焦粮食安全和种业振兴，以粮种、粮法、粮机、粮技协同发力，依托三级农技下沉示范样板引领、机械接送提质，全方位保障玉米产业稳产丰收，以产业提质增效助力昌吉农业高质量发展。
6: 金秋时节，阿克苏市120多万亩棉花陆续进入采收期，广袤田野上雪白的棉桃缀满枝头，现代化采棉机械穿梭作业、采收打包一气呵成。请听阿克苏台记者孙继红、热普海提的报道。
7: 9月19号，在阿克苏市柳园镇瑞芬村的棉田里，四台大型采棉机沿着预设路线稳步前进，精准作业，高效采摘枝头棉絮，自动打包成型。种植户白宝华介绍，全程机械化作业让棉花采收更加省时省力。
8: 今年我种了2000来亩地的棉花，这个棉花属于早熟棉，现在我们开始开采了，大概4台机子，天气正常12个小时能采完。这个棉花长势还可以，今年能达到450公斤左右。
7: 本次参与采棉一线的为全新升级的大型智能采棉设备，作业性能更优，采摘精准度高，采收效率大幅提升。种植户
9: 罗姆他告诉记者，一站式基地服务彻底解决了果品运输的难题，
10: 给我们派人员在地头揽收，提供打包服务，为我们那个发货提供了比较方便的服务方式，比较省事儿。
9: 快乐香梨皮薄肉脆，汁水饱满，对运输时效、保鲜条件要求极高，长途运输损耗大，中转环节多，是果品外销的主要难题。为破解痛点难点，巴州邮政管理局主动靠前服务，全面推行采摘及打包产地直发模式，最大程度保留香梨新鲜口感，有效降低运输损耗，同时持续完善快递加冷链加电商一体化产销服务链条，依托各大电商平台拓宽销售渠道。新疆顺丰速运有限公司巴州分公司副总经理蓝文虎：
11: 核心产地直发到全国各地，我们是有专职进行保障，那确保在这个最短的时间内、最优的班次，能把香梨送到各个消费者手中。
6: 中秋国庆即将来临，我区各地节日市场购销两旺，货丰价稳。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0: 在霍城县一家大型超市，节庆商品集中陈列，琳琅满目。针对中秋消费热潮，超市全新上架多款月饼产品，新疆奶皮子月饼、酸奶月饼等本地特色口味受到消费者青睐。超市负责人艾克旦赴日开题告诉记者，
1: 提前备注了月饼礼盒、生鲜粮油、日用百货各种物品，严格问定价格，保障货源充足，为大家提供安全舒心的消费体验。
0: 塔城市各大商超备足海鲜水产货源，确保节日期间供应充足，品质优良。货架上帝王蟹、面包蟹、甲鱼、鲈鱼等品类丰富。塔城市二宫镇夏卡浪古尔村冰峰水产养殖专业合作社负责人韩燕武这两天忙着捕捞螃蟹，送往当地各大市场销售。
2: 今年的螃蟹全部本地生态养殖，货源充足，品质稳定，能够充分保障塔城本地市场供应。目前螃蟹现存量约两吨，同时呢，七地还有甲鱼、鲤鱼、五道黑、狗鱼等特色水产品供应。
0: 随着节日临近，各地花卉市场也迎来销售旺季，商户加大花卉备货量，满足消费者需求。在阿克苏市花鸟鱼市场，不少市民前来选购盆栽花卉。市场商户王林露，
3: 比平时就是说多上一倍，然后人流量都会比往常要大一点，所以我们的备货量这些都会比往常要备的要足一点，品种也会全一些。
4: 新疆是个好地方。
5: 中秋国庆双节临近，安和公路沿线改善充电、餐饮、住宿等服务，提升沿线旅游服务品质，全力迎接节日自驾客流高峰。请听安乐泰台记者吴明奇、宋胡拉的报道。
6: 眼下阿河公路凭借绝美秋色成为北疆热门自驾景观廊道，为迎接节日自驾客流高峰，更好服务游客，沿线服务点位持续提档升级。阿河公路暮雪服务中心投用了18台新能源快充桩，有效解决自驾游客新能源补能难题。服务中心还配套超市、餐饮、公共卫生间等设施，成为游客途中休整补给的重要驿站。江苏游客陆亚飞，
7: 这边服务区首先感觉是比沿途很多高速的服务区设施更完善的，比如这边的快充以及服务区的基础设施，然后里面的吃喝也是非常的完善的。
6: 阿河公路通巴风光陈林主题营地也进入试运营阶段，营地补齐沿线夜间住宿短板，可让游客沉浸式留宿山野，静赏林海星空，进一步丰富阿河公路旅游业态。湖南游客刘芳，
8: 从阿河公路一路过来到了通巴森林，感觉这边的景色特别美，这里住宿感觉也挺好的，我们就刚刚在这里办了入住，想感受一下这边晚上的夜景。
9: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9月16号至19号，自治区科协联合中国科学院学部科学普及与教育工作委员会，组织十多位院士专家走进喀什地区，开展科学与中国新疆行，千名院士千场科普系列活动，把前沿科学知识送进校园，浸润青少年心田。
5: 9月19号，第二届自治区中药药膳大赛在乌鲁木齐开赛，共有来自广西、宁夏、甘肃、青海等省区以及江内各地州市的30支队伍参加，开展了中药药膳理论、现场制作、功效讲解等环节的比拼。
9: 9月19号，第四届新疆动漫节国风雅韵次元自由行在乌鲁木齐举办，30名国风角色扮演者搭乘潮玩巴士，开启一场穿越次元的街头巡游。
10: 联通客户日，金秋福利来袭，19到25号客户日重磅开启，话费充值8折享，20元券限量领。
11: 每日中午12点，视频、音乐会员、外卖神券限量秒杀，换手机、装宽带也有大优惠。
10: 超多福利拼手速，呼朋唤友快来抢！
11: 快上中国联通 APP， 点击首页特惠参与吧！
12: 不断增强安全生产意识，坚决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筑牢安全生产防线，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遵循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0: 天提示。
1: 阴晴冷暖万千气象，节目最后我们来关注全江16城市的天气状况。
2: 乌鲁木齐晴转多云，20到29度。
1: 阿勒泰阵雨，13到28度。
2: 塔城阵雨，14到28度。
1: 伊宁多云，14到28度。
2: 伯勒阵雨，12到28度。
1: 克拉玛依多云，19到32度。
2: 奎屯多云，14到32度。
1: 石河子阵雨，16到32度。
2: 昌吉多云，17到32度。
1: 哈密多云，12到33度。
2: 吐鲁番多云，22到36度。
1: 库尔勒阵雨，16到29度。
2: 阿克苏多云，13到27度。
1: 阿图什多云，15到30度。
2: 喀什多云，13到28度。
1: 和田多云，12到27度。
2: 乌鲁木齐晴转多云，20到29度。
1: 各位听众，新广早新闻播送完了。本次节目编辑李龙、蓝天、杜浩，主播子涵、安瑞，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

言中，新疆是什么模样？是166万平方公里的山河澎湃，还是丝绸之路绘就的历史长卷？是三山加两盆的纵横辽阔，还是斗转星移间的四季更迭？新疆位于亚欧腹地中心，2500多万各族人民在这片热土上和谐共荣，休戚与共。在天与地的交汇处，大地孕育生命，河流奔腾不息。新疆已近在身旁。玉石之路，丝绸之路，穿越沙漠，翻过雪山，跨过长河，连接起东西方文明，成为举世闻名的外贸交流、文化传播之路。一系列古城遗址、国宝文物标注着新疆的来处，见证着在多民族大一统格局之下，历代中央政权都对新疆地区行使着管辖权，彰显了中华文化开放包容的气质和风采。卡姆、麦西热甫、马纳斯等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显示。

南湖泊，从葱郁绿洲到广袤草原，从浩瀚沙漠到苍茫戈壁，斗转星移间，四季奏响乐章。春之声，穿过喀赞其蓝白小镇的街头巷尾，穿过喀什古城的高台民居，回响在帕米尔高原的牧歌中，飘荡在世界自然遗产天山的盎然春意里。夏之韵穿行在连绵起伏的喀拉峻，吟唱在九曲十八弯的开都河，流淌在莲叶甜甜的博斯腾湖。喀纳斯澄澈河水蜿蜒流淌，可可托海的密林深处，驼马接着秋日的牧歌一路向前。塔克拉玛干沙漠胡杨穿越千年，沿着星河轨迹问求穹苍。雾凇披挂山坡，北风掠过，吹起束束星河，散漏九天。御风而行，雪板从山巅飞驰而下，在林海雪原间肆意穿梭。在新疆追逐粉雪，体验速度与激情，开启极致的冬日狂欢。新疆正着力建设中亚地区交通枢纽、商贸物流、金融、文化科技、医疗服务五大中心，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地位日益凸显，推动着一带一路跨过时空的期盼，贯通东西，连结古今，出力奋发，笃行不怠。这里涌动着奋进的渴望，这里正在以前所未有的规模连接世界，塑造未来。

0: 七个可是早上早上，这里是101.2。
1: 早上九点，
2: 早上好，这里是 FM101.2。
3: 开嗓比第一口囊还带劲，
1: 来听，
3: 资讯快，
1: 路况有，
3: 通通安排，
1: 车流长，
3: 音乐近，总会有
1: 一束光，上上奔赴的快乐，
4: 别等了。
3: FM101.2，喀什早上好。

0: double done。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欢迎收听 FM101.2 喀什早上好，我是主持人小芳，
1: 我是主持人小爱。
0: 时间啊又来到了周一，这周啊这个天气感觉还非常不错。早上起来的时候呢，看到天边的这个朝霞啊映染着整片天空，最近的天哈是亮得越来越晚了。
1: 对，
0: 早上的温度呢也是稍微来说越来越低了。
1: 我觉得这个亮得越来越晚了就是挺有感受的吧。现在八点半左右天才亮嘛。
0: 对的，才开始泛着一点亮光啊。那也来说说今天的互动话题吧，你学会的第一首流行歌曲是什么呢？大家可以来跟我们进行分享了。
1: 是的，说到第一首歌曲，那主要就是看当时还是插那种储存卡，我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那时候下歌就要下载储存卡里，然后再插在手机上。
0: 看各个年代吧，有的人可能刚听的是磁带哈，有的 DVD 哈，所以呢，不同的人这个听歌时代不一样，但是记得很清楚。以前我们特别喜欢做的一件事呢，就将喜欢的歌啊抄在这个本子上哈，叫做抄歌本儿。好的，那接下来的话到了我们的半点广告时间，广告回来之后精彩继续。
2: 卡六小时，源自巴西，内含风靡全球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醒脑喝黑卡，有热爱自然有力挺，黑卡六小时。

0: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 FM 101.2喀什早上好，我是主持人小芳，
1: 我是主持人小爱。
0: 早上呢已经来到了9:20啊，我们也来说说今天的互动话题吧。今天的互动话题是，还记得那些年你学会的第一首流行歌曲是什么吗？刚刚我们也说到了哈，好像在咱们那个年代哈，虽然说有点这个遥远了，但是呢记得很清楚，应该每个人可能都会有这个抄歌的这个习惯吧。
1: 抄歌词。
0: 然后呢会拿一个特别好看的笔记本去抄录上我们喜欢的流行歌曲。上课的时候我记得咱们有那个音乐课，不知道小爱还记不记得。
1: 对。
0: 音乐课的时候，我们那个时候就是除了音乐课之外呢，就每次上午的第一节课和下午的第一节课上课的时候，音乐委员会专门发歌。你们没有吗？
1: 我有点不太记得，但是我总觉得音乐课确实是我们当时非常期待的一些课。
0: 对，我们就除了这个音乐课之外呢，还有就是上午的第一节课和下午的第一节课，音乐委员都会带头起歌，就是唱歌，把这个精神啊唱得饱满抖擞一些哈。
1: 没错，但是
0: 你们当时没有这个习俗是吗？
1: 上音乐课之前会有，但是早晚这个好像真的没有。
0: 那可能不一样吧。因为我之前刷这个刷抖音也看到了，就是可能在我们湖南这个地方基本上每个学校都有这个起歌的习惯。但是好像我看到评论区里边其他省份基本上没有这种传统的习俗啊。
1: 对，所以我觉得你们的课还挺不一样的。还有一个专业的词叫起歌。
0: 对，就是专门是音乐委员有这样的一个特权，他比如说
1: 起个头是吗？
0: 对，他想唱什么歌哈，然后呢就起头。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特别想听一首歌的时候，就和音乐委员说，来，求求你下节课那个起歌的时候跟我们起个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样的一个歌。
1: 好特别啊，感觉这样的一些习惯。
0: 对，因为我们在这个音乐课上有的时候老师也会教我们一些流行歌曲嘛。所以也是非常的有意思啊，不只是教我们这个课本上的知识，还会教一些流行歌曲，所以呢当时还是特别喜欢上这个音乐课的。
1: 是的。那大家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学会的第一首流行歌曲是什么。以前听歌的时候用 MP3 会多一点，或者说是直接在手机上插那个储存卡来听。
0: 最开始我还是有这个复读机磁带时代
1: 啊。
0: 对，就是带着一个复读，那个时候带个复读机或者带个磁带，然后插在这个腰间上啊，或者就
1: 潮男潮女，
0: 潮男，然后感觉特别酷，带着那种耳机，就是半入耳式的，然后还有个挂钩挂在耳朵上。就感觉挺嗨的。那个时候那个耳机呢反正还感觉挺大的。然后呢这个有的时候磁带啊卡带了，你还把它卷一下卷一下然后再回去。好，那大家呢也可以继续跟我们说一说哈。没错哈，这个烟花易冷也说到了，以前上课的时候会有一个预备铃，然后就唱歌等老师进教室。你看是吧，其他地方也有哈。得问一下那个烟花易冷看是哪个地方的哈。所以你看不同的地方还是上课的时候不一样的这个风格哈。好，
1: 是。
0: 那我们也来说一说这个最近呢有一段路又要进行封闭施工了，大家呢也要注意一下哈。因为喀什市老城北侧片区供热管网改造提升项目一期施工的需要呢，现对以下道路非机动车道进行封闭施工。
1: 是的，首先是杜莱特巴格路南侧的半幅机动车道，青年南路与杜莱特巴格路的交界处，岐黄中医诊所这里，一直到新城南路与杜莱特巴格路的一个交界处，封闭的时间也就是今天开始，一直到11月20号，时间还是非常长的。
0: 没错哈，这个时间确实挺长的。另外呢，是新城南路东侧的半幅机动车道，交叉处是新城南路和和谐路的交界处，万达广场的南门至新城南路与阿玛提路的交界处，也就是东城花园的北区，时间呢是9月21号到12月5号啊，也就今天到12月5号，这个时间比上一个还要长一些。
1: 对，那大家要注意一下，这两条路又进行了一个封闭施工，时间还是非常长的，一直要到26年的年底了，所以说大家如果要走这边的路的话也可以提前避开。
0: 没错，是的。 好，另外一则消息来跟大家说一说啊，我们最近呢，全域严管喀什市城区违法停车专项整治行动呢，也开启了，跟大家来说一说啊，为进一步规范喀什市区道路交通秩序，有效整治机动车的违法停放行为，畅通交通要道，那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喀什市公安局会在全市范围内开展第一期违法停车专项整治行动，也是具体的公告跟大家来说一说。公告的时间呢，是从即日起至在喀什市的38条严管道路全域开展违法停车专项整治行动。
1: 是的，整治的路段非常的多，老城区的道路一共是23条。首先，人民东路、人民西路、友好路、友好路南向，包括时光二巷、广东路、月星路、水城路、明珠路、青年北路、海月路，还有西环路、明宇路至团结路道路两侧、新民路、古城万达的前面的道路两侧，还有解放北路、人民西路至利民路道路两侧、迎宾大道、滨河北路至果园路的道路两侧。
0: 嗯，是的，还有包括健康路以及天南路、中西亚市场路、新城南路、新城北路、湖畔路，还有青年南路、穆士塔格西路，以及呢励志路、勤学路、文博路、和平路、康庄路、诚信北路、明德路、平安路、前海路、海南路、汕头路、明德路、时代大道、深哈大道这一片。
1: 对，那重点查处五类的一个违法停车行为，首先就是车辆不按照规定停放，机动车没有在实施停车的一个位置内规范的停放，逆向停放、越线停放、压线停放、随意占道停放。第二个就是侵占道路通行空间，机动车占用非机动车道、人行道、盲道、人行横道等违法停车，妨碍行人、非机动车正常行驶。
0: 是的，还有呢，禁停区域违规停靠，在学校、医院交通枢纽、商圈、景点斑马线这些地方，还有进行了违法停车的行为。那还有呢，第四个是阻塞应急救援通道，占用消防通道、应急车道、小区的单位出入口、疏散通道违法停车，挤占应急通行空间。第五个呢，是僵尸车占用公共资源长期停放，无人管理的僵尸车占用城市公共道路及停车资源。
1: 没错，整治的措施分别是教育劝导先行，对驾驶人在场临时停靠能够立即行驶的违停车辆，执行人员现场劝导、口头警告、普法教育，督促驾驶人当场纠正违法行为。第二个就是依法查处，对驾驶人不在现场、拒不配合驶离、多次违停以及重点扰乱交通，还有就是堵塞消防应急通道的违停车辆，通过现场

0: 取证、电子监控的抓拍，还有智能违法违停的一个记录，依法录入交通违法系统给予处罚。
1: 嗯，最后呢还有就是强制的拖移处置，占用消防通道主干道严重阻碍通行呢，拒不整改的违停车辆以及长期占道的僵尸车，依法实施强制拖移、集中停放并从严处罚。还有呢，常态化的曝光警示，定期公开曝光典型违停车辆和突出乱象，发挥警示震慑作用，引导群众的文明守法停车。同时也是再一次的温馨提示，对拒不配合执法、阻碍执法人员执行公务的公安机关，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严肃处理。好，所以呢，那我们也是哈、也要坚持一个文明的环境啊，一个良好的交通环境呢，需要大家去共同的守护。
0: 没错，那我记得之前有听众朋友们在听友群里问到了一个事情，说是这个举报车辆违法举报电话是多少？今天也跟大家说一下，举报电话是0998-291-6122，在这里可以还进行线上举报。拍照违法停车的一个视频图片，通过新疆交警喀什交警的微信公众号随手拍的一个功能进行提交举报。
1: 嗯，没错，是的啊，发现这些违法的行为呢，大家可以进行举报，让我们的城市变得更加的文明。文明停车从我做起，让我们共同来营造一个安全畅通有序文明的道路交通环境。

0: 早上九点。
1: 早上好，这里是 FM101.2。
2: 开嗓比第一口馕还带劲，
0: 来听。
2: 资讯快，
0: 路况有，
2: 通通安排。
0: 车流长，
2: 音乐近，总会有
0: 一束光。上上奔赴的快乐，
3: 你有吗？
2: FM101.2 喀什早上好，欢迎回来，继续收听 FM101.2 喀什早上好，我是主持人小芳，
4: 我是主持人小爱。
2: 那接着来跟大家说一些好消息啊。大家最近有没有发现，到了秋天之后，包括这个天气凉快了，觉得呢睡觉是特别的舒服。
4: 对，我觉得上周睡觉还挺舒服的。
2: 但是大家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啊，就是有的时候啊，睡觉不太睡得着，尝试了很多种姿势呢都睡不着，但偶尔有的时候把手举过头顶，反而就能舒服的睡着了。那不过其实这种看似舒服的姿势其实没那么简单，也跟大家来说一说。那近日呢，举手是睡姿，是身体在求救，登上了社交的平台热搜。
4: 是，其实有的时候晚上躺在床上的时候，把手举起来，就是举到头顶上面，确实感觉挺伸展，
2: 睡觉的时候很舒服啊。那其实不少人认为啊，睡觉举手其实是个人的睡眠习惯，其实不知道呢，这个睡姿如果让你感到舒服，可就要当心是呼吸模式出了问题。
4: 是的，
2: 睡觉的时候不自觉的向后举手，可能是由于肩颈部软组织过于紧张，导致呢入睡困难，把手举高就能缓解，而这个肩颈僵硬紧张可能是呼吸模式紊乱造成的。
4: 是的，呼吸与肌肉存在密切的关系，呼气的时候可以放松身体，吸气则可以促进肌肉活动。健康的呼吸模式是由横膈膜，就是胸腔和腹腔当中的一个分隔，下沉与上提来实现的。
2: 一般来说呢，膈肌主导的是腹式呼吸，更为深入和缓慢，对激活副交感神经有很大帮助，可以放松全身的肌肉。但持续的压力，不良的姿态会引发关节排列的异常，会导致呢横膈膜无法胜任工作，呼吸从横膈膜主导转变为了肩颈及胸部主导发生呼吸代偿。而我们的胸式呼吸呢，单靠肋骨向上扩张吸气，伴随耸肩的一个动作，会引发肩颈胸部肌肉紧张。
4: 是的，睡觉的时候喜欢向后举双手，就与肩颈代偿呼吸有关了，因为频繁的启动横膈膜之外的肩颈肌肉参与呼吸，而这部分肌肉就会异常的活跃，直到晚上休息，肩颈依然会因为呼吸的持续而继续劳作。
2: 此时呢就需要借助上抬手臂，使更多的血液和营养聚集过来，持续维持肩颈肌肉的代偿工作，于是睡觉时就会不自觉地举手了。所以呢，在此也要温馨提醒一下，那对于婴幼儿来说，其实举手睡觉是正常的生理现象，既和胎儿期的蜷缩肌有关，也能帮助孩子呢保持身体平衡，获得安全感，伴随着生长发育会逐渐的改变。那抬起手睡觉虽然说短期会感觉很舒服，但是长期保持这种姿势也可能会带来一些健康的负面影响，比如说呢，影响上肢的血液循环，诱发肩周炎，引发反流性食管炎，影响呢心肺的健康。
4: 是的，这样改善睡姿的一个姿势是怎么样子的？如果说经常把手举过头顶睡觉，首先我们可以检查调整呼吸模式，从而改善睡姿。双手放在肚脐的位置，鼻吸鼻呼，吸气的时候把气体更多的引入到胸腔下部和腹腔，可以感受到扩张的胸腔向双手上面顶出，然后呼气放松，此时腹部回落。每组练习5到8次，每次练习3组以上，然后不同的睡姿也是各有优缺点的，可以根据自身情况选择适合自己的一个睡姿了。
2: 没错，前面刚刚说到的这种去调整呼吸的方法，和我们在学播音主持说到的胸腹式联合呼吸法找呼吸的方式也特别类似啊，就是用到这个腹部来感受气息的下沉，气沉丹田的这种感觉。那同时呢，也跟大家来说一下不同的睡姿啊，可以根据自身的情况来进行选择。 仰卧呢是更有助于缓解腰背疼痛，减轻脏器官和胸部的压迫。那右侧呢有助于平稳心跳，保护大脑，而左侧呢可以减少肠胃的压力。不过呢，长期的侧卧入睡呢容易造成脸部的不对称，就是可能会睡出大小脸这种情况，所以大家呢、还是要注意。
4: 是的，俯卧会压迫胸腔，增加关节的压力、呼吸等，不建议采用这种睡姿，就是趴着睡吧，应该是。
2: 没错，是的。所以呢，跟大家说到这个睡眠，也确实在生活当中啊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啊，根据情况呢来进行相应的调整。好，时间呢也来到了北京时间的9:40。那此时此刻呢，大家基本上也应该在上班的路上了。那我们也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一个情况。其实说实话，早上过来的时候，天气虽然说亮的晚了，但是呢，路面上的车其实并不少哈，大家起的还是挺早的。
4: 对。
2: 那我们也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一个情况吧。从后台来看的话，现在喀什市这个路段呢还是有部分区域是停堵的一个情况。我们依然从北往下看，首先在天元国际大酒店的这个十字路口这边呢，天山东路东向西的方向，包括天山西路西向东的方向，以及迎宾大道南向北的方向，都汇集到了天元大十字这边。
4: 是的，
2: 有一段的拥堵。
4: 解放这个迎宾大道这边呢，现在是从解放北路的十字路口这边开始，南向北的一个方向，一直到地区第一人民医院的大门口，现在是出现了一段比较长的拥堵。
2: 再往下看，我们来看一下环江这边，西域大道，从我们的妇科医院这边过来，西向东的方向到环江十字路口，现在是有一段的拥堵。今天另外一段呢，西域大道从咱边防检查站对面对向车道，一直是东向西堵到了维吾尔医院的十字路口这边啊，确实这边今天出乎意料，以前这边没有这么堵啊，今天这队尾还挺长的。
4: 而且今天应该是28中学这边是有人上学，所以说这边车辆可能是会比较多的。
2: 没错，再来关注一下咱们的文化路，今天路况还是非常不错的，目前来说没有拥堵的一个情况。但是新民路呢，从水利局下来北向南的方向到咱们古城万达的十字路口，目前来说车流量是比较大。包括呢大众路从西环路这边拐过来，南向北汇入到新民路的路口这边呢，现在也是一段挺拥堵的路况。
4: 没错。那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个人流量包括车流量比较多的几条路，首先是健康路和慕士塔格路。这边呢，首先是在慕士塔格西路这块西向东的一个方向一直堵到彩虹桥这边，然后在我们的桥上健康路这边西向东的方向也有一小段的拥堵路段。班超路和建设路现在看起来总体来说算是不错的一个道路情况。
2: 但是青年南路今天还是一如既往的堵，因为呢建国路东向西的方向在五洲医院这边基本上还是处于一个维护的情况，所以呢往青年南路这边去汇集的车流量就比较大。另外的话，咱们建国路从乐活广场这边过来西向东的方向到五洲医院的十字路口，现在也是车流量非常大。还有呢咱们今天的南湖路

0: 从十六小学这边过来，南向北的方向一直是堵到了乐和广场十字路口，这条路是非常的拥堵啊。现在
1: 还有世纪大道南路这边，在红绿灯丁字路口这一块出现了一小段的拥堵，同时在南关桥的上面，然后也是出现了一段拥堵，一直到昆仑大道的十字路口交汇处，包括我们的三元四物流中心这边北向南的方向去往疏勒线的这一个方向，十字路口也是出现了一段的拥堵路段。
0: 没错，再来关注一下世纪大道。世纪大道此时此刻车流量也是非常的大，一个呢是咱们西向东的方向，从国际会展中心的门口一直是堵到了和世纪大道南路辅路交汇的这一段，在修路的这个地方现在车流量非常的拥堵。另外呢，从开迈大道过来和世纪大道南路交汇的这个路口，东向西的方向也是受到修路的一个影响，这边车流量也是非常大，处于一个拥堵的情况。另外呢，这个东向西的方向，在老师的转盘这边，东向西的方向有一段的拥堵，过了这边之后呢，在肺科医院这里东向西的方向和滨河北路交汇的路口，现在车流量也是非常的大。
1: 没错。
0: 再关注一下二医院这边，二医院这边的话，过了农三师学校开始就一直在堵了，然后呢是东向西的方向一直堵到了和我们解放南路交汇的路口，包括呢天南路北向南的方向，从咱们
1: 十二小
0: 这边门口过来，一直是堵到了天南路的这个丁字路口，现在这边车流量也是非常大。
1: 是的，新民路现在关注一下吧，因为我们今天没讲文化路，是因为文化路今天
0: 路况很好，
1: 对，比较好，然后就是没有什么太多路况，基本上是没有车辆，也不怎么堵。但是新民路这边主要还是集中在了水文大厦这一块，喀什地区水利局西向东的一个方向，一直到古城万达的十字路口出现了一段的拥堵路段。
0: 没错，那以上就路上的一个信息，大家行驶在路面上有怎样的路况呢，也可以持续的来跟我们进行分享。

0: 拥抱太阳，雪莲会迎着光芒绽放。当我们用爱拥抱新疆，人与自然共赴美好，相伴于山河，同行于林海，胡杨守望多彩大地，江河滋润人们心田，高山湖泊怀抱幸福，紫色梦境编织希望，绿色未来并肩银色梦想，风雨阳光奏响城市乐章，自然馈赠的甜红火了我们的日子，天山南北万物齐舞，共同美好大美新疆。
1: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欢迎继续锁定收听 FM101.2 喀什早上好，我是主持人小芳，
2: 我是主持人小爱。
1: 接下来来了解一下最近几天的天气情况。预计9月21到23号平原各地是晴见多云，气温上升，其中21到22号夜间各地有4到5级偏北风，风口风力7到8级，阵风9级。未来3天南部山区及浅山区断续有微到小雨，局地中雨。未来3天平原城区最高气温29度左右，最低气温12度左右。从天气的情况来看呢，昼夜温差基本上维持在15度左右，所以呢早晚还是比较冷的，大家呢也要记得适时的增添衣物。
2: 对，但是在今天和明天气温还算是比较高的一个情况下，我觉得大家可以也不用穿的那么厚，因为我今天就穿厚了，现在也脱不掉了。
1: 没错，早上的话出门如果比较早，稍微可以多穿一点啊。如果说太阳出来了，

0: 其实还是没那么冷了。
1: 对，我觉得主要就是带个小外套吧，这样会好一些。
0: 嗯，没错，是的。好，继续有好消息来跟大家分享啊！我们的第三届新疆喀什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将于呢9月25到27号在喀什国际会展中心举行。
1: 是的，本届盛会以“明月照丝路，文博新喀什”为主题，一共设有10大特色展区，总面积约10,300平方米，汇集了全国20余家企业，其中展示飞鱼手作，还有文创产品与数字文旅等多元的成果。
0: 嗯，没错，这次的盛会内容也是非常的丰富，兼具了专业性和趣味性，既有文旅推介、项目洽谈，还有呢文艺展出、产业交流这些活动，以及呢沉浸式的演绎、IP 发布、中秋主题游园会、非遗体验、读书分享等配套的活动。
1: 嗯，是的，而且也在中秋节这几天嘛，如果说大家有时间的话，可以带上家人朋友们一起相聚文博会，一起感受一下文旅的魅力。
0: 嗯，没错，是的，刚好呢咱们这个中秋啊撞上文博会，逛展赏月看演出一趟全齐了，那咱们也来看一看具体怎么个玩法，怎么去看去逛咱们的文博会了。
1: 嗯，是的，首先室内呢是产业投资合作的展区，涵盖了现代文创、智慧景区、数字演绎，包括非遗文创等10大专题。
0: 嗯，没错，在这里呢也是很多的东西啊，非常的丰富，有呢现代文创，还有智慧景区、新业态可以逛，比如说还有呢这个室外，我们可以到文旅的体验展区，包括呢户外的一些装备、特种的运动，还有服饰的穿搭、餐饮等6个专题领域，适合带娃或者约朋友进行一起体验。
1: 嗯，是的，除此之外呢，展会期间还有文旅资源推介、文创产品推介、文艺展演等活动。
0: 嗯，配套的活动呢也是连番的登场，包括呢春晚，还有呢音乐会、游园会，达人风采精彩啊，真是看不停。此时呢，我们的微短剧《天山脚下货满仓》也会同步的亮相本届的文博会，在喀什国际会展中心跟大家来进行见面了。
1: 嗯，对，非常有意思，而且有很多的展区，像是喀什文旅产业精品展区、沅江省市的文旅产业特色展区、其他地州文化产业精品展区、现代文创展区、国际文旅产业展区，还有新疆高校文化创意展区、文化科技展区、数字文旅展区、非遗文创和文旅商品展区、体验功能区等等。
0: 嗯，没错，那配套的活动也跟大家来进行分享，比如说呢这个自治区2026年群众春晚主会场的演出，以及呢金秋音乐会，还有呢月满昆仑中秋丝路的游园会，以及丝路寻韵非遗体验工坊的互动活动，大家呢可以带着家人朋友啊，尤其是小朋友呢，可以去现场进行现场的体验非遗。还有呢明月出昆仑四海存知己文旅达人丝路行活动，以及呢喜欢看书的朋友、喜欢写作的朋友呢，可以参加月出昆仑分享喀什知名作家的交流和阅读分享活动。嗯，那同时呢在我们这个组委会的联动之下，本地的商超、还有餐饮、特色门店、电商平台、周边的景区和民宿也会推出观文博游喀什购好物的系列惠民活动。
1: 是的，那看完展可以顺路再去吃点好吃的，买点特产，我觉得这个行程是非常圆满的。
0: 嗯，没错，时间呢是9月25号到27号，地点呢也在喀什国际会展中心。那同时呢也跟大家来说一说啊，去进行一个门票的预约。
1: 是的，那直接关注喀什零距离，然后就可以看到这篇推文，看到之后扫描里面的二维码，然后直接进入票务的一个预约指南了。
0: 嗯，没错，这个中秋到了哈，不知道去哪玩的朋友们，这个文博会啊千万不要错过了。好，再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那9点半左右的时候，咱们看到路面上的路况呢不是特别好，那现在呢已经到了9点58分，马上呢也快要到10点钟了，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相较于之前，确实路面上的很多地方得到了缓解，但是呢有些地方仍然是比较拥堵，一个还是在我们世纪大道和喀麦大道交汇的这一段哈，在和咱们世纪大道南路交汇的这边仍然是非常拥堵，受到修路的一个影响。世纪大道西向东的方向，喀麦大道东向西的方向，在这个路口这边仍然是一个非常拥堵的情况。
1: 嗯，对，还有呢就是木什塔格东西路这边，首先是木什塔格东路这一块主

0: 是在中央美地这边，然后东向西的一个方向有一小段的拥堵。另外就是从东湖安居小区的门口这边东向西的方向一直到彩虹桥的十字路口出现了一小段的拥堵。
1: 嗯，是的。再往下看，我们的南湖路依然是非常的拥堵哈。从十六小这边过来之后，南向北一直是堵到了乐湖广场的十字路口。那还有呢，南关桥和昆仑大道交汇的这边，昆仑大道北向南的方向，三运物流中心这边下来，以及南关桥这个东向西的方向，现在在昆仑大道交汇的十字路口，现在这边的车流量仍然是没有得到缓解，还是非常拥堵的一个情况了。
0: 嗯，没错。
1: 其他路段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新民路哈，现在的路况也还是和之前一样。从咱们水利局下来北向南的方向一直是堵到了古城万达的十字路口，包括呢大中路现在的路况得到了一些缓解，只在这个交汇处这边南向北的方向车流量相对来说比较大。嗯，其他路段的话，我们从后台看解放北路还是非常的拥堵哈，从这个我们的利民路这边交汇路口过来南向北一直是堵到了地区第一人民医院这边，非常的拥堵。那此时此刻大兴市在路面上有怎样的路况呢，也可以持续的来跟我们进行分享。接下来的话到了我们的十点整点时间，回来之后精彩继续。
2: 现在是北京时间十点整。

0: 可是早上早上，这里是101.2。
1: 早上九点，
0: 早上好，这里是 FM101.2。
2: 开嗓比第一口囊还带劲，
1: 来听，
2: 资讯快，
1: 路况有，
2: 通通安排，
1: 车流长，
2: 音乐近，
1: 上上奔赴的快乐，
3: 您也好啊。
2: FM101.2，喀什早上好。
4: 早安，喀什。

0: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 FM 101.2喀什早上好，我是主持人小芳，
1: 我是主持人小爱。
0: 大家有没有觉得啊，在日常生活当中买的这个药，药品上面的这个说明书啊，字特别的小。你看，就像我们正常的成年人，视力没有太多的这个问题，都感觉看起来挺费劲。
1: 而且它的这个药的单子，说实话都挺大的，但是那个字儿超小，然后上面密密麻麻写特别多。
0: 对。
1: 但是说个实话哈，就是我现在吃药基本上直接看药盒上，因为药盒上它现在比较简洁明了，就大概给你勾出几个，这个吃这个药会怎么样？具体详细不是要看那个里面的说明书嘛？说明书我现在已经不看了。
0: 没错，就说
1: 要不然就让医生直接开，要不然就是药店的药剂师直接推荐。
0: 是的，说明书上字儿确实特别的小啊，就对于视力不太好或者是老年人来说看起来真费劲。那其实呢，为了解决药品说明书看不清的问题，新疆也是启动了药品说明书适老化改革试点。近日呢，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药品监管局获悉，新疆开展了药品说明书适老化及无障碍改革试点工作，鼓励全区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参与试点，以满足老年人、残疾人用药需求，解决药品说明书看不清的问题。根据通知要求，此次试点范围为全区持有人根据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的药品说明书适老化及无障碍改革试点工作方案选取的常用口服、外用等药品制剂。
1: 是的，各持有人可以结合企业以及药品的品种实际，按照国家的试点工作方案确定试点方式的一个报名参与，鼓励持有人提供药品说明书，还有标签语音播报服务，还有盲文信息，保障老年人、盲人以及其他有视力障碍的患者安全用药。
0: 同时，对于提供的纸质说明书，持有人需按照相关编写指南编制清晰易变且内容真实准确的药品说明书简化版，包括呢药品说明书大字版。那电子说明书呢，可以在药品最小销售单元包装或纸质说明书上印制条形码或二维码，扫码可以获得电子药品说明书完整版。完整版内容呢，应当与药品监管部门核准的最新版本说明书保持一致。
1: 是的，通知要求试点工作分四个步骤实施，包括组织动员，还有报送名单，名单公布，供备案实施。有意参与试点的持有人需要填报名表报。

0: 送到自治区药监局，经过审核之后，那确定参与试点和持有人的药品名单将报送国家药监局。国家药监局按照程序公布名单之后，持有人必须要在6个月内完成适老化的版本说明书备案，备案完成之后就可以投入使用了。逾期未备案的，报送国家药监局按照规定取消试点名单信息。
1: 同时相关负责人也表示，药品上市许可持有证有人要落实主体责任，做好说明管理和维护，监管部门也会继续加大对持有人采用电子二维码或条形链接电子药品说明书完整版的关注，不得出现广告插播、付费按钮等情况的发生。发现药品说明书各版和批准说明书版本内容不一致的，或擅自更改说明书等内容的，将依法查处，保障试点工作落地见效。
0: 是的，
1: 有了这样的一个措施之后呢，确实能够让我们的一些老年人看说明书的时候更加的方便了。那马上呢也到咱们中秋和国庆的双节来临，也跟大家来说一说高速免费通行的时间。2026年的中秋国庆假节即将到来，根据此前发布的国务院办公厅关于2026年部分节假日安排的通知，此次中秋国庆具体的放假日期也跟大家来说一说。中秋节的放假时间是9月25号也就是本周五到周天27号放假，总共3天。然后呢，国庆节是10月1号下周四到7号周三放假，总共是7天。9月20号周这个10月10号呢周六要记得上班。也跟大家来说一下，注意哈，中秋高速公路通行是不免费的。
0: 是的，根据国务院关于批转交通运输部等重大节假日免收小型客车的通行费实施方案的通知，收费公路免费通行的时间范围为春节、清明节、劳动节、国庆节四个国家法定节假日，以及当年国务院办公厅文件确定的上述的法定节假日连休日。所以说，因此今年的中秋假期高速公路是通行不免费的，国庆假期七座以下含七座的小型客车是免费的。
1: 没错，大家一定要记得啊。那同时秋天到了，很多的这个水果也是应季上市了，但是呢一定要记得，有些水果它不能和药物或者说降脂药这些来一起吃。
0: 是的，
1: 马上就是秋天了，大量的柚子上市了，正是尝鲜的好时节，但对于正在服用降脂药的人来说呢，这口时令美味里可能藏着风险。专家提醒啊，饮食搭配不当，轻则降低药效，重则可能会身体带来额外的伤害。
0: 是北京大学第三医院的药学部的副主任就说到了，正在吃他汀类的降脂药的患者，这个季节要额外的小心柚子。
1: 是的，他介绍到他汀吃的时候可能会与药物和食物的相互作用，最需要注意的是柚子，因为秋天柚子大量上市，大家要注意避免的是西柚和葡萄柚。吃他汀的患者呢，不要再吃葡萄柚、西柚，还有一种酶的抑制剂，会使他汀在体内的代谢受阻，导致呢他汀浓度很高，在体内蓄积，对肝脏的损害也会增加。
0: 是的，其实食物影响药效的案例在门诊就非常的普遍。65岁的杨女士血脂高，有甲减，4年前做了心脏支架，像他汀还有伊哲迈布、阿司匹林加上甲减的药，4种药每天是必吃的。她的药单里面正好有他汀类的降脂药，这几年吃药越来越多，她一直搞不清楚的就是优甲乐。专门跑去问了医生，北京世纪坛医院的药剂科的副主任就介绍到，优甲乐和牛奶当中的成分结合会影响药物的吸收，所以说服用优甲乐建议空腹，和牛奶、其他食物以及别的一些药品最好间隔一个小时。
1: 那除了当季的柚子呢，日常饮食当中啊还有几个容易被忽略的搭配禁忌。专家提醒到，左氧氟沙星等喹诺酮类、四环素类药物也不要和牛奶同服，因为牛奶里的钙离子和药物会形成复合物，减少肠道对药物的吸收。西柚汁呢会抑制人体肝药酶和心阀他汀这类药物同服，药物无法正常代谢，在体内蓄积，容易产生毒副作用。茶水含以鞣质，会和铁元素进行药物结合，影响吸收。酒精也是服药期间一大禁忌。 相关专家也说到了，服药期间呢，尽量不要饮酒，以避免食用含酒精的食物，因为酒精本身就有中枢抑制效果，如果和镇静催眠这样的药物一起用的话，会加重中枢抑制作用，出现嗜睡乏力，严重还可能会引发呼吸抑制，那部分的药物还会和酒精发生双硫轮样反应，阻碍酒精代谢，引发头疼，甚至呢酒精中毒。
0: 是的，此外粗纤维的食物也会影响药效，因为部分需要空腹服用的药品，如果和粗纤维多的食物一起吃，就会减缓胃的排空，药物达到肠道的速度变慢，吸收就会变慢一些。所以说用药的安全是不只是吃不吃药，更关乎于怎么吃和什么吃。记住三个原则，吃药前看成分说明，有疑问及时去咨询药师，服药期间一定要管住嘴。

0: 是早上早上，这里是101.2。
1: 当大地拥抱太阳，雪莲会迎着光芒绽放。当我们用爱拥抱新疆，人与自然共赴美好。相伴于山河，同行于林海，胡杨守望多彩大地，江河滋润人们心田，高山湖泊怀抱幸福，紫色梦境编织希望，绿色未来，并肩银色梦想，风雨阳光，奏响城市乐章，自然馈赠的甜，红火了我们的日子。天山南北，万物齐舞，共同美好，大美新疆。
2: 早上九点，
3: 早上好，这里是 FM 101.2，
4: 开嗓比第一口囊还带劲，
2: 来听，
4: 资讯快，
2: 路况有，
4: 通通安排，
2: 车流长，
4: 音乐近，总会有
2: 一束光。上下奔赴的快乐，
5: 你有吗
4: ？FM 101.2，喀什早上好。

0: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 FM 101.2喀什早上好，我是主持人小芳，
1: 我是主持人小爱。
0: 那之前也有朋友在问啊，咱们这喀什文博会到底怎么去购票，咱们也跟大家具体的来说一说。我们的文博会呢是在25号啊到27号，第三届新疆喀什文化产业博览教育会，那线上这个预约通道也是开启了，跟大家来说一说怎么样去进行预约。
1: 是的，首先点击我们直接去点击到预约门票的界面，融喀会展，这个其实跟之前的喀交会差不多啊，融喀会展点进去之后，然后我们就进入到官方的小程序的首页，进入到首页之后，主页有门票预约功能按钮，进去之后就可以进入到门票服务的一个界面了。进入到门票服务的界面之后，选择线上购票的一个选项，

0: 票至门票预约的页面，点击实名登记入口进行门票预约。
1: 嗯，没错啊，之前我们去喀交会的也是，确实现在的话都是要进行一个实名的登记，然后呢点击实名登记的这个入口进行呢门票的一个预约。那同时呢再跳转到相应的页面核实您的信息，包括呢姓名、身份证，并上传人脸的照片，选择观展日期，然后呢以及入场的时段，一键获取预留联系人手机号，确认无误之后呢点击右下角提交就可以了。那信息提交完毕之后呢，入场的时候不需要在这个出示，只要取出手机啊，不需要取出手机，通过人脸认证就可以了啊，非常的方便。
0: 因为我们在约的时候已经有这个人脸
1: 的录入了啊。
0: 对，然后你去了之后，它其实有一个闸机入口，你站过去，然后就可以直接过去了，非常的方便。
1: 嗯，那没错，是的啊，这个中秋佳节呢，它是。国际会展中心也是做好了全面的准备，从场地到保障贴心服务，为大家能够奉上是一场完美的文化体验。25号到27号，大家可以带上家人朋友一起到喀什国际会展中心赏一轮中秋圆月，逛一场文博盛会。
0: 嗯，是的。那我们接下来还有一个消息，就是12支球队齐聚喀什，有一场国际的足球赛将于9月22号正式开赛。22号到29号，第三届喀什杯国际青少年足球邀请赛将在月浦湖县体育中心燃情开赛。来自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等5个国家的青少年足球队，与山东、上海、广东、深圳省市以及北京友好城市代表队齐聚喀什，共12支队伍，约400名 U15 的青少年球员将在这片绿茵场上，开展激烈的一个角逐。
1: 嗯，没错。同时呢，也有国际化的阵容来进行巅峰的对决。本届赛事采用的是小组赛和交叉淘汰赛相结合的赛制，既有紧张刺激的竞技对抗，也为各队提供了充分交流的机会。赛事期间呢，还会同步举办足球发展交流会、友谊交流赛，以及喀什古城和月浦湖县大网坤沙漠旅游风景区研学实践等活动，让参赛的球员在竞技之余呢，也能够深受的感受我们喀什的人文魅力。
0: 没错，那接下来还有一个非常好的消息，就是10月的全国公映喀什盲族少年踢进了国际电影节。
1: 近日呢，一则从电影圈传来的喜讯让我们的喀什人也是为之振奋。由天山电影制片厂担任第一出品记录刹车县特殊教育学校一群视障孩子真实成长的记录电影《喂喂喂足球队》同时入围了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金丝路奖纪录片竞赛单元和第3届华语纪录片电影大会。更令人期待的是，这部影片呢将于今年的10月正式在全国公映。
0: 是的，我记得之前节目里好像提到过这一部电影，就是反正我看简介的时候就会有一种很心疼的感觉，而且它确实让人觉得应该是一部非常温情的影片。因为在这样的一个盲人足球世界里面，他们用的不是说我们平时看到足球赛一样用眼睛看、用耳朵听，更多的是他们只能用耳朵来听，因为足球里面会内置钢片和铃铛，滚动的时候发出声响，球员们需要靠听觉判断球的位置，所以说场上运球的时候，队员每隔2秒就要喊一声喂，然后呢意为我在这里，我来了，让队友知道自己的位置。
1: 那这支球队的名字呢就来源于这个声场上最频繁的呼喊喂喂喂。足球队呢故事始于2021年，制片人带着一部关于盲人足球的剧本来到了新疆喀什，想寻找一群盲童当演员，在当地老师的帮助下选中了刹车县特殊教育学校的13个视障孩子。摄制组安排了喀什的体育老师赴上海学习盲人足球教学，回来后在暑假期间带着孩子们开始了启蒙训练。在跟拍孩子们训练和生活的过程当中，摄制组被这群视障少年身上那股不服输的劲头深深打动。镜头记录下的不只是足球训练，更是他们如何一步步建立自信，找到属于自己的方向。最终这部作品以记录电影的形式呈现在观众面前，用真实的影像讲述喀什少年与盲人足球的故事。
0: 是的。
1: 同时呢，从刹车线到全国赛场，2022年起呢，上海市对口支援新疆工作前锋指挥部、上海市残联、新疆残联等多部门共同努力下，上海市盲童学校和刹车县特殊教育学校携手开展帮扶计划，球队有了更专业的教练和训练条件。二零二

0: 年的八月，自治区残联也是正式宣布成立新疆首支盲人足球队，以维维维足球队为班底，13名视障少年成为了新疆盲人足球的开荒者。那这支球队的成长也是在我们所有人的见证之下。
1: 嗯，没错。而且2024年10月的时候，球队的11名队员代表新疆参加了全国盲人足球锦标赛，获得了全国残特奥会的盲人足球比赛的入场券。2025年12月，他们代表新疆队出征全国残特奥运会盲人足球比赛，获得了全国第7名，集体项目获得了2块银牌。2026年的全国盲人足球锦标赛上，他们获得了全国第4。所以说，在荧幕之外，铃声也是在继续的。目前记录电影《维维维足球队》正在全国点映，将于今年10月正式公映。镜头里是喀什的少年们看不见球却拼命奔跑的模样，镜头外也是那种清脆的铃铛声从未停歇过。
0: 嗯，那其实这部影片的入围含金量十足。在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上，维维维足球队是纪录片竞赛单元入围5部作品当中唯一的华语片。最终奖项将于9月23号闭幕式揭晓。那对于刹车线的孩子们来说，其实比奖项更重要的是从那个2021年开始的夏天的故事，终于要被更多的人看见。那今年10月，我们一起去到电影院听听维维维的声音吧。
1: 是的。

音很简单，也很纯粹，它记录每一种情绪，也为每一段故事留下印记。静下来，你是否仔细倾听过这座城市的声音？它也许是一只土陶，叮当的清脆；它也许是一口铜锅，反复的敲打；又或者是走过喀什老城的驼铃声声。听听帕米尔高原吹来的风，听听绿洲之上的歌唱。电波是工具，更是载体。它承载着党和人民的心声，承载着时代的足迹。让我们在倾听中找到容纳心情

心与心之间的交流，每一种状态都能以声音和电波感染，有一个声音时刻在你身边，和你共度生活的

0: 七哥可是早上早上，这里是101.2。
1: 早上九点，
2: 早上好，这里是 FM101.2。
3: 开嗓比第一口囊还带劲，
1: 来听，
3: 资讯快，
1: 路况有，
3: 通通安排，
1: 车流长，
3: 音乐近，总会有
1: 一束光，上上奔赴的快乐，
4: 没有吧。
3: FM101.2，喀什早上好。欢迎回来，继续收听 FM101.2 喀什早上好，我是主持人小芳，
0: 我是主持人小爱。
3: 到了秋天啊，天气变凉了，那我们其实吃的也多了啊。有的人呢就吃饭啊，一吃就容易吃多，吃多了就容易撑，其实很多病啊也是撑出来的。
0: 对，我记得因为前段时间我不是一直在运动嘛，一直在有做一些这个瑜伽或者说是普拉提。其实每次大家觉得看着很简单，真正做起来的时候，身体其实会觉得有点点就是负荷吧。然后呢，我当时就查了非常多健康方面的一些资料，然后他们上面写的就是，其实就是一定要保持肌肉的一个保有量，还有就是坚持运动，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有的时候要饿一饿。我其实不太理解，因为很多的时候就是不要吃太饱，这个大家都知道。有时候饿一饿这个话又怎么来说呢？
3: 对，因为中国有句老话，吃饭七分饱，健康活到老。这个确实呢，按照现代的科学研究，哎，咱们老祖宗总结出来这句话确实是有科学依据的啊。因为呢，其实很多病真的是撑出来的。首先呢，是会增加消化系统的一个超负荷工作，吃得太饱，直接对身体影响最大的影响就是胃了，胃部的空间会被撑大，容易引发腹胀、恶心的一些不适症状，同时会使身体多个消化器官，比如说胃、胰腺、胆囊超负荷工作。第二个呢，就是血糖会急剧升高，吃得太饱，尤其是碳水摄入过多，就会让我们的血糖飙升。同时呢，心血管的负担也会加重，消化食物需要大量的血液供应，经常吃得过饱的人，心脏的负担会加重，血压也会升高，可能会引发心梗、脑卒中一些疾病。另外呢，大家都知道，肯定吃得多嘛，那就容易发胖了。吃得过饱，热量摄入过多，就会引起肥胖。那肥胖呢，也是许多的这个病的一些因素。所以呢，比如说一些心血管疾病、痛风啊等等，这些都是因为肥胖引起的。那另外也要注意了哈，这个我们适当的饿一饿，七分饱也有助于调节免疫系统。
0: 对。
3: 2025年的4月，一项研究显示，当感到饥饿的时候，小鼠会通过大脑对神经系统的免疫细胞加以控制，使血液当中的免疫细胞的加速重组，那炎症单核细胞就会明显减少，维持一个免疫的稳态。研究者认为啊，适当的饥饿可以通过此机制来调节和增强免疫力，但呢不可以过度的饥饿。
0: 是的，有助于调节血糖血脂。研究发现，间歇性的进食保持适当的饥饿度，可以通过代谢转化改善血糖的一个调节，在动物临床实验和表现当中降低糖尿病的风险，而且有助于提升精力。进餐之后，尤其是经常吃精致碳水化合物、精米精面，特别容易晕碳，血糖也会迅速升高。高血糖促进血清素分泌，带来镇静的一个效果，同时胰岛素的水平上升，大量葡萄糖进入到细胞，血糖快速下降，加剧疲劳感。血糖刺激，高血糖刺激下一些炎症因子释放，也会让人更加疲乏。过量的葡萄糖还可以使自由基增加，损伤线粒体，降低人体产能的一个效率。所以说别吃太饱，别吃太精。老生常谈了，红薯玉米杂粮饭代替米饭馒头，升糖速度会降慢一些。其实我也有一个好的方法，就是我不是经常这么做，但是我每周可能都会有一次或者两次，基本上是一次左右，两次我可能会觉得有点太受不了了。就有的时候晚上我回家，就是中午可能也是正常。

0: 吃，早上也正常吃，嗯，不管怎么样都会吃一点。晚上的时候，我有一阵子我就会买一根玉米，然后晚上的时候煮个鸡蛋，煮个玉米，嗯，只吃一根玉米，一个鸡蛋，因为我不吃我就会特别饿，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我的饭量其实还可以，所以我觉得一根玉米一个鸡蛋，然后对于我来说一个晚上差不多，啊，
1: 可能就吃。
0: 我还觉得自己很健康呢，没有想到小芳更狠啊。
1: 大多数时间可能就吃一点玉米鸡蛋啊，有的时候晚上就吃点水果，嗯，所以呢这是我的一个方式吧。但是呢
0: 那你晚上不会饿吗？还是说已经习惯了？
1: 就是已经习惯就不饿了啊。嗯，所以呢这是个人的一个习惯，大家还是根据自己自身情况来定吧。
0: 我还觉得每周有这么两天的一个时间让自己饿一饿挺好的，没想到小芳每天都在饿。
1: 哎，对啊，那咱们来说一说啊，为什么这个适当的饿一饿七分饱有哪些好处啊？咱们刚刚说到的还有呢，能够延缓衰老。自然杂志发表的一篇文章当中就说到呢，能够减少25%的热量摄入呢，可以让实验人群衰老速度减慢2%到3%，死亡风险降低10%到25%。那这个时候很多朋友就说了，是不是要开始限制饮食了呢？其实啊，不够科学的限制饮食利大于弊，一定要关键了解自己，要明白保持饥饿的限度是什么啊。我们每天的这个男性的摄入量应该在2250千卡，女性呢大约是1800千卡，那每天的热量摄入一定要哎达到这个标准，不要高于这个标准啊，可以稍微呢低于这个标准。第二个呢，选择正确的食物，合理搭配，比如说刚刚说到的一些燕麦，还有这个煮玉米、红薯来代替精米白面，再加上一些清淡的饮食，比如说吃一些牛肉、鸡肉，还有优质的一些蛋白，能够让你吃得更好，吃得更饱，也能让身体呢装满了这个慢燃发动机。同时要分清馋和饿，因为有的人觉得这个吃东西啊并不是实际在的饿了，而是因为你嘴巴馋了，要保持一个理智，不要觉得脑袋给你一个想吃的这个信号就去吃了，要问问自己两三秒，哎，到底是不是真的饿了。同时呢保持饥饿感也是因人而异的，就刚刚说到的嘛，有的人可能就像小艾的这样一个星期啊2到3次的这种粗粮鸡蛋代替主食，但是呢比如说我可能就是一周只有2到3次吃主食，那也是因人而异的，根据自己的生活作息、饮食锻炼习惯，保持一个适度和饥饿的程度。一旦身体说有不适的反应，一定要去进行及时的调整。所以呢，咱们还是回到原来那个话题啊，吃饭咱们尽量呢不要吃得太饱，保持一个适当的饥饿感会更好一些。
0: 没错。

0: 好，欢迎回来，继续收听 FM101.2。开始早上好，我是主持人小芳，
1: 我是主持人小爱。
0: 节目的最后呢，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我们中国代表队在亚运会当中的喜讯。
1: 是的，2026年的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首金。
0: 是的。在名古屋亚运会现代五项决赛当中呢，由张明玉、吴希瑶、傅静、孟欣组成的中国队夺得了现代五项女子团体金牌，这也是我们名古屋亚运会中国代表团夺得的首枚金牌，中国队在亚运会该项目上实现卫冕。
1: 是的，在女子铁人三项的比赛当中，中国选手包揽了金银牌，中国选手林欣瑜夺冠，另外一名中国选手黄安琪获得亚军。
0: 是的，非常值得祝贺的一件事情，也祝愿咱们的奥运我们的这个亚运健儿们能在我们的亚运会上，运动员们发挥出自己的水平。
1: 是的，
0: 能够斩获更好的成绩。
1: 没错。那还有呢，就是我们刚才说到了全域的严管，这个呢也是这个月在喀什的时候，我们重点说到的一个事情。那喀什市城区的违法停车专项整治活动在9月7号的时候已经开始了，已经开始非常久了，而且确实我们在有些道路上可以看到我们的交警一直在非常认真的执行执法。那也希望大家能够知道这些整理的路段，包括呢就是大家知道我们喀什市区现在有很多地方都在修路，那在修路的时候本来车流量就很多，再加上到处乱停放车辆的话，肯定会给道路交通。

0: 100米的红旗拉甫国门，边检部门持续打造国门顺畅通关等一批服务品牌。今年上半年，红旗拉甫口岸共查验出入境人员 2.5 万余人次，出入境交通运输工具5700余辆次，已有来自42个国家地区的游客经红旗拉甫口岸出入境。
1: 红旗拉甫边检站前哨班民警常永波：
2: 我们在做好日常的工作同时，也开展了国门旅游警务，向他们介绍红旗拉甫国门的历史，向他们宣传一代又一代红旗拉甫人扎根高原守护国门安全的感人故事。
0: 人流物流的畅通有序，还给红旗拉甫口岸所在地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带来了边贸的繁荣。
1: 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商工局副局长张学栋：
3: 有了口岸的便利，两国的边民在边境贸易中有更强的迫切的愿望。近期我们将申请试点边民护士出口系统，未来塔县的边民通过边民护士出口系统，让塔县的手工艺产品、农副产品输往巴基斯坦。
4: 生动古城，听见美好。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喀什新闻联播。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喀什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2026上合组织数字经济论坛在乌鲁木齐开幕，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张庆伟发表主旨演讲，塔吉克斯坦第一副总理霍利克佐达、吉尔吉斯斯坦国务秘书科伊奇耶夫致辞，陈小江致欢迎词，埃尔肯·土尼亚兹主持。喀什地区在产业振兴与水利惠民上同步发力，让发展成果更有温度，更暖民心。喀什各地欢送新兵入伍。
4: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6: 9月15号，以苏联上合智起未来为主题的2026上合组织数字经济论坛在乌鲁木齐开幕。
7: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张庆伟出席论坛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塔吉克斯坦第一副总理霍利克佐达、吉尔吉斯斯坦国务秘书科伊奇耶夫致辞，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致欢迎词，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土尼亚兹主持，上合组织副秘书长索海尔汉、国家数据局党组书记、局长刘烈红致辞，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祖木热提吴布利、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兵团政委何忠友出席。张庆伟指出，习近平主席在2026比什凯克峰会上的重要讲话，为深化上合组织数字经济合作指明了前进方向，希望各方秉持上海精神，落实元首理事会达成的重要共识，深化政策协同，共筑长效合作机制，强化设施联通，共建数字基础设施，促进创新惠民，共享数字发展成果，坚持良法善治，共护数字安全秩序，奋力书写上合组织数字经济合作新篇章。陈小江表示，新疆将深入贯彻习近平主席关于上合组织数字经济合作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化与各国地方间务实合作，携手构建安全稳定高效畅通的数字通道网络，打造绿色算力合作样板，培育数字贸易等新的合作增长点，为构建更加紧密的上合组织命运共同体贡献力量。刘烈红表示，将深入贯彻习近平主席重要讲话精神，各方应落实元首共识，深化数据治理、数字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务实项目落地，推动数字经济政策规划交流对接，深化数据互信，加强智慧农业、智慧能源、平安城市等应用场景培育，促进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在各领域的应用。霍利克佐达、科伊奇耶夫和索海尔汉表示，上合组织各国正加快推进数字化转型，应携手构建上合数字走廊，弥合数字鸿沟，推动技术革新和投资增长，实现共同发展，将深化同中国新疆合作，推动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数字贸易、数字治理等取得更大成效。开幕式及主论坛上，巴基斯坦规划发展与特别项目部部长伊克巴尔、上合组织实业家委员会秘书处秘书长卡塔夫斯基做主题演讲，各国政府、高校、研究机构、企业、协会嘉宾代表围绕深化数字经济合作、促进互利共赢发展进行了专题分享。 论坛发布了上合组织数字经济领域重点合作事项和意向清单2022

0: 2026至2027，中国上合组织国家数字经济合作典型案例集2026等多项重要成果。上合组织部分成员国、观察员国、对话伙伴国嘉宾、上合组织相关机构代表、有关国家驻华使节等参加会议。自治区和兵团领导王建新、张迎春、王林、薛斌、万平，天津市副市长翟立新、重庆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许宏斌，部分国家部委同志、兄弟省区市代表、自治区和兵团有关单位及各地州市各师市同志、院士专家学者和企业家代表等参加会议。
1: 金秋时节欢送新兵，热血青春投身国防。连日来，喀什地区各县市纷纷举行新兵入伍欢送仪式，一批优秀青年带着家乡人民的殷切期望奔赴军营，开启保家卫国的光荣征程。
2: 在各地活动现场，全体新兵身着崭新军装，胸带大红花，身姿挺拔，精神抖擞，充分展现新时代青年主动担当、矢志强军的昂扬风采。自2026年下半年征兵工作启动以来，各地高度重视，精心组织，相关部门共同做好优抚工作，让新兵安心服役，为国防建设贡献力量。
3: 麦盖提现入伍新兵谢立业：
4: 参军是我的梦想，感谢家乡和家人的支持，到部队后我一定刻苦训练，坚守纪律，努力做一名合格的军人，不辜负家乡父老的期望。
3: 疏勒县入伍新兵穆萨阿卜杜克热木：
5: 到部队后我一定刻苦训练，服从命令，严守纪律，尽快从一名普通青年成长为合格军人，为国防事业贡献青春力量，为家乡争光。
2: 青春逢盛世，奋斗正当时。此次欢送活动不仅是一场青春的出征仪式，更是一次深刻的爱国主义教育和国防教育。近年来，喀什地区始终高度重视征兵工作和全民国防教育，持续加大国防宣传力度，优化征兵服务保障，深化双拥共建工作，积极营造重军拥军、军民同心的浓厚社会氛围。
3: 巴楚县入伍新兵伊和山·图尔孙：
6: 三军报国是新时代青年的责任，我会尽快适应部队生活，练强本领，守好祖国每一寸土地，不辜负亲人和家乡期望。
3: 越普湖县人民武装部参谋麦麦提利麦麦提：
7: 举行新兵欢送仪式，欢送优秀青年奔赴军营，希望入伍新兵牢记家乡嘱托，到部队以后刻苦训练，锤炼本领，早日建功军营，为国防事业贡献青春力量。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相辅相成，必须协调并进，要把改善民生作为促进社会发展的重点，在发展经济的同时稳步提高人民生活品质。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喀什地区把群众满意作为衡量工作的标准，把增加就业作为发展特色优势产业的重要导向，在产业振兴与水利惠民上同步发力，让发展成果更有温度，更暖民心。
2: 产业是就业之基，英吉沙县聚焦牛仔纺织服装产业精准招商，持续推进强链、补链、盐链，不断完善纺纱、织布、成衣、加工全产业链。今年以来已成功签约五家企业，项目总投资达 6.52 亿元，产业集聚效应、规模效应持续凸显。
3: 山东沅江干部英吉沙县招商服务中心副主任林青山：
8: 我们坚持强链补链，聚焦纺织服装全产业链发力，先后引进了纺纱、织布以及成衣加工等各类企业，构建完整的产业链集群。
2: 随着一批重点企业相继落地投产，群众就近就业渠道不断拓宽。英吉沙县某服装企业今年四月落地，六月试生产，已带动300多名群众就业，近期又引进50余台全自动缝纫机扩大产能。
3: 英吉沙县某服装企业负责人李晨：
9: 我们现在已经投产了8条流水线，每天可以生产2000条牛仔裤，后续呢我们还将持续增加到20条流水线，实现年产320万件的生产目标。
2: 沙车县全力推进渠道防渗改建工程建设，着力补齐农田水利基础设施短板，提升灌溉输水能力，项目建设积极吸纳周边群众就近务工增收，项目投用后将有效解决输水效率低、灌溉成本偏高等问题，为农业稳产增收、乡村振兴筑牢水利根基。
3: 莎车县亚喀艾日克乡亚喀艾日克村村民

0: 阿布利米提·阿西克，
1: 我先从六月份开始在这里工作，每个月6000元左右。
0: 沙车县水利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卜祥新，
2: 水利局今年共实施了在建项目有14个，涉及渠道和防洪。我们将前移监管关口，加大对施工现场之抽查力度，严控关键工序和隐蔽工程，全力护航水利工程建设质量安全。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锚定农业农村现代化，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喀什地区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以高标准农田建设夯实农业生产根基，以特色产业培育激活乡村内生动地，不断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步伐，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4: 在麦盖提县克孜勒阿瓦提乡的高标准农田里，大型轻柱玉米收割机在连片农田中穿梭作业，收割、粉碎、装车一体化作业高效推进，现代化农机装备成为田野上的主力军。
0: 麦盖提县克孜勒阿瓦提乡塔勒克村村民阿蒂利土孙，
5: 田地平整连片，地里全部铺好了滴灌带，浇水不用人工慢灌，省水又省力，收割都是机械化，省事又高效。
4: 麦盖提县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以机械化、智能化收割提升轻柱品质，保障越冬饲草供应。2026年全县玉米种植面积达 22.46 万亩，该县通过种养结合、循环发展，实现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农村增绿。
0: 麦盖提县克孜勒阿瓦提乡农业发展服务中心干部伊利哈木江艾山，
6: 我们会持续用好高标准农田资源，优化种植结构，持续带动村民增收致富。
4: 产业振兴是乡村全面振兴的重中之重。疏勒县库木西利克乡立足当地土壤气候条件，扶持致富能手发展壮大特色种植产业，推动沙枣产业朝着规模化、规范化方向发展，以小产业激活乡村发展大动能，带动群众就地就近就业增收。从麦盖提县高标准农田的机械化收割，到疏勒县特色沙枣产业的发展，喀什地区立足资源禀赋，以高标准农田建设稳粮兴农，以特色产业培育富民强村，既夯实现代农业根基，又强化富民产业支撑。
3: 中秋国庆双节临近，喀什各地丰富节日供给，满足群众消费需求。
7: 在泽普县图呼其乡库木敦村桃花湾水库休闲庄，生态养殖的中华绒毛蟹迎来捕捞期，集中上市销售。当地用好水库优质水资源，发展特色水产养殖，既丰富了节日市场供给，又为乡村产业增效、群众增收开辟新路径。
0: 泽普县图呼其乡库木敦村桃花湾水库休闲庄负责人曾涛，
8: 我们依托桃花湾水库的昆仑雪水和天然水草，生态养殖螃蟹，不用饲料，这样生长出来的螃蟹味道鲜美，蟹膏饱满。今年大个的螃蟹能达到5两以上，临近双节，正是上市的好时候。除了我们泽普县的，还有周边的叶城、沙车，也有不少游客专门过来选购。
7: 沙车县各甜品店内，造型精致、口味多样的手工月饼也集中上市。烘焙间里，一枚枚手工月饼承载着手艺人的坚守与初心，也寄托着中秋佳节最质朴的团圆期许。
0: 沙车县福佑甜品店经营者邓雷，
9: 我们一直坚持手工制作月饼，所有材料都是每日新鲜调配，我们也一直在创新改良口味，兼顾各个年龄段的顾客。目前店内的月饼有10种口味。
0: 本期新闻总监制崔九秀，监制熊小琴、张立根、陆增玲、苏辉，责任编辑孙其生，文字编辑何少静、白河蒂努尔，剪辑制作爱和麦提江伊敏，播音王新奥、韩玉婷。喀什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我的家乡在大美新疆，那里牛羊肥壮，瓜果飘香。我爱我的家乡，欢迎你来到大美新疆，让我为你

聆听中华。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雄伟壮观的锦绣山河孕育着无限生机，诞生了一个伟大的国家，中国。这是一片广袤的土地，悠久辉煌的古老文明承载着丰厚的历史文化，塑造出一个伟大的民族，中华民族。在这片神奇而广袤的土地上，一场场历史大剧不断上演，无数的曲折与坎坷考验着这片土地上的民族与众生。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勇于探索，静守家园，爱好和平，深入中国人的血液。无论风雨飘摇，困难重重，中国人都能迎难而上，顽强奋斗，渡过难关，寻求到解决问题的真理。无论烟雾弥漫，障碍重重，中国人都能够坚韧不拔，沉着冷静，选择出适合自己的道路，缔造中国与人类的幸福。这就是中国的历史，丰富而多彩，曲折而灿烂，绵延而不断，在这片土地上生根绽放，演绎出无数的传奇往事。这些古老的历史是我们宝贵的遗产，历久而弥新。它像一座灯塔，照亮着我们未来的复兴之路。它像一位母亲，守护着我们梦的摇篮。这是一个遥远的时代，他以玄鸟做图腾，以甲骨做占卜，以青铜为礼器。他的名字虽然常常出现在史籍当中，但其真实历史却总是若隐若现，以至于许多学者疑窦丛生，甚至认为根本没有这个时代。直到近代，甲骨文的发现及大量考古成果才确定无疑地证明，中国历史上不仅有这个朝代，而且在那时就已经形成了丰富灿烂的文明，成为当时世界上屈指可数的几个古老文明之一。其辉煌成就不仅为世界文明史书写了光辉灿烂的一页，更对中华文明的发展以深远的影响。它就是开端于公元前16世纪的商代。这完全是一次意外的发现。1899年，晚清翰林院编修金石学家王懿荣偶然痢疾，医生为他开了一张处方，上面有一味中药被称为龙骨。在当时，龙骨只是一种不值钱的药材，它们是古老的龟甲或兽骨，出现在药店里从未被学者们关注。然而当王懿荣按照药方将龙骨购回家后，突然发现龙骨上刻着一种从未见过的古文字，似乎比篆文还要古老。这一意外发现引起了他的极大兴趣，迅速将药店中刻有文字的龙骨全部购买回来，

0: 饰在京师广泛收购，在不长的时间内竟收购了1500多片。经研究，王懿荣鉴定龙骨上的文字就是商代的文字，这是中国发现和研究商代甲骨文的开始。王懿荣因此被称为甲骨文之父。由于甲骨文的发现，商代文明这一消失已久的文明逐步显露出它的真实面目。
1: 那么上这个500年的历史来说，我们过去主要靠什么？殷本纪。殷本纪加总共加起来才2800多个字，所以呢，在史学界也好，过去的我们呢，都把它呢当作一种可信可不信的东西，甚至有人把那个《封神榜》当作商代晚年的历史来读，所以这个就很奇怪了。历史是真东西，它不是靠虚构出来的。那么我们现在有什么呢？就是甲骨文发现以后，一下子把我们和古人的距离拉近了，是我们直接能够通过甲骨文来观察到商到底是怎么样一个社会。
0: 甲骨文的发现是中国近世以来文化领域最重要的发现之一，然而它的发现之旅却充满曲折。1900年，八国联军侵入北京，王懿荣自杀殉国，他的甲骨文研究也因此结束。这个几千年前的王朝似乎又要蒙起他那神秘的面纱。幸好王懿荣的好友刘鄂同样认识到甲骨文的重要，他收藏了王懿荣留下的甲骨，并继续收购和研究甲骨文。3年后出版了《铁云藏龟》，其著作记录了有字甲骨1058片。这是考试甲骨文的第一部书，非常有力地推动了甲骨文和商代文明的研究。这件事也惊动了国外学者，据曾在安阳任长老会牧师、收藏甲骨多达50000片的加拿大人明义士讲，就在《铁云藏龟》出版后的第2年，外国学者已经开始收集甲骨了。首先是几个欧美牧师，他们将收购的甲骨卖给了美国的普林斯顿大学和匹兹堡的卡内基博物馆、伦敦的大英博物馆等处。继而，日本、美国、英国与中国国内掀起了大规模的搜集和研究甲骨文的热潮。当时，刻字的龙骨迅速成为古玩市场的新宠，被高价收购。商人们为了牟利，有意隐藏了采集地，因此大家并不知道这些甲骨源自于哪里。小屯村是河南安阳一个偏僻的小村落，在过去，这里很多人家都藏有大。如果没有发现这一现象，甲骨文及商代文明的研究将无法取得多大的成效。如果没有发现这一现象，甲骨文及商代文明的研究将无法取得多大的成效。1928年10月，这个小村落热闹了起来。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派遣，被誉为甲骨四堂之一的董作宾来到了小屯村。在他的带领下，安阳开始了历史上第一次考古。在此之前，同被称为甲骨四堂之一的罗振玉曾经过不断调查、次数访问以及细心的研究，于1908年最终确定了龙骨的确切出土地，它就是殷墟皖商都城所在地，位于河南安阳西北5里左右的小屯村周围。当时市面上出售的龙骨无一不是来自这里。殷墟被确定为甲骨文的出土地，这是一个极为重要的信息。罗振玉派人在此大举搜购，数年之间出土甲骨数量达到数万。罗振玉一度认为殷墟甲骨已经被收购殆尽，宝藏一空。然而当董作宾怀着碰一碰的心理来到安阳后，发现村里几乎每家都保存着一些写着古文字的甲骨。当地的一位年轻向导还把他带到挖出甲骨的地方。

0: 这使他感到异常兴奋。真正的商代考古由此诞生，董作宾带领着考古队在安阳进行的第一次发掘，出土了854片有字甲骨以及其他古文物。这样的成果顿时轰动了学界，也使得安阳真正成为研究商代文明最重要的所在。此后，更大规模的考古活动在安阳进行。自1928年至1937年，在殷墟先后进行了15次大规模的科学发掘工作，合计所得甲骨24918片，以及大量铜、陶、骨、玉、石器等遗物，并发现了商代晚期的宫殿和王陵遗址。众多学者全身心地投入到研究考证当中，孙仪让、罗振玉、王国维、叶余森、王湘、郭沫若、商承祚、荣庚等人成为中国研究甲骨文和商代文明的早期学者。多姿多彩的商代文明进一步展现在世人面前。
1: 其实在过去很早啊，从汉代以后，特别是宋代，我们有金石学，金石学也是在研究这个，除了文字之外的铜器也在研究啊，包括石刻字照等等的，但是那时候也偏重于文字。可是殷墟发掘了，就是突破了文字啊，就是不仅是地下出土的甲骨文这种文字字照，同时也包括啊地下出土的所有的遗物，比如说啊像啊铜器啊、陶器啊、建筑构件啊、啊挖出的大的墓葬啊、遗址啊，这些都是历史的资料啊，这个理念就非常非常重要了。
0: 何玉玲是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副研究员，他也是考古所驻安阳工作站的副站长。几十年来一直从事甲骨文文字研究工作，这是一项学问高深而又充满神秘色彩的工作，只有破解了甲骨文密码，才能真正洞悉到商代文明。甲骨文被发现后，破解其中的文字变成了首要前提。中国汉字的造字方法基本可以分为6种，其中有象形、指示、会意、形声、转注和假借。中国古代对这6种造字法称为6书，这些造字的方法成为了专家学者们破解甲骨文最为有力的依据。
2: 到殷墟这个时期啊，基本上这个6种造字法基本都有了，比如说象形、形声、会意、指示、通假或者假借、转注，这个可能还不是太明确，但是这基本上这几种方式基本上都有了。当然最大一部分还是象形，比如说我们最简单的说一下，这个你不认得字，但是他画几个雨滴，你肯定知道这个是下雨的雨字，是吧？画个太阳、画个月亮、画个山，这个主要是象形的这一部分比较多，占很大的一部分。
0: 自19世纪末首次发现有字甲骨以来，已发现甲骨150000篇以上，共有4500多个单字。到目前为止，已被学界认识的有1200多个，还有几百个字，人们可以从其字形结构了解到大致意思。学者们在甲骨文试读方面所取得的成绩，已使通过甲骨补词探索商代社会及其文明历史成为可能。
2: 这个文字的产生，它可能有一个过程，包括早期的刻画符号，但这个是针对一个特定民族或者定居民族的一个。但是我认为呢，这个中华的汉文字呢，它是一个慢慢自身演化的一个过程，它没有，目前至少目前为止，它没有一个学习的一个对象，它是在一个自身的一个演变慢慢产生的。我们现在知道的这个甲骨文呢，是商代晚期的文字，我们还有一个最主要一个地，它是一个系统性的文字，因为它能够完整的记录语言，表达意思，这个就是一个文字成熟的文字体系的一个标志。
3: 接下来我们就来开始讲汉字了。
4: 这是一个女人，女人头上的是什么？
3: 我头上的是什么呀？
5: 头发。
6: 头发。
4: 啊，对，头发。这个手啊，正在给这个新娘。
0: 文字是文明的象征。文字的出现意味着人类终于走出了结绳记事的洪荒时代。 而商代最主要的文字甲骨文，正是现今我们所能见到的最古老的文字之一。不仅如此，在世界四大古文字体系中，唯有以甲骨文为代表的古文字体系，虽然经过了甲骨文、金文、篆书、隶书、楷书等不同书写形式的变化，但是以形、音、意为特征的方块文字和基本语法保留至今，成为世界上使用时间最长和使用空间最广的汉字。它们不仅为我们熟知使用，而且影响着我们的思维方式和审美观点。
5: 我们这个中国的这个文字呢，从它这个产生以来一直发展下来一直到今天，它走了在世界上走的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一个道路。与其他很多种古代的文字呢并不相同。因为中国的文字呢这个系统呢它有一个特殊的这个稳定性，比较稳定，是吧？所以呢这个中国很大，人口众多，方言也很多。如果没有这样的这个一个统一的这个文字系统啊，那么这个中国的本身的国家的统一、民族的统一就成了问题了。
0: 虽然甲骨文书写的内容中充满着宗教神秘色彩，但仔细分析我们会发现，甲骨文中隐含着祭祀、田猎、农业、天象、征伐、王室等商代方方面面的内容，而且含有不少人名、称谓、地名、方国名等字词，堪称商代的百科全书。甲骨文的发现，让我们在发现了商代文明的同时，也让我们发现了古文字的源头，由此逐渐寻觅到中国智慧的源头。尚书多事记载，为殷先人有册有典，商代已有了写在简册上的文书，可惜这些商代典册大都没能流传下来。甲骨文的发现大大弥补了这方面的不足。然而这些甲骨文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它们的内容都与祭祀有关。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商王朝视宗教祭祀为治国头等大事，整个商代社会充满浓郁的宗教气息。商代是一个凡事都要占卜的时代，甲骨文正是指刻在龟甲和兽骨上的文字，是商朝人占卜祭祀所用，也叫甲骨卜辞。占卜用的卜骨多为牛的肩胛骨，占卜用的卜甲则是乌龟的背甲和腹甲。占卜前先由巫人对甲骨进行简单的整修，再以专门的工具加以钻凿。占卜时烤灼甲骨背面的钻凿，在甲骨的正面会显示出不同形状的兆纹。真人和商王对他进行观察以定吉凶，最后把占卜的时间、卜问事项、最终结果等都刻在甲骨之上。
6: 国之大事，大事在祀与戎，这祀就是祭祀。这个祭祀为什么那么重要呢？商人认为万物皆有灵，那你要讨好神灵得到保佑。还有一个呢，就实际上也是为了维护他国家的政权的统治。因为商人的这个祭祀，我们可以看到呢，他虽然祭祀各种各样的，也有自然的神呐，但是始终祭祀自己的祖先是他的中心。所以我们说祖先崇拜是商，起码是商人的这个宗教信仰当中的核心。
0: 在江西婺源一个偏僻的村落，流传着一种神秘的舞蹈傩舞。据目前了解，它已有3000多年的历史，在殷商的卜辞中对它都有记载。据推断，商代的人们狩猎之前都会跳起类似的舞蹈来祈福。甲骨文中有始、旦、王等字，都是猎具的象形字。甲骨文记载当时田猎方法有车弓、犬竹、矢射、陷阱、布网、焚山等。 由于渔猎技术的改进，当时的人们已经能够捕获很多飞禽、走兽和鱼类。从甲骨文的内容来看，仅兽类就有象、四虎、鹿、麋、泥、獐、豕、狐、猴等。从郑州和殷墟出土的动物骨骸中又鉴定出更多的野生动物，这些野生动物大多是捕获来的。商代的畜牧业也逐渐兴旺起来，在商代每逢祭祀都会杀掉大量的牲畜来作为祭品，因此商人为满足祭祀的需求要捕获和饲养大量的牲畜，这大大促进了狩猎经济和畜牧业经济的发展。当时饲养的家畜牛、羊、马、犬、豕、鸡六畜俱全，
7: 用于祭祀的牲口了主要是来自于两类，一种是大自然的野生的，还有一种呢是家养的。那么大量的家养的比较好，它因为有保障，即使每天差不多要祭，它如果不是家养的话，靠动物万一哪天逮不到的，所以主要的还是家养的为主。那么家养的话，过去我们都讲五畜，什么鸡啊、牛啊、羊啊、马啊、什么狗啊，这些马当然来说它不容易祭祀了，对吧？但是呢，主要的鸡、牛、羊、这些很多都是家养的，它家养的规模很大。那个家坤中有牵牛、牵牛的，那等于说那个大型的那个牲畜养殖场，那一差不多饲养1000头牛啊，那规模非常大。
0: 相对畜牧业，农业则是当时更重要的经济来源。在殷墟发现了3000多件石镰，成千百件的埋在一坑，并有使用过的痕迹。虽然在商代后期出现了少量青铜农具，但商代农业生产的主要工具仍然是石器和木器，既有镰、锄、铲和耒耜等。自从商朝的第19位国王盘庚将都城迁到殷以后，农业得到了更大的重视，远远超过了其他产业。当时已有了施肥的记载，卜辞田字的形状像棋盘状耕地，田中有阡陌沟渠一纵一横，形成若干方块田，这正是我国古代井田制的特征。商代农作物种类甚多，甲骨文记载最多的是黍，此外还有稷、麦、稻、桑、麻等。现在的主要谷物商代已经大致具备了，中国的农耕文明开始变得成熟，成为整个中华文明得以长久发展的物质基础。
7: 作为一个农业大国，商是一个农业大国，它是这个必须要结合立法，必须要有一个很完整的立法，没有立法它什么时候下种什么时候收割它就没法正常的进行，所以商代的立法来说是非常发达的。
0: 商代的先民已意识到天文对农业的重要作用，并根据天文制定了完善的立法。商朝历法以太阴纪月，以太阳纪年，干支纪日，大月30天，小月29天，平年12个月，闰年13个月。在早期卜辞中，闰月放在年中，叫做13月，称为年中制闰法。这是中国设置闰月的开始，为中国传统历法的确定奠定了基础，并大大促进了农业的发展。此时粮食有了大量剩余，商人开始用粮食大量酿酒。在浙江乌镇，至今一直传续着最传统的酿酒工艺。中国是个造酒古国， 早在夏朝之前的龙山文化时期，中国已出现了自然发酵的果酒。酒能够缓解劳动的疲劳，增加生活情趣，种种妙处使人们对酒产生了特别的钟爱，逐渐催生出谷物酿酒的技术。到了商代，中国人独创了酒曲复式发酵法。我们无法考证第一个发明此法的酿酒人，但我们会深深地赞叹，这种酒曲酿造法竟从3000多年前一直沿用至今。在当时，酒最早主要是用来祭祀的，祭祀的巫师会服用一定量的酒来完成和神灵的沟通。再后来，无论在祭祀、祝节等重大活动中都会用到酒，商人饮酒之风盛行起来，与酒有关的文化也相应繁荣。然而，酒也是双刃剑，它是人世间的佳酿，可是如果过度饮用，也会产生可怕的后果。商朝最后一位帝王商王纣，就是因为大搞酒池肉林，导致整个王朝风气奢华，酗酒乱德，最终失去了江山。
8: 按说呢，这个酒文化啊，因为商人的这个时候，他那个他那个时候这个宗教崇拜非常发达时候呢，这个用酒来祭神，这是酒当时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功能，一个作用。所以这个你看，现在包括现在在这个安阳殷墟也罢，或者是最近在安阳殷墟北面那个淮北商城发现以后，商代的这个现代考古发现里面，商代的这个器物里面，礼器里面，酒器是非常发达的。
0: 在商代遗址中出土了大量的酒具，商代是中国青铜器发展的第一个高峰，对当时华夏大地的影响都极为深远。在距殷墟1000多公里之外的江西吉安大洋洲镇，出土了大量的商代青铜器，甚至更遥远的三星堆遗址中也出土了与商代相仿的青铜器。在当时，青铜器是权力的象征，这些酒具设计之巧妙，做工之精美，直到今日都让人叹为观止。然而，因为年代久远，这种技艺已经失传。

本期节目总监制崔九秀，监制苏辉，节目制作爱和麦提江一敏，节目来源学习强国，下期节目再会，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各位好，这里是由上海市人民政府合作交流办公室和上海人民广播电台联合推出的首档全景式记录上海对口援建工作的全媒体节目《援建之声》，我是主持人陈光。我们的节目每周六和周日中午12点，在 FM93.4 上海新闻广播、爱基米德 APP、话匣子 FM 同步音视频直播。晚上的11点，您听到的是重播。在直播过程当中，您可以在阿基米德 APP 搜索并关注援建之声专区，找到直播帖和我们留言互动。喀什地区的听众可以通过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101.2 同步收听。大江南北梨园路，一曲戏韵润天山。9月13号到18号，梅兰同方戏韵天山，中国戏剧梅花奖、上海白玉兰戏剧表演艺术奖获奖演员文化润江系列活动，在新疆喀什地区和兵团草湖项目区隆重举行。来自京剧、昆剧、越剧、豫剧、沪剧等多个剧种的梅花奖、白玉兰奖获奖艺术家齐聚天山，同台献艺。走进高校、社区、兵团、学校和基层院团，把戏曲课堂送到各族群众家门口。9月15号晚上，演出在喀什大学上演。我们援建之声节目组也来到喀什大学，在演出前采访到了中国戏剧家协会副主席、上海市文联专职副主席、上海昆剧团团长古豪豪、越剧表演艺术家方亚芬、京剧表演艺术家安平、中国戏剧家协会副主席、二度梅花奖获得者王红利、白玉兰奖获得者曹蔚宇，一起来聊聊这场以戏为媒、以艺连心的文化润江之旅。我们首先采访到的是中国戏剧家协会副主席、上海昆剧团团长古豪豪，他将为我们介绍梅兰同方戏韵天山文化润江系列活动的整体安排和重要意义。
1: 首先第一个问题，我们特别想知道一下这次这个活动是怎么安排的。
2: 好的，这次到新疆来应该来说，前期我们也是经过了周密的部署，也是精心的策划。那这次你看梅兰同方戏韵天山文化润江的系列活动啊，我们也是跟中国剧协一起主办的，很难得的机会啊。那也是第一次我们将梅花奖获得者和白玉兰戏剧表演艺术奖获得者的代表们这样的组合双奖一起来润江。所以整个组团呢，我们一共是47位成员，我们将在新疆的喀什地区兵团草湖项目区开展为期6天的一系列的演出活动。这次呢，我们也不是纯粹就是单纯的就是演一场戏，演一场演出，这么简单。实际上我们是6位一体的整体的布局。你看我们有2场大型的惠民正式演出，你看今天晚上我们在喀什大学的这样隆重的双奖演员的这个演出，那么还有我们有4场艺术家公益的讲座。我们昨天我们也是在喀什大学，我们播映了这个昆剧电影《邯郸记》分享。那之后我也和导演滕导滕俊杰导演一起上台跟师生们，我们大家共同来这个分享了一下昆剧艺术。我们讲真说昆曲是发源于昆山，但是它是个国剧，但是今天昆曲到了昆仑山，也是在现场我们用轻松的方式让更多的大学生能快速的来了解传统文化

0: 以后，一方面我们很感动，同时呢，我们也觉得援疆润疆的工作也是久久为功的，也是确实需要我们像接力棒一样，要长用花更长的时间啊，去对这项工作啊要投入。所以我们这次来呢，演出的剧目啊也非常的丰富，我们汇聚了京剧、昆剧、越剧、豫剧。黄梅戏、淮剧、秦腔、沪剧、台州乱弹等多个剧种。所以今天应该来说，我们在喀什的这些观众们也很有眼福，我们可以一下子看到这么多的艺术家带着这么多的剧种来演出，同时我们还有声乐、魔术、朗诵，还特别邀请了喀什大学带来的十二木卡姆传统乐舞同台。因为到了新疆，大家都知道哈，新疆是歌舞之乡。那到了喀什，大家不得不了解木卡姆的过去历史啊，都知道这个音乐到保留到今天的不易。所以我们还特别邀请了喀什大学，给我们带来的十二木卡姆的这样同台，是真正我们做到了内地梨园精品和边疆民族艺术交相辉映。所以我相信啊，我们这个各地的艺术家在今天晚上一定会觉得艺术的这种交流会特别丰富，也特别或感慨。我也很希望很多的艺术家来到喀什之后，听了那么多的建设的故事啊，听了那么多英雄的故事，能带着这份情感和震撼，那么我们都能回到当地去更深入的思考，我们如何更好的润疆，我们是不是还有更好的舞台来讲好这个新疆的故事、援疆的故事啊。
1: 对，
0: 那这个我觉得这是活动的整体的意义。
1: 这次演出的这个地点其实挺特殊的，在大学里面，
0: 是
1: 吧？
0: 是。
1: 而且这个新泉校区里面，应该说高校生大概超过了20000人，所以我觉得他们特别有眼福，今天晚上能看到这么多的艺术家同台演出。
0: 对。
1: 我们知道这次的这个演出除了在喀大之外，明天好像要到草湖。
0: 是是。
1: 在草湖和喀大的这个演出有什么不一样吗？
0: 我们在喀什地区和草湖项目区，我们的侧重点是不一样的。在喀什地区，我们更多是面向城市的群众、高校的师生、社区的居民以及当地的基层的文艺院团。我们主要安排是惠民演出进高校，深入社区、学校、院团开公益讲座，还有到喀什古城托云牧场、喀什博物馆调研交流。我觉得这个非常有必要啊。我们重点做艺术展演、业务传习、文艺互学，我们跟当地的文艺工作者还要面对面的交流。我们汲取更多的民族文化的养分，我觉得这是双方双向的我们一种互动，非常好。我们也听听他们希望如何把特别像戏曲艺术能在喀什扎根，那他们的诉求，他们希望我们下来能做些什么。那我们也看到了以后，我们也希望我们能落为实地的能为喀什再送来些什么。我觉得这些呢就是非常好的一些生动的真实的大家呢在一起的那种面对面的交流。我们也是希望我们未来能将戏曲的课堂能送到我们各族的群众身边。因为戏曲艺术啊博大精深，而且是中华这个文化的根与魂。所以我觉得我们的新疆的稳定，我们的新疆人民的生活更加幸福，我觉得文化特别是戏剧戏曲艺术啊是大有可为的，空间还很大。所以我觉得戏曲啊在这里要扎根。因为戏曲里面有太多故事讲忠孝节义，我们民族的精神、中国的故事啊，所以我觉得这也是对我们不仅是一种文化的输出，我觉得也是为团结稳定、团结协作是可以发挥好文化的更大的作用的。
1: 对，戏曲里面是包含了很多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在里面。
0: 对，
1: 而且戏

0: 曲的门类其实也特别多，而且每一个戏曲门类其实都有它特别精彩、特别值得欣赏的地方。所以我觉得今天可能通过这样的演出，会有更多的孩子爱上他自己喜欢的那个门类的这种戏曲艺术。
1: 对，而我们到兵团这个草湖项目区呢，我们更是突出红色精神的学习和传承。我们想希望大家能感悟兵团的精神，同时我们也开展文艺志愿服务，面向兵团的职工群众做文艺的服务，所以这是两块不一样，一个像面向基层，
0: 对，
1: 一个是实际上是自身也是做一些红色的学习，也能，我觉得啊，大家也要提升我们自身的啊精神，所以这个呢，我觉得两条路线呢，它是设计的是。完全不同。为什么要这样差异化的设计呢？我们就是坚持哈，就是兵地联动，互相协同。那喀什是多民族集聚的一个这个聚居的文化热土。那侧重我们是侧重艺术交流。我们希望将艺术的种子能播在这儿。啊，这个草湖呢，我们是承载着厚重的这个红色记忆。啊，我们就希望更多的艺术家在这里接受精神洗礼，也把精彩的文艺带给兵团职工，也是对他们的一种致敬，
0: 对，
1: 慰问，
0: 对，
1: 也是一种感谢，感谢。所以这个呢，就是我们的两块啊，设计的都是非常有自己的特点。我们希望这个兼顾艺术惠民和思想教育，我们两地是各有侧重。互为补充。
0: 刚才您说到戏曲文化其实可以看作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根与魂，因为它反映了很多我们传统的这种非常好的价值观。当初怎么会想到要设计这么一次的活动？这个最初的契机是什么？
1: 实际上契机来源于中国文联文化润江协作机制。今年上海文联是我们的轮值牵头单位，所以应该来说，我们不仅是这一场演出，我们前期我们的视协、美协、音协啊，我们的这个演出的我们的创促中心啊，我们的这个书法家协会，我们非常多的协会前期都在喀什，
0: 对，
1: 以不同的方式，甚至我们建立了这个工作室啊。艺术家工作室啊，我们的视协不仅来这里啊指导一些技术，更是啊两地的一些视频的创作，我觉得这都是非常好的，是一个今年是一个巨大的非常丰富的一系列的工程，也是体现了上海文联对援疆工作的一个支持，所以我们手里呢，我们因为上海文联的手里有非常宝贵的戏剧的资源，文化大板块的各个协会的资源很丰富，所以各个艺术家、各个门类的这个代表们，实际上都是非常积极的参加援疆的系列工作。我们从7月份开始，一直到现在，不断的、不停的，有艺术家带着自己的作品、自己的这个经验来这里，也把喀什的艺术也带回上海。我觉得这就是援疆的啊非常生动的一面。所以今天呢，我们是戏剧的演出了，所以这也是整个系列活动当中参与的艺术家最广的、覆盖面最全的。
0: 对。
1: 啊，应该也是一个重量级的活动内容之一。那么我们整个呢，这个上海白玉兰戏剧表演艺术奖呢，是上海戏剧界的标杆的奖项。那中国戏剧梅花奖呢，大家都知道，那是全国也是最高奖项了。所以这两个奖项的艺术家啊，都这次啊一起啊来到喀什，所以我们就在想，这是很难得的。
0: 对，
1: 这个两大奖项啊，艺术家第一次联合组团奔赴新疆喀什，把全国顶尖的戏剧力量带到文化润江的第一线。我想，文化润江首先润的是心，
0: 对，
1: 这个唱的是情，顾的是魂。我们所以不是简简单单的去将文化送过来，而是要正文化，要扎根在这儿，我们要交朋友，把全。

0: 中国戏剧界的优质自制的这个资源要送到边疆，用戏曲艺术来讲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故事，这就是我们发起这次活动最开始的初心。
1: 上海文联的文化润江的相关活动其实特别多，丰富多彩。之前上海市作协的摄影家协会等等的协会等活动都走到过人间之声的直播间，
0: 没错。
1: 这次能报道这个活动，其实我们也特别开心。您这里希望通过这样的活动，能够给当地的观众、当地的这个艺术家，甚至两地的文化方面的这种合作，能够带来什么？
0: 首先，我觉得我们当地的各族的观众啊，我希望大家在家门口就能看到上海的优秀的啊各个门类的艺术家，我们将艺术送到了大家的家门口。
1: 嗯，
0: 大家很方便就在这里哇就看到了一些精彩的演出，看到了艺术家的这个风采。那其次呢，我觉得特别像今天晚上这些演出呢，你同时将这样双桨的演出能感受中华戏曲的之美，但是同时呢，我觉得又是我们让我们欣赏到十二木卡姆这样优秀的本土民族艺术，是真正啊这个体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多元一体，各美其美。所以对当地的文艺工作者啊、青年学生啊，我们通过公益讲座面对面传译，想在年轻人心中啊种下戏曲艺术的种子，搭建业务交流的平台。我觉得这一切不是随着演出而结束，我觉得是随着演出而从开始。
1: 嗯，
0: 我们可能都大家留下了心愿，留下了友谊，那未来我就是一次新的艺术的开篇。所以我觉得我们不是单向输出啊，也是我们内地艺术家向新疆优秀民族文艺学习汲取养分的一个双向的奔赴。那对于这个沪江沪滨两地合作，就是搭建文化交融的一个桥梁和平台。我们希望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这个治疆方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意识，就在东海之滨的上海和我们天山脚下的喀什，我们相隔千里。
1: 嗯，
0: 是啊，所以我们希望把艺术把我们紧紧地连在一起，让文化润江啊真正是走深走实落地扎根。
1: 嗯，我们最近援建之声项目组呢，在这个喀什也是走访了很多部门，包括去了地区的歌舞团，去了市里面的歌舞团。基本上每到一个团体的时候，他们都会说：“哎，今天晚上的演出你们去吗？”所以当地的艺术家和从业者来说，其实对于上海的这种优质的文化资源还是非常的期待的。
0: 嗯，
1: 所以我在想，像将来类似的像这样的活动还有这个安排吗？或者说接下来会怎么来安排这样的活动？
0: 我觉得这次我们文联的各个协会的大家艺术家来，你看音协、美协、书协、摄影家协会，包括这个电视家协会、短视频的创作，我们志愿服务、农民化培训，非常多的丰富多彩。我想这应该将来我们应该要常态化，系统化方向去做。轮值牵头呢是一份责任，不是一场活动就画上句号。我们希望跳出来了原机场就走的简单的一个模式，更多我们着眼未来如何在人才培养持续和新疆当地院团高校建立联络，推动两地戏剧人才互访、线上线下业务研讨等方面啊，我们都能展开更加细致的思考和落地。实际上我们已经在做了。
1: 嗯嗯，
0: 今天我们跟喀什的文联的一次座谈，就简单的一块时间，那个中国剧协就邀请了这个喀什的艺术这个作品能来参加全国戏曲校园优秀剧目展。
1: 哦，
0: 那我们上海剧协这里就邀请就是喀什的能有编剧才华的青年的或者是有一定成就的编剧能参加我们的培训班。
1: 嗯，
0: 上我觉得大家都是非常务实的，已经在推动接下来的合作。而且明年呢正好是迎来上海援疆30周年。
1: 对，
0: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节点。 我们希望将30年援疆的一个成果多种形式能体现，其中文化板块我们觉得一定不能缺失，所以我们也在回去之后我们马上这个要搜集好这个，我们看看有多少，这多少年以来我们培养了多少的这个新疆的这些演员啊，或者说作品啊，或者是学校里的学生啊，我们看看有多少我们收集出来，要拿最好的成绩，也看看就是说在新疆这里的喀什这里的艺术家的作品，以及在上海在各大学读书的，也在上海就在来学戏的或者唱歌的那些节目，我们想放进明年这个援疆30周年的一系列活动当中，让他们到台上去唱去演，我想那一刻一定会很感人。
1: 对，而且对于很多当地的学习艺术的孩子，包括很多青年的从业者来说，他们最需要的其实就是一个很大的舞台，能够尽情的去展示去绽放。
0: 对，
1: 在未来在沪喀沪滨这个文化交流方面还有哪些计划吗？
0: 我刚才也说了，明年上海正好是援疆30周年这个重要的节点，我们有几个方面的一个设想。第一呢，我们持续要做好人才培育这方面，我们会邀请新疆喀什兵团的戏剧文艺骨干到上海来参加各类的研修，那也走进上海的院团，我们的名家工作室跟班学习。那么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会持续组织上海戏剧名家赴新疆开展授课排戏指导啊，或者把文艺名家工作室要做实，真正为当地留下带不走的文艺的力量。那第二呢，我们想深化双向展演互访，不光是上海的戏剧走到喀什草湖，我们也期待新疆优质民族文艺的作品到上海舞台展示，实现双向的交流，美美与共。那我们也跟喀什的文联说，有什么你们认为最优质的表演，我们实际上在上海一些重要的每一年我们都有一些重要平台的亮相的舞台，所以也希望喀什能挑出最好的节目一到上海来演出，这个也是提振我们自己当地的喀什的艺术家很好的一个信心，也是推动他们人才培养和剧目创作的一个很好的抓手。我们也发出了邀请。那么第三呢，我们想拓展更多的艺术形式，不局限于舞台演出，也比如说探索短视频线上公开课，那戏曲电影展映等形式，那覆盖更多普通群众和青少年。因为我觉得现在高科技发展迅猛，如何将这个科技加艺术啊，也是我们在思考和探索的。我觉得完全可以利用高科技时代带来的便捷，我们也可以通过网上授课互动这种交流等等促进关键最后文化的最后，我觉得还是作品。
1: 对，
0: 作品的背后是人，所以人和作品是永恒的，那所以我们也会紧紧地扎根于人和作品去开展系列的工作。那么第四呢，我们持续深化就是滨地联动沪江协同联动援疆援兵团前址，把文艺志愿服务调研创作红色主题文艺创作结合起来，多层次宽领域把文化润江这篇大文章持续写好，也体现我们中国精神，也讲好上海故事。
1: 好的，感谢吴老师的分享，
0: 谢谢大家。谢谢。
2: 我们在演出化妆的间隙采访到了第23届中国戏剧梅花奖、第4届、第16届上海白玉兰戏剧奖获得者粤剧名家方亚芬。
1: 这次来喀什和草湖的话，分别是带来哪些节目？
3: 我带来的是《梁祝十八相送》当中的其中剪接过的一折，只有5分钟左右。因为节目很多。
1: 对，
3: 所以说节目组要求我们把那个十八相送的那个要剪接一下、
4: 啊、
3: 那我们也就是五分钟左右。
4: 嗯，怎么会想到要带这个剧目过来？
3: 我觉得梁祝家喻户晓啊，世界、嗯、对全世界来说都是梁祝，都是个主题的，嗯，主题是永恒的，而且我们梁祝是代表着我们粤剧四大经典之一、
4: 嗯、
3: 也是袁雪峰老师跟范瑞娟老师拍的第一部的戏曲彩色电影。我想对新疆对我们戏曲可能粤剧不是特别熟的地方，一听到梁祝的名字肯定是OK 的。
4: 对，
3: 嗯，
4: 这次的演出和在上海的演出一样吗？有什么调整吗？
3: 选段当然以前我们演的都是全折的，
4: 嗯，
3: 折子戏都是就全的，这次嘛因为是为了那个时间的关系，可能就剪接了一下。
4: 这其实应该是最精华的一个部分。
3: 嗯，就是能够比较相对的比较集中一点的。
4: 嗯，
5: 从黄浦江畔到喀什古城，
6: 跨越万里，逐梦山河，建功立业，
5: 赤子之心，同频共创美好未来。
6: 首档全景式记录上海对口援建的全媒体节目
5: 《援建之声》，每周六周日中午12点 FM 93.4上海新闻广播阿基米德幻想在 APP 同步直播。
2: 京剧表演艺术家安平也是第25届中国戏剧梅花奖、第19届上海白玉兰戏剧奖获得者，在晚会开始之前也接受了我们的采访。
4: 安老师您好。
7: 你好。
4: 嗯，这次来到喀什和草湖演出，您带来什么节目？
7: 现代的这个京剧《智取威虎山》。
4: 智取威虎山。
7: 对。
4: 您唱的是哪个角色？
7: 李永琪。
4: 李永琪。
7: 对，早也盼晚也盼，就是
4: 能分享一句吗？
7: 嗯，这些兵
4: 哦，
7: 情。

0: 我觉得这个劲儿特别难学，这个没有几十年功力，我觉得学不出来这个感觉。
1: 我们这个现代戏呢，尤其是它是比较经典的，而且这个流传下来的这个戏和唱段呢，基本是那个年龄层的人都是家喻户晓，每个人基本都能哼两句。
0: 对，
1: 所以它跟传统戏的唱法呢还不太一样。
0: 嗯，
1: 因为传统戏它有上口字。
0: 嗯，
1: 我们这个就是普通话。
0: 啊，
1: 所以它从韵脚上，从字的这个它不能按传统戏的这么去，完全传统戏处理是不好听的。
0: 他把这个尖团音啊、上口字都去掉了，
1: 都去掉了，不能现代戏不能有上口字
0: 啊，
1: 也不能有就尖字。
0: 那对于很多年轻人来学的话，倒是门槛降低了一些。
1: 对了，您说对了，它方便了
0: 啊，
1: 它用普通话，然后用我们的传统戏的这种技法和发音位置，来去处理这个当代的现代戏的这些个唱腔。
0: 所以这次来到喀什和草湖演出，选择这个戏，是为了就是一边给这个观众来欣赏，另外一方面也能推广京剧。
1: 对，是的。因为首先说呢，得让年轻的观众能够听得懂，能够先走进来，先认识京剧，他才能够这个喜欢上。
0: 对，
1: 哎。
0: 这次来的演出和您过去的演出有什么特别的调整吗？
1: 我20年前来过，也来过喀什。
0: 哦，
1: 哎，我看到，整个的市容市貌，那是跟20年前不可同日而语了。高楼林立，现在而且是非常的干净，看马路那个现在都很宽了。真是。看到了这个我们这20年祖国的这个国家的这个发展，速度太快了，真是太快了。以前你要是出去叫个车呀，都比较难。
0: 对，
1: 现在这太方便了，真是。所以说今天来到喀什，我们这个喀什大学，草湖这个校园，一进这个大门，哇，这个完全真是不可同日而语了。
0: 这个您现在来喀什几天了？
1: 我是第三天。
0: 整个这几天的行程当中，让您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
1: 还是它的美食和它的景。我正好那天去了古城一样。这个跟我那个20年前，其实古城的面貌，也有很大的变化。现在的这个装饰的霓虹灯啊，等等，还有这个民族的这种氛围啊，还有咱们这个特色的美食。其实我们新疆喀什这个歌舞啊，我昨天去的歌舞团，去讲座，那跟歌舞团，他们也这个交流，跟他们聊，其实他们都很棒，而且都很努力，很钻研，就是他们求知的这种欲望特别强，再加上我们现在这个国家那个3年的计划，传统的在文化方面的这种投入。我感觉他们马上要换新址了。喀什这个地区的这个歌舞团马上要换新址了。所以说我认为我们的氛围环境都在不断的改善。所以那么就要求我们从业者要倍加努力。因为现在这个快餐文化，快餐也都比较多。
0: 对，
1: 所以我还是比较喜欢我们这个中国具有中国特色的这些个文化和美食，因为这是中国独有的。尤其是我们国粹京剧。
0: 对，
1: 这是只有中国有，哪个国家没有，这就是民族。所以我能够从事这个行业 其实我也是非常开心。
0: 嗯，
1: 这个从艺明年就五十年了。
0: 明年就五十年了。
1: 对。
0: 但您看不出来。
1: 今年五十八。
0: 啊。
1: 我九岁就进戏校了，就带着、
0: 这个、
1: 带着公司进校就学京剧了。
0: 啊。
1: 明年正好五十九岁。
0: 对。
1: 哎。
0: 来到喀什，您是和地区歌舞团做过交流，做了一次讲座。
1: 对，地区的歌舞团。
0: 嗯，
1: 好像是喀什的专业的团体。
0: 嗯，
1: 就剩这个歌舞团了。歌舞团里，但是他下辖的有几个队，
0: 嗯、
1: 什么话剧队呀、啊，什么舞蹈队呀、啊，
0: 嗯，
1: 哎、什么什么这个，还有这个，还有叫什么队来着？哎，他们有几个队。
0: 嗯，
1: 但人呢，相对来说舞蹈偏多一点。
0: 嗯
1: 嗯，舞蹈，而且都是面临着有退休的，啊、有青年的，人们需要穿帮带。
0: 您觉得就是您的或者说这次像这个文联这么多艺术家来到喀什和他们的交流，对于他们来说在哪些方面能够会有一些提升，会有一些指导？
1: 昨天其实跟他们交流，我认为啊他们也挺有共鸣的，跟他们聊的他们都很开心。就是你像我们京剧的一些个城市化的动作，跟他们的舞蹈，不管是民族舞啊还是现代舞啊，它都有非常高的这个共融点。我们城市化就是一个夸张的一个形式。他们舞蹈用肢体语言也是一种夸张的形式。所以我昨天给他们示范了一个也算是我这个比较这个演出比较多的有特色的那么一出戏，黑旋风李逵。其中这个李逵呢，他就是为抱打不平，这个误饮杏花村，喝醉了，本来是戒酒的，开斋了，在醉的时候，他怒上梁山，这个大闹忠义堂，去找宋江，这个质问、质对啊，他那会儿就喝多了，得就是那么一个出门的这么一个醉步的一个动作，一连串的这么一个城市化，

0: 市。这个城市化不完全是我们城市，它一定要有内涵。这个人在醉，这个醉的时候，他似醉非醉的时候，他要表现他的这种嫉恶如仇的这种心情。所以这套组合的这套城市化动作给他们走完之后，他们也模仿也在学，哦，好开心。因为他们有功，
1: 对，
0: 因为他们舞蹈就是一个肢体语言的一个代表，特色，所以他们在学这个的时候，除了染口，我们戴的叫胡子嘛，染口他们可能没接触过，但是他们身段的这种，舞会的这种东西非常好，
1: 就他们的基础很好，
0: 对的，
1: 需要有这种很专业的点拨一下，
0: 对的，是的，所以他们我也看了他们一个片段。他们新编了一个舞剧，当时正在排练，跳的都非常棒，很年轻，
1: 对，
0: 但是很好，很好，我还听说这个，在他们的书记呢，原先是我们，这个喀什当地的一个比较知名的主持人，好像是姓
1: 傅老师，
0: 姓傅，对，傅书记。就是他从事也是搞这种艺术，搞文化，我感觉这个东西他还术有专攻，他术有专攻，他有这个传帮带的这个意识，他们在挖掘，也是在有好的苗子啊，也跟我们在聊，有好的苗子呢，他们可能会这个选拔出来，要送到上海，去做，就是更专业性的一种培训和培养，我感觉这个特别好。因为不管哪个剧种，哪一个这个剧目，它都是要有人来继承和发展。因为你像我从艺都50年了，你看这马上就面临着就退休了，是吧？那么后边的人呢，年轻的人呢，必须要把他们领出来，
1: 对，
0: 要带出来，咱们这个才能够振兴，才能够发展，才能够推广。
2: 天山云翳，万里晴空无际蓝，
3: 沪上情谊，千里不绝歌入乡。
2: 援建路上，我们同心逐梦绘将来，
3: 千里迢迢，我们一心为民抒情怀。
2: FM93.4，援建之声，倾听你援建路上的心路历程。
4: 中国戏剧家协会副主席、二度梅花奖获得者王红利也在休息室接受了我们的采访。
1: 这次您这个来到喀什是第一次来吗？还是之前来过？
5: 没有，喀什是第一次。对，新疆之前也来过很多次了。
1: 来到喀什和自己想象当中。自己原来这个脑海当中的喀什一样吗？有什么地方是不一样的？
5: 不一样，因为可能以前去的都是北疆，喀什我了解了一下，算是南疆，我的印象中嘛，就是可能南疆就是戈壁呀，这个沙漠呀，他这别人也给我介绍哈，但是昨天来了以后嘛，昨天来了以后就晚上到了喀什古城。稍微转了一下，真的感觉特别棒，然后，就是觉得古城2000多年的历史，然后保存的那个原貌也很好，再加上又现在有很多商业的东西进去，
1: 对，
5: 就是现代和古代的这种，融合，就感觉喀什和我去过的那几个地方是不一样的，真的非常有自己的。特点有自己的特色。
1: 您来到喀什的时候，觉得这个城市是比较那种古老的、古朴的，还是那种很现代的城市？第一感觉是什么？
5: 第一感觉，昨天到了古城，我感觉它还是很古朴的。但是今天我们不是到这个大学，在来的路上，
1: 对，
5: 我又留意了一下，就是往这块来的这个建筑，我又感觉它很现代。
1: 对，
5: 所以说我就感觉这个城市是一个现代的和古老的一个融合，融合得很好，
1: 对，
5: 并且昨天又看的那个，开着车吧，看着那个叫什么民居啊，

0: 有一个什么
1: 高台民居，
0: 高台民居，嗯，但是现在很遗憾，它围着呢，
1: 对，
0: 我们进不去，正在修整、嗯，但是确实是不一样的感觉。
1: 远观已经感觉很震撼了，
0: 是啊，
1: 感觉这次来喀大演出带来什么样的剧目？
0: 哦，这次呢，我还是带来我们豫剧的，很传统的，也是大家耳熟能详的，有一个苔花轿，坐轿喜气洋洋的，还有一个就是花木兰。谁说女子不如男、
1: 哦、啊？这个应该听了几十年了，我们
0: 对对对，
1: 每一个孩子我觉得都应该都会唱。
0: 是的，嗯、可能一说到豫剧，大家耳边响起的旋律就是《刘大哥讲话理太偏》，谁说女子不如男？
1: 对，您方便给我们唱一句吗？
0: 刘大哥讲话理太偏，哎，谁说女子？像清闲，
1: 哎呦，太厉害了！这次来到喀什，上这个喀什大学的舞台，有没有做什么特别的策划、特别的调整？有什么安排吗？在舞台上？
0: 在舞台上这次是清唱。哦。这次因为是要求的，并且你看我们豫剧是、嗯、用我们的话就是前面有一个开场歌舞，下来就是豫剧、嗯，所以我们说我们是抛砖引玉。因为今天这台晚会，嗯，我觉得特别丰富，嗯，然后名家荟萃，啊，有北方的，有南方的，天南地北的哈，
1: 对，
0: 有歌舞，有歌曲，当然更多是咱们的戏曲，嗯，就是咱们尤其是上海的，咱们的粤剧啊、沪剧啊、昆曲啊，还有咱们的那淮剧啊，嗯，我觉得真的特别丰富，因为这次是梅花奖和白玉兰奖的演员，嗯，又是上海那个文学艺术联合会和中国剧协联手举办的，所以说就是我觉得这个这个艺术的这个种类还是比较丰富的，嗯，特别丰富。
1: 这次行程当中有没有和其他的艺术家多做这种交流，和喀什当地的艺术家文艺工作者去交流一下？这次
0: 喀什当地的还现在还不熟悉，但是新疆的有那个乌鲁木齐的张培培，是那个新疆建设兵团豫剧团的梅花奖演员。
1: 哦，也是豫剧团啊，
0: 是我们那个河南走出来的姑娘。今天晚上我们两个就，她先唱一段《穆桂英挂帅》，我再唱一段《苔花轿》，然后呢，我们俩再共同唱刚才我给您唱的那个《花木兰》。
1: 最后，咱们分享一下这次来到喀什当中，让您印象最深刻的一个瞬间，好不好？
0: 那就是在古城吧，嗯，我就觉得特别美，因为，中国的古城我也逛了很多，包括大同啊，嗯，其实包括我们河南很多嘛，哦，河南洛阳是吧，洛邑古城啊什么，但是喀什这个古城，嗯，就是你西域的风情吧，嗯，我就感觉哎呀，晚上走到那个古城，并且现在天气不冷不热的哈，嗯，然后真的是，特别特别好看。
1: 嗯，特别推荐这个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要是有时间的话，来到喀什古城走一走，看一看。
0: 真的，我觉得不虚此行。嗯，啊，这和我就是那么多新疆的地方吧，我也去了好几个，但是我觉得喀什古城真的是保留的也很好，是吧？昨天我们看着那个夕阳西下，然后最惊艳的就是说藤岛也抓拍到了这个。那个妖红也发现了，就是有这个月亮和星星同时在一起的，嗯，那月亮很细很细的，像个柳叶眉，我们就说那个柳叶眉一样的，嗯，就是一个很细的一弯明月，旁边有好多闪亮的星星，我觉得这是可能在我们内地看不到的。嗯，
1: 哦，好的，感谢您接受采访。
2: 第33届上海白玉兰戏剧奖获得者曹卫宇在接受采访时分享了自己的故事，带我们感受以戏剧为媒与各族群众交流的点点滴滴。
1: 您这次来喀什带来什么样的演出？
3: 我这次在这个文化润江这个活动里，我朗诵一首长诗，和这个喀什大学的一位美丽的维吾尔族女老师合作。嗯，
1: 这是您第一次来喀什吗？
3: 我是去年在这拍电影，嗯，对，去年拍电影来过一次，今年是第二次。
1: 嗯，在过去准备的过程当中，大概需要多长时间来做准备？
3: 我接到这个任务大概有。

0: 10天一星期吧，
1: 嗯，
0: 对，然后每天都自己尝试着去，因为它是个合作的诗歌，对，我基本上就把一个人的事儿两个人都两个人的事儿一个人都干一下，
1: 嗯，
0: 然后配合着音乐找找这个节奏，找找这个情感的抒发的点。
1: 因为您对于其他的艺术家来说，您其实对于喀什更熟悉，对吧？对于新疆来说，
0: 相对来说是这样子的。对，
1: 您在和其他艺术家做分享的时候，有跟他们怎么样来介绍新疆的美景、新疆的美食吗？
0: 我来的第一天呢，其实我热情地邀请了我们同台演出的著名的京剧表演艺术家安平老师，
1: 嗯，
0: 然后还有电视台的导演，我们一起吃了一个喀什的地道的新疆饭。因为其他的驻艺术家呢，他们来的比较晚，
1: 嗯，
0: 然后我们都是分批次来的，其实很多人我也都不熟悉，
1: 嗯，
0: 那天就是随机，反正谁在就邀请谁吃个饭，尽下地主之谊嘛，
1: 嗯，
0: 然后到现在其实也不是都很熟悉，对，然后就逮着谁，你比方说刚才我跟那个电视台的主持人刘烨女士。然后就也聊了聊天，讲了讲新疆的这个风土人情吧，
1: 嗯
0: 啊，然后义务做一下推广家乡的文旅的大使嘛，
1: 嗯
0: 啊，
1: 从新疆出去有多少年了？
0: 我是1990年去北京中央戏剧学院读书
1: 啊，
0: 然后毕业之后也在那工作，也在那生活。嗯，迄今已经30多年了嘛，36年了，对，
1: 30多年，
0: 对，但中间会经常的往返，因为爸爸妈妈还在乌鲁木齐生活，对，我会经常回来，啊，
1: 因为您是一个很成熟的演员，嗯，而且
0: 也不敢当，不敢当，
1: 这个经常会在舞台演出嘛，对吧？
0: 啊 okay，
1: 也会在镜头之前演出，
0: 对对对。
1: 那么登上比如说像上海的舞台的时候，
0: 嗯，
1: 像这个北京的舞台的时候，
0: 嗯，
1: 和来到喀什演出，
0: 嗯，
1: 下面都是一群年轻的面庞，
0: 嗯，
1: 有什么感觉不一样的地方吗？
0: 嗯。每一次演出都是对我来说都是新鲜的，
1: 嗯，
0: 无论是北上广还是我们所谓的老少边穷地区，对，我觉得观众对于我们来说都永远都是最珍贵的礼物，
1: 嗯，
0: 最珍贵的礼物，尤其是演出的过程中，能够感觉到他们的这个与舞台上演员的这种同频共振，
1: 嗯，
0: 然后演出之后的这个热烈的掌声。然后年轻人眼中都带着光，我觉得这就是一种特别好的一种时代的风貌，大家都是这种朝气蓬勃的、积极向上的，向着自己渴望的、向往的美好的幸福生活在努力奔赴。对，就像我们要朗诵的这首诗里头有一句，有一种幸福，需要我们共同去创造，
1: 嗯，
0: 对，这个非常的言简意赅，幸福不是天上掉馅儿饼，而是通过自己的努力奋斗，通过学习不断的提高认知，开阔眼界，掌握各种技能，来把自己的生活，把各民族同胞的生活都能带到都能做出有意义有价值的奉献，对，
1: 嗯，
0: 所以演出同样也如此，我们的演出传达的这个也是这种理念，
1: 嗯，
0: 所以叫文化润江嘛，对，文化润江，我觉得润这个动词用得太好了，
1: 嗯，
0: 太好了，对，
1: 这次整个这个行程里面如果分享一个最难忘的瞬间的话，你会想到哪什么时间？
0: 最难忘的瞬间就是刚才我在后台等待我的合作演员小米老师，因为小米老师他的工作非常繁忙，他不光是今天晚上有这个朗诵的这个工作，还有呢就是他同时也是这个喀大的一个我觉得他就是形象大使吧，他要每天都要接待来自全国各地的还有地州的

0: 一些领导啊，或者是同事，他要负责给他们讲解，卡达的历史，喀什的风土人貌，所以他非常繁忙。
1: 对。
0: 然后最让我感动的是什么呢？我们那个演出夹子，然后那个诗歌是印在三张纸上，那三张纸如果这么翻，右手拿着话筒，左手拿夹子，这么翻呢就很耽误事。小米老师就像田螺姑娘一样，他说：“曹老师，我有一个办法。”他把这个 A4纸空白的折下去，空白的折下去，空白的折下去，三张，它粘在了一起，这样我们一打开就是一个完整的一个平面，
1: 对，
0: 明白吧？
1: 就不用再翻了，
0: 对，就不用再翻了。所以感动实际上没有那么宏大，都是从生活中的点点滴滴、细微的细节反映出来的，
1: 对，
0: 反映出来的，对吧？所以我就说，你是喀大的田螺姑娘。
1: 好的，
0: 特别
1: 感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
0: 好，谢谢。
2: 每一个你的习以为常，在这里都需要他们全力以赴。
3: 每张来自他乡的面容，在这里都承载着万家的希望。
2: 每次义无反顾的出发，在这里都成了一生的牵挂。
3: FM93.4，上海新闻广播，
2: 援建之声，
3: 讲述
2: 真实。

以上就是本期文件之声节目的全部内容。我们的节目由上海市人民政府合作交流办公室和上海人民广播电台联合制作，每周六和周日中午12点，在 FM93.4 上海新闻广播、阿基米德 APP、话匣子 FM 同步音视频直播。晚上的11点，您听到的是重播。喀什地区的听众可以通过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101.2 同步收听。在节目之外，您可以在阿基米德 APP 搜索并关注“原件之声”专区，来了解更多的图文音视频信息。本次节目监制丁芳，责编汪宁，编辑李璐，我是陈光，感谢各位的陪伴，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在你眼中，新疆是什么模样？是166万平方公里的山河澎湃，还是丝绸之路绘就？

历史长卷，是三山加两盆的纵横辽阔，还是斗转星移间的四季更迭？新疆位于亚欧腹地中心，2500多万各族人民在这片热土上和谐共荣，休戚与共。在天与地的交汇处，大地孕育生命，河流奔腾不息。新疆已近在身旁。玉石之路，丝绸之路，穿越沙漠，翻过雪山，跨过长河，连接起东西方文明，成为举世闻名的外贸交流、文化传播之路。一系列古城遗址、国宝文物标注着新疆的来处，见证着在多民族大一统格局之下，历代中央政权都对新疆地区行使着管辖权，彰显了中华文化开放包容的气质和风采。木卡姆、麦西热甫、马纳斯等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显示着文化脉搏生生不息，让新疆灿若繁星的文明得到永续的传承。当云雾化作雨雪冰川，深入群山，大地仍在生长，溯源河湖，生命以此为家。从逶迤雪山到湛蓝湖泊，从葱郁绿洲到广袤草原，从浩瀚沙漠到苍茫戈壁，斗转星移间，四季奏响乐章。春之声，穿过喀赞其蓝白小镇的街头巷尾，穿过喀什古城的高台民居，回响在帕米尔高原的牧歌中，飘荡在世界自然遗产天山的盎然春意里。夏之韵穿行在连绵起伏的喀拉峻，吟唱在九曲十八弯的开都河，流淌在莲叶甜甜的博斯腾湖。喀纳斯澄澈河水蜿蜒流淌，可可托海的密林深处，驼马接着秋日的牧歌一路向前。塔克拉玛干沙漠，胡杨穿越千年，沿着星河轨迹问求穹苍。雾凇披挂山坡，北风掠过，吹起束束星河，散漏九天。御风而行，雪板从山巅飞驰而下，在林海雪原间肆意穿梭。在新疆追逐粉雪，体验速度与激情，开启极致的冬日狂欢。新疆正着力建设中亚地区交通枢纽、商贸物流、金融、文化科技、医疗服务五大中心，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地位日益凸显，推动着一带一路跨过时空的期盼，贯通东西，连结古今，出力奋发，笃行不怠。这里涌动着奋进的渴望，这里正在以前所未有的规模连接世界，塑造未来。

0: 欢迎各位来到 FM101.2 时尚潮玩家，我是主持人小芳，
1: 我是主持人小胖。
0: 最近啊，网上很多人都在分享着自己在家里如何去种菜。其实呢，前段时间啊，我去就是在家这个爬楼梯的时候，然后在这个楼道，就是从一楼爬到这个顶楼，爬楼的过程当中啊，就发现在这个爬楼的过程当中，很多
1: 邻居门口的那些小菜小花，哎，
0: 小菜小花种的那叫一个好。
1: 是的，是的，所以各位听众朋友应该也知道了我们今天的一个话题。那其实今天的时尚潮玩家节目当中呢，咱们今天不跟大家聊时尚，不聊这个吃的玩的啊，景色等等，今天聊个不一样的，咱聊种菜啊。
0: 对的啊，
1: 种种花，种种菜，
0: 在家种种菜，种种花啊。因为
1: 其实说到这个，我一直有一个遗憾，我是属于那种养什么废什么的那种类型。当然期间呢，我也一直有一个愿望，能够种出点什么啊。其中我也买过一些花的种子呀，包括一些这种草莓的种子呀等等。我的天哪，我感觉我真的是种废了，什么都种不出来。
0: 是的啊，其实说实话，中国人哈，就骨子里就有种菜的基因哈。
1: 是
0: 啊，我们是农耕文化，然后呢，这种喜欢种菜的基因深深的刻在了咱们的骨子里。比如说哈，咱们都知道，像我们这个宇航员去到太空，咱们都有把菜种到了太空上。
1: 是，
0: 包括呢，你看很多的一些博主也分享他们在国外种菜的一些经历。比如说去到非洲哈。要非洲很多大家都知道是那种游猎部落啊，他们基本上不种菜的。
1: 对对对，
0: 但是去了之后呢，他们开垦了一些小地
1: 土地
0: 之后呢，然后开始带着他们种菜。包括呢，很多这个博主去其他的一些国外哈，也是自己家里啊种上的这些菜，然后邻居的呢也特别的喜欢，丰收的那一刻真的是内心非常的开心。那我们今天呢也来聊一聊，哪些菜适合咱们自己在家能够去给它种好。
1: 是的啊，并且呢是一种新手也能种好的一些菜谱方法。是的啊，朋友们也可以去学习学习。
0: 对啊，当然了，这个平常很多朋友在家里可能也有种菜的一些习惯，比如说呢种一些这个小蒜啊，小葱这些，我觉得应该可能在咱们中国千家万户里边应该有很多
1: 都尝试过，
0: 家庭都会有这样的，
1: 因为扔到那儿它就长了嘛，浇点水是不是？
0: 对，很简单哈，扔在那它就能够长活啊。而且呢，像小葱这种家里的一些这个菜的话，就是比如说咱们吃面也好。这个做菜也好，
1: 随时来点
0: 新鲜的小葱放进去，这个菜会格外的香，
1: 而且很有成就感，对不
0: 对,
1: 对，
0: 你比去菜场你再跑一圈啊，这也不至于，对吧？
1: 是
0: 也挺麻烦的。那家里有的话，随时把它弄下来，然后呢也很方便，也能享受那种及时的快乐感。那今天呢我们也来好好聊一聊，哪些菜能够在家里好好的去种。
1: 是的，是的，
0: 当然了，也有一些避坑指南要告诉大家。
1: 没错，
0: 好的，仍然是一首歌曲，回来之后我们再来接着聊。

0: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 FM 101.2时尚潮玩家，我是主持人小芳，
1: 我是主持人小胖。
0: 那今天咱们聊的话题啊，是关于咱们种菜的啊。
1: 是的，是的啊。
0: 很多人其实，在生活当中呢，也有这个种菜的想法啊。但是呢，有的人啊，只要有土，种啥收啥啊。但是有的人千辛万苦却可能
1: 什么最好养的他都种不出来，
0: 对，可能只种出来一堆厨余垃圾。
1: 对，所以说这种种菜这件事儿上面啊，很多人的这种悲欢其实是并不相通的。
0: 那种菜呢，其实也不怪咱们没有种菜基因，而是呢有些被咱们看起来很美好的种菜视频忽悠了。其实美好的想象当中啊，种菜也是一个小清新的生活美学，一个镜头的切换，小苗哎就长大了。其实现实生活当中呢，种菜有的时候会是满手黑泥，一点疏漏，那我们的种菜大业就会颗粒无收了。
1: 是的，是的啊。
0: 也有朋友说到，哎，这个之前买了80多块钱的菜种和秧子啊，然后呢也买了这个几十块钱的菜盆，还有这个时代的花土肥，结果呢浪费了那么多钱，屁颠屁颠拎到
1: 拎上楼啊，
0: 结果呢最后
1: 啥也没
0: 种
1: 出
0: 来。
1: 确实啊，虽然说种菜呢是个技术活啊，但是很多人翻车呢，就是因为根本没有搞清楚他们的一个脾气性格吧，其实它就跟这种跟风种植一样，是一个类型，一样的类型，对吧？一旦选错呢，就相当于直接开局就直打 boss。
0: 是的，那比如说以下的这几类蔬菜呢，看起来其实很有成就感，但是呢，对于新手来说，真的是无敌巨坑的。
1: 没错，
0: 比如说第一类哈，这种瓜果类的，
1: 比如说西瓜嘛，对吧？
0: 是的，
1: 它的占地面积是比较大的嘛，需要大量的这种土和肥料以及精心的照料，收获周期呢又长，它达到大概数月之久，所以说时间成本是比较高的。你像在家里面的话，盆儿啊这种小地方，我觉得是不太合适的。
0: 没错啊。另外一个呢是高养护类的，比如说番茄。那其实对于新手来说呢，番茄的坑最多蔬菜之一。而且呢容易遭遇病害，最后呢会功亏一篑。很多人呢喜欢种点这个小番茄，
1: 对，
0: 哎，觉得种出来之后呢也可以吃，然后呢又好看，
1: 又炒菜，对，又有成就感。
0: 但是呢其实番茄这一类的这个植物啊
1: 也并不好种啊，
0: 对，因为它的这个容易得病，而且呢我们对于新手来说不太了解这些植物的一些病症
1: 脾性吧，
0: 对，所以呢很可能就
1: 也会翻车，
0: 刚开始没多久就夭折了。
1: 第三类呢就是这种膨大根类啊，比如说较大的这种萝卜类型。它呢是需要细腻并且这种深厚的肥沃土壤的，否则种出来的萝卜啊，胡萝卜呀，白萝卜口感也并不好。
0: 没错，
1: 并且对于这种小阳台来说的话，其实也是蛮占地方的啊。
0: 对，因为胡萝卜啊，包括白萝卜这些来说呢，其实它需要很深的土去把它的根往下扎。
1: 是的，因为它是在土壤里面嘛啊。
0: 没错。那像家里咱们自己种菜的话，一般盆它的这个高度啊，土的深度并不是特别深，
1: 是啊，
0: 所以种起来呢，这个根它扎不下去，
1: 费力一些，
0: 自然它就长不大了哈。
1: 没错，没错啊。那当然，看到这里，听到这里啊，也有朋友就开始担心了，我是啥都种不了吗？当然，除了这三类啊，适合种植的一些蔬菜还是蛮多的，在家里面啊，也跟大家简单的来讲一讲。
0: 对，哪些蔬菜适合在家里种？哪些蔬菜呢，新手也能种出来？也跟大家来说一说啊，其实在家里啊，自己就可以动手，
1: 对，就能种，不仅呢生长周期短，生长量呢还大，种好了呢去搞上一盘菜是没什么问题的啊。
0: 没错，那这三种蔬菜呢很简单，有水就能长一堆。网上流行的那些白菜帮子，萝卜头，简单的插在水里等待长叶子的种菜，其实某种程度上并不算是真正的水培。
1: 是的，
0: 因为纯水里呢其实没有什么营养，这些菜头一开始长是不错，但是还没有长成一盘菜呢，就会耗尽自身的营养，走向枯萎了。那想让它们长长久久的活下去呢，水培营养液是必不可少的。
1: 对，
0: 如果说啊您只是图个新鲜，搞得那些杂七杂八的，那接下来这三种菜呢，其实它不用加营养液也能长得又多又旺盛。
1: 是的啊，
0: 能让你体会一把收获的快乐。
1: 没错，其中第一个要跟大家说到的就是红薯叶啊，它的一个收获时间呢是20到30天，大概就一个月啊，维持一个月的时间。那这个红薯叶的维生素 B1 啊 B2 其实是非常丰富的，而且呢随便做上什么都其实都是挺百搭的嘛啊，可以凉拌粉条 啊，对吧，蒜蓉热炒啊，啊，下汤面放几片，其实也是挺美味的嘛。
0: 没错，我特别喜，我现在特别喜欢吃这个红薯叶，因为红薯叶小时候，说实话，在咱们老家湖南是不吃的啊，大家都知，大家知道是拿来干嘛的，一般不吃这个。后来呢，
1: 喂羊。
0: 对，基本上喂这个动物的、
1: 哦、喂动物。
0: 然后到了四川之后，就才发现，哎，
1: 有这么美味的东西。
0: 原来四川人爱吃这个菜啊！
1: 你还别说，我至今没吃过。
0: 结果尝了之后，哦，那确实好吃，口感很棒。
1: 是跟菠菜一样吗？
0: 不是和菠菜一样，它的口感是有一种滑滑的感觉，然后呢，有这个非常浓郁的蔬菜的清香味啊。
1: 哎，尝试一下，
0: 那
1: 这下我也要种一种了啊！
0: 对的啊，而且市场上也有卖的啊，但是我们呢，

0: 跟大家来说怎么种啊。首先呢，准备一整个红薯，然后呢要有一个能卡住红薯的容器。
1: 对，就是红薯整块、
0: 哎，比如说咱家里这个不要的塑料瓶就可以了啊。
1: 是的，是的。
0: 首先呢，红薯一定要有小切口的一面朝上，竖着卡在容器里边啊，就是然后呢容器里的水刚好没过红薯的尾部，就长根那一块。第三呢是放到自然光有光的地方啊，一定要让它看到太阳光、啊、
1: 对，
0: 进行光合作用，并且咱们还是要做到一个勤换水，3到5天呢换一次水。那叶子长下来之后，这个时候咱们就可以
1: 吃了。剪下来
0: 吃了、
1: 哦、
0: 哎，剪的时候呢记得啊，不要全给它剪
1: 了，根上面不要从根部去剪啊。
0: 对，咱们从中间剪，剪完之后呢才还可以继续的长，直到整个红薯的营养耗完，哎，那这个就代表呢基本上已经
1: 吃完了，
0: 差
1: 不多
0: 了，成功了啊。
1: 是的，这是第一个啊。那第二个我觉得这个刚刚好啊。同时对红薯叶这个有一个提醒啊，就是温度最好是在20到25、35度左右。
0: 哎，
1: 啊，也不能完全泡在水里面嘛，不然它其实是容易烂掉的。
0: 对的，那第二个呢，这个就很好，
1: 我觉得这个应该
0: 很
1: 简单，
0: 操作也简单啊。
1: 对，
0: 自己家里做这个豆芽或者说花生芽，而且呢时间也短，3到4天就能收获了。
1: 这个新手我觉得完全可以尝试一下啊。
0: 没错，
1: 那豆芽其实真的是种出来是蛮有满足感的啊。一发呢就是一大盆嘛，揪下来一撮就能够吃，做凉拌呀，或者是一些煲个粥喝都是非常不错的啊。那它的一个种植必备有什么呢？啊，比如说一些干豆子呀，一个有洞洞的这种容器，啊，一个能够卡住这个容器的盆子。然后呢一块纱布，朋友们，或者是其他的一些能够接触食物的这种布料也可以。它的方式呢，第一个就是这种干豆子呢在水当中去浸泡嘛，过夜，直到呼吸饱这个吸饱这个水分。然后第二步呢就是捞出咱们这个豆子啊，沥干水分，平铺一层在容器里面啊。然后呢再用这个刚才我们说到的这种湿纱布呢盖住豆子，放到暗处去保存，注意这个时候是暗处。
0: 对的。
1: 然后呢每天去冲洗一次这个豆芽，再盖回打湿的这个纱布。
0: 哎，或者说咱们如果说偷懒不用去的话，我们就可以拿那个喷雾啊。
1: 哎，也可以、
0: 啊、家里的有喷雾，
1: 对，喷一喷，
0: 然后把水装满之后就是喷在那个纱布上
1: 啊，也是可以
0: 的、
1: 哎、
0: 的可以
1: 省一步骤，
0: 省一步个步骤、啊、
1: 是的。最后呢就是等这个豆芽长到适宜的长度，揪出来吃就可以了啊。
0: 对，一般的这个豆芽不宜长太长、否则呢不太适合食用。
1: 是，
0: 也就是说大概在2到3天差不多，这个豆芽3到4天就已经完全长出来了。
1: 没错，
0: 那这个时候咱们就可以吃了。不要让这个根啊长得太深了，太老
1: 了，
0: 不然吃起来口感不是特别好。
1: 对对对，而且这个豆发豆芽的理想环境呢是15到30度的这种黑暗空间啊，朋友们，它不用晒太阳，一定要按时去冲洗，然后容器里面呢不能够去积水，不然可能会让这个豆芽它根本去发烂发臭，就不能吃了啊。
0: 对，就是我们在做豆芽的过程当中啊，下方一定要保持啊，不能有积水，不然的话这个豆子泡在里边。泡久了啊，大家都知道就软了，然后就坏了，就臭了，所以呢
1: 是、
0: 啊、这是一个要记住的。其实这个豆芽总体来说听起来哈
1: 很方便，
0: 可操作性非常的强，而且呢很简单。
1: 对对对啊、
0: 但是一定要记着啊，放在密闭的环境当中，黑暗的环境当中，咱们可以拿个这个罩子给它罩住啊、或者呢放在这个箱子里边哈、给它完全的盖住。
1: 是的是的、不要见光啊，
0: 不要见光哈。好的，那仍然是一首歌曲回来之后，我们再接着聊还有哪些菜在生活当中呢，哎，是好种的。

拥抱太阳，雪莲会迎着光芒绽放。当我们用爱拥抱新疆，人与自然共赴美好，相伴于山河，同行于林海，胡杨守望多彩大地，江河滋润人们心田，高山湖泊怀抱幸福，紫色梦境编织希望，绿色未来并肩银色梦想，风雨阳光

0: 奏响城市乐章，自然馈赠的甜，红火了我们的日子。天山南北，万物齐舞，共同美好大美新疆。
1: 味蕾漫游人间，潮流碰撞烟火，
2: 探寻潮流新风，寻觅人间美味，
3: 打卡特色美景，玩转舌尖时尚，感受别样烟火日常。
1: 欢迎锁定 FM 101.2时尚潮玩家，带你感受热气腾腾的喀什。

0: 欢迎各位朋友继续回来收听 FM101.2 时尚潮玩家，我是主持人小芳。
1: 我是主持人小帕。
0: 那之前呢也跟大家说到，我们在家里啊有一些适合种的菜啊，容易种的菜，我们继续跟大家来说。那接下来这个呢也是很多人家里都有种到的，这个小葱或蒜苗。
1: 对对对，它整个一个周期也是比较短的一个菜了啊。
0: 是的。
1: 那小葱呢是7天左右收获的时间啊，蒜苗呢是14天左右啊，朋友们。
0: 对的，那也这个也非常简单哈，准备一个装水的容器和一些小葱、蒜头，小葱洗净，把这个根部哈、留着这个葱白或者蒜头呢掰成蒜瓣儿啊，剥皮。葱白和蒜头呢一定要朝上放进容器里边，水浅浅的没个根部就行了，放到呢有自然光的地方，3到5天换一次水。这个时候长长就可以吃了哈。剪的时候呢记得不要全部给它连根拔除，
1: 也是要留一点，
0: 留一点叶片哈，这样的话还能再长个2-3茬，直到呢这个营养耗光。
1: 是的啊，值得注意的是这个白葱和蒜头呢不能完全浸泡到水里面啊，不然可能就又是收获一盆剩余的这种厨余垃圾了啊。
0: 除了这些之外呢，还有一些很多小伙伴会水培空心菜、生菜，其实原理都差不多，但是呢这些种子菜的水培比较讲究技巧，收获量一般比较偏少，一旦翻车就很容易失去热情，所以呢咱们在新手期的时候啊还是要谨慎的去进行尝试。
1: 没错啊，那其实还有几种菜呢也是除了这个比这个水培呢土培的门槛呢会稍微高一点嘛。也有一些菜呢是一定要有一些材料是一定要准备好的。
0: 是的。
1: 首先第一个呢就是容器嘛，对吧？种菜的时候呢容器讲究没有那么多，干净的这种泡沫塑料箱就可以了。家里的鸡蛋盒呀、外卖盒啊、油桶啊等等，其实捡一捡也能够变废为宝。那这也是我们平时见到很多这种种菜的朋友们为什么拿这种矿泉水瓶啊，是不是一种就一茬。
0: 是的。
1: 可多了。然后培养土这一块呢，新手种菜呀别瞎去小区里面去挖土啊，朋友们也很容易把外面的一些这些杂草和这种虫子们一起带回家。还不如直接在网上去买一些调配好的肥料啊，通用在这个培养土上面就可以了，方便又好用嘛。
0: 没错，是的。同时呢还要注意啊，这个肥料和药剂在整个过程当中呢不施肥不用药，种菜的失败率会很高，热情也会被打击没了。所以呢现在市面上有很多的一些天然的肥料和农药可以做选择，比如说买的网上的时候可以买过一些经过发酵处理过的一些鸡粪、羊粪，没有什么味道，其实肥力也很足，而且呢我们在平常的生活当中呢也可以去用到哈，然后呢让我们的这个菜的肥力更强，哎，这样收获起来也更加的丰盛。
1: 是的是的啊，那也跟大家说几种菜品吧，直接可以把咱们的一日三餐都安排到位了。首先呢就是豌豆苗或者是这种豌豆尖儿。
0: 哎，对的哈，这个川渝人特别爱吃的。
1: 对，
0: 它这个不可缺少。
1: 是的是的啊，豌豆苗它的一个周期呢是7到10天，也很少了。包括这个豌豆尖儿呢可能偏长一点，20到30天，大概也是1个月就能够有所收获了啊。
0: 是的啊，这个剪一只青翠玉滴，炖一锅翡翠白玉汤，真的是拿肉都不来换。
1: 没错。
0: 那方法呢会跟大家来说一说，一定要买完全成熟的老豌豆，不是那种咱们炒菜的那种嫩豌豆啊，是那种老豌豆啊，
1: 完全成熟的。
0: 对的啊。另外呢要注意把干豆子在水中浸泡过夜，直到吸饱水之后呢沥干水分，紧密的铺一层在土面上，再盖上一层薄土不要盖得太深哈。然后呢放到遥控处的地方，保持呢土壤的湿润。收割的时候呢也要注意了，豌豆苗一定要齐根剪下，豌豆尖要留上面这个土面上的5厘米，剩下的部分施肥之后呢还能再长2到3茬，也就是还给它留一点点啊，不要全剪了。
1: 是的啊，
0: 如果说咱们苗啊长得快，想要吃豌豆尖呀，还要记得耐心一点。
1: 是的是的，因为它的这个时间稍微有点长嘛，对不对？长得有点慢啊。
0: 没错。另外呢就是下一个跟大家说的
1: 樱桃萝卜、这种的我觉得可好看了，颜值又高，然后又好吃啊。其实这种醋水辣椒拌一拌，一盘这种樱桃小萝卜一口一个嘎嘣脆啊，其实也是蛮治愈啊，蛮解闷的。
0: 所有烦恼都被治愈掉了。
1: 那它的方式方法其实也很简单，土上呢每隔10厘米用手指呢按一个浅坑，然后呢再把这个种子放进去，轻轻的去拢上土，放在这个阳光充足的地方呢去正常养护就可以了。再等它微微的去拱出地面的时候呢直接连根拔起，哎，有了。
0: 对的。
1: 那值得注意的是，樱桃萝卜对于水分呢是比较敏感的，不要在这种干旱后大量的去浇水啊。嗯。啊，想要它好吃啊，可以多施一点点的这种钾肥。
0: 对，而且我觉得这个萝卜哈，下面咱们可以拌这个凉菜吃。
1: 对。
0: 吃萝卜啊，我觉得上面的这个萝卜叶，也可以拿来炒菜吃。
1: 是，当然也可以在这个菜汤里面放一放。
0: 哎，对的，不知道有没有小帕吃过这个萝卜叶。
1: 萝卜叶我吃，我经常吃。哎，这个羊肉汤啊，萝卜叶必须要有，
0: 很鲜啊，这个特别的清香味啊，十足。
1: 是的。
0: 另外呢，就是蒲公英了哈，很多人呢又叫做婆婆丁，这个收获时间呢可能相对来说会比较长一些。
1: 是啊。
0: 快乐的尽头是蒲公英，小时候呢最爱它这个毛茸茸的蒲公英啊，随风吹展开来。那这个现在长大之后呢，哎，就喜欢这个菜地里的蒲公英，
1: 把它吃了，
0: 凉拌吃，泡水喝都可以哈。这种老少皆宜的这种菜哈，真的是不如来一盆，让它快乐持续的生长。
1: 是的。
0: 种菜方法也跟大家来说一下。首先呢，选择一定要深一点的容器装土，把种子呢均匀的撒在土面上，因为呢，这个蒲公英的根打得很深哈，
1: 是
0: 相对来说，相较于其他的要深一些。另外的话，一定要放在阴凉通风处，保持呢土壤的湿润。那出苗之后呢，要再转移到阳光充足的地方，拔掉过密的小苗，留出呢生长空间，不要呢这一盆密密麻麻的啊，这样的话它会抢养分，然后呢也会抢它的生长空间。
1: 是的。
0: 这个稍微呢留一点这个生长空间，然后刚开始种植的时候呢，可以在幼苗期间整颗的拔起食用。哎，这个嫩苗啊特别的香，炒来吃，凉拌吃都很好。然后呢，如果说长到第二年成熟的植株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咱们在这个发芽过程当中摘这个嫩叶吃就好，
1: 也非常好吃
0: 啊。而且呢可以吃好多茬，吃完这一茬，哎，新的嫩叶又长出来了。
1: 对。那值得注意的是什么呢？很多的这种菊科植物的种子呢都是毛茸茸的嘛。
0: 没错。
1: 路边摘的其实不一定是靠谱的，所以说还是建议大家去买一个现成的这种种子比较安全一些。那当然蒲公也是需要一定的阳光的，光照不好的阳台可能就不太好养喽。
0: 是的哈。那接下来仍然是一首歌曲，回来之后我们再接着聊。

0: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 FM 101.2时尚潮玩家，我是主持人小芳，
1: 我是主持人小帕。
0: 那我们接着来聊一聊哈，在家庭里，家里容易养活的一些蔬菜吧
1: 。
0: 对，那另外一个呢，跟大家继续说到的是沙拉生菜，这个呢，收获时间大概是15到30天的样子。
1: 对，
0: 生菜呢，大家都知道，真的是可包万物，而且呢，可卷万物，是居家必备，非它莫属。而且它水灵灵的口感，让任何的食物都会变得格外的
1: 清爽。对，吃这些肉类呀、油的这种，就是大炒的这种菜啊什么的时候，我感觉这个非常的解腻解油了。
0: 对的，包括咱们在家里下面也好，这个吃其他的也好，你把它放在里边，都完全不会抢走它主食的一个味道。
1: 是的，是的，
0: 非常的清新。那方法也跟大家来说一下，首先呢，在土里一定要埋一些肥料，因为这个生菜比较吃肥力。把种子呢比较密的撒在填满的土的花盆里边，最好呢是长条形的这个浅盆。然后放在阳光充足的地方，等小苗长出6到8片叶子的时候呢，哎，这个时候咱们就可以其中剪下来吃了。
1: 哎，
0: 土上呢再留个2-3厘米，不要完全的剪到叶心，这个时候它还可以
1: 继续长，
0: 长个3-4茬。所以你看也是非常的方便哈，这个只要长出来之后，哎，剪一点点，过一段时间又可以长出来，剪一点点，过一段时间又可以长出来。
1: 对对对啊，还可以酸吗？
0: 没错。
1: 那其实它的方法也是挺简单的啊，首先呢就是将这种种韭菜的土壤呢要肥沃一些，不然种出来的口感会能受影响啊。
0: 是的。
1: 第二个呢，就是新手呢可以直接去买来这种韭菜根儿啊，栽种在这种土里面，尽量呢种在咱们这个阳光直晒的地方，也需要多浇水。
0: 对的。
1: 然后及时呢去掐掉它的一个花台，避免开花去消耗它的一个其他的养。

0: 分。最后呢，收割的时候，同样的留下根部白色的这个部分啊，等这个切口干了再去浇水，避免它的根部一个腐烂了。
1: 在农村里的时候，我就记得咱们这个韭菜基本上割不完，只要你不把它的根连根
0: 拔
1: 起。一茬一茬的接着长、
0: 一直会长啊，这个真的是啊，省很多很多的这种力气啊。
1: 对的哈、这个韭菜真的只要你长活了啊，真的是有吃不完的这个韭菜啊、
0: 没错，
1: 咱们炒这个菜啊，炒这个韭菜鸡蛋、包括呢做韭菜馅的饺
0: 子、
1: 韭菜盒子，哎，炒其他菜放点韭菜都特别
0: 香。说咱们这个新疆的这个干煸炒面啊，是不是
1: 对的
0: 啊，绝对要用到的、而且刚好当下呢是它一个非常好的节气了啊、是春秋两季的韭菜种起来口感是非常好的。
1: 是的，确实哈。同时呢，我们做饭配上这几种香菜，香味呢也会赶超米其林。那接下来跟大家说到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香菜哈，一些
0: 有香味的
1: 菜，有香味的菜。第一个呢就是香菜了啊，这个香菜确实也是凉拌菜的灵魂。
0: 是的，
1: 喜欢吃香菜的人爱的不了。
0: 同时还有火锅，包括一些汤汤水水的饭啊、
1: 对，喜欢吃的觉得这个香菜这个无比的迷人，不喜欢吃的呢？
0: 我是不喜欢吃这个香菜，但是我喜欢它闻它的味道。
1: 哦，还这么神奇的？
0: 对，就是我吃火锅，我肯定是要放
1: 的，一定要放香菜，
0: 一定要放
1: 香
0: 菜，但
1: 是
0: 我不吃香菜，
1: 要有这个味道。
0: 对，这个味道真的让我魂牵梦绕啊！
1: 那种植的方法呢，也是用深一点的容器装土，将种子呢较密的撒在上面，用土。把手按到这个土里边，把种子按下去，然后浇透水，放在阳光充足的地方。前期呢，小苗密度很高，一定要拔一些出来，留出生长空间，不要太密了。那拔出来的小苗，这个时候可以直接吃了、
0: 是的。
1: 成熟之后呢，可以掰下叶子食用，剩余的部分呢，还会继续的生长。
0: 没错，我觉得像我这种的，就是不爱吃爱闻的话，可以种的家里面多种一些，长出来就闻它那个味儿啊。
1: 对的哈，香菜和茴香根都很深，所以呢，容器选好了就不要换盆了。这种植物呢都比较耐旱耐寒，养护的时候呢需要避免高温和潮湿。
0: 是的，是的。再一个就是跟香菜一样，味道比较偏大，香味的薄荷。它的收获时间呢就是，它成熟之后呢随时可采摘啊。
1: 是的，
0: 很短。那夏天，对对对，夏天它其实也是非常非常给力的，
1: 受欢迎。
0: 对，摘几片，用手这种搓一搓啊，去醒味儿，对不对？然后泡一些清水柠檬呀、泡气泡水，或者是跟这个牛肉卷在一起做个云南菜也是非常不错的啊、味道很清新，
1: 凉拌菜也特别的香。
0: 是的，是的。它的方法其实也很简单，也准备好一个肥沃的培养土嘛，然后呢掐下这种薄荷顶部约10厘米左右的这种枝条，插进土里就行。然后呢再放在阳光充足的地方多浇水，需要的时候呢掐取这个薄荷的这种嫩尖去食用就可以了。
1: 是的，
0: 如果它的枝条太长了，也可以将土面以上的10厘米的部分呢全部去采割，剩下的部分呢还会继续再发芽啊。
1: 那同时要注意哈，薄荷需要大水大肥大太阳伺候，所以呢阳光不足或者说过于干燥就容易得病。同时呢薄荷的生长也比较霸道，尽量不要和其他的植物混在一起来种啊，只要长出来之后那这个薄荷啊是长得非常非常的快啊。
0: 是的，
1: 所以呢今天也跟大家来讨论了在生活当中啊一些种菜的方法。那这些菜呢说实话都是比较好种的。
0: 是的，
1: 也是我们比较拿手的，
0: 容易出
1: 而且
0: 收获的，
1: 而且呢又容易有这样收获感，在家里平常可能也都会用得到到的。那大家呢不妨也动起手来感受一下这种丰收的乐趣吧。
0: 是的，
1: 好了，那今天的时尚潮玩家到这里要跟大家说再见了，下期同一时间
0: 再会。
1: 再会。

0: 不曾被世界催眠。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2: 小说联播，生生不息，故事纷至沓来，情感交织成诗，让我们用声音为您描绘一幅幅生动的画面，带您走进一个个鲜活的世界。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小说联播。

0: 2016年至2021年，东莞对口帮扶韶关揭阳两市323个相对贫困村，坚持到村到户到人精准施策，全面实施脱贫攻坚8项工程，推动韶关揭阳两市脱贫攻坚工作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2016年和2019年，东莞分两轮选派1108名扶贫干部，帮扶韶关揭阳两市开展扶贫工作，为打赢打好脱贫攻坚战提供了坚实的人才保障。贫困村的落后面貌得到了极大改善，广大群众特别是贫困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满意度不断提升。
1: 我们有条件优化条件，没有条件就创作条件嘛。只要有利益村民的事情，能改善村民生活的，我们就大胆地去做。
2: 要拿出拓荒者的勇气，才能在荆棘灌木丛生的地方开辟出一条生存之路，不问东西，久久为功。
3: 既然我们来了，就想给这个地方做点事情，让百姓看得到改变，看得到希望，哪怕是一点点。
4: 是我们梅花现在没有地，集体收入也是全市倒数，但是只要我们上下一心，我相信在韶岗和华南庄被园的这个环抱之中，我们一定能铁树开花。
3: 我们来的目的就是想让村里发生点变化，
5: 来嘛，就要干成一两，这样让群众摸得着。
6: 扶贫工作具有复杂性，
7: 国家不能一直延续下去，
5: 主要能创造一点点的价值，肯定会开花结果。我们等着吧。
8: 东莞帮扶，先富帮后富。
0: 广播剧第一书记第四集，党员
9: 都来了，
10: 坐坐坐，
11: 哎，三哥，哥哥，三哥，哎，出来，我来，我来，我来，
12: 今天没见你，今天也没见你，
13: 开会了啊，安静一点，这就不用介绍了啊，大家都认识了。新来的第一书记张朝阳同志，
11: 这是给好啊，要给你的。
13: 安静，安静，安静，严肃点。今天呢，我们开个党员大会啊，欢迎第一书记给大家做指示。鼓掌，鼓掌。
14: 同志们好，我的话呀，可不是什么指示，我是和大家一起认真贯彻执行上级部署的关于乡村振兴的方针政策。这个党员大会呢，本来前些日子我刚来的时候就应该召开的，但我是想还是先到各家各户，特别是那些脱贫户，还有啊在座的各位党员同志们的家里走一走，看一看，聊一聊，把我们园堂的基本情况先有个大概的了解。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嘛。
15: 哎呀，
11: 你去了吗？
15: 我去了吗？
11: 哎呀，都去了吗？
16: 张书记，你跟我说风筝没得讲过了，得接地气。
17: 哎呀，张书记在我们家吃了顿饭。张书记，以后就别给钱，吃顿饭给什么钱呢？也没什么好吃的。
13: 哎，扯远了，扯远了啊！开会呢。
14: 接下来啊，我就想开门见山了。这些天的走访摸查下来呢，我们园堂的情况我感觉并不乐观。虽然最难的时候已经都过去了，我们原来的28个贫困户已经完全脱贫了，但是由于缺少可持续发展的办法和措施，现在看来有些家庭还存在返贫的风险。唉，当然呢，责任不全在乡亲们，我也了解了，很多贫困户养了鸡，种了菜，种了蘑菇，种了中草药，但是呢，随着市场竞争越来越大，农产品的销路不畅啊，临近各乡各镇的脱贫项目 做的也大多都是这些。
9: 那怎么办呢？也只能干这些吗？
13: 安静，安静，安静！别老钱钱钱的，张嘴闭嘴都是钱。我替张书记说一句。

0: 能让收入增加，能让产业不断扩大，持续发展。有了这样的思路，就能申请到资金，就能要到钱。
1: 没钱嘛？
2: 听明白没有啊？没有，就是我们要先找到一个花了钱就能赚到钱的正事儿，上面就给我们钱。还没明白？
3: 没明白。
2: 就是，算算算，张书记，你跟他们说。
0: 好，同志们，通过我这些天的了解咨询，调查了各方面的信息，我现在呀，初步有了一个思路，在这里。我先跟党员同志们交流一下。
4: 张书记，你快点讲啦！
5: 清晨的阳光透过窗户照耀在张朝阳身后的党旗上，党旗辉映出的那金色和红色的光，也映照着他面前的每一张脸庞。这是张朝阳在圆堂召开的第一次党员大会，此刻身处这个群体的张朝阳感到浑身充满了力量。这些共产党员们就是他推进工作的底气，是他站稳脚跟的根基，是他让圆堂产业起飞的翅膀。
6: 走地鸡，
7: 谁家鸡还不能呼了两下，那也不能叫飞机呀、啊！
8: 哎呀，红山小哥，拜拜，走
9: 丢工啊！
10: 我一手给你盖在屋里啊，
7: 差不了多少啊！
11: 哎，张书记啊，
8: 鸡嘛都能扑腾几下，但你让它飞，它就飞呀。
11: 他还是鸡吗？那不是鸟吗？
0: 我呀，在网上专门查了，这是有专门训练的方法的。林地的天然优势，能训练出土鸡上树。
7: 还上树？我家鸡有吃有喝，多一步它都懒得走。
0: 所以鸡肉就变肥，没嚼头，口感不好嘛。
12: 你家鸡随鸡喽，懒。
0: 我说的这种鸡啊，散养在山上，上树吃果，哎，山里吃虫，不但能省饲料，肉质口感也上了一个档次。哎
11: 呦，这鸡都能上树啊，都满天飞了，
8: 还能让你抓着呀？
7: 啊，那你就再养几只鹰啊？
11: 我养鹰干什么？
7: 帮你抓鸡呀、啊！
11: 哎，去你的，去你的啊！哎，那我还不如啊。让吴勇帮我抓呢，那鸡藏在哪儿，他都能找得到。
13: 你要找他呀，那些鸡还不够他吃的呢。
2: 哎，开会呢，开会呢。
13: 张书记，我问一下啊，就算我们能养出来这样的鸡，那一只能卖上多少钱啊？
8: 对对对，比现在的走地鸡能贵多少啊？
7: 那要是差不了多少，那折腾什么呀？
8: 哎，都还是没干。
0: 我打电话了解过了，这种鸡的价钱呢、啊，大概是走地鸡的3倍，可能还不止呢。
8: 我真的假的？钟书记，在冰岛玩的？
0: 东莞呢，就有专门吃这种飞鸡的特色饭店，生意火爆的很，想要吃啊？都得预定，他们呢还给月子中心专门提供飞机鸡汤呢，听说啊也抢手得很。
8: 这好啊！我的鸡现在一直都卖不上30块钱呢、啊。
7: 哎呀，什么是月子中心啊？
8: 能干嘛呀、啊？能赚钱？干啥、
2: 啊？张书记啊，我插一句啊，我听了半天。你这消息不是网上查的，就是打电话问的，这应该都算是二手资讯吧？这眼下是个什么行情，还得再摸摸清楚吧。
0: 唐书记，你说的对，现在呢，我只是根据我们村的情况，觉得飞机养殖有可行性。至于市场和销路那边，我确实还是需要深入考察一下。只有把这两方面情况结合在一起，才能形成完整的可行性方案报上去。这样啊，明天是周末，

0: 我回趟东莞，我去那家坐飞机的饭店实地走一走，跟人家详细聊一聊。
1: 哎呀，
2: 我的天，
3: 真的
2: 是
3: 你休息啊！
4: 我
3: 的
4: 天，
3: 买一
4: 个
3: 签证
4: 一
3: 般
4: 100多块
3: 啊！
4: 就是，
5: 到底
6: 能买多少得问清楚啊！
4: 对对对，
0: 好。其实呢，网上关于飞机养殖的信息还是挺多的，大家呀，有空都回去看一看，了解一下。如果这个方案可行，我非常希望能得到各位党员同志们的支持，并起到模范带头作用。
7: 机器
8: 人，这
0: 是你的。另外啊，以后我们将定期召开全村的党员大会，下周我会召集各位党员同志给大家上党课。
6: 上党课，
0: 上党课。
9: 张朝阳深深知道，党建工作是凝聚起战斗力的关键。党务工作的好坏，三会一课的落实，是实现乡村振兴的强大引擎。如果缺乏理论指导和方向把握，那接下来如何干，怎么干，干什么，就无从谈起。面对这些朴素的党员乡亲们，他迫切需要尽快地帮他们转变思路，开拓视野，凝聚共识。他要和他们一起组成一个坚强的战斗堡垒，一起为元唐的产业振兴蓄能发力。这个晚上，张朝阳失眠了。明天一早回东莞，乡亲们期待的目光，质疑的目光，东莞的家人们盼望的目光，幽怨的目光，全部交织在一起，像大山里那满天的星光，一明一暗，一明一暗，闪烁在他的蚊帐上，闪烁在他的脑海中。鸡叫头遍，他才浅浅地进入了梦乡。
0: 来来来，二嫂，放后备箱。
10: 哎，慢慢点，慢点。
11: 张书记，
0: 哎，
11: 你得跟人家说，我这鸡真的是吃虫吃果，真能飞，跟那些鸡不一样。
0: 放心吧，二嫂，刚才啊，你抓鸡的时候，我都给你拍了视频了，咱们这叫有图有真相。哎，而且还是视频，人家准信。
11: 能信？
0: 能信。
11: 那人家能收我的鸡？
0: 这还说不准。这样啊，就是饭店不收，我也给你卖了。这么好的鸡，那城里人呢，都抢着要呢。
11: 能卖多少钱呢？
0: 我给你估个价啊。
11: 嗯。
0: 一只168，一路发，好吧？
11: 能卖这么多呀？
0: 能，你也相信我。
11: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
0: 那我走了哈，二嫂，等我好消息。
11: 慢点开啊！168，一路发。
9: 张朝阳又一次踏上了这条崎岖的山路，不过这一次与他相伴的是后备箱里那十只生龙活虎的飞机。想着他跟二嫂许诺下的一路发，他的嘴角不禁流露出一丝微笑。他期盼这一路他驶向的就是成功和美好。
0: 喂，啊，女儿钢琴课下课了。哎，好好好，

0: 你们现在回来？好好好，
1: 你不用买菜了，我做饭呢，我请你们吃飞机。嘿，不是那个飞机，是……好了好了好了，回来你就知道了。
0: 啊，不说了不说了，油热了啊，我得下锅了啊，挂了挂了挂了挂了。

0: 呀，这满屋子烟，你没开油烟机呢吧？老公，老公，张朝阳，
1: 哎哎哎，回来了。
0: 你是不是没开油烟机啊？你看着满屋子烟。
1: 哦，别，你帮我看一下。哎呦，哎呦，我姑娘回来了。
2: 爸。
1: 哎哎哎，宝贝，上课累不累啊？爸给你炖了一锅飞机，可有营养了。哎，怎么了，姑娘？姑娘，哎，你怎么把门锁上了？他怎么了？
0: 没事儿。
1: 谁惹他了？
0: 没人惹他，他就这样。
1: 我没惹他呀，他干嘛冲我这样？我以前扶贫每次回来，他都搂着我，恨不得成天黏在我身上，这怎么？
0: 哎呀，青春期了，逆反了。
1: 这才多大就逆反了？再说他吃喝不愁的，有什么可逆反的？
0: 现在上的这个中学啊，他不喜欢，嫌离家太远，成天别扭着。
1: 这个中学，哎，几中来着？我老记不住。
0: 18中，瞧你这跌宕的。
1: 18中，不是，你是老师啊，你当时怎么就不帮他想想办法，搞个好点的中学啊？
0: 现在小升初都是电脑摇号，公开、公平、公正，我有什么办法？
1: 那你跟他谈谈呀，人要学会适应，不可能事事都顺着你的心意。
0: 你怎么知道我没谈过？我都谈了多少次了，这一谈就跟我火。
1: 那我去跟他谈谈。
2: 小点声，烦死了！
0: 别跟爸爸这么说话啊，爸爸开了好几个小时车，才刚回来。
2: 他没事回来干什么呀？
1: 我回来干什么？宝贝儿，我看你啊，爸爸想你啊。
2: 你在农村待着好了，那儿是你的最爱呀。
1: 那儿是爸爸的工作，是爸爸必须要做的事儿。
2: 那你去工作呗，我和我妈又没拖你后腿。
1: 你反。什么逆反？都是你惯的。
0: 我惯的？那你管呢？你什么都不管就别指手画脚的。
1: 我也没说不管啊，我这不刚给他炖了锅鸡汤吗？
0: 你那鸡汤是神药啊，喝了他就没脾气了。
1: 那我你他哎。
3: 乘兴而归的张朝阳面对的却是小棉袄甩给他的一张臭脸，他顿时意兴阑珊。这顿他期盼已久的团圆饭还没有开始就已经结束。看着那锅他精心熬制的飞鸡汤一点点变凉，路上的兴高采烈，一肚子想跟娘俩诉说的思念和牵挂，此刻一个字都说不出来了。

0: 广播剧第一书记第五集家人。
1: 来来，腾个地儿，鸡好喽。
2: 爷爷，这鸡腿给您。
3: 哎呀，
2: 您尝尝。
3: 哎，我这牙口可咬不动了，你们吃你们吃啊。
2: 是啊，你爷爷咬不动了，你吃吧。哎呀，去了这么些日子，你看你都瘦了。爷爷，您尝一口，这鸡呀，可是跟别的鸡不一样，保证您咬得动。
3: 啊？那我……
1: 爸，你就吃点儿，您大孙子的一片孝心，我再去给你盛碗鸡汤。
3: 行，那我就来个鸡腿儿。哎呀，闻着这么香的鸡肉，我也馋呐。这真咬得动。哎呀，这鸡肉看着挺瓷实啊，入口就化，好吃好吃啊。
2: 有这么好吃？爸，来，你也来这鸡腿。哎，鸡腿给你妈，我吃这个就行。不错呀，好吃好吃。
1: 儿子，鸡腿你吃，妈喝碗汤。这汤看着没什么油性，这喝起来这么甜呐。这确实跟我们以前买的那些鸡是真不一样啊。
3: 这鸡是真不错啊。
2: 好吃吧，爷爷？
3: 哎呀，好吃。哎，不过大孙子，这鸡是不是你从村里老乡家拿的？我可跟你说啊，你是共产党的第一书记啊，防微杜渐这四个字你可是要记着，小处不检点，将来就有可能出大事儿。
2: 爷爷，我就知道你会说这个。这鸡啊，是我自己掏钱买的，绝不拿乡亲一针一线，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爷爷，这是我打小您经常说的话，我都记着呢。
1: 哎，朝阳，这鸡多少钱一只啊？
2: 168
4: 啊？
2: 168？
4: 你们那儿的走地鸡都卖这么贵了？
1: 是啊，这菜市场也没听说过什么鸡卖这么贵呀。
2: 妈，我们的菜市场里根本没有这种鸡，这叫飞鸡。
4: 什么飞鸡？
2: 对，养在山上能飞善跑，抓虫吃果的鸡，
4: 那就是野鸡。
2: 不对啊，准确的说是有野性的家鸡。所以啊，这肉和普通家鸡的肉，包括那些走地鸡，吃起来都不一样，也更有营养。
3: 哎呀，活了90多年，第一次吃上飞鸡。
2: 哎，爷爷，爸妈，对了，我给你们看个视频啊。
3: 哎呦，这家伙
5: 一叫就回来了。
1: 吴朝阳，这鸡是村里老乡家养的？
2: 对呀，就是视频你这个嫂子养的。这一次啊，我一共带了10只回来，咱家留了2只，剩下8只我拿去投石问路了。
0: 在亲人好奇的目光中，张朝阳敞开了心扉，向他的亲人和盘托出了他的野心。投石问路的结果让他无比欣喜，特色饭店的老板迫不及待

0: 要与他签订一份长期的供销协议。此刻张朝阳的心里欣喜伴着压力，他恨不得马上回到圆堂，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二嫂，告诉唐书记，告诉所有的乡亲们。他似乎已经看到用一只飞机带动圆堂产业升级的光明未来。
1: 爷爷
2: 啊，
1: 您喝茶。
2: 哎，朝阳啊，
1: 哎，
2: 吃完饭早点回家吧。
1: 哎，
2: 你这好不容易回来一趟，都没陪媳妇儿闺女吃个饭，是不是闹别扭了？
1: 没有，爷爷，我给他们做好饭放家里了。孩子忙，他妈带他去上钢琴课了。
2: 啊，你爸你妈你媳妇儿你闺女都不容易啊。
1: 我知道，可是我这一忙，
2: 发发牢骚抱怨几句，那都是他们对你的爱。
1: 嗯，
2: 他们想让你陪在身边，但是他们更想看你干成点事儿。他们都是做出了牺牲的，你千万别辜负了他们呐。犹犹豫豫那成不了大事儿，下了决心就要不惜代价把仗打到底，打出个胜利来。喝完这杯茶回去吧。
1: 哎，
0: 这一天张朝阳过山车一样的心情，被爷爷的这一番话，这一杯茶给平复了下来。他深深地知道，他的这个第一书记的背后，除了组织的信任、个人的奉献，还有亲人们的付出和牺牲。他是幸运的，这愈加坚定了他的决心，因为摆在他面前的是圆堂乡亲们那一双双对幸福生活期盼的眼睛。他没有退路，他必须一往无前。
1: 我明天就回去，没事，家里也没什么事啊，我早点回去，我们赶紧商量一下下一步。好好好好，先挂了。女儿睡了？
3: 睡了。现在当学生的一天天的也真够累的。
1: 老婆，你也够累的，辛苦了。
3: 知道就好，睡吧。
1: 老婆，我
3: 别说了，我知道你想说什么。女儿再长大点可能就理解你了。你啊，是个想干事儿的人，我也是。将来孩子长大了，肯定也不希望他的爸爸是个庸庸碌碌的人。
1: 明天你多睡一会儿，我起来送他上学。
3: 明天星期天，他不上学。
1: 哦，对，那他不是上钢琴课吗？我送他去。
3: 行了，我都听见了。你明天不是要回去吗？走你的吧。
1: 明天是星期天，我也可以再待一天。我是跟他们说我明天回去，不过
3: 不用担心我们俩，你工作做出成绩就对得起我们了。
1: 嗯，老婆，你这话跟我爷爷说的差不多。
3: 我还不了解你，你决定了的事儿，我说不让你去管用吗？
1: 可是你的理解和支持对我来说很重要。
3: 我支持你，并不代表我完全理解你。你要真想知道我心里怎么想，那我告诉你，我并不愿意你去干这个第一书记。所以啊， 我也不会跟你说那些没用的豪言壮语。睡吧。
1: 老婆，我知道，你这就是理解。
3: 嗯，那你就当是吧。
1: 老婆，我爱你。
3: 嗯，我都睡着了。
0: 床头灯柔和的光线照在张朝阳的脸上，看着身边已经睡着的妻子，张朝阳油然感到一种幸福。能给人带来幸福的不仅仅是成功，更是理解。
4: 这是我拟的关于飞机养殖的可行性方案。哎，小英，你发给大家。
3: 好的，
4: 大家都看一看啊，看看有什么意见和好的建议。
5: 乡村要发展，群众要增收，发展特色产业是关键。
6: 采用党支部加村集体加基地加农户模式，
5: 带农户搞辐射，扩规模闯市场，打品牌，扶优撞强，壮大村集体经济，形成规模化、生态化、可持续。
6: 三统一模式。张书记，什么叫三统一啊？
7: 这下面不写着吗？统一品种，统一销售，统一技术嘛。
6: 哦，
7: 养殖设施、饲养管理、防害治病呀。张书记，你都写得这么仔细了，你太厉害太厉害了，执行力强，说干就干呢。
8: 是啊，我没什么意见，这想得到的你都写上了，想不到的也都写上了。好
9: 好着呢。
6: 可不嘛，看得我都有点激动了。
4: 咱们还是集思广益啊。大家看还有什么需要补充的。唐书记。
2: 不错，看起来挺美啊。但是张书记啊，你会不会想的有点简单了？
4: 唐书记，你的意思是？
2: 你看，你这上面写的都是未来的前景、产值、利润，可是风险呢？你想过没有？你了解不？这有嘴的家伙最难养啊，听过那句话吗？家有万贯，带毛的不算。就是说，在养殖家禽的过程中，有任何一个环节出现差错，就可能带来巨大的经济损失。别的不说啊，你来一场禽流感，就能一竿子把你打回原形，血本无归。张书记啊，我们农民可经不起这些折腾啊。
7: 人家张书记也不是农民，人家也没养过鸡养过鸭啊。
2: 所以我要提醒他呀。
4: 唐书记，你说的对。
2: 嗯，
4: 其实啊，这些风险我也考虑过了，发展飞机养殖不光有疾病风险，还有技术风险、环境风险、市场风险、饲料原料风险等等等等。养殖业啊，确实是农业项目中风险最高的行业，但是做什么都是有风险的，就是种植粮食还要看天吃饭呢。什么风险都怕，那就什么都别干，就没有100%稳妥的项目。我们农民呢，熟悉养殖，飞机的养殖成本低，利润高，我们原塘又有自己的地理优势，鸡市有着大宗需求量的家禽是刚需，市场上对土鸡蛋的需求近些年也越来越大，所以啊，思前想后，我觉得我们还是可以下这个决心的。风险不怕，可以预估风险，也可以防范风险。我再想办法联系一下东莞这方面的专家啊，给咱们提供技术指导，这样我们就敢于面对未来的风险。
2: 嗯，
7: 我觉得张书记说得好，什么风险都怕，那就什么都别干了。
10: 想好了。

0: 我们就干，遇到了什么问题就解决什么问题。我相信张书记。
1: 那张书记，这个报告递上去就能批下钱来？
2: 对呀，钱能有，
3: 我尽力。
4: 但是，我们大家要团结起来，拧成一股绳。大家都知道，我是从东莞来的，我们东莞的发展从来没有人帮扶，我们都是靠自己打拼出来的。当年国家给东莞的只有政策，却没有钱。现在啊，我们乡村振兴不仅有政策，还能申请到资金。但是，要做事，就离不开大家的支持。靠我张朝阳单枪匹马是打不赢的，人心齐，泰山才能移。我真诚的希望大家配合我，我们一起努力，杀出一条血路，为我们元唐创造一个更好的未来。
5: 张朝阳在给村干部们打气，他在用一颗火种点燃一片火炬。创新、突破、团结、奋斗，杀出一条血路。他鼓舞着战友，也振奋着自己。这个夜晚，他没有失眠，他睡得安然甜美。他知道，明天的太阳照亮元唐的时候，战斗就会正式打响，那些纸上的美好设想就会一点点变成现实。

0: 们有条件优化条件，没有条件就创作条件嘛。只要有利益村民的事情，能改善村民生活的，我们就大胆的去做。
1: 要拿出拓荒者的勇气，才能在荆棘灌木丛生的地方开辟出一条生存之路，不问东西，久久为功。
2: 既然我们来了，就想给这个地方做点事情，让百姓看得到改变，看得到希望，哪怕是一点点。
3: 是我们梅花现在没有地，集体收入也是全市倒数，但是只要我们上下一心，我相信在韶钢和华南装备园的这个环抱之中，我们一定能铁树开花。
2: 我们来的目的就是想让村里发生点变化，
4: 来嘛，就要干成一两仗，让群众摸得着。
0: 扶贫工作具有复杂性，
5: 国家不能一直严守
4: 信用。就要干成主要能创造一点力量，去追求更好。开花结果，我们等着吧。
6: 东莞帮扶，先富帮后富。
7: 广播剧第一书记，第六集，乡亲。
8: 吴勇，吴勇。

0: 小心点儿，
1: 张书记。
2: 哎呀，没事。
1: 这地上都是什么呀？这不是废品仓库吗？张书记，你瞧他懒的，锅在地上，鞋在锅里，猪养大了还能卖钱，他呀连猪都不如。哎呦喂，什么味儿呀？哎呀，
0: 臭死！
3: 别背后骂人啊！
1: 你在家呢？嗯，张书记看你来了。
3: 哎呦，
1: 第一书记，哎呀，欢迎第一书记。
0: 给，哎，张书记给你带的盒饭。
1: 哎呦喂，我正好饿了。哎哎，张书记，你坐啊，随便坐。
0: 我先吃口啊，
1: 还随便坐呢？你这往哪儿坐呀？
0: 张书记，哎，我给你擦擦。
3: 没事没事，不用擦。
1: 哎，筷子呢？你怎么光带饭没带筷子？
0: 你家连筷子都没有啊？
1: 哎呦喂，不至于吧？
3: 筷子有啊，都没洗，长毛了吧？
1: 一次性筷子多方便呢，吃完就扔，不用洗。你得懒成什么样啊？
0: 张书记，我输了，你看你还不信吧？
4: 哎，吴勇啊，
3: 嗯，
4: 最近身体还好吧？
3: 不好。
4: 啊？哪儿不好啊？
0: 哪儿都不好。他有病，头晕腰疼腿没劲儿，睡不醒起不来，我替他说。
3: 我是真有病。
0: 懒病。
3: 我是就是有病啊。
4: 吴勇，我问你啊，
3: 嗯，
4: 想不想赚钱呢？
3: 啊？赚钱啊？
4: 啊？
3: 赚钱当然想啊。可是我没力气啊，身上老不舒服。
0: 你爸给你起这名儿可真是起对喽，吴用。
3: 嗯，哎哎哎，我叫吴勇。
0: 你就是吴用。
4: 振山，
0: 哎，
4: 你先别说他。吴用，
3: 嗯，
4: 有个活儿我觉得特适合你，不用费多大力气，哎，想不想干？
3: 哎，那得看是什么活。反正我是有病啊，
0: 这号懒人啊就找不到给他干的活。我不说了不说了。
4: 你看啊，吴勇，
3: 嗯，
4: 现在村里的飞机养殖场也办起来了，好多乡亲都加入了进来。如果
3: 第一书记啊，我可养不了鸡，伺候那些东西啊可麻烦了，买饲料，喂饲料，拉个鸡还得给他喂药。哼，我自己都懒得做饭呢，我还伺候他们，我干不了，我干不了。
4: 哎，你听我说完吧，不用你养鸡。
3: 嗯，要我卖鸡，那我更干不了。
5: 这样的懒汉，张朝阳并不是没有见过。懒惰是可以成为习惯的，但他们内心深处也有对幸福的渴望，对富裕生活的期盼。张朝阳要做的是把他心中因为懒惰而结成的厚厚的茧掰出一条缝，让他的心重新沐浴到生活的阳光，由此生长希望。共同富裕的道路上，一个都不能少。
6: 当保安？
7: 对，
6: 养鸡场保安，
0: 就是抓偷鸡贼。嘿嘿，这个工作适合你吧？偷鸡你最有经验
3: 了。哎，张书记，你看看你。
4: 振山他是开玩笑的。吴勇啊，
3: 啊，
4: 保安呢，体力倒是次要的，这主要就是责任心。眼观六路，耳听八方，防人偷鸡，防野兽咬鸡，这种责任心呐，我觉得你有。
3: 我
4: 啊，
3: 我有责任心？
4: 有。
3: 哎呦，这我自己还真不知道。
4: 我看你耳聪目明的，吴勇
3: 啊，
4: 我相信这个活儿你能干好。
3: 虽然不费体力，可是费神呐。那晚上他也睡不好觉，我要睡不好觉我就头晕，一头晕我就恶心。
0: 你说你
4: 工资一个月1200，
3: 多少？

0: 1200。
1: 哎，就是看场子，其他的什么都不用我管。
0: 对，你只要看住养鸡场，一只鸡不丢，你就是大功一件，别的什么都不用你管。而且啊，干一天还能歇一天，有人跟你轮班呢。
1: 干一天还歇一天？
0: 当然，不能让你连轴转不睡觉啊。我告诉你啊，我们还会安装摄像头，搞监控室，随时监控，不用你满山跑，你就每天定点巡逻，看看监控。
1: 那倒不累啊，1200，就干半个月活，那还管饭吗？
2: 你别得寸进尺啊！
0: 上班就管饭，
1: 你看，条件还得跟老板谈嘛。
0: 哎，我不是老板，你是老板。
1: 哎啊啊！
0: 参与机场养殖的所有乡亲都是老板，包括你这个保安。
1: 我也算老板？
0: 当然，你看啊，你保证了咱们飞机的安全，不被人偷，不被兽咬，这就是你的投资啊。等咱们机场有了利润，年底你还有分红呢。
2: 哎呦喂，
1: 那这事儿，哎呀，这事儿
2: 怎么着？你还得考虑考虑啊。告诉你啊，这活有多少人抢着干呢？你不干，我们马上找别人。
1: 哎，别！我干了，
0: 真干，
1: 真干，
3: 这好事我不干，那我不就成傻子吗？
0: 好，吴勇啊，那回头我们要签个协议啊。
1: 嗯，
0: 要是丢了鸡，你也是要负责任的
1: 啊。
3: 那我不干了，这还得赔钱呢。
2: 不干拉倒。
0: 你把责任心拿出来，这鸡不丢就不会赔钱吗？
2: 赶紧的，到底干不干？
1: 那这事儿我还是干。
0: 哎，就是嘛，我就知道你是个靠得住的人。哎，你看啊，这鸡养得多，卖得多，年底咱们分红就多呀，这每一只鸡都是钱。这鸡虽然不是你来养啊，但也算是你的鸡啊，你把这鸡都护好了，也就是给自己多赚钱呢。
1: 咱这鸡真能卖上好价钱？
0: 能，一定能。
1: 哎，干。
0: 哎，哦，对了
1: 啊，
0: 吴勇啊，还有个事儿我跟你顺便说一下啊。
1: 哎，
0: 咱们村里啊刚刚搞了个红黑榜。
1: 哎，什么榜？
0: 红黑榜就是卫生评比啊，评好坏。比如说打扫卫生啊，叠被子啊，擦桌子啊，哎，把东西都放整齐，搞得好上红榜，差的上黑榜。
1: 你搞这玩意干什么呀？啊，我就，那我呀就不跟大家争红榜了。我把这些机会呀、让给他们吧。
0: 如果把家里收拾干净了，评比上了红榜，就有积分了呀。积分累积到一定的程度，就能兑换生活用品。
1: 哎，我生活上也没那么多讲究，那些东西，我还用不着。我这边饭里撒点盐，有个咸蛋就够了。
2: 哎、算了算了，哦，张书记，你跟他说了也白说，我们走吧。
1: 哎，别！张书记，这都能换什么呀？
0: 能换的东西挺多呢，
2: 有米，有面，有花生油、牙膏、牙刷、洗衣粉、卫生纸，你都不需要？不都得花钱买吗？你叠叠被子、扫扫地就能换，傻子才不换啊。
1: 红黑榜，哎，那要是上了黑榜呢？
0: 上了黑榜就没有积分呗，也就没有东西换了。
1: 哦，有米，有面，还有花生油。
4: 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张朝阳在扶贫工作的时候，就在村里推行过这样的红黑榜。他意识到，物质上的贫穷，同时也会极大的压缩人的心灵空间。目之所及是一片肮脏混乱，人的精神世界也会变得苍白、枯槁、萎靡。 生活可以

0: 简单，但不能粗鄙。整洁就是文明，就是欣欣向荣。
1: 哎，再见啊，张书记，再来啊！
2: 再见，再见。哎，记得把家里收拾收拾哈。
1: 哎哎哎，收拾收拾。
3: 张书记啊，你可真想得出来，让这个偷鸡贼去当保安。你不怕他没看住鸡，还倒把鸡给偷了呀？嘿，他还真敢答应。他当保安，我怎么心里那么不踏实呢？
4: 真山，
5: 哎，
4: 我们自己首先要改变对他的态度。以后啊，不要再叫他偷鸡贼了啊。
1: 不叫行，改变有点难。
4: 他也是个男人，再懒也有自尊的。我们现在要唤醒他的自尊，跟他讲大道理没有用，三步以内就要让他看到实实在在拿到手的利益，然后他才能一步一步跟着我们的要求走。
3: 嗯，有道理，他见钱才能眼开嘛。
4: 他现在也算是这些鸡的主人了，有了责任感，有了主人翁意识，有了实实在在的红利，他就有可能会改变。再说了，那么多鸡他也投不光，是不是？
3: 但愿吧。
4: 改变是一个过程，得慢慢来，但必须要变。只有变，才有希望啊！我做扶贫工作的时候，深深地感到，真的要扶贫先扶志，一个是志气的志，一个是智慧的智。要帮乡亲们树立起一定要富裕起来的这种志气和信念，还要帮他们掌握生产技术、防范风险的意识，并且付诸实践的去学习，把他们的内生动力给激发出来，让志气和智力都有所提高。
3: 张书记，这些日子下来，我觉得你的心还真是放在我们元堂的。
4: 嗯，我不放在这儿，我放在哪儿啊？我人来了，心就跟着来了呀。哎，你看阿爸家那条狗刚才还叫两声呢，现在看见我都不叫了，摇着尾巴呢。他这是把我当自己人了。
0: 元堂，父母的家乡，爷爷战斗过的地方，这里印证着他们的青春。而张朝阳从来元堂的那个夜晚就已经决定把自己血肉的一部分也深深地融入这片土地。他要把乡亲们先有的生活变成应该有的生活。这条路注定是艰难的，但走下去的信念却也是坚定的。
4: 我到了，你回家吧，振山，不早了。
1: 到我家吃饭吧，我让老婆多炒两个菜。
4: 不去了不去了，我到你家蹭不少饭了。
1: 看你说的，你一个人成天这么凑合，饥一顿饱一顿也不是个事儿啊。
4: 我一个人才好凑合呀，随便吃口就行。哎，我那屋里还有方便面呢，晚上啊我还要抓紧时间整理些材料给县里报上去。没事，你回吧。
1: 哎，这门上挂的什么呀？
4: 这是什么？
1: 这是野生的金银花藤，败火的。这儿还有几个煮鸡蛋，也不知道谁放的。
4: 这几天我喉咙疼，嘴里溃疡，吃了几天药了也没什么效果。
1: 那你就用这个金银花藤煲水喝，比药好使，喝两天肯定能好。
4: 这也不知道谁给我拿来的。真是有心了。
1: 别管谁了，反正是村民的心意。
0: 一包金银花藤，几个还有点热乎的土鸡蛋。这一刻，张朝阳心里一阵潮涌。这是乡亲们给予他无声的，却是最淳朴的关怀。这是对他的承认，也是对他的接纳，这是开始把他当做了亲人。 这份心意能抵消他所有的劳累、孤独和艰辛。他知道，他所做的一切都渐渐地被看见、被理解、被信任。他在圆堂走过的每一步都有了回音。

广播剧第一书记，编剧舒晨，导演舒晨、帅志刚。本剧由广东省文艺志愿者协会、东莞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东莞文学艺术院、东莞市谢岗镇文化服务中心、东莞市朗诵艺术家协会联合出品。

0: 本期节目总监制崔九秀，监制苏辉，剪辑制作麦迪娜艾尼瓦尔，节目来源学习强国。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这里是跟着马伊拉说说说
2: FM101.2，与喀什姑娘马伊拉一起学习国家通用语言，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讲好新时代喀什好故事。
1: 每天都是一个起点，每天都有一点进步，每天都有一点收获。
3: 跟着马伊拉说就对了。
1: 朋友们，大家一起学，一起说，共话美好新时代。

0: 聆听古城人家故事，感受喀什闲适烟火气，一起走进马依拉的幸福生活。
1: 各位朋友，欢迎来到我们农家小园，一路辛苦了。
2: 谢谢大哥，我们一路逛过来，你们这里也太漂亮了。
3: 快坐快坐，别站着，天气热，坐下来歇一会儿。
4: 欢迎大家来我们家的果园和农家乐，到了这儿就放下疲倦，好好享受这

0: 品田园的宁静与美好吧。
1: 这是我们刚摘的新鲜水果，请大家品尝一下。
2: 哇，这么多水果，看着就特别好吃。
0: 都是自家果园种的，不打催熟剂，纯天然的。
3: 那可太难得了，我们可要好好尝尝。
4: 闺女，催熟剂是什么意思？
0: 催熟剂的言皮那提子起多的 C 的言 gap。
4: 嗯，明白了。
5: 哇，这个无花果也太甜了，
2: 口感好软糯，吃着甜润绵密，我从来没吃过这么好吃的无花果。
3: 果然是新疆瓜果，日照足，味道就是不一样。
0: 我们喀什昼夜温差大，种出来的瓜果甜度都很高，
1: 喜欢吃就多吃点，管够。
5: 真的太好吃了，我们是从成都过来旅游的。
0: 成都好地方，欢迎你们远道而来。
2: 这趟新疆之旅最惊喜的就是你们家的水果。
3: 我特别中意这个无花果，家里人肯定也爱吃。
4: 中意是什么意思？
0: 大大，中意的言要得给力的言言。
4: 嗯，中意，不中意的言要得给力的言言言。明白了。
5: 我想问一下，这个无花果可以邮寄吗？
0: 当然可以的，不少游客临走前都会再带几箱邮寄回去，与亲友分享这份甜蜜。
2: 那太好了，我也想寄一些回成都给家人和朋友尝一尝。
4: 闺女，邮寄是什么意思？
0: 邮寄的言 post in our dish 的言 gap。
4: 学会了，这点你们放心，我们有专用的保鲜包装箱。
1: 包装箱防震又锁线，不会轻易坏掉。
0: 走冷链快递，寄到成都依旧新鲜。
3: 那真的太贴心了，解决我们大问题了。
4: 你们这些话是什么意思？
0: Abam orap kacilah sandık silkinip geçinden aldığını aldı hem yeni bir saklaydı. Asallıkça buzulup kalmaydı dedi. Ben soğuk zincirsiman tez yetkizişten mandırımız Çıngdoğu yenili yeni bir tabardı dedim. Fangcın diyen silkinişten aldığını iliş diyen gel. Soğuşen diyen yeni bir saklaş diyen gel. Lınlayan kaydı diyen soğuk zincirsiman tez yetkiziş diyen gel.
4: Oh, 明白了。是的，女儿说的没错。
5: 不光水果好吃，你们这家农家乐我也特别喜欢。
2: 没错，环境真的没得说，特别干净清爽。
3: 背靠大果园，空气特别清新，特别放松。
1: 我们就是简简单单的农家小院，主打舒服自在。
4: 清爽、清新、放松是什么意思呀？
0: 大大，清爽的言，草根的言言。清新的言 ，sub 的言 gap； 清新空气的言 ，sub hava 的言 gap； 放松的言 ，erkin azade 的言 gap。
4: 都学会了，我们农村有的就是这些东西，让你们感到舒服，我们也会开心的。
5: 舒服得很，特别安静惬意。
2: 而且你们一家人都特别热情，待人特别真诚。
3: 饭菜都是农家家常菜，原汁原味，特别地道。
4: 闺女，惬意是什么意思？
0: 惬意的言 memnun bulmak könlügi yakmak 的言 gap。
1: 我们开农家乐就是想让游客感受新疆的淳朴，
0: 能得到大家的认可，我们真的特别开心。
5: 我们下次来新疆一定还来你们家做客，
2: 我还要带身边的朋友一起来体验。
3: 这么好的果园和农家乐，值得推荐给更多人。
1: 那我们随时欢迎你们再来做客，
4: 也欢迎你们多帮我们宣传我们美丽的喀什。
0: 希望我们的瓜果和小院能给大家留下美好的新疆回忆。
5: 谢谢你们，期待下次再见。
3: 期待下次再见。
2: 期待下次再见。

0: 华夏一语连心，大爱永驻，四海同声相应，和谐共生，
1: 溯源千年文脉，对话非遗新生，解锁典籍里的中国，
0: 一词一句总关情，
1: 千言万语绘中华，
0: 跟着马一拉说说说。

0: 生动古城，听见美好。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喀什新闻联播。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喀什新闻，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15五规划纲要提出，促进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物流业是现代服务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大动脉。近年来，喀什地区统筹国内配送、跨境通关两大板块，持续完善现代化物流基础设施，通过落地龙头项目升级跨境监管模式，区域物流承载能力稳步提升，为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对外开放提供了坚实支撑。
3: 在京东物流喀什仓园区功能分区清晰，作业秩序井然，运输车辆有序进出，仓储分拣区域高效运转，现代化智能物流园区的集聚效应充分彰显。作为喀什邮政快递枢纽体系的核心实体载体，该智能物流园区补齐了南疆大型综合物流集散的设施短板，进一步优化了区域物流格局。
2: 京东物流喀什仓仓储运营部组长马如给也：
4: 目前我们喀什仓全程采用数字化仓储、智能化分拣系统运营，货物入库、仓储分拣、出库全流程标准化、智能化作业，作业效率和准确率大幅度提升。
3: 全国性邮政快递枢纽是国家布局的战略性基地基础设施，兼具跨境邮政、通联、区域快递集散两大功能，涵盖国际邮件监管、跨境电商通关、快件仓储分拨、全域物流配送等业务。立足这一国家级平台，喀什推进跨境监管提质增效、区域配送提档升级，完善南疆一体化综合物流服务体系。
2: 京东物流喀什片区负责人李雪峰：
5: 依托喀什独

0: 的区域优势，我们建设起完善的仓配一体化体系。下一步，我们将持续优化仓储运力，完善南疆地区配送网络，畅通本地产品出疆、优质产品入疆的双向渠道。
1: 对内畅通区域经济循环，对外打通开放通道。作为南疆关键的国际物流通关节点，喀什国际邮件互换局持续优化监管模式，整合通关服务资源，打造便捷高效的跨境物流服务平台，成为喀什扩大对外开放、发展跨境贸易的重要窗口。
2: 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喀什地区分公司国际业务部经理张树干：
3: 目前我们依托喀什国际邮件互换局，实现国际邮件跨境电商的集约化、规范化和大幅提升跨境物流的通关和监管效率。
4: 边疆长治久安，社会安定祥和，为向西开放筑牢了坚实基础。平均海拔4700米以上的红旗拉夫口岸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口岸，也是中国和巴基斯坦之间唯一陆路通道。2024年12月1号，红旗拉夫口岸正式由季节性开放扩大为常年开放。新的开放政策如何惠及两国边贸，又带来哪些新的发展机遇？
5: 每天上午10点，红旗拉夫口岸迎来一天中最繁忙的时段，大型国际货运车辆排队接受货物查验。自从海关开通属地直通出口模式后，车辆抵达口岸即可直接出境，通关时间压缩至6至8小时。
1: 国际货运司机袁文全：
6: 我们以前嘛，这样的跑上一趟车，我们现在一个月可以跑2-3趟，就可以每个月的在创效益上就可以多挣个1-2千块钱。
5: 数据显示，今年1至7月，红旗拉夫口岸进出境农副产品货值达4.5亿元，同比增长300%以上，农副产品已成为边境贸易核心增长点。
1: 红旗拉夫海关监管科科长冯强：
7: 我们提前梳理进出口货物申报要点，指导报关企业备齐相关单证，并及时对接八方海关跟踪运输动态，极大规避了夏季高温天气对鲜食果品运输带来的损耗。后续呢，将持续推进农副产品快速通关绿色通道建设，打造鲜果产品小时级通关模式。
5: 在距离口岸100多公里外，海拔5100米的红旗拉夫国门，边检部门持续打造国门顺畅通关等一批服务品牌。今年上半年，红旗拉夫口岸共查验出入境人员2.5万余人次，出入境交通运输工具5700余辆次，已有来自42个国家地区的游客经红旗拉夫口岸出入境。
1: 红旗拉夫边检站前哨班民警常永波：
8: 我们在做好日常的工作同时，也开展了国门旅游警务，向他们介绍红旗拉夫国门的历史，向他们宣传一代又一代红旗拉夫人扎根高原、守护国门安全的感人故事。
5: 人流物流的畅通有序，还给红旗拉夫口岸所在地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带来了边贸的繁荣。
1: 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商工局副局长张学栋：
9: 有了口岸的便利，两国的边民在边境贸易中有更强的迫切的愿望。近期我们将申请试点边民货物出口系统，未来塔县的边民通过边民货物出口系统，将塔县的手工艺产品、农副产品输往巴基斯坦。
10: 生动古城，听见美好，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1: 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喀什新闻联播。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喀什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5: 2026上合组织数字经济论坛在乌鲁木齐开幕，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张庆伟发表主旨演讲，塔吉克斯坦第一副总理霍利克佐达、吉尔吉斯斯坦国务秘书科伊奇耶夫致辞，陈小江致欢迎词，埃尔肯·土尼亚兹主持。喀什地区在产业振兴与水利惠民上同步发力，让发展成果更有温度，更暖民心。喀什各地欢送新兵入伍。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4: 9月15号，以“舒联上合，智起未来”为主题的2026上合组织数字经济论坛在乌鲁木齐开幕。
12: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张庆伟出席论坛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塔吉克斯坦第一副总理霍利克佐达、吉尔吉斯斯坦国务秘书科伊奇耶夫致辞， 自治

0: 区党委书记陈小江致欢迎词，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土尼亚兹主持，上合组织副秘书长索海尔汉、国家数据局党组书记、局长刘烈红致辞，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祖木热提吴布利、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兵团政委何忠友出席。张庆伟指出，习近平主席在2026比什凯克峰会上的重要讲话，为深化上合组织数字经济合作指明了前进方向，希望各方秉持上海精神，落实元首理事会达成的重要共识，深化政策协同，共筑长效合作机制，强化设施联通，共建数字基础设施，促进创新惠民，共享数字发展成果，坚持良法善治，共护数字安全秩序，奋力书写上合组织数字经济合作新篇章。陈小江表示，新疆将深入贯彻习近平主席关于上合组织数字经济合作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化与各国地方间务实合作，携手构建安全稳定、高效畅通的数字通道网络，打造绿色算力合作样板，培育数字贸易等新的合作增长点，为构建更加紧密的上合组织命运共同体贡献力量。刘烈红表示，将深入贯彻习近平主席重要讲话精神，各方应落实元首共识，深化数据治理、数字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务实项目落地，推动数字经济政策规划交流对接，深化数据互信，加强智慧农业、智慧能源、平安城市等应用场景培育，促进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在各领域的应用。霍利克佐达、科伊奇耶夫和索海尔汉表示，上合组织各国正加快推进数字化转型，应携手构建上合数字走廊，弥合数字鸿沟，推动技术革新和投资增长，实现共同发展，将深化同中国新疆合作，推动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数字贸易、数字治理等取得更大成效。开幕式及主论坛上，巴基斯坦规划发展与特别项目部部长伊克巴尔、上合组织实业家委员会秘书处秘书长卡塔夫斯基做主题演讲，各国政府、高校、研究机构、企业、协会嘉宾代表围绕深化数字经济合作、促进互利共赢发展进行了专题分享。论坛发布了上合组织数字经济领域重点合作事项和意向清单2026至2027、中国上合组织国家数字经济合作典型案例集2026等多项重要成果。上合组织部分成员国、观察员国、对话伙伴国嘉宾、上合组织相关机构代表、有关国家驻华使节等参加会议。自治区和兵团领导王建新、张迎春、王林、薛斌、万平，天津市副市长翟立新、重庆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许宏斌、部分国家部委同志、兄弟省区市代表、自治区和兵团有关单位及各地州市各师市同志、院士专家学者和企业家代表等参加会议。
1: 金秋时节欢送新兵，热血青春投身国防。连日来，喀什地区各县市纷纷举行新兵入伍欢送仪式，一批优秀青年带着家乡人民的殷切期望奔赴军营，开启保家卫国的光荣征程。
2: 在各地活动现场，全体新兵身着崭新军装，胸带大红花，身姿挺拔，精神抖擞，充分展现新时代青年主动担当、矢志强军的昂扬风采。自2026年下半年征兵工作启动以来，各地高度重视，精心组织，相关部门共同做好优抚工作，让新兵安心服役，为国防建设贡献力量。
3: 麦盖提现入伍新兵谢立业：
4: 参军是我的梦想，感谢家乡和家人的支持，到部队后我一定刻苦训练，坚守纪律，努力做一名合格的军人，不辜负家乡父老的期望。
3: 疏勒县入伍新兵穆萨阿卜杜克热木：
5: 到部队后我一定刻苦训练，服从命令，严守纪律，尽快从一名普通青年成长为合格军人，为国防事业贡献青春力量，为家乡争光。
2: 青春逢盛世，奋斗正当时。此次欢送活动不仅是一场青春的出征仪式，更是一次深刻的爱国主义教育和国防教育。近年来，喀什地区始终高度重视征兵工作和全民国防教育，持续加大国防宣传力度，优化征兵服务保障，深化双拥共建工作，积极营造重军拥军、军民同心的浓厚社会氛围。
3: 巴楚县入伍新兵伊和山·图尔孙：
4: 三军报国是新一代青年的责任，我会尽快适应部队生活。

0: 练强本领，守好祖国每一寸土地，不辜负亲人和家乡期望。
1: 玉浦湖县人民武装部参谋麦麦提利麦麦提，
2: 举行新兵欢送仪式，欢送优秀青年奔赴军营，希望入伍新兵牢记家乡嘱托，到部队以后刻苦训练，锤炼本领，早日建功军营，为国防事业贡献青春力量。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相辅相成，必须协调并进，要把改善民生作为促进社会发展的重点，在发展经济的同时稳步提高人民生活品质。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喀什地区把群众满意作为衡量工作的标准，把增加就业作为发展特色优势产业的重要导向，在产业振兴与水利惠民上同步发力，让发展成果更有温度，更暖民心。
4: 产业是就业之基，应急沙县聚焦牛仔纺织服装产业精准招商，持续推进强链、补链、严链，不断完善纺纱、织布、成衣、加工全产业链。今年以来已成功签约5家企业，项目总投资达 6.52 亿元，产业集聚效应、规模效应持续凸显。
1: 山东沅江干部、应急沙县招商服务中心副主任林青山：
5: 我们坚持强链补链，聚焦纺织服装全产业链发力，先后引进了纺纱、织布以及成衣加工等各类企业，构建完整的产业链集群。
4: 随着一批重点企业相继落地投产，群众就近就业渠道不断拓宽。应急沙县某服装企业今年四月落地，六月试生产，已带动300多名群众就业，近期又引进50余台全自动缝纫机扩大产能。
1: 应急沙县某服装企业负责人李晨：
6: 我们现在已经投产了8条流水线，每天可以生产2000条牛仔裤，后续的我们还将持续增加到20条流水线，实现年产320万件的生产目标。
4: 沙车县全力推进渠道防渗改建工程建设，着力补齐农田水利基础设施短板，提升灌溉输水能力。项目建设积极吸纳周边群众就近务工增收，项目投用后将有效解决输水效率低、灌溉成本偏高等问题，为农业稳产增收、乡村振兴筑牢水利根基。
1: 沙车县亚喀艾日克乡亚喀艾日克村村民阿布利米提阿西克：
7: 我是从六月份开始在这里工作，每个月6000元左右。
1: 沙车县水利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卜祥新：
8: 水利局今年共实施了在建项目有14个，涉及渠道和防洪，我们将前移监管关口，加大对施工现场之抽查力度，严控关键工序和隐蔽工程，全力护航水利工程建设质量安全。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锚定农业农村现代化，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喀什地区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以高标准农田建设夯实农业生产根基，以特色产业培育激活乡村内生动地，不断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步伐，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4: 在麦盖提县克孜勒阿瓦提乡的高标准农田里，大型轻柱玉米收割机在连片农田中穿梭作业，收割、粉碎、装车一体化作业高效推进，现代化农机装备成为田野上的主力军。
1: 麦盖提县克孜勒阿瓦提乡塔勒克村村民阿蒂利土孙：
9: 田地平整连片，地里全部铺好了滴灌带，浇水不用人工漫灌，省水又省力，收割都是机械化，省事又高效。
4: 麦盖提县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以机械化、智能化收割提升轻柱品质，保障越冬饲草供应。2026年全县玉米种植面积达 22.46 万亩，该县通过种养结合、循环发展，实现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农村增绿。
1: 麦盖提县克孜勒阿瓦提乡农业发展服务中心干部伊利哈木江艾山：
10: 我们会持续用好高标准农田资源，优化种植结构，持续带动村民增收致富。
4: 产业振兴是乡村全面振兴的重中之重。疏勒县库木西利克乡立足当地土壤气候条件，扶持致富能手发展壮大特色种植产业，推动沙枣产业朝着规模化、规范化方向发展。以小产业激活乡村发展大动能，带动群众就地就近就业增收。从麦盖提县高标准农田的机械化收割，到疏勒县特色沙枣产业的发展，喀什地区立足资源禀赋， 以高标准农田

0: 田建设稳良兴农，以特色产业培育富民强村，既夯实现代农业根基，又强化富民产业支撑。
1: 中秋国庆双节临近，喀什各地丰富节日供给，满足群众消费需求。
2: 在泽普县图呼其乡库木敦村桃花湾水库休闲庄，生态养殖的中华绒螯蟹迎来捕捞期，集中上市销售。当地用好水库优质水资源，发展特色水产养殖，既丰富了节日市场供给，又为乡村产业增效、群众增收开辟新路径。
3: 泽普县图呼其乡库木敦村桃花湾水库休闲庄负责人曾涛：
4: 我们依托桃花湾水库的昆仑雪水和天然水草，生态养殖螃蟹，不用饲料，这样生长出来的螃蟹味道鲜美，蟹膏饱满。今年大个的螃蟹能达到5两以上，临近双节，正是上市的好时候。除了我们泽普县的，还有周边的叶城、沙车，也有不少游客专门过来选购。
2: 沙车县各甜品店内，造型精致、口味多样的手工月饼也集中上市。烘焙间里，一枚枚手工月饼承载着手艺人的坚守与初心，也寄托着中秋佳节最质朴的团圆期许。
3: 沙车县福佑甜品店经营者邓雷：
5: 我们一直坚持手工制作月饼，所有材料都是每日新鲜调配，我们也一直在创新改良口味，兼顾各个年龄段的顾客。目前店内的月饼有10种口味。
3: 本期新闻总监制崔九秀，监制熊小琴、张立根、陆增玲、苏辉，责任编辑孙其生，文字编辑何少静、白河地努尔，剪辑制作爱和麦提江伊敏，播音王新奥、韩玉婷。喀什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声音很简单，也很纯粹，它记录每一种情绪，也为每一段故事留下印记。静下来，你是否仔细倾听过这座城市的声音？它也许是一只土陶，叮当的清脆；它也许是一口铜锅，反复的敲打；又或者是走过喀什老城的驼

第一场阅读是何时启程的？是年少时指尖划过书页的悸动，还是长夜里灯花与文字共舞的私语？当灵魂沉入墨香，

间，雨打芭蕉，静敲时光的密码，蝉鸣竹椅，花间岁月自然成诗。书页里藏着整个宇宙，星辰在字里行间流转，文明如溪流汇聚成海，每一行文字都是通往知识的门扉。这里有你的一方天地，苍山与大地在晨光中低语，万物的呼吸化作墨痕，未来的想象在空白处生根发芽。去阅读吧，让灵魂与文字跳一支圆舞曲，去追寻吧，书山小径终将引你抵达云端的诗行与远方的光。 FM 101.2，声音的情书，阅读古城，听见美好。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喀什地区融媒 FM101.2 声音的情书阅读，我是丽梅。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不做读书的分享，今天我想和大家一起听一个人，一个用半生心事写歌的人。大家呢，有没有这样的时刻，夜深的时候耳机里传来一个男人的声音，不年轻也不华丽，像老朋友坐在对面，端着杯茶跟你说他这些年过得好不好，你听着听着突然就安静了。李宗盛，这个名字对很多人来说不只是歌手，他是藏在歌里的过来人。20多岁听他的歌觉得太唠叨，30多岁再听突然就懂了，40岁以后深夜再也不敢单曲循环。有人问李宗盛，为什么你的歌总是写遗憾和错过，他说因为这就是人生啊。李宗盛写过多少首歌呢？谁也数不清，但是在每个人心里都有一首李宗盛，可能是山丘，可能是凡人歌，可能是那个让你在深夜红过眼眶的瞬间。今天在节目当中呢，就想和大家一起在他的歌声里走一走，从年少轻狂到中年回头，一路走，一路听，一路和自己重逢。

1991年，李宗盛坐在台北街头的出租车里，看着窗外为生活奔波的人们，随手写下了一段话，后来他成了歌。你我皆凡人，生在人世间，终日奔波苦，一刻不得闲。你听，没有华丽的修辞，没有复杂的旋律，就是大白话，但是每一句呢，都扎在心里。我们每天早起赶路上班，操心孩子，惦记父母，日子像被上了发条，一刻不得闲。李宗盛写的是凡人，是你，是我，是每一个在生活里摸打滚打不敢停下来的人。清晨的从歌声当中听出来，他不是在劝我们，他是在说

今天的第二首歌呢，先给大家来讲个故事。李宗盛在滚石唱片附近的一家牛肉面馆里听说了一个女孩的故事，她叫娃娃，爱上了一个北京的男孩。那个时候台湾和大陆之间没有直航，来回一趟要花掉她半生的积蓄，可是她还是去了。后来呢，这段感情无疾而终，男孩有了别人。李宗盛听完之后呢，拿起了一张托盘纸，写下了一首歌。这首歌就是接下来的这首歌，《漂洋过海来看你》。为你我用了半年的积蓄，漂洋过海的来看你。为了这次相聚，我连见面时的呼吸都曾反复练习。

李宗盛的歌词里面有一个很厉害的地方，他不写我很爱你，他写我连见面时的呼吸都曾反复的练习，一个细节胜过一万句我爱你。娃娃当时在录这首歌的时候呢，哭了两次，录了两天都录不完，因为每一句歌词都是他自己经历过的。好的歌可能就是这样，不是唱给别人听，是唱给自己听。那些你以为已经忘记了的事情，歌一响就全部回来了。今天第三首歌送给大家的这首歌，我相信所有的朋友都听过，很多人以为这是一首励志歌，想要飞得更高，但李宗盛说他写的其实是一个男人的无力感。有时候我觉得自己像一只小小鸟，想要飞却怎么样也飞不高，也许有一天我栖上了枝头，却成为猎人的目标，我飞上了青天才发现自己从此无依无靠。听听这些歌词，这不是我要飞得更高，这是我飞上去了才发现上面什么都没有。

0: 在这首歌声当中呢，李宗盛不是给你鸡汤，他只是在说，我知道那种感觉。我们每个人大概都当过那只小小鸟，刚毕业的时候觉得自己什么都能做，几年之后发现能做的其实很少，再过几年连想飞的力气都没有了。但奇怪的是，即使知道飞不高，我们还是会在每一个清晨扑腾一下翅膀，不是因为相信一定能飞得更高，只是停下来就真的什么都不是了。李宗盛写这首歌的时候，大概就是想告诉我们，飞不高也没有关系，承认自己是一只小小鸟也是一种勇气。
1: 静的时候我总是睡不着，我怀疑是不是只有我的明天没有变得更好。
0: 接下来这一首歌，应该说这两首歌我想放在一起说。1994年李宗盛把领悟交给了辛晓琪。录这首歌的时候呢，辛晓琪正经历一段刻骨铭心的分手。他说当时的他唱着唱着就哭了。而李宗盛自己呢，那一年也刚刚结束了一段婚姻，两个受伤的人用一首歌完成了彼此的疗愈。我们的爱若是错误，愿你我没有白白受苦，若曾真心真意付出，就应该满足。这首歌后来成了无数人在深夜的单曲循环，不是为了释怀，是为了给自己一个交代，我曾真心真意的爱过，仅此而已，对得起那段时光就够了。那还有一首歌是爱的代价，很多人以为这是一首情歌，其实不是，这首歌是李宗盛写给去世的姐姐的。他说，我不敢教人家怎么去恋爱，因为每一段恋爱都是独特的案例。他只是想告诉他远去的亲人，走吧走吧，人总要学会自己长大。

今天在直播间里面听这一首歌，感觉又有了一些自己的想法。其实领悟里有一句，若曾真心真意付出就应该满足，这句话我用了很长的时间才真正的读懂。今天也感觉到，其实以前总觉得真心付出就应该有回报，现在才明白，真心付出本身它就是回报。那种我曾认真对待过的感觉是时间带不走的，即使后来一切都变了，那段认真过的日子还是属于你的。那听众朋友，如果有喜欢的歌曲，喜欢李宗盛的歌曲，也可以在我们的听友群当中，还有喀什地区融媒的微信公众平台上留言。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李梅一并送给大家。

那《爱的代价》这首歌曲刚才也和大家分享了，李宗盛写的不是一首情歌，是写给去世的姐姐的。他在演唱会上唱这首歌的时候唱到哽咽，台下的人也跟着哭了。我们都以为在听别人的故事，听着听着才发现原来唱的是自己。那些为爱所付出的代价是永远都难忘的啊。代价这个词听起来很贵，但李宗盛用最轻的声音唱了出来，不是放下了，是学会了和过去共处。

生活在路上，风景在耳边，放慢脚步，聆听他的故事，我的歌，美好相随，一路有我。欢迎回来，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喀什地区融媒 FM101.2 声音的情书阅读，我是丽梅。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李宗盛的歌曲，用半生写歌的男人。接下来这首歌曲是听众朋友在后台留言说，丽梅今天听了你的节目啊，真的觉得年少不知李宗盛，听懂已是曲中人。他说我也特别的喜欢李宗盛的歌，想要点一首山丘。今天在节目当中其实呢已经准备了这首歌曲，确实这也是我非常喜欢的一首歌。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听山丘，同时把它送给你。

这首歌的旋律是李宗盛2003年的时候在上海写的，那时候他刚刚离开滚石，人生呢到了一个拐点，一个旋律在他脑海里面盘旋了10年，他到2013年才把词写完，10年越过山丘才发现无人等候。有人问他花了10年写一首歌值得吗，他说这就是我10年的生活，我只是把它写出来了。

今天在直播间听山丘，真的又是非常非常的感动的一个时刻啊。歌词里有这么一句，也许我们从未成熟，还没能晓得，就快要老了。听到这句话的时候，心里像被什么东西轻轻地撞了一下。我们总以为自己还年轻，总以为成熟是某一天突然发生的事儿，像一次考试，考过了就毕业了。可是呢，后来发现不是的，我们在同一个地方摔倒多次，在同一类人身上受一样的伤。40岁的时候，心里还住着一个20岁的自己。李宗盛不是在教我们怎么越过山丘，他是在告诉我们翻不过去没关系，只要还在走就没有白活。那接下来这首歌曲给大家送出的是李宗盛的一首《当爱已成往事》，李宗盛和林忆莲一起唱的一首歌。那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我觉得他的很多的想要说出口的爱已经在歌声里面。

当爱已成往事，李宗盛、林忆莲的歌曲，我觉得他们在台上深情对望的那一眼，我觉得就是所有的话语都在其中了。那接下来这首歌曲《真心英雄》是我们的听众朋友Lucky 在我们的喀什地区荣美的微信公众平台上点播的歌曲。他说这首歌曲承载了他少年青年时的梦想。真的，我觉得这首歌曲就是在校园合唱、企业团建还是毕业典礼，只要前奏一响，几乎人人都能跟着唱。没有华丽的词藻，没有复杂的编曲，却用最朴实的话说出了我们每个人都懂的心声。没有人能随随便便成功。

很多朋友会说，为什么年轻人也开始听李宗盛了？其实呢，答案很简单，因为在那些歌里面有人生的实感。年轻人会老，爱情会散，梦想会碎，但李宗盛的歌会一直在。他们像老朋友，在大家最需要的时候，轻轻拍一下你的肩膀，说：“我懂。”

有听众朋友在后台留言说这首歌太好听了，说丽梅再多放几首吧。好的好的，接下来还有几首好听的歌曲，像李宗盛的最近比较烦，大家比较熟悉的还有梦醒时分，也都会送给大家。当然了，大家有喜欢的歌曲也可以在后台来点播，那在节目当中呢，丽梅也会送给大家。接下来这首歌曲最近比较烦，也是我们经常会放送的歌曲。我觉得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它真的就是在写我们的心情。

0: 刚才这首歌曲是李宗盛、周华健、品冠联手合唱的歌曲，真的像老友围坐闲谈，轻松幽默。通篇都是唱的烦，可是呢却忍不住从中走出烦躁。真的我觉得歌词特别的有意思，细数职场的压力、家庭的琐碎、中年细碎的烦恼，用轻松调侃的唱腔消解生活的苦闷，没有撕心裂肺的伤感，只有普通人的真实的烟火。烦恼随口唱，情绪随风散，是治愈日常糟心事的这种暖心的一首老歌了。
1: 到有人喜欢，
0: 有听众朋友飞翔的小鸟，他在后台留言说，想要把《梦醒时分》这首歌曲送给自己的朋友，也希望他能通过这首歌曲看清自己。好的好的，不知道你的这位朋友他此刻是不是也在听我们的节目呢？接下来就把这首歌曲也送给你们。

曾经觉得听李宗盛的歌曲里面更多的是遗憾和失去，后来才发现不是的，他从来不给你答案，他只是替你把那些说不出口的话说出来，然后他像老朋友，在你最需要的时候轻轻拍着你的肩膀说我懂你。原来不止我一个人这样，原来那些翻不过去的山丘他也翻过，也许我们从来没有成熟，还没能晓得就快要老了，但心里活着的还是那个年轻人，愿我们的心里都还住着那个年轻人，翻山越岭步履不停。我是丽梅，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感谢大家的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地原创第一榜。
1: 晚上好，大家欢迎来到在动感101直播当中的东方风云榜，我是罗毅。
2: 各位好，我是王凯。
1: 哎呀，不知道为什么今天有一种秋高气爽的感受。
2: 但其实这周温度好像比上周稍微再回来一点点，
1: 主要可能还是因为有个对比，我刚从珠海回来。
2: 因为昨天晚上东方风云榜其实我们在珠海有一个特别在校园当中的活动。
1: 是的是的，就在中山大学珠海这个校区啊，
2: 是
1: 非常开心能够跟我们东方风云榜的好朋友吴莫愁啊、曾比特啊还有周柏豪啊，这个现场用 live 的方式来跟大家分享这个非常棒的原创的作品了。
2: 是的，那上海最近呢其实也有很多啊线下让大家感受音乐的机会。
1: 是的，
2: 各位歌迷千万不要错过哦。
1: 是的，我们会陆陆续续跟大家分享。
2: 对，
1: 请要锁定我们动感101了。那这么说起来的话，我感觉接下来的像是中秋啊包括国庆的这个假期啊都是很幸福的一种感受呢。
2: 是啊，因为对于很多歌迷来说的话，就是见到偶像之前的那些日子都是非常幸福的。
1: 是的，那我们就来听听看今天的开场曲，来自胡夏，限定幸福。

0: 安安静静听完一首歌，来自胡夏的《限定幸福》。接下来东榜真心先要来听到这首新歌呢，其实是在上个星期跟大家见面的啊。
1: 是的，终于盼来了龙龙和这位歌手的合作。
0: 对的啊，因为这首歌我们还这个大家各种分析说这个歌坛社交圈子是怎么样建立的。
1: 对，
0: 其实我觉得很多的音综啊，包括一些这个演出的机会，其实就是歌手朋友们交这个广交好友的一个非常好的平台。
1: 是的，那今天呢就跟大家一起来听听看啊，这张声势浩大的联名啊，大家其实早前的时候看 teaser 就已经知道说哦，其实龙龙要跟万妮达合作了。
0: 对的，那么这首歌呢其实我是蛮意外的，
1: 是
0: 还带点中国风。
1: 对，因为万妮达自己的个人音乐作品应该很少呈现这一面。
0: 是，那算是双重意外惊喜了，来听万妮达演绎的汪苏泷的创作。

0: 非常唯美的一首歌，来自万妮达演绎的《思念若是一首诗》。
1: 嗯，
0: 刚才说这是来自汪苏泷的创作，其实也是龙龙很擅长的中国风的一个创作风格来着啊。
1: 是，我觉得汪苏泷其实就非常多元啊，他的音乐风格，
0: 对，
1: 就是写国风，首先一定是手拿把枪。
0: 嗯，
1: 当然他其实自己的个人音乐作品呢，又非常的具有未来感，在这两年。
0: 对的，那其实刚才我们在说歌手朋友们交朋友的这个平台啊，就是各种现场的演出，各种音乐节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机会。那说到看演出，怎么能不关注一下第十届最爱金曲榜音乐盛典呢？
1: 是的，今年的10月10号第十届的最爱金曲榜音乐盛典呢，就要在上海体育馆要跟大家正式见面咯。
0: 是，
1: 我觉得对于大家来说，不光是要看看自己有没有偶像参与啊，还有就是爸爸妈妈的偶像，
0: 对，
1: 也可能参与了这次的盛典。
0: 哎，我突然觉得啊，就是合家团圆一起去看的话，是个蛮好的选择，
1: 多了很多的共同话题。
0: 哎，
1: 而且其实刚刚过完国庆假期，对不对？大家可以继续快乐一下。
0: 对，
1: 像今年的盛典呢，包括像蔡国庆、江美琪、金志娟娃娃、李春波、潘美辰、齐秦、青春美少女队、伍思凯、赵传、赵永华等等数十组的华语乐坛的实力唱将都会齐聚上海的。
0: 是的，而且有些名字啊，他们放在同一个舞台进行表演啊，真的是很珍贵的机会，你能够一下子看到。所以大家现在赶紧啊，给我们动感101的微信公众号发一个关键词，就是金曲，这个金色的金啊，歌曲的曲，就可以了解一下，就是怎么通过购买 Love Radio 的周边来获赠金曲榜的这个门票啊。
1: 对，而且今年周边非常的精美啊，
0: 对，
1: 就是我们有跟也是大家从小用到大的一个品牌 IP， 就是英雄做了联名小年糕钢笔以及十周年的特别金卡，很值得大家拿来收藏。
0: 是的，
1: 所以记得回金曲两个字到动感101公众号了。
0: 嗯，那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歌，这是来自刘宇宁啊，也是重新演绎的大家都很熟悉的作品呐，叫做《走马》。

0: 大家好，我是李文翰。
1: 大家好，我是黄玲。
2: 大家好，我是王铮亮。
3: 大家好，我是 BB 周笔畅。
2: 这里是中国内地原创第一榜
4: 东方风云榜。
2: 东方风云榜。

0: 这首歌来自胡彦斌的《生死未定》，欢迎大家继续回来，依然在动感101直播当中的还是东方风云榜，我是魏。
1: 各位好，我是王凯，
0: 很开心有机会就能看到咱们彬彬老师的 live 了。
1: 对，大家可能不知道发生什么，因为其实刚刚前面的话，我们有宣传片已经提前剧透了。
0: 是的，是的，东方风云榜南大之夜音乐季在什么时候呢？9月30号和10月1号两天举行。
1: 对，
0: 其中咱们彬彬老师会出现在9月30号的晚上。
1: 好的，那就可以相约彬彬一起过国庆。
0: 对的，所以现在大家就准备行动起来吧，可以在这个票务平台啊直接来搜这个南大之夜，南的就是东南西北的南，大就是大小的大啊，赶紧抢，现在有早鸟票。
1: 对，我觉得对很多朋友早前的时候可能在上海印象比较深刻的是彬彬自己的演唱会，对吧？
0: 是的。
1: 但是呢现在可能还没巡回上海，所以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可以看到他的舞台。
0: 对，而且这也是为我们这一次南大之夜啊特别设计的一张歌单，届时唱什么歌大家去看了就知道了。
1: 好的、
0: 那当然今天已经是星期一了，那每周东方风云榜的周榜的评选呢现在也正在火热的进行当中啊。
1: 是，各位别忘了可以回头票这两个字到动感101的公众号呢，就可以看到本周入选的一些新歌咯。
0: 是的，也可以下载阿基米德的 APP 到手机当中，关注一下我们东方风云榜的节目社区，置顶的位置会有投票专区。下面的时间我们赶紧回溯一下上周六晚上刚刚揭晓啊，这是第1711期东方风云榜，先来听第20名到第11名。
2: 东方风云榜 Top 20，
1: 第二十名李霄云，还会心动啊。
0: 第十九名王傲南，少女心事。
1: 第十八名许杨玉卓，一个人的情人节。
0: 第七名李云瑞，白日漫游。
1: 第十六名 Color Mix Kiss。
0: 第十五名单依纯 Lover。
1: 第十四名毛维嘉猫。
0: 第十三名王小天薄荷。
3: 你是薄荷的信号。
1: 第十二名周深如约。
3: 还没来得及预设相见。
0: 第十一名吴莫愁汹涌。

0: Top 20。好的，这是上期榜单第20名到第11名的排行情况啊。其中排在第11位这首歌呢，就来自大漂亮吴莫愁啊。
1: 是，莫莫，哎，昨天其实也是刚刚出现在我们东方风云榜的活动当中。
0: 哎，现场就唱了这首《汹涌》啦。
1: 啊，因为这其实是他自己演的剧啊。
0: 是的。
1: 对，我觉得作为演出者，然后又是 OST 的演唱者，会更有感情。
0: 哎，就是大家如果说啊，那想知道是什么剧，这一秒过火。
1: 对的，
0: 今年夏天也是一个爆款剧来着。嗯啊，希望大家这个多听多看，以及多多关注默默。听说啊，这个新专辑啊已经在路上了，大家就期待一下吧。啊，
1: 对，那到底什么时候来呢？我一直听着 coming soon coming soon coming soon。
0: 别着急，别着急，一定会来的。
1: 因为最近其实默默新歌也蛮多。
0: 对的，
1: 除了自己的歌以外，还有跟王蓉的合作。
0: 对的，我们之前也做过新歌推荐来着，
1: 叫蓉嬷嬷组合。
0: 哎，很好听啊。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回溯上期榜单了，来听听看，这是前十名。
2: 东方风云榜 Top Ten
1: 第十名，璞玉《一朵蔷薇》。
3: 那时的风吹过我的心口，留下了一朵蔷薇。
0: 第九名，唐汉霄《后视镜》。
3: 我自愿跟随你，数遍你的足迹。
1: 第八名，刘雨昕《Stretch》。
3: Like a pose, cut the spark.
0: 第七名，张雨涵《赛博植物》。
1: 第六名，王赫也《Rent to Fire》。
0: 第五名 ，A2O 妹《心跳赫兹》。
1: 第四名，丁世光《林月》。
0: 季军曾舜晞《野草》。
3: 岁月长，野草长，江湖莫笑。
1: 亚军梁玉莹《舞》。
0: 冠军希林娜依高《Glue》。

0: 榜移动场。
1: 听过了 Lucky Lucky 之后，接下来我们本周东榜移动场呢要继续移动到这位好朋友的身边。我们上个礼拜跟他聊了一个星期啊。
2: 对，是。但是今天呢，我们要告诉大家，其实最近如果想见李霄云的话，有机会。
1: 哎，怎么见？快说快说。
2: 巡演要来了。
1: 哎，太好了。那今天呢，要跟李霄云接着聊的这件事情，我觉得挺有意思的。
2: 是。
1: 就是以前小的时候是真的不知道有这个东西的存在。
2: 以前可能真没有。
1: 哎，以前也确实没有。
2: 对吧？但是现在感觉它是一个演出标配，
1: 标配了，而且现在甚至有很多歌迷都学会了，说如果去现场看演唱会啊，还知道找这个东西它在什么方向。
2: 对，有的时候甚至觉得说歌迷拍的提词器有点浪漫的。
1: 哎呀，你看剧透了，对，我们要说的就是提词器。
2: 对
1: 啊，那就好奇心满满了，说请问提词器上的这个提的词儿啊，歌手们真的会看吗？
2: 哎，今天这题问对人了，我们来问问李霄云的答案呢。
1: 哎，有请。
3: 这里是东方风云榜，我是王凯，我们今天欢迎的是李霄云。
4: Hello, Hello, 大家好，王凯你好。
3: Hi.
4: 我没有一次是把词记住的，首先。
2: 是
4: 就是每一场都在变。
2: 不是有提词器吗？
4: 哎，但我从来不用提词器。
2: 哎，你又记不住又不用。
4: 这个东西它就很妙，因为一旦前面，当然我是指自己的专场，有的时候工作你可能没办法，因为你就需要可能半天时间你就要记住一首歌，那是另外一个。但是我自己的演出我从来不用提词器的原因，是因为一旦它提词器出现，我的脑子就不工作了，我就会一直看着那个提词器。
2: 哦，
4: 我还会担心那个提词器会不会快，会不会慢。
2: 要配合。
4: 对对对对对，所以我宁愿。我或许记不太到，但是至少我有那个画面。其实我每次也不是记不住词，我会把词唱串，因为你在写的时候我写了好几版，那时候唱突然脑袋就宕机了，我怎么了，我现在是到哪了，我之前是写，对对对对对对对，我现在到底在哪一段，就会有点错乱。对，
2: 但我觉得这都无伤大雅。
4: 是啦是啦，也可以现编，所以
2: 啊、
4: 我觉得现场好玩就是这样。
2: 对啊，因为我记得之前陶喆就说，他说他写旋律的时候就是会瞎起一些名字，以及瞎唱一些有的没的的词。
4: 对啊
2: 那个 vibe 那个情绪在，其实
4: 对
2: 更重要。
4: 对，
2: 这次的巡演接下来应该是官宣了，还有南京站。
4: 是的是的，
2: 在9月19号。
4: 是的是的。
2: 后面还有其他的一些
4: 目前为止先到这里，然后之后再看看。我当时希望可以去更多的地方和大家见面。
2: 是，我觉得其实这次的巡演你应该在现场的时候就更好的能够去体验整张专辑你想表达的一些东西，虽然不是一个很大的场域，但是我觉得这是有好处的，就是整个距离作为歌迷来说会更贴近李霄云，更贴近音乐人本身。对吧。
4: 我一直其实还挺喜欢 Live House 的，当然它并不代表我不喜欢更大的场地啊。现在 Live House 只能说 Live House
2: 就是各有各的香嘛。
4: 对对，
2: 各
4: 有
2: 各
4: 的香。我觉得 Live House 给我感受就是人肉对人肉一个很直接的一个相遇，
2: 多好啊，
4: 我可以看到每个人的表情。我觉得那个我还挺珍惜的，说真的我还挺珍惜的，为自己喜爱的，就是包括做观众，为自己喜爱的一个音乐人或者是一个乐队，你愿意去买票，然后你愿意乘坐地铁或者乘坐什么高铁飞机然后奔赴他的现场，我觉得这件事情本身就已经很浪漫了，
2: 就对你来说就是一个很浪漫的事情。
4: 我觉得真的是已经是一个很浪漫的事情
2: 了。浪漫疯子哎，
4: 对，
2: 你是。
4: 我就鼓励所有，不是说我自己的歌迷啊，我是鼓励所有喜爱音乐的人，如果你们自己有特别喜欢的音乐人，一定要去他的现场。我觉得这个太重要了，这个太重要了。
2: 我懂你的这种感受，这不光是一场演出那么简单，就是它可能是你这一段时间，就是我从买票啊，可能说买票都晚了，从你官宣说你要开演唱会开始，再到买票，然后再到日期一天一天的倒数。你知道那个多巴胺它是时时刻刻在分泌。对，它会给就是非常非常多的一些希望，与此同时那天有多开心，结束之后就会有多落寞。
4: 但你会上瘾，从某种程度
2: 对，就是很有能量的一件事情。

0: 大家好，我是尚文杰。
1: 我是博远。
2: 大家好，我是王菲菲。
3: 大家好，我是汪思龙。这里是中国内地原创第一档
2: 东方风云榜。
3: 东方风云榜。
4: 还没来得及与谁相见。
5: 第11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季军，周深。

0: 这首歌来自谭维维《过春天》，欢迎大家继续回来，依然在动感101直播当中的还是东方风云榜，我是罗毅。
1: 各位好，我是王凯。
0: 话说这首歌其实是一首 OST 的作品啊。
1: 对的，就是同名的 OST。
0: 对、这个电影呢，我实话实说我没看过，但我非常喜欢谭维维这首歌。
1: 我看过这电影
0: 哦，
1: 我就可以告诉你这首歌我觉得又给这首电影加分。
0: 懂了，就是音乐作品非常非常的优秀且出色。
1: 对的啊，而且它其实不是什么片头片尾啊，它是中间的一个插曲，也就是说整个电影的这个情节过渡，这首歌是起到一定作用的。
0: 哇，所以说一首音乐作品它的优秀在于说时隔多年你依然觉得它很棒。所以说金曲就是得经得住时间的考验呢。
1: 哎，那最爱金曲榜今年已经到第十届了。
0: 哇，所以10月10号我们就跟大家约一下啊，就在上

0: 海体育馆，欢迎大家跟我们一起来分享走到第10届的最爱金曲榜的音乐盛典啊。在这场盛典上面呢，可以说每一位来进行表演的歌手还有他们带来的作品，那都是经过了 N 多年的一个考验留下来的经典了，
1: 是没有你不知道的名字，
0: 是
1: 可以保证啊、哎、包括像蔡国庆、江美琪、金志娟娃娃、冷春波、庞美辰、齐秦、青春美少女队、伍思凯、赵传、赵永华等等，
0: 嗯，真的很想听他们的那首很多很多的歌，
1: 太多了，
0: 对、嗯、所以怎么办，想一次性都听到的话，那现在赶紧给动感101的微信公众号发一个关键词啊，就是金曲，金色的金，歌曲的曲，这两个字，来了解一下如何购买 Love Radio 的周边，来 get 到金曲榜的门票咯。
1: 是因为今年的周边其实也非常之精美啊、嗯、我们是特别和英雄联名了小年糕钢笔以及10周年的金卡，大家可以来多多关注一下，
0: 抓紧时间，不然呢等着等着就老了。
1: 哎，我们来听这首李荣浩

0: 号，等着等着就老了。
1: 对，
0: 很多事情都是这样的，想好了咱们就行动吧，不要蹉跎岁月了啊。
1: 是的，不管是谈恋爱也好，
0: 哎，
1: 还是吃火锅涮毛肚也好，哎，啊，其实都是等着等着都会老。
0: 你说的后面这个比喻我非常喜欢，
1: 因为不是有人说嘛，这歌是李荣浩在涮毛肚的时候写的吗？因为毕竟七上八下就熟了哦。
0: 非常有道理，甚至很合理。
1: 是啊，等着等着可能毛肚也老了。
0: 对哈，哦，所以就是饥可叫什么，饥不可食，食不再来。
1: 是
0: 啊，很多人呢悔恨不已啊，就是当时左思右想，在那边犹犹豫豫的，没有拿出自己的行动力啊。
1: 哎，那所以各位朋友，如果你最近有一些事情正在纠结犹豫，
0: 嗯，
1: 如果自己拿不定主意的话，哦，不如来问问罗妈咯。
0: 是的，作为这个路人视角啊，我往往能够看到大家的一些盲区。
1: 是，所以各位朋友可以现在打电话，不管是工作啊、生活啊、哎、感情出现了一些问题，可以直接62786262联络罗吗？
0: 是的，我们聊聊天，说说心事。
1: 嗯，
0: 接下来的这首歌呢，感觉每听一次，好像啊，就离这个夏天要结束呢，又近了一小步了。
1: 嗯，现在只能说，就是上海气象意义上的秋天还没到。
0: 对，
1: 大家如果想过夏天的话，就这两天要好好珍惜咯。
0: 嗯，来听这首歌了，来自时代少年团，我们总是喜欢在夏天讨论永远。

正在收听的各位大朋友小朋友们，你们好呀，欢迎来到今天的童心闪闪，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慕尼姐姐。正在收听的各位小宝贝们，有没有竖起自己的小耳朵，准备好收听我们今天的精彩内容呢？首先我们要聆听一首超级好听的小明星歌曲，紧接着呢我们会进入到精彩有趣的童话故事环节，最后十万个为什么板块呢，我们要给各位小宝贝们解答心中的小疑惑。那正在收听的各位小宝贝们准备好了吗？让我们一起来开启今天的欢乐广播之旅吧。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童心闪闪。接下来我们又来到了充满趣味与想象力的环节，卡卡兔故事时间。那我们一起来听故事咯。

0: 老婆婆和母熊。从前在巴比伦的一个森林里，住着一只残暴而凶狠的母熊，它不允许任何人住在它所在的森林里，不管遇到什么人，它都要把它咬死。有时候它还到附近的村子里去，一会儿拖走一头牛，一会儿偷走一只羊。村子里的人为了抓住这只熊，想尽了办法，却没有伤到它一根毫毛。一天，村子里来了一个乞讨的老婆婆，她知道情况后说：
1: 我一定能活捉它，你们看我的吧。
0: 说完，老婆婆就向那只母熊居住的大森林走去。母熊带着她的孩子住在一间牧人住过的破旧小房子里。老婆婆来到房前，侧着耳朵仔细听了听，发现母熊不在家，就上前去敲门。小熊蹒跚着跑了出来，看见门口是个老婆婆，就问：
2: 老婆婆，你在这儿找我什么呀？你不怕我妈妈把你吃了吗？
1: 我很害怕。
0: 老婆婆说：
1: 可是我真的太饿了，也顾不上害怕了。求求你给我一些吃的吧，我会给你讲故事的。
0: 小熊就拿东西给老婆婆吃。老婆婆吃饱了以后，就开始给小熊讲故事，讲得一个比一个好听。正当小熊听得入迷的时候，老婆婆突然停住了，说：
1: 啊，我该走了，要不你妈妈回来后会吃掉我的。
0: 小熊还想听故事，怎么也不肯让老婆婆走，于是老婆婆说：
1: 好吧，那我先上楼去躲一会儿，你妈妈回来以后，你叫她不要碰我，如果她答应了，我就下来继续给你讲故事。
0: 老婆婆说完便爬到楼上去了。她刚上楼，母熊就回来了。小熊告诉母熊老婆婆给她讲故事的事，求母熊不要伤害她。
3: 好吧，我就不去碰她。
0: 母熊答应了。老婆婆听了就从楼上下来继续讲故事，母熊和小熊听了整整一夜，母熊真的没有去碰老婆婆。从此以后，老婆婆就住在母熊和小熊的家里，不断地给他们讲故事。有一天，母熊出门找吃的去了，老婆婆趁小熊不注意，在房顶上掘了一个洞。

0: 可是他们刚钻进去，老婆婆就把门一关，上了锁，推着大箱子向村子里走去。母熊马上明白自己中了圈套，他怒吼着，挣扎着，后来又向老婆婆祈求：
1: 老婆婆，我再也不咬人了，再也不伤害马和牛了，你就把我们放了吧。
0: 村里人听到母熊的吼声都跑来了，要把母熊打死。老婆婆却对他们大声说：
2: 我已经给你们送来了两只熊，现在我请求你们把他们都放走，我保证他们以后再也不欺负任何人。
0: 村里人商量了一阵，就答应把母熊和小熊都放了，让他们到自己喜欢的地方去。但是这两只熊再也没有回到森林里，反而跟着那个老婆婆走了。老婆婆给他们讲故事，母熊去找吃的东西，从此老婆婆再也不用去乞讨了。

0: 息时间。
1: 喜欢思考的男孩。牛顿出生在英国林肯郡的一个偏僻小村镇，他的父亲是个农场主，在他出生前三个月就因患流行性肺炎去世了。这样一来，生活的重担落到母亲身上，耕田种地、收获粮食等重活累活都只能靠母亲一人来完成。他咬紧牙关，默默忍受着这些，只盼望着小牛顿将来能有出息。但过了不久，他就开始忧虑起来，因为小牛顿已经四岁了，不仅不像个聪明的孩子，相反反应迟钝，做事拖拉。又过了一段时间，母亲改嫁了，从此牛顿就由外婆照看，祖孙二人相依为命，生活十分凄苦。在这样的环境中，牛顿只能一个人玩，因此他渐渐地形成了沉默寡言、腼腆孤僻的性格。牛顿上小学时，学习成绩很差，许多顽皮的同学经常欺负他，但是小牛顿心灵手巧，擅长手工制作。这时候他寄住在克拉克大叔家里，克拉克大叔教小牛顿制作手工，给他传授各种知识。有一次，克拉克大叔给了他一本书，叫《自然和记忆的奥秘》。这本书揭示了许多关于大自然和科学家的有趣的秘密，使小牛顿大开眼界。他照书中介绍的方法制作烟火，调色绘画，从而大大激发了他的动手能力和探索自然奥秘的欲望。有一天，牛顿把自己制作的小风车拿到学校给同学们看，一下子吸引了很多小朋友，他们一边看一边夸奖。也有一些同学不相信这是牛顿自己做的，正当同学们议论纷纷的时候，一个学习成绩好而又十分傲慢的学生跑了过来，他盛气凌人，一把夺过小风车，只看了两眼，然后嘴一撇，轻蔑地说：
2: 你的手还挺灵巧，当一个木匠还算可以，可是我问你，你的风车为什么能够转动？你能把这个道理给我讲一讲吗？
1: 这可真把牛顿给难住了，他羞得面红耳赤，答不上来。那个学生更神气了，竟把风车扔在地上，不停地用脚踢，把好好的风车给踢坏了。一向懦弱的小牛顿愤怒了，他握着小拳头，用尽全力朝那个不可一世的同学打去。这件事情之后，牛顿更加发奋读书，并试着多和同学们交往。不久，他的学习成绩便名列前茅。他还帮助许多同学做了提灯，让他们在黎明前上学的路上照明用。同学们也和牛顿亲密起来，再没有人欺负他了。当时，牛顿生活的格兰萨姆镇没有工厂，人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使用的计时工具非常简陋，是一种沙漏时钟。牛顿仔细观察后，发现沙量的多少和沙粒间的互相挤压都会影响沙流的速度，这样的时钟就不可能准确。所以他制作了一个水漏时钟，在时钟上装了上下重叠的两个小槽，在

0: 上水槽底开了一个小洞，当水滴入下水槽时，就会带动数字圆盘装置，这样指示的时间能精确到分的程度。有一次，牛顿正背着书包上学，在去学校的路上，他看到阳光下自己的影子是朝西的，而且无论走到哪儿都是这样。小牛顿感到很奇怪，当他下午放学回家时，却发现自己的影子不在西边，跑到东边去了。小牛顿看看就要落山的夕阳，脑筋一转，终于明白了是怎么回事。回到家，他一头钻进了自己的小房间，不久他兴冲冲地提着个东西跑到外婆面前。外婆拿过来细看，原来是块木板，中间钉着钉子，并且以钉子为圆心画着数条等角的线条。外婆不禁联想到上次外孙给她做的计时漏钟，没想到她这次又做了一个太阳钟，外婆很高兴。可好景不长，牛顿的继父去世了，由于经济困难，母亲再也无力援助他，牛顿只好辍学了。他并不反感做个农民，可是除了做农活以外，他的脑子里总是充满了各种奇思妙想。牛顿16岁那年，一场罕见的暴风雪袭来，所有人都躲在屋子里不敢出来，牛顿却在暴风雪中又是跑又是跳，还冒着风雪去量这一次跳和上一次跳的距离，想要计量风的力量有多大。母亲把这件事告诉了他的舅舅，舅舅说，
1: 这个孩子应该去上学，他一定会有出息的。
0: 得到了舅舅的资助，牛顿拼命读书，努力学习，功夫不负有心人，牛顿终于在1661年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剑桥大学。

0: 什么铁会生锈？为什么面包放久了会发硬呢？为什么水能带走脏东西？为什么呢？
1: 小朋友，
2: 接下来我们来到了十万个为什么板块，在这个环节中我们将一起探索更多有趣的知识和谜题。那收音机前的小伙伴，你想知道什么问题的答案呢？海星为什么能用它的身体感知周围的一切？海星主要分布于世界各地的浅海底沙地或礁石上，主要以浮游生物为食。研究发现，海星浑身都是监视器，它凹凸不平的皮肤上长有许多微小的晶体，每个晶体都是一个具有聚光性质的眼镜，这些眼镜使海星能同时观察到来自各个方向的信息，以便及时掌握周围情况。海星属于能迅速再生的动物之一，如果一只海星的一只触手被切断的话，过一段时间，海星便能长回触手。

正在收听的各位大朋友们小朋友们，快乐的时光总是过得飞快，今天的童心闪闪到这里就要和各位说再见了。希望好听的歌曲、奇妙的童话故事，还有有趣的十万个为什么，能给各位带来满满的快乐和知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1号星期一，农历8月1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拟提请20届五中全会审议的文件；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3: 习近平复信美国10所高校青年学生；
2: 习近平将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3: 丁薛祥接见向国旗敬礼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访京团；
2: 韩正会见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迪克；
3: 中美经贸磋商在美国纽约举行；
2: 张幼霞、刘振利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军籍；
3: 国新办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15/5时期我国粮食产业有望实现年工业总产值超4.5万亿元。
2: 东盟博览会闭幕，达成多项成果。
3: 伊朗革命卫队称已做好持久战准备。卡塔尔称美国希望与伊朗达成协议。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今天召开会议，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重大问题。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决定，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于10月26号到29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听取了中共中央关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稿，在党内外一定范围征求意见的情况报告，决定根据这次会议讨论的意见进行修改后，将文件稿提请20届五中全会审议。会议指出，这次征求意见发扬民主，集思广益，各地区各部门各方面对决定稿给予充分肯定，认为决定稿实事求是总结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成就和经验，深刻分析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党的建设面临的形势和任务，对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作出战略部署，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强党强国的历史主动，对于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会议强调，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必须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围绕实现党的使命任务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章为根本，坚持党的先锋队性质，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着眼于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

0: 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充分激发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断实现党的自我进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持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确保党始终成为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会议强调，全党必须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性、紧迫性，坚定信心，保持定力，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把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宝贵经验坚持好、运用好，把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整治好、解决好，把管党治党形成的良好政治局面巩固好、发展好，不断开创新时代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局面。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近日国家主席习近平赴信来华参加中美青年主题交流活动的美国十所高校青年学生。习近平指出，很高兴得知大家在中国经历了一段愉快难忘的旅程，你们在来信中表达了对中华文明的喜爱，对中美两国友好合作的期待，表示愿做跨越太平洋的友谊使者，我对此感到欣慰。习近平强调，中美青年同处一个地球，共担时代使命，希望你们继续同两国广大青年一道，努力成为中美友好合作的传承者、维护者、发展者，携手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两国关系行稳致远，为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贡献青春力量。近期，美国哈佛大学等十所高校的近百名青年学生致信习近平主席，讲述来华参加2026中美青年亚太同心之旅等主题交流活动的收获和体会，表达为促进中美友好做贡献的意愿。
0: 本台消息，应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23号到25号对美国进行。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向国旗敬礼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访京团，并合影留念。丁薛祥首先转达习近平主席对访京团全体成员的亲切问候，并代表中央政府对大家表示热烈欢迎。丁薛祥指出，习近平主席始终关心关怀港澳青少年成长成才，强调港澳青少年发展得好，香港澳门就会发展得好，国家就会发展得好。香港澳门迎来了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希望同学们读懂国旗，把对伟大祖国的情感融入到血液中，体现到行动上。守护国旗，争做新时代的爱国爱港爱澳标兵，为国旗增光，用火热的青春书写精彩的人生，当好一国两制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港澳大中小学升旗队代表等近1200人参加访京团，夏宝龙参加接见。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京会见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迪克。韩正表示，中国和澳大利亚互为重要合作伙伴。去年七月，习近平主席会见阿尔巴尼斯总理，为两国关系进一步向前向好发展指明了方向。中方愿同澳方一道，以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为指引，秉持平等相待、求同存异、互利合作的精神，增进战略沟通，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多边协调，妥善处理分歧，推进构建更加成熟稳定、更加富有成果的中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迪克表示，此访亲身见证了两国经贸深入往来和民间紧密联系，很高兴看到澳中关系发展稳定而卓有成效。澳方高度重视澳中关系，恪守一个中国政策，澳众议院愿与中方加强对话交流，拓展务实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福祉。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20号，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

0: 和贸易代表格里尔在美国纽约举行经贸磋商，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围绕落实历次经贸磋商共识、促进双边贸易投资等双方共同关心的重要经贸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并就人工智能有关问题举行对话。
1: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批准，中央军委纪委监委对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中央军委委员、军委联合参谋部原参谋长刘振利二人立案审查调查。今天，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并通过中央军委关于张又侠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关于刘振利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经查，张又侠、刘振利背弃初心使命，与党离心离德，丧失党性原则，逾越红线底线，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搞团团伙伙，对党不忠诚、不老实，严重违反组织纪律，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职务晋升等提供帮助，收受巨额钱款，严重违反廉洁纪律，违规收受礼品礼金，严重违反工作纪律，不履行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严重违反生活纪律，对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施教施管。张又侠、刘振利严重违反党的纪律，涉嫌严重职务犯罪，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交织，贪腐敛财与失职渎职并存，涉案金额特别巨大，性质极其严重，影响极为恶劣。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有关规定，经中央军委常务会议研究并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张又侠、刘振利开除党籍处分，终止二人党的二十大代表资格，将涉嫌犯罪问题移送军事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给予二人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此前，中央军委已决定给予张又侠、刘振利开除军籍处分。对张又侠、刘振利的严肃查处，充分彰显党中央、中央军委将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的鲜明态度，再次表明惩治腐败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军中绝不能有腐败分子藏身之地的坚定立场，是党和军队反腐败斗争取得的重大成果，是党和军队有决心、有力量的重要体现。人民军队在反腐败斗争中经受革命性锻造，更加纯洁巩固，更具强大凝聚力、战斗力。
0: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粮食产业有望实现年工业总产值4.5万亿元以上，更好满足人民群众从吃得饱向吃得好、吃得营养健康转变的需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十四五末，我国粮食产量历史性迈上7亿吨台阶，粮食企业年工业总产值超过4万亿元。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局长刘焕新介绍，面向“十五五”三项主要任务。第一项是抓好粮食购销，牢牢守住种粮卖得出、吃粮买得到的底线。
3: 从供给端入手，推广粮食订单种植，提升粮食品质，适配市场需求。从需求端入手，加强粮食市场监测预警，推动粮食价格保持在合理水平。
2: 第二项任务是抓好粮食储备，让储备的蓄水池、调节器作用更充分，确保大国粮仓坚如磐石。第三项则是抓好粮食产业，推动产业链、供应链提质增效。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副局长钱毅介绍，
4: 下一步呢，就是要因地制宜呢，因品施策，鼓励开发适用不同人群的特殊膳食食品，不断增加呢优质粮食的供给，加快啊装备创新、产品创新、技术创新，构建从技术研发到产业化应用的创新链条。
1: 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今天在广西落下帷幕，本届东博会达成多项成果，共谱中国东盟合作新篇。总台记者丁飞、傅奇恩、李佳亮报道。
5: 本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展览总面积17万平方米，汇聚73个国家和地区3432家企业参展，增长5.3%，国际参展企业占比30.5%。东帝汶首次以东博会共办方身份参展，由11国12方共办，迈向12国13方共办新格局。中国东盟博览会秘书处秘书长王继才透露，会期共举办各类经贸活动53场，通过 AI 会展智能体实现8000对精准预配对和2000对现场配对，新增线下供需对接会，开展1:1精准配对，同时创新打造专场预匹配、现场洽谈、展位深度考察、会后转化的合作闭环，大幅提升对接深度与合作落地转化率。
6: 贸易成交方面 ，AI 大卖场总交易量达到2800多万，福建与多个东盟国家达成意向成交额超1亿元，投资合作方面，其中签约项目涵盖国际合作、审计合作、产业合作等多个领域。
5: 本届东博会设立平陆运河展区，安排平陆运河考察专线，中外嘉宾、客商切身体验了运河对区域经贸合作的促进作用。王继才表示，本届东博会还达成南宁渠道新成果，
6: 在地质勘探、科创、农业、电力、灾害管理与消防救援等领域达成合作，成立了西部陆海新通道沿线产业园区联盟，一批有成间的协议及中外交流合作成果签署及发布。
0: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刑事犯罪的民事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今天发布，明天起开始施行。民刑并刑、先刑后民的正确适用有了可操作性的判断标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7: 司法解释提出，法院审理民刑交叉案件的基本要求，注重刑事诉讼程序与民事诉讼程序的有机衔接、整体协调，确保案件处理有利于统一法律适用，有利于及时有效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有利于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调研显示，民刑交叉案件中合同纠纷案件占比超过60%。司法解释专门将有利于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作为办理民刑交叉案件的基本要求之一。最高法研究室副主任司艳丽介绍，
8: 对于当事人以案件涉及刑事案件为由申请终止民事诉讼，或者有关机关以涉及刑事案件为由要求移送案件的，人民法院均应当进行实质审查，不符合法律规定的条件的不予准许。
7: 司法解释确立了刑破并刑规则，最高法研究室司法解释协调和案例指导处处长一级调研员蒋家娣说，
9: 明确单位涉嫌犯罪进入刑事诉讼程序以后，有关当事人申请这个单位破产，如果符合受理条件的，人民法院可以依法予受理，一次性实质解分来减轻当事人的诉累。
7: 司法解释让民刑并刑的正确适用有了可操作性的判断标准。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民事处处长贾玉慧说，
10: 在刑民两个诉讼存在关联但并非涉及同一事实，刑事诉讼不能为当事人提供相应救济的情况下，应当允许民刑并刑。
1: 近日，中国之声报道了陕西西安、四川绵阳的教育咨询公司宣称没有医学背景，交钱就能伪造学历、伪造行医档案，报考医师资格考试。报道播出后，陕西省西安市和四川省绵阳市都已成立联合调查组，对涉事公司涉嫌违法违规行为展开调查。总台记者任梦妍、马靖宇报道。
11: 短视频平台上，陕西长中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的工作人员声称可以帮助伪造中专学历、伪造5年职业助理医师档案，直接参加医师资格考试。今年6月，媒体就曝光过这类行为。该公司干脆把被检查过说成了实力的证明，
12: 要么就是没有学历，要么就是专业不对口。那我们都是全程协助的，曝光之后肯定是各个部门已经严查过了嘛。那严查之后我们都是正规的，而且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所以说我们才能正常招收。
11: 四川绵阳的四川一城企教育咨询有限公司则声称，交20000元补学籍，再加30000元考试还能包过。
13: 就是目前我们可以通过你运作的是一个方式，什么呢？学历和什么呢？资助一级证。我们拿到你的入学证明和学籍证明过后，我们通过运作能帮你报上明年考资助的名额。
11: 报道播出后， 西安市今天回应称，已组织市场监管、卫生健康、公安等部门对陕西长中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涉嫌违法违规行为依法开展全面调查，聚焦虚假宣传、违规招生、诱导报名等突出问题，深挖彻查，追根溯源，查清违法事实。

0: 和责任人员，对查实的违法违规行为，依法从严从快惩处；对涉嫌犯罪的，坚决移送司法机关，绝不姑息。目前，该公司已被责令停业整顿，相关调查处理工作正在深入推进。四川伊城企教育咨询有限公司也已停业。绵阳市已经成立由市场监管、卫生健康、公安等部门和属地扶城区组成的联合调查组，对该公司涉嫌违法违规的行为依法展开调查，将根据调查结果严肃处理。
1: 第二十届亚运会今天进入开幕后第二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捷报频传，射击、游泳、体操、武术、铁人三项赛场接连斩获金牌，领跑奖牌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远报道。
2: 今天亚运会射击赛场率先传来喜讯，中国选手盛李豪携手张长红、马思涵拿下男子十米气步枪团体金牌，并且打破世界纪录。随后，盛李豪在该项目个人决赛稳定发挥，再夺一枚金牌。赛后，盛李豪表示：“
3: 一方面我自己发挥算正常，然后感觉别人有点失误，对，这个最近状态其实挺起伏不定的，但是没关系，就是心态要平稳一点，对。”
2: 泳池之中，中国游泳队多点开花。女子2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13岁小将于子迪玩太极剑全能项目稳定发挥，摘得金牌。铁人三项混合接力决赛中，林新宇、李明旭、黄安琪、张喜瑞四人通力协作，拿下中国队亚运历史上该项目首枚金牌。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秋粮产量占全年粮食产量 75% 左右。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今年全国秋粮播种面积预计稳中略增，目前大部分秋粮长势良好，丰收有基础，预计再过10天左右，全国秋粮将迎来大面积收获。
1: 国家邮政局今天表示，截至8月底，中西部17个试点县、3960个建制村中，由邮政兜底实现快递进村的建制村达到2939个。
4: 中秋节前夕，市场监管总局组织开展月饼专项监督抽检，抽检结果显示合格率为97.67%，月饼产品安全状况总体稳定。
1: 国家数据局今天表示，我国首批数据产权登记凭证陆续发放，56家企业和机构拿到相关数据持有权、使用权和经营权的有效证明，与人工智能应用相关场景的登记数据超过15份。
4: 今天发布的2026年中国人工智能计算力发展评估报告显示，随着智能体技术走向成熟，2026到2030年，我国活跃智能体复合年均增长率将超150%。
1: 今天，随着1293次中欧班列满载汽车配件和日用百货等商品从内蒙古二连浩特铁路口岸鸣笛启程驶向欧洲，标志着今年中欧班列中通道通行量突破3500列大关。
4: 月满中秋夜，风味起家宴。今天起，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综合频道 CCTV1 将播出三餐四季特别节目《中秋家宴》。节目在月色与烟火交织的温暖氛围中，以食为媒，以宴聚情，在一场场色香味俱全的中秋家宴中品鉴文化氛围，感受团圆温情。
5: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20号表示，俄美计划在未来数周内就敏感问题举行会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0号表示，他当天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双方商定在美国纽约举行会晤。总台记者王新俊报道。
6: 里亚布科夫20号告诉俄罗斯媒体，俄美下一次会谈将在未来数周内举行，届时将讨论消除双边关系中的敏感问题。里亚布科夫称，此类俄美会谈已在相当程度上具有定期性质。他强调，俄方认为这些磋商是有益的，但在讨论敏感问题方面的推进速度低于预期和希望。尽管如此，俄方不会放弃这一点，将继续向前推进。今年6月，里亚布科夫曾指出，俄美就敏感问题的对话处于某种停滞阶段。俄罗斯国防部20号通报称，为干扰俄罗斯国家杜马选举，乌军于19日至20日期间使用无人机和巡航导弹对俄罗斯境内发动了大规模袭击。 过去一天内

0: 俄防空部队在俄罗斯多个地区上空击落1951架攻击型无人机和8枚远程巡航导弹。俄国防部表示，乌军发射的所有巡航导弹均在接近莫斯科地区民用设施前被俄罗斯防空系统摧毁。针对莫斯科的大规模袭击企图未能得逞。俄国防部强调，为回应乌军对俄罗斯境内民用设施的打击，俄罗斯联邦武装力量将继续并加强使用高精度武器打击基辅市内军事目标的力度。乌总统泽连斯基20号在社交媒体上证实，乌方当天凌晨对俄罗斯莫斯科地区实施远程打击，俄石油工业一家关键企业和一处物流设施遭到打击。泽连斯基称，乌方还对俄罗斯沃罗涅日州的一家企业实施了打击。他表示，乌方目前正在考虑在能源和粮食安全领域采取措施，以实现战事降级。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0号通报称，当天凌晨，乌军对莫斯科炼油厂实施打击，厂区发生大规模火灾。乌方称，该炼油厂参与保障俄军需求。
1: 伊朗革命卫队21号发表声明说，已做好打长期消耗战的准备，若敌人卷土重来，将使用新型武器并扩大冲突范围。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20号表示，卡塔尔正与美国和伊朗保持沟通，推动美伊恢复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2: 伊朗方面消息称，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0号晚离开德黑兰，前往纽约参加第81届联合国大会。阿拉格奇将先在卡塔尔多哈短暂停留，就当前的地区局势展开磋商。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说，多名美国政府官员表示，美方希望达成协议并结束冲突。安萨里在纽约举行的卡塔尔经济论坛期间表示，过去几周，卡塔尔一直与美国和伊朗交换意见，卡塔尔正努力弥合分歧，但他没有给出恢复谈判的时间表。他说，我们听到多名美国政府官员表态，确认美国希望达成协议，希望找到结束这场战争的解决方案。安萨里表示，任何解决方案都应确保地区稳定，同时推动国际社会就保护包括霍尔木斯海峡在内的战略水道达成共识。他指出，曼德海峡目前也受到地区冲突影响。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对伊朗问题正处于决策阶段，未来不久或将发生非常重大的事情。特朗普说，正在考虑何时以及是否对伊朗采取彻底的军事行动。当地时间20号，伊朗军队陆军司令贾汉沙希表示，为应对潜在威胁，自冲突爆发至今，大规模部队仍部署在伊朗西北、西、西南、东、东北及东南边境沿线以及沿海地区。伊朗陆军部队的各类单位，包括特种部队、快速反应部队、机械化部队及炮兵部队，均已部署在该国边境地区，保持高度战备状态。
3: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中央选举委员会主席帕姆菲洛娃21号说，根据俄国家杜马议会下院选举初步计票结果，执政党统一俄罗斯党获得 57.83% 的选票，大幅领先。
1: 德国梅克伦堡前波美拉尼亚州21号凌晨公布的州议会选举初步计票结果显示，总理默茨所在的基民盟仅获得 4.9% 选票，未能跨过 5% 的得票率门槛，在二战后历史上首次无缘州一级议会。其右翼政党德国选择党以 38.2% 的得票率跃升为该州第一大党。
3: 受台风杜鹃影响，日本伊豆诸岛和关东地区南部21号出现强降雨，日本多家航空公司当天宣布取消从羽田机场和成田机场进出港的超200架次航班，大量乘客出行受到影响。
1: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奥尔基耶娃20号表示，世界经济仍然面临顽固通胀、偿债成本升高和人工智能投资过热等带来的风险。当前人工智能融资方面的风险主要集中在美国。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佳荣、张浩森、黄天卓，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听见奋进的力量，
5: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6: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4: 听见 国家的成长。
7: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8: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4: 听见世界的回响，
9: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4: 听见伟大的梦想，
10: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4: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0: 落日藏尽疲惫，华灯点亮喀什街巷，
1: 晚高峰的漫漫归途不必匆忙慌张。每晚19:00-20:30，
2: 下班在路上，暖心上线，
1: 一路金曲相伴，解锁轻松晚风，
0: 陪每一位归家人温柔奔赴烟火归途。

0: 大家周一下班快乐，此刻大家收听到的是喀什地区融媒 FM 101.2
1: 下班在路上，
0: 我是丽梅，
1: 我是新奥，
0: 我们是奥利
1: 奥组合。
0: 小，你这电没充满吗？
1: 哎，明明是我充满了，你刚刚是不是口误了？是不是
0: 啊？这
1: 哎，我听出来了啊！
0: 我什么口误？
1: 就是停顿了一下，
0: 我停顿，我跳帧了，你知道吗？
1: 明明是 FM 101.2，有点怀疑，哎，到底是不是 FM 101.2啊？
0: 哎呀，又到了这个周一的这个下班的时候了，终于熬过了这个白天，你知道吗？周一上班的时候就像一场奇幻之旅，奇幻漂流。
1: 嗯，对
0: 啊，就是早上这个眼睛睁不开，下午呢这个想要摸鱼，但是又觉得这个活儿太多不能摸。
1: 嗯，就是在摸与不摸之间陷入尴尬境地，没办法，没事，
0: 在摸与不摸之间就是努力的工作。
1: 对，就看一下这个窗外的阳光照在窗台上啊，一抬头看阳光之后继续啊。
0: 就是周一的时候你知道吗？这样的感觉，为什么周一来的这么快呢？而且周末过得这么急呢？这难道这个24小时它不平等吗？
1: 有点可能。你把时间都丢哪儿去了？
0: 所以说我们开场曲洗刷刷，就是
1: 对，
0: 每次啊，就是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开场曲都要给大家找一首能让大家
1: 非常
0: 起来的歌曲，
1: 非常开心的歌啊。虽然这个点儿可能还远远没有到达这个下班的点儿，但是呢，
0: 预热呀，
1: 这个
0: 预制快乐，
1: 预制快乐。提前把这种
0: 好心情，
1: 对，提前把这种心情就是先通过这个电波给大家传递过去啊。
0: 大家还没有下班，但是呢，我们已经把下班的这个快乐
1: 氛围

0: 骗我自己。
1: 就你对自己还是有一个清醒的认识的
0: 啊，对的啊，因为周三我们有一个读书栏目的线下活动啊，结合我们这个中秋。
1: 万卷时光，中秋诗会，这是我们喀什地区融媒可以说近期呢精心打造的一档线下的活动。真的也想把这个活动呢就是办到大家的心坎上。
0: 对，不仅仅
1: 让大家都来参与。
0: 不仅仅是阅读啊，还有这个朗读者。还有我们的阅读爱好者啊，一起发力啊，看把这道菜能做成什么样的菜啊，
1: 一定是这个香喷喷的，
0: 就
1: 暖烘烘的，
0: 对，尤其是结合咱们的
1: 热热闹闹的，
0: 结合咱们的中秋，月桂飘香之际啊，我们就是整一个这样的线下活动，和大家一起聊聊诗歌，聊聊阅读，然后
1: 聊聊中秋的月亮，聊聊中秋的故事，同时呢也让我们大家能有一个静下来的时光，一起来分享大家喜欢的图书，喜欢的阅读的内容。
0: 是的，
1: 真的我觉得每次做这样的活动的时候，尤其是做完之后大家那种满心的那种就是
0: 获得感，
1: 就是对获得感，对这个话词用的特别好，就特别的开心，就是用从他的眼睛当中，从他的话语当中，他都觉得这个下午他太值得了，收获了很多的时候，我觉得我们做这个事情的意义，
0: 是的，
1: 他就让我们觉得有下一次再做这个活动的这个动力。
0: 阅读推广一直在路上啊，书香新疆，书香喀什，我们一直在行动。
1: 是的，那如果大家想要参与我们线下的活动，也可以在我们的喀什地区融媒的微信公众平台上留言，同时呢也可以在我们的听友群当中留言。
0: 是的，
1: 确实这今天明天应该是我们比较忙的时候，
0: 对，基本上就要开始准备一些，我们该准备一些哪项节目呢？我们还有哪些重量级嘉宾会到来我们现场和大家一起分享阅读心得，还有以及
1: 中秋的和中秋相关和国庆相关的诗词歌赋。同时呢我们还会在这个活动当中准备一些好玩的这个互动的游戏，所有
0: 的
1: 朋友都可以来参与。
0: 对，
1: 所以参加过我们线下活动的朋友就知道，我们的线下活动其实真的还是非常的有温度。
0: 是的，
1: 所以这两天吃饭确实也没什么太好的胃口，关键就是牙不好。就是这牙这个生病生了好久了，迟迟不好，导致了呢我吃饭的时候就吃的
0: 不
1: 太香了。
0: 对，牙口好吃麻麻香，确实是一个非常有道理的一句名言啊。
1: 对，就是之前的时候听到别人说啊我牙疼，我牙不舒服的时候，我在想牙疼能疼成什么样，
0: 结果
1: 牙不舒服又能怎么样。
0: 赶上自己之后真是一下感受到这种
1: 对，吃饭不香，我觉得人真的是这样，当你就是没有食欲吃饭不香的时候，你就影响到你的爱，影响到你的心情，影响到你的工作的效率，影响到你很多很多的事情。
0: 就牙口不好吃饭也不好，吃饭不好整个精神状态就不在线啊，
1: 健康也就不在线了。
0: 对，
1: 其实希望你知道吗？20号，就是昨天，其实是全国爱牙日，
0: 而且是第38个全国爱牙日啊，
1: 920，第38个全国爱牙日，
0: 是的。
1: 所以新浩的牙齿真的特别的好，也来分享一下，就是你的这个爱牙小秘招。
0: 要经常刷牙，就在前期的节目中也说过，
1: 经常刷牙，
0: 经常刷牙，
1: 这算小秘招吗？这不算吧
0: ，就是比如说我们，你如果想，就是可能平常刷牙，
1: 一天刷三次算，
0: 对，这只是刷牙这一块，还有一个就是使用牙线。我们刷可能是刷的是牙齿的表面那一层，但是牙齿和牙齿之间的缝隙可能还需要这个牙线来帮助。这样的话可能就是你的就是能保证你的这个牙龈和你的就是这个
1: 牙周的健康。
0: 对，
1: 有多少朋友还是在用这个牙签在掏牙。就牙签你知道又硬又粗，确实它真的不太这个对牙齿不太友好。
0: 对对对，可能你长时间去使用牙签的话，它可能会让你的这个牙齿的缝隙可能会越来越大啊。
1: 是的，还有呢就是你的牙缝变得越来越大的时候呢，吃饭的时候总是塞牙，这其实对
0: 说话还漏风。
1: 怎么漏风呢？希望你来学一学，
0: 猝不及防的给另外一个。

0: 这愣疯，我感觉就要回到宋丹丹那时候了。
1: 对，就是吃莲藕的时候，莲藕挂牙齿上面。
0: 不是，这让人有点联想，你知道吗？就是，
1: 所以说你如果可以的话啊，就是牙线也要用上。
0: 所以专家也介绍说，牙周发炎的主要原因呢，就是日常进食之后积攒的脏东西没有及时的清理，还有呢就是牙菌斑逐渐的堆积，最终呢变成清理不掉的牙结石。而且牙石上附着的这个细菌呢，产生毒素，刺激牙龈发炎，变红变肿。所以我呢就是还是给大家建议，每年一定要去清洁牙齿，这个是一定去做。之前的时候，秦昊，你记得我们给我们听众朋友科普到这个健康知识的时候，大家说我们做完这个牙石的去除之后，感觉这个牙缝变大了，感觉就是有点漏风。不是因为你的这个牙缝变大了，是因为你的牙缝本身就这么大了，它被你的牙石给堵住了。
1: 对的、
0: 特别的容易产生什么牙菌斑呀，就是牙龈发炎呀，牙龈肿痛呀。所以说到了就是、现在已经这么的，就是这个医疗技术和医疗的这个手段已经这么先进了，其实我们完全可以越早越好的去护理自己的牙齿。
1: 是啊，说到这儿啊，不少人觉得就是我牙齿刷了牙就干净，其实啊，刷牙只能清除牙齿表面70%的这个牙菌斑，那么剩下大约30%都藏在这个牙缝里边。那么刷完牙之后，取一根牙线放在任意两颗牙齿之间做上下的提拉运动，然后取出来看一看啊，如果说上面有一坨白白的东西，那可能就还散发这种难闻的气，就是难闻的气味啊，这说明你的牙缝深处还有食物的残渣和细菌软垢没有被清除掉。
0: 是的，所以说到了就用牙线的重要性。还有呢，我们也说到了刷牙不要超过12个小时。就是当你比如说上一次刷牙和下一次刷牙超过了12个小时的时候，这时候呢有些污垢它是去不掉的。
1: 是的，久而久之就会形成这个牙斑。
0: 对，而且是的，而且牙齿周围的骨头逐渐的吸收了这些，就是这个算是脏东西吧。其实随着牙槽骨越来越少，牙齿慢慢的松动的牙齿之间的就会出现肉眼可见的缝隙了。这就为什么说信号说漏风的原因了。
1: 牙龈退缩，牙缝变大，牙线都堵不住啊。
0: 还有呢，就长期嗑瓜子，咬硬物，这些反复的磨牙的时候，就是小的时候大家爱嗑瓜子，有没有嗑的那个牙草草，有那个小草草的？
1: 我觉得应该有，
0: 有很多的朋友。
1: 还有一个就是，如果说可能就是中年，就是到中年之后，大家吃东西的话，一定要注意不要嚼太硬的东西，比如说核桃，还有其他一些，比如说花生之类的。如果你的牙齿表面比较脆的话，有可能你在吃的时候嘎嘣脆的可能是你的牙齿的，
0: 把你的牙齿这个硌掉了。
1: 对，
0: 是吧？
1: 有就有一部分可能就没有了。
0: 这确实有点这个危险，因为我的牙齿确实是比较好。就之前呢，比如说一杏核，我会把杏子吃掉，然后把核用牙齿去咬开。
1: 现在还敢吗？
0: 就最近才不敢的。以前一直都是这样。所以不是我每次跟大家分享杏子的时候，牙核可以吃，我看大家都不吃，然后把那个牙核吐出来，我就很好奇，我说为什么这个牙齿的那个那个杏核不是挺好吃的？搞了半天大家说都不敢咬，咬不动。我说我好像一直在咬啊。后来呢，我发现真的咬的多的时候，比如硬物吃的特别多的时候，它也会让你的牙齿牙釉表面损伤。
1: 对，是的啊，到时候就如果说长期这样的话，喜欢吃这种硬的东西的话，那最后可能你的牙釉的表面可能就是被损伤。如果你吃冷的或热的，
0: 就会酸，
1: 都会特别酸痛啊。
0: 还有一件高发的缺损叫器型缺损，就是发生在牙齿靠近牙龈的牙顶部，很多的长期横向暴力磨牙磨损出来的牙齿侧面出现这个凹槽的。还有呢，就是饮这个碳酸饮料、进食之后催吐等不良的饮食习惯呢，也会让牙齿呢容易产生缺损。
1: 是的。
0: 那缺损的牙齿其实有些是要去补一补的，所以我们今天说到了，你看，科普到就是我们一些习惯，毁掉自己牙的一些小习惯的时候，我们一定要重视。因为确实牙不好的时候，你的生活质量会有一些下降，
1: 大打折扣啊。
0: 是大打折扣吗？我觉得
1: 就想一下，比如说举
0: 牙疼的时候真的是大打折扣。
1: 比如举了，对，牙疼的时候确实真的，你就吃什么都不想，而且半夜突然你睡不着，你知道吗？第二天早上完全没有精神。
0: 不是，我就很奇怪了，就是别人都说小时候长虫牙，我怎么就是长大了到这时候长一颗虫牙出来，这是什么原因？听众朋友。

0: 给我出出招，这是怎么了？
1: 这是把就是小时候没还的账还上了。
0: 哦，就对，小时候也爱吃糖，但是确实没有虫牙，那就说明那时候已经埋下了伏笔。
1: 嗯，对，就时间的问题。
0: 嗯，还有呢，大家如果看到自己的牙齿的牙缝处出现这种隐隐的黑线的时候，并且呢范围越来越大的时候，常见的原因呢就是门牙的牙缝中间发生了龋齿，也就是虫牙。这种情况呢应该尽早的就医。
1: 对，就是基本上就是相当于如果是门牙的话，基本上是从内侧帮你把那个钻掉，钻掉之后给你上那个牙相关的药之后把它给补齐。
0: 哎，对对，就是我是每年都会做牙齿的，就比如牙结石啊清洗，但是没有医生告诉我的牙齿不好或者有虫牙。
1: 嗯，
0: 但是他突然就开始疼了，然后突然就告诉我哎有一个虫牙，我都不知道是虫牙，它是这个很短时间内就可以造成这个生虫吗？
1: 也有可能是长期吃的，比如说核桃、
0: 看不到的地方。
1: 对对对，
0: 嗯，对，就是不太容易发现，因为两颗牙齿挨得特别近。
1: 嗯，
0: 然后呢，刚好挨得最近的那个点位出现了问题。
1: 是的，
0: 嗯，所以其实我们在洗牙、补牙、拔牙的时候，也是有一些误区我们要来重视的。
1: 嗯，
0: 那今天呢，就是我们还是着重的给大家科普这个牙齿的知识。嗯。同时呢，大家也来分享920第38个全国爱牙日，大家来分享自己的爱牙小秘方。

0: 乐下班路，陪你在路上。欢迎回来，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 FM 101.2
1: 下班在路上，
0: 我们是奥利
1: 奥组合。
0: 有那味儿了
1: 啊！对，你不说我没体会到啊！你刚刚一说，不能点啊，以后这个不能点。
0: 哎，那920是全国爱牙日，其实牙齿真的在我们身体上太重要了。
1: 我感觉牙齿就是嘴的门面啊。
0: 这个难道不是嘴是牙齿的门面吗？
1: 就是你一开一张嘴说话的时候，如果你有一个整齐洁白的如
0: 牙齿，
1: 牙齿真的非常加分。
0: 对，所以我们想知道大家平时都是怎么来爱自己的牙齿的。我呢，其实也没什么小妙招，因为牙从小就比较好，真的没有什么问题。但
1: 是
0: 我的牙，不整齐，是真的。我从小就知道自己的牙齿不整齐，但是我觉得这个不整齐不是因为我不爱它的原因，也不是因为我的原因，对不对？这个可能要怪的话，真的要怪到我的爸爸妈妈身上。
1: 哎，这个不能怪啊，就是这都是父母给的，
0: 父母给的，
1: 接受
0: 就好，接受
1: 就行。
0: 所以说到了，其实有一些方式能在后天帮助我们来保护自己的牙齿，
1: 比如说对，刚刚说的牙齿不整齐，我想一个那个有一个方法，就是学生时代，就是去把牙齿做这个叫什么
0: 正畸
1: 啊？对，戴牙套。
0: 不是，我们小的时候哪有正畸呀？
1: 对，那时候没有说法，就是也不会特别关注牙，就是牙这个问题，对不对？就久而久之，
0: 我真的长大之后，真的有人建议说我的下牙不太整齐，说去这个箍一箍，就是正畸一下。我在想，我都这时候了，我还正什么畸呀？再者说了，我牙齿还行吧？
1: 对，就是。
0: 就是独属于我自己的
1: 啊，对，就是已经非常满意自己的牙齿了。确实不想在就是牙齿上面做太多的就是功夫啊。
0: 因为我觉得戴着那个牙箍的时候，确实也让人比较不能接受。
1: 对，
0: 然后也觉得有点难看。
1: 你一张嘴的时候，它基本上会拉扯你的牙齿和你的整个口腔。
0: 对，它
1: 还有下颌关节特别不舒服。
0: 对，它需要一个过程。当然了，如果你觉得不满意，我觉得完全可以去做嘛，对不对？已经不满意了，那你去让它变得更好一些，让你更满意一些，我觉得没什么问题。那如果像我这样觉得还不错的就可以。像星奥就觉得自己牙齿很完美的，
1: 哎呀，没有，
0: 那就更不用说了。
1: 其实我发现我就是这个叫犬齿吗？叫
0: 犬齿
1: 啊，对，就是这个
0: 智齿，
1: 不叫智齿，就是有两个
0: 犬牙
1: 啊，犬牙，就是我特别羡慕别人比较整齐的牙齿，尤其是上半部分的那个牙齿，尤其是门牙，他们说门牙就是两颗门牙特别正、特别整齐的人，一般颜值都不会很差
0: 啊。这
1: 我发现我不是
0: 这。人家笑一说我
1: 所以我每次说话的时候基本上是上半部的嘴巴嘴唇和这个牙齿基本上就不会就紧贴着不会露出来
0: 就是已经有自己的小妙招了这个小妙招不是护牙的小妙招是不露出来的小妙招所以呢就是我们借着这个日子也来盘点一下自己的牙齿大家有没有给自己的牙齿做一些深度的清洁呢像大家每天刷几次牙呢还有呢就是刷够3分钟没有其实一般情况下我觉得刷牙都够了吧3分钟因为你要用它的刷牙方法认真的把你的牙齿刷完它至少是3分钟至少
1: 是的
0: 所以
1: 有没有3分钟大家不要狡辩啊告诉大家如何看回去之后看镜子看牙齿就是你的牙齿后面是不是黑色的如果是黑色基本上3分钟没有到3分钟
0: 没到3分钟就自检的方法是有的
1: 对如果你只是可能只刷前面没刷牙齿的背面的话那可能真的你要好好的去看一下你的牙齿背面了
0: 那怎么来测呢
1: 就看自己的看镜子啊镜子往上一搁然后看就是你的牙齿后面是不是白的如果是白的话那就很健康就刷牙也做到了洗牙洗得很干净如果你一看除了抽烟的抽烟群体之外 你看一下，就是
0: 抽烟的那是真的是这个
1: 那一口牙
0: 百害而无一利，
1: 这没办法说了。
0: 所以说自测的其实三个自检的方法就非常的简单。第一个就是舌头舔一舔，你刷完牙之后呢，用舌尖沿着牙龈和牙缝轻轻的舔上一圈。如果呢感觉这种光滑清爽，说明清洁的比较到位。如果感觉毛躁，而且像蒙了一层膜，那就说明今天牙刷的还不够到位。这层膜呢，正是牙菌斑在你嘴里安营扎寨的证据。
1: 这个成语用的真好，安营扎寨。
0: 对，如果大家不及时清除呢，就会持续的破坏我们的牙周的组织，导致比如说你的口腔的异味、牙龈出血、牙龈萎缩，还有呢牙缝变大，甚至呢牙齿松动，
1: 然后导致说话漏风
0: 啊。对。
1: 我们看第二个啊，第二个就是用牙线拉一拉。其实我们都是刚刚已经说到了，就是如果说你觉得可能就是自己的牙缝之间很干净，但是你这样自己觉得可能不行，你就拿牙线去弄一下。如果说牙就是做完牙线之后，上下的就是来回的抽动之后，如果发现这个牙线上有这个白色的物质的话，那可能真的就是那个，
0: 对，你还是没有清洁干净。
1: 对对对。
0: 第三招，如果你那两招还都不够，可以使用临床上的菌斑显示液，通常做成药片的形状。其实这个哪里都有买的。
1: 对。
0: 所以嚼碎之后呢，覆盖在牙齿表面，漱口之后藏的再深的牙菌斑呢，也会原形毕露，被染成醒目的红色。那这时候你就非常的能看清楚自己的牙齿的情况了。
1: 到底干不干净啊？
0: 对，当然了，光自检还是不够的，是不是？想把牙菌斑扫地出门，还得学会使用一些法宝。
1: 哎，
0: 那刚才说牙线
1: 、
0: 就是进阶性的清洁的这个法宝之一，是不是？还有呢，针对性的清洁，就是牙缝刷。现在呢，我看到市面上卖的牙缝刷非常的小巧精致，就是当牙龈退缩呀、牙缝变大的时候，牙线呢兜不住了，就需要牙缝刷登场。
1: 哎，是的啊。
0: 首先呢，要挑选这个适合的尺寸。
1: 对。但我觉得。其实大家可以就是如果确实时间比较忙来不及，比如说中午可能在单位回不去家里边，那就准备漱口水啊。
0: 对，因为牙缝刷呢可以轻松的塞进牙缝，略有阻力就可以了，不要强行的硬塞，还有顺着牙缝方向水平轻轻的来回的这样子刷，不要就是用力，其实这样子用力的话它也会破坏你的牙龈。
1: 对，还有就是牙釉啊。
0: 对，然后呢还有就是怎么说呢，刚才说到的漱口水，还有现在其实市面上买到的一些清除口腔里的这个异味啊，还有牙菌斑的东西，其实还是蛮多的，大家可以去尝试。当然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什么呢，买这个正规的产品。
1: 对，这个必须得建议大家，尤其是入口东西必须得是正规的啊。
0: 对，所以说想拥有一口好牙，用好牙刷加辅助清洁工具的组合拳非常的重要。而且呢巴氏刷牙法，早晚刷牙的时候都要用这个方式。每次呢不少于3分钟。
1: 是的啊。那每天还要使用辅助的清洁工具清洁牙缝啊。我现在就使用这，因为你上哪都买到，就一大盒这种牙线，非常方便啊。
0: 对，还有定期口腔的检查也非常的重要。我就每年1到2次的牙周的这个去清洁，或者是去定期的口腔检查，特别特别的有必要。
1: 我如果说上面是告诉我们大朋友的话，那么下面就是告诉小朋友的啊，儿童青少年也要重视牙缝的清洁啊，从小建立良好的口腔清洁习惯。
0: 对，爱牙就是要爱它的全部，别只盯着门面。
1: 门面就几个牙齿，又是大门牙。
0: 我希望说到就是两个大门牙是我们的门面，是不是？不要只盯着大家的门面，牙缝里的死角也不能忘，像牙周守得好，牙病才会绕道跑。
1: 是的啊。
0: 现在呢，就是对于牙齿的健康的这样的一种理念是越来越根植在我们每个人的心中了，就觉得牙齿的健康非常的重要。也知道自己每天去怎么样去爱护自己的牙齿。当然了，还是有些朋友有自己的一些小妙招，像我的小妙招就是我觉得每年去清洁，定期清洁，然后牙齿稍微有点不舒服，大家不要忍，一定要到正规的医院去看，看完之后你才知道你的牙齿它到底有什么样的问题。对自己不要觉得没什么大问题，牙疼嘛。这不是都有吗？这牙疼都就是父辈就有过，人家就忍过来的，我有什么不能忍的？
1: 之前我们科普过啊，有些疼痛真的不是忍一下就行的。
0: 是的，是的。

0: 欢迎回来，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 FM 101.2下班在路上，我是丽梅，
1: 我是星昂，
0: 我们是奥利奥组合。
1: 哎，丽梅，你发现没有，我们的听众朋友真的是全程都在听，尤其是小薇，小薇能吃能睡，他说哎，这个不叫犬牙，这叫虎牙。
0: 嗯，虎牙，星昂你知道了吗？
1: 犬牙是什么鬼？
0: 犬牙不是我说的犬牙，大家也能。
1: 我突然想到一个成语，你知道吗？刚刚上半场节目中，丽梅说是犬牙的时候，突然想到一个成语在我脑海中飘过，到时候突然想到那句话。
0: 你怎么难解？
1: 什么嘴里边吐不出好话？
0: 不是笑。这样的话就不用再说了。
1: 对，我感觉我突然觉得，哎呦，幸好我的生肖不是这个可爱的。
0: 老虎，
1: 对，
0: 虎牙，
1: 嗯，对，是啊，
0: 记住了，
1: 虎牙确实挺霸气的啊。
0: 这确实这周有点不太一样，希望你发现没有，因为这周有中秋节
1: 啊，对，
0: 就周五、周六、周天三天小长假，
1: 嗯，对，
0: 就是蛮期待的，感觉就是过了周一之后就是周末了。
1: 丽梅，你是期待吃月饼吗？
0: 哇。
1: 其实我们都非常，
0: 不是，我期待的就是那个假。
1: 我觉得可能是大家都比较关注的啊。
0: 嗯，那中秋节的时候，其实呢，哪天放假先要考你，先考你几个小时。
1: 不用考我，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们23号有一场线下活动，线下活动之后呢，24号我们要上班。
0: 25号就
1: 25号正好周五。
0: 对，25、26、27。
1: 就是我们这周能陪伴大家的实际天数只有4天。
0: 嗯，只有4天。同时呢，周三下午的4点钟，我们有万卷时光中秋诗会，
1: 来
0: 邀请大家到喀什新华书店的3楼我们相聚。其实我们每一场活动当中其实都有特别特别多的期待。
1: 对，
0: 同时呢，我们朋友的分享的时候也让我们觉得收获满满。
1: 对的啊，其实我们之前好几场活动就是效果上非常不错，而且就是各个读者还有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还有我们的其他一些热爱阅读的，就是我们的朋友们在现场都表现特别棒啊。不管是唱歌还是打这个弹琴，还是这个其他的一些就是朗诵也好，然后阅读
0: 分
1: 享也好，都非常不错。然后还有同时我们也看了很多就是小朋友啊，
0: 哎，他们分享的这个书目，同时分享的这个朗诵的内容，我觉得深深的打动。

0: 我就觉得有时候小朋友他这种浑然天成的这种展现，比我们更好。
1: 而且他们都是由内心的自然而然的出来的，而且还有一点就是自省强援，真的很不错、
0: 那这次的活动当中，我们也有邀请小朋友到场来和我们分享，比如说中秋，哎，大家想到中秋的时候想到的是什么呢？
1: 除了月饼和嫦娥
0: 的时候想到的是什么呢？你想到的是什么星啊？
1: 我突然想到这个那只猴子的那个二师兄了啊！啊，
0: 好吧，我依然想的就是我们周三下午的活动。
1: 咱们俩没上一块儿去。
0: 对呀、所以有朋友问说，这个9月20号这天上班，我们到底上的是什么班？
1: 上周五的班呢？
0: 周五的班是啊，上的是什么班？
1: 其实我也不太懂。
0: 这难道不是11调休的班吗？天
1: 上、那是11的吗？
0: 哎，10月1号周四到7号周三放假调休，就是7天。9月20号周日上的是人家11的大长假的调休的班。
1: 哎，这个跨度有点
0: 对啊，9月20号上，然后10月10号一个周六也要上班。你看，这星浩，你这后面6个点儿。点儿，
1: 然后一只乌鸦飞过去了，嘎嘎。
0: 所以9月25号到9月27号是中秋节的小长假，小长假放完3天之后呢，又要放国庆节的假期了。
1: 是的啊。
0: 那在中秋高速公路的通行是不免费的。
1: 哎，
0: 这个一定要跟大家说到，因为今年中秋假期的高速公路通行不免费，国庆假期7座以下含7座的小型客车是免费通行的。
1: 是的。
0: 而且呢，再考一下星奥，就是我们4个国家法定节假日的小型客车免费通行是哪4个这个法定节假日？
1: 我想一下啊，这现在是，
0: 那
1: 国庆
0: 节肯定有，
1: 国庆肯定有一个啊，国庆过完之后，那么接下来就是一个大节，春节。
0: 春节，对，
1: 春节过完之后什么节呢？
0: 清明
1: 节。
0: 哎，
1: 清明过完，过完之后啊，就是到这个一年当中的劳动最光荣的五一了。
0: 哎，对，星浩，你这个真的棒了，这个太棒了，这个是完全对的。我们4个国家法定节假日的这个小型客车免费通行，就是春节、清明节、劳动节和国庆节。
1: 是的，
0: 大家千万不要弄错了。如果大家这两天想要去外面走一走看一看，其实我和星浩最给大家推荐的就是想让大家到这个乐浦湖县的体育中心去看第3届喀什杯国际青少年足球邀请赛。
1: 是的啊，来自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等5个国家的青少年足球队与山东、上海、广东、深圳等省市及北京友好城市代表队齐聚喀什，共12支队伍，约400名 U15 青少年这个球员将在这片绿茵场上展开这个激烈的角逐。
0: 对，喜欢足球的朋友可以带着自己的家人，带着自己的孩子，是不是一起去看比赛？因为赛事的亮点确实我觉得精彩纷呈。首先就是国际化的阵容巅峰对决，本届的赛事采用了小组赛和交叉淘汰赛相结合的赛制，就是既有紧张刺激的竞技对抗，也有各队提供了充分交流的机会。
1: 赛事期间还将同步举办足球发展的交流会、友谊交流赛以及喀什古城和月浦湖县达尔昆沙漠旅游风景区研学实践等活动，让参赛的球员在竞技之余深度感受喀什的人文魅力。
0: 是，赛场之外月浦湖县的沙漠风光是不是与特色美食同样值得大家驻足？
1: 而且在秋天去看沙漠，感觉又不一样了。
0: 又不一样，星奥，你知道吗？就一下勾起了我这种立刻想到沙漠当中去看一看这样的冲动来。因为达瓦昆沙漠旅游风景区沙水相连，荒凉沙漠和美丽的湖泊组成了一道壮丽的景观。来，景区内有沙漠探险、骆驼探险、水上娱乐这些旅游项目，所以真的非常的想去。而且前两天呢，看到我们的朋友他们骑着这个越野摩托车在沙漠驰骋的这种
1: 放飞自我了，是不是？
0: 就是速度与激情的时刻，就真的让人有那种立刻放下所有的事情，我要去走一走看一看的冲动。
1: 是的，刚才丽梅说的是风景啊，除了风景之外啊，您还可以品尝外皮酥脆的内馅鲜香的烤包子，还有
0: 月浦湖的烤包子不太一样哦。
1: 对，还有
0: 为什么不一样？
1: 因有这个，因为是肉质鲜嫩的这个羊肉。

0: 糊啊？
1: 那不，这是因为是乐谱糊的烤包子。所以不太一样。
0: 嗯，对。
1: 我们平常不是吃喀什的，吃这个巴楚的，吃麦盖提的，这次吃的是乐谱糊的烤包子。嗯，当然了，我觉得这个烤包子在我们喀什任何的十二县市吃都是不会踩雷，都是美味。
0: 嗯，对，
1: 还有一些特色的美食，是不是都可以去品尝？
0: 嗯，
1: 哎，在这个赛场当中，有青春热血，有巅峰较量，有文化交融，还有那诚邀球迷朋友们奔赴现场呐喊助威，
0: 嗯，
1: 一同见证每一个高光时刻。
0: 嗯，感受属于喀什的足球狂欢。
1: 哎，是的，是的。那除了这个之外，喀什杯足球超级邀请赛，
0: 哎，也开始了，
1: 也开始了。对，嗯，
0: 但是啊，但是
1: 什么时候？什么时候？什么时候？
0: 但是是10月17号到31号啊，
1: 嗯，
0: 也是在哪儿呢？在我们的乐浦湖县体育活动中心举办。
1: 嗯，对，一场活动连着一场活动。
0: 嗯，
1: 而且这届的喀什杯邀请全国各地的16支高水平的队伍，近500名球员参赛，而且实行的是分组循环和交叉淘汰赛制，给球迷们带来一场精彩激烈的对决。
0: 嗯，是的，赛事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贯穿办赛的全过程，既是体育竞技的擂台，也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平台，推动体育赛事与文旅产业深度融合。
1: 也行，每次都是这样，一下就上高度。嗯，
0: 哎，
1: 确实的，因为把内核说出来了。嗯，对不 对，
0: 对，
1: 哎，那我们办赛的内核和就是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而且全方位的展示新时代喀什昂扬奋进的城市风采。
0: 嗯，是的啊。那么今年1月中旬，喀什杯成功入选2025年度20个体育文化建设优秀案例，又于1月27号被正式写入2026年自治区两会政府工作报告。那么这份来自国家与自治区层面的双重认可，印证着喀什杯早已超越足球竞技本身，成为喀什一张闪亮的文化名片。
1: 这激动，激动了，激动了，自豪了，自豪了。
0: 嗯，对，那么10月17号，乐浦湖县体育活动中心不见不散啊！让足球点燃激情，让喀什拥抱未来。
1: 哎，这个广告词儿，啊，写得好，
0: 嗯，杠杠的。
1: 对，希望我分享的也好。好的，那接下来我们还是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歌曲之后呢，我们再
0: 马上回来。
1: 哎，节目当中。

0: 快乐下班路，陪你在路上。欢迎回来，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 FM 101.2
1: 下班在路上，
0: 我是丽梅，
1: 二星啊，
0: 我们是奥利
1: 奥组合。
0: 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几则最新的提示吧。
1: 嗯，是的啊。
0: 首先呢，就是停水通知。
1: 嘿，为什么这个跟大家息息相关啊？
0: 是啊，就是、停水通知，我们要是不是一听这几个字的时候，首先信号就是，哎，这有没有我家
1: 啊？对，确实啊。刚刚说完就是牙齿的事情，现在要说停水的事情啊。
0: 哎，影响的区域是哪里呢？
1: 嗯，看一下啊，解放北路以东、解放南路以东、315国道以西、解放北路、解放南路、人民东路、迎宾路、乃泽尔巴格路、土曼路、滨河路、多莱特巴格路、南湖路、班超路、青年南路、青年北路、世纪大道南路、世纪大道北路、民生路、中西亚市场路、穆氏塔格东路、穆氏塔格西路、天南路、健康路、建设路、塔乌古兹路沿线所有小区及单位
0: 水压偏低。时间呢是9月23号，就是星期三的凌晨的1点到早晨的7点，是6个小时。还好就凌晨一点的时候基本上都洗漱了吧大家。
1: 嗯，
0: 那今天跟大家说完之后，大家在周三的时候，就23号的时候，一定要提前的，是不是把自己这个该储的水储上，然后该这个洗漱的洗漱完，
1: 嗯，
0: 就不会受到什么影响。当然我一看真的有我们家哦。
1: 啊，对，其实还是厨房的储好水，卫生间储备好
0: 水。对。除了这个提示之外呢，其实最近呢，我们大家可能关注到了，很多的这个小朋友们上学之后呢，脱离大人的视线被车辆碰撞的事故的风险呢就提高了，因为这是因为大人监管不到位的原因。
1: 嗯，
0: 所以呢我们所有的朋友高度重视，把孩子一定要看好。
1: 嗯，
0: 那千万不要独自走在停车场和地下停车场的道路上，一定要就是跟紧孩子。
1: 嗯，
0: 非常的重要，因为儿童太小了，车辆的驾驶员呢有时候看不到，
1: 嗯，
0: 他会有视线盲区。
1: 是的。
0: 另外呢，就是近期交警和公安部门严查酒驾和醉驾，不要喝酒开车，就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1: 嗯，是的啊。安全记心间。
0: 哎，是的，同时呢，家里有喝酒的一定要互相提醒。
1: 嗯，
0: 尤其是咱们在一起吃饭的时候，有朋友喝了酒。他要动车的时候，我们都一定要劝阻他。
1: 还有一点啊，就是如果说确实有聚会啊，就是一定要注意，不要劝酒，不要劝酒。同时，我们要建议大家以茶代酒啊，以饮料代酒啊。
0: 嗯，同时呢，喝酒后不要骑电动车。
1: 嗯，对的。
0: 就你车不开，电动车也不要骑。同时呢，我都觉得喝酒了之后，自行车你也不要骑了。
1: 嗯，对，完整，你打一车回去不行吗？
0: 对，而且那酒后开车呢，一旦发生事故，它就是一个家庭的悲剧。
1: 嗯，喝酒开。开车啊，亲人两行泪啊。
0: 对，所以说到了，大家一定要记得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还有呢，看。

0: 好自己的孩子。不要有时候是这样，家长总觉得这个车能看到孩子，就啊他们看不到吗？他们不知道吗？
1: 视线有蒙圈啊，大家其实大家考想一下，如果说尤其是那种大卡车的话，它真的是有视线盲区的。
0: 对，小车也有，因为孩子太小他看不到。还有呢，就是卡车的时候大家知道是怎么回事吧，就不能站到它特别近的地方，因为它尤其是拐弯的时候它的轴距特别的长，你拐弯的时候你总觉得我离得它挺远的呀。
1: 对，
0: 这时候呢特别容易伤到自己，一定要远离远离，站远一点。
1: 对，
0: 那还有两条道路是施工的情况呢，尤其是今天我们的朋友要是走到这两条路的时候发现，哎，这两条路怎么走不通的时候，是一定要这个来听我们的节目。我还是希望大家每天都能听到我们的节目，就知道哪条路是封路的情况。路上的一些这个拥堵的情况大家也能第一时间来了解到。
1: 那如果说确实没有时间听我们节目啊，请您关注掌上喀什客户端、喀什零距离、喀什地区融媒微信公众号啊，上面有相关的一些我们的便民信息，还有我们一些路况信息都会在上面显示。所以说大家有时间的话，哎，听我们的广播，哎，广播听不上，看我们的公众号啊，
0: 可以回听呢，在阿基米德的平台上搜索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时候，大家关注之后就可以有回听的功能，至少可以听前面三天的节目。
1: 是的啊，如果说这个上班时间确实听不了啊，这就首推啊。地区啊，喀什地区融媒的微信公众号。
0: 哎，是的，那我们听众朋友不是有些是也说到了，我们拿手机听啊，不管在家里面
1: 铁粉、
0: 这个、做家务的时候，早上起床的时候都拿手机在听我们的节目，比如在云听、喜马拉雅、阿基米德上都可以搜索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就可以实时在线的收听了。那大家如果下载了掌上喀什客户端的时候呢，页面上喀什广播，大家直接点开进去就能实时在线收听。
1: 是的。
0: 所以这两条路是哪两条路呢？
1: 啊，来看一下啊，
0: 因为喀什是老城北侧片区的供热管网改造提升项目一期施工，需要对以下的道路非机动车道进行封闭施工。首先呢，就是多莱特巴格路南侧半幅机动车车道。
1: 它处于这个青年南路与多莱特巴格路交界处啊，齐黄中医诊所这附近，至这个新城南路与多莱特巴格路交界处。那么封闭时间呢是9月21号到11月20号。
0: 慢幅封闭的情况，就是非机动车道进行封闭。那新城南路东侧半幅机动车道，那是新城南路和和谐路交界处，就是万达广场南门至新城南路与阿瓦提路交界处，就是东城花园北区的这个方向。
1: 是的啊，封闭时间是9月21号到12月5号。基本上都是两条路都快到年底了。
0: 哎，是的是的，所以这两条路大家知道平时的时候车流量还是比较大的，那咱们提前的来规划出行的路线。如果大家着急的时候，因为它半幅封闭之后呢，那势必就是另外半幅呢又要来的车辆去的车辆，它承担更多的这个道路通行的压力。这时候呢，大家如果有更好的选择，可以选择别的一些出行道路。尤其是在早晚高峰的时候。
1: 对，也给个建议啊，就是如果能早起的话，早起出门也是挺好的。
0: 哎，早起出门，对，
1: 对，
0: 早点出门的话，你不着急吗？你不管是走哪条路，是不是都是可以的？
1: 畅通无阻。
0: 对，是的。那我们也说到了，就是比亚迪，哎，汽车召回了18万辆汽车。那这两天，大家都非常的关注。
1: 那么也是根据这个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的公告显示，而目前呢，比亚迪备案了超18万辆汽车召回的计划。为什么呢？公告显示啊，本次召回范围内部的部分车辆是由于生产制造问题，制动踏板限位电材料批次性异常啊。那么长时间使用之后呢，这个限位电可能会开裂破损。那么极端情况下呢，就是这个限位电脱落造成制动踏板未被踩下时，这个制动灯会常亮，那么向后方传递错误信号，存在安全隐患。
0: 哎，是的是的，本次比亚迪两起召回备案编号后缀呢均为微，属于车企主动召回。所以呢大家一定要关注一下自己的车呢是不是被召回的那一批了
1: 啊。对，
0: 那接下来呢是整点，整点之后呢我们再回到节目当中，可能

0: 还要会给大家介绍更多的新鲜的资讯，同时也给大家来说说道路上的情况。那毕竟是周一，周一呢，此刻下班的路上应该有一些些的不一样的感受。
1: 嗯。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3: 落日藏尽疲惫，华灯点亮喀什街巷，
4: 晚高峰的漫漫归途不必匆忙慌张。每晚19:00-20:30，
5: 下班在路上，暖心上线，
4: 一路金曲相伴，解锁轻松晚风，
3: 陪每一位归家人温柔奔赴烟火归途。

0: 整点之后欢迎回来，此刻大家收听到的是喀什地区融媒 FM101.2
1: 下班在路上，
0: 我是丽梅，
1: 我是青奥，
0: 我们是奥利
1: 奥组合，此时真的就已经步入这个
0: 下班的时候了，你知道吧，周一下班的时候就像一场重生仪式。
1: 哎，丽梅，你没发现吗？此时此刻天空是有点微微的蓝，然后太阳的光是暖暖的，
0: 金色的海，
1: 对，
0: 金色的山，金色的房子，金色的人，身披金色下班了。
1: 丽梅，你知道现在特别想去哪儿吗？
0: 想去哪里？
1: 我特别现在特别想去东湖看一下满池子的这个
0: 橘色海
1: 啊，橘色海
0: 啊，
1: 跳跃的阳光在这晚霞在这个湖面上啊，
0: 嗯，这
1: 再飞来几个白鸥多好。

0: 此刻这个油画具象化了，就是在我脑海当中立刻就有这个画面了。
1: 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们下班的时候可能这个就是夕阳就已经完全落山了。
0: 嗯，真好，周一终于结束了。周一结束意味着就是周末。
1: 对，所以我特想就是如果说我们听众朋友听在我听在听我们的节目，正好在东湖边上或者北湖边上
0: 拍张照，
1: 拍张照片啊，哎，特别想看这个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这此时此刻的美景啊。
0: 嗯，这确实是有的。
1: 嗯，对，我发现
0: 今天还真的是有，应该今天金色的这个夕阳是不是照到咱们所有的这个物体上的时候，一切都是金色
1: 暖暖的金光啊，
0: 就是这个有电冲到了我们的身体里。无形的电都在我们身体里是不是，然后我们也充满了电，
1: 我们要做那个就是向日葵。
0: 那是早上做向日葵，这下午就不必。太正了。下午了咱就这个好好的去享受生活。
1: 嗯，那倒是啊。
0: 嗯，而且呢今天的这个整体的路况还不错。
1: 嗯，
0: 因为我们都说到了，就是周一周五堵车是常态，堵心是附加，是不是？其实我们可以把堵车当成一种免费冥想的时间。
1: 免费冥想。
0: 想想这个人生多么美好，这个世界多么美好，一切都是金色的
1: 啊。对，丽美的鸡汤加了很多鸡精啊。
0: hold 住了吗？
1: 但是真的，
0: 大家 hold 住了，我想没有。
1: 对，但是真的，如果有路况，
0: 大家需要我
1: 啊。对。但真的就是大家如果有路况啊，大家在就是等那个红灯的时候，真的就是静下心来啊，捋一下，就是可能会发现不一样的生活。
0: 嗯，看一看窗外的时候，就把车窗摇下来的时候，会发现啊，原来风景又不太一样了，因为秋日的景色，是不是和夏日的景色和春天的景色还真的都不太一样呢？
1: 啊，你没发现吗？其实有时候啊，你发现就是你在等，就是在路上等车的时候，阳光透过树叶，它照下来，风一吹过，你满车上都是那种碎碎的那种金光。
0: 嗯，对，真的。而且秋天的时候，真的，我觉得它就是那个秋天的味道。嗯，就你走着走着，一片叶子落下来的时候，你就真的定住了。
1: 嗯，是的。
0: 你看着那片叶子慢慢的从树上落下来，绕着圈圈落到你的脚边的时候，
1: 嗯，
0: 我那诗情画意。
1: 嗯，里面又开始了。
0: 冥想时间，
1: 冥想时间到了。
0: 那我们看看拥堵的路段，首先呢来说一说，其实今天最堵的可能是文化路
1: 啊。对，
0: 因为文化路东向西的方向整体的一条路呢都堵通了，包括新民路在北向南的方向，从石小的门口一直呢堵到了文化路的这里，所以文化路的总体的压力还挺大的
1: 啊。
0: 嗯，那东西向东的方向此刻就一下就好了，一瞬间就好了。
1: 我感觉相比文化路，其实天南路更压力更大。
0: 天南路今天
1: 基本上动通了，已经。
0: 是的，天南路从人民东路这里下来之后，北向南的方向就一直堵到了健康路的位置，还好了，因为这条路也是属于什么呢？就是大部分哎接孩子，
1: 嗯，
0: 就是接孩子的，
1: 就那么一阵过完就完事儿了。
0: 二医院门口的路呢，今天健康路还不错，嗯，东向西的方向，车流稍微的有点大，但是解放南路。今天就是堵了，堵的是哪里呢？从机关事务管理局的这个位置就一直堵到了二医院的门口。
1: 嗯，
0: 同时呢，南向北的方向就是这个家属院，就是六中的家属院这个地方，就过去一直呢也是堵到了二医院的门口。
1: 嗯，是的。
0: 班超路啊，听众朋友说班超路建设路怎么样？今天班超路建设路一路畅通，一点不堵。那其实建国路今天也是很神奇，不堵。
1: 哎，对啊，
0: 双向的不堵，但深喀大道呢是，东向西的方向，就振兴北路出来之后的丁字路口的这个位置，到世纪大道南路的快速路的桥底下的这个位置，稍微的有些堵。
1: 嗯，大家是已经提前下班了吗？
0: 嗯，今天人民东路也不错。今天人民东路呢堵路，对，滨河北路北向南的方向，从这个丁字路口，应该是这是北路，对，滨河北路北向南的 方向，从这个丁字路口，应该是这是哪一条路，这是阿坝铁路的丁字路口出来，就是稍微的有些堵到了土曼桥的这个位置，也是肺科医院的底下。所以总体来说，滨河北路和人民东路的这个压力呢稍微大一些，但是过了土曼桥之后呢，其实人民东路是一路畅通的，不管是东向西的方向还是西向东的方向都比较畅通。人民东路的就是在毛主席雕像的这个位置。

0: 南的方向，也是堵到了这个环江的这个位置。
1: 嗯，
0: 那西北路今天不堵
1: 啊，对的啊，
0: 其他的路段啊，看了一下，还真的都不错。
1: 哎，此时此刻我们发现这个我们这个新民路这个万达古城万达的对向车道，一直到我们地区融媒体中心这条道上，哎，现在的就是路况还是挺大的啊。
0: 对，车流量非常的大。
1: 嗯，
0: 还有呢，青年南路，就是大家知道建国路到五洲医院，五洲医院这里是在修路嘛，大家都会从青年南路会绕过去。
1: 嗯，
0: 但是绕到班超路的时候是一路畅通，所以大家在青年南路的时候，就绕行的时候呢，大家稍微的耐心的等一等。
1: 嗯，
0: 就是因为左拐的车流量又比较大，然后排队的情况呢也比较多，比较长排的。我们稍微等一等，走到班超路的时候呢，就基本上是一路畅通。
1: 嗯，
0: 如果大家还可以再走一走的话，走到健康路这个地方也可以，但是健康路呢其实是有一些的拥堵，现在是。这个应该是穆什塔克西路，大家走到穆什塔克西路的时候是稍微的有些拥堵，和滨河北路交接的这个位置，就和健康路交接的彩虹桥上面的这个位置，稍微的有些拥堵，也可以走，也没问题。
1: 嗯，对。
0: 那说完这个之后，我们要和大家来聊聊好消息吧。
1: 嗯，
0: 首先呢，就是这两天有一场招聘会，就是就选山东送岗入江2026年鲁江人力资源协作促进就业系列活动在喀什市人民广场举行。那山东及新疆本地145家企业呢，带了5500个优质的就业岗位，帮助喀什的求职者实现了家门口就业。
1: 嗯，是的，活动现场划分为这个招聘洽谈、政策咨询、产品展销、直播带岗，还有 AI 面试等功能区。那么纺织啊、食品制造、服务、新材料、电器等多个领域的展位有序排布。那么人社工作人员也是同步向这个求职者发布宣传资料啊，围绕这个就业补贴啊、技能培训呢、社会保障等惠民政策开展宣讲，为求职者也是提供职业规划、求职指导等贴心服务。
0: 嗯，是的。那近年来呢，山东沅江持续深耕就业沅江，累计提供各类就业岗位呢超过了10万个，依托鲁菜师傅、阳光大姐等山东劳务品牌开展专业化的技能培训，精准的提升群众就业能力，那也带动了大批的群众稳定就业、增收致富。
1: 嗯，是的。
0: 那么再来看个好消息，就今年中秋的喀什，大家有哪里可以去逛逛、去看一看的？
1: 嗯，
0: 我觉得月光集市是一定要去。
1: 哎，月光集市，
0: 月光集市这个名字好听吧？
1: 哎，好听。
0: 9月25号，
1: 你懂我的，
0: 我懂你。9月25号到27号，第三届新疆喀什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我们就常说的就喀什文博会，
1: 嗯，
0: 将在喀什国际会展中心举办。
1: 嗯，那么今年的主题是明月照丝路，文博新喀什。那么刚好撞上中秋假期，逛展、赏月、看演出，一趟全齐了啊。
0: 嗯，那大家也就问了说，那我们应该怎么去玩呢？
1: 嗯，
0: 怎么去玩，一定要给大家来说一说。首先呢，室内室外两大展区，16大专题板块，展览总面积是10300平方米。
1: 嗯，是的，室内是产业投资合作展区，涵盖现代文创、智慧景区、数字演艺、非遗文创等10大主题。
0: 嗯，还有现代文创、智慧景区等就业态呢，新的业态就是可以去逛一逛。室外的是文旅消费的体验展区，户外装备、特种运动、服装穿戴、餐饮等6个专题领域呢，适合带娃或者约朋友呢一起体验。
1: 嗯，除此之外啊，展会期间还有文旅资源推介、文创产品推介、文艺展演等活动。
0: 嗯，配套的活动连番登场，像春晚、音乐会、游园会、达人采风等，精彩看不停。
1: 嗯，还有微短剧《天山脚下霍满仓》也将同步亮相本届文博会，在喀什国际会展中心与大家见面。
0: 嗯，是的。那么10大产业投资合作展区、16大专题板块，我觉得一次你都全部看个够。
1: 嗯，是的啊。
0: 而且5大主题活动加8项的配套活动，哎，那我们也可以一直持续的关注新闻发布会、巡馆及开幕、文旅资源推介、文创产品企业推介、文艺展演。刚才也说到了，你看我们有自治区2026年群众春晚的主会场演出、金秋音乐会、

0: 文旅项目考察活动月满昆仑中秋丝路游园会丝路寻韵非遗体验工坊活动、还有呢明月出昆仑四海存知己文旅达人丝路行活动，
1: 还有这个月出昆仑分享喀什知名作家交流和阅读分享活动。
0: 阅读分享活动，那我们不就提前预热了吗？
1: 这是我们的吗？
0: 啊，这都是喀什的活动啊，
1: 对，
0: 配套的活动呀，也算是不是？我们周三的万卷时光中秋诗会
1: 提前预热啊，
0: 提前预热也是想邀请所有的朋友们想要来到现场和我们一起来共同的来。分享的阅读的朋友，同时呢有这个诗歌朗诵爱好者，是不是想要分享自己的这个朗诵作品的，还有呢对于中秋充满了这个期待的朋友，都可以来到我们的现场参与我们本场的在喀什新华书店举办的线下的活动。我们其实很多的粉丝已经报名了。
1: 是的，有就是文化盛宴啊，
0: 对，
1: 不一样的惊喜。
0: 我觉得就是一个字，其实我们所有的核心内容就是一个字，是什么呢？暖。以中秋是不是来相聚？我们的初衷呢，其实想要举办线下活动，就是要找一个由头，我们把自己的喜欢的书目、喜欢的诗歌来和大家做一个分享。所以说也希望大家踊跃积极的来报名，当然名额有限，先来先得。

0: 哇，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
1: 与你同行》吗？
0: 《银河快递》，你猜猜歌名？与你同行不是的，寄往未来的信。
1: 哎，
0: 啊，非常好听，是不是？
1: 嗯，
0: 就是就像我们此刻陪伴大家的心情是一样的。来到了20:40，那大家。大部分的朋友可能已经回到家里面了。
1: 嗯，是的啊，就是如果还在继续听我们的
0: 朋友们，节目的朋友，
1: 对，就是给我们互动一下，哎，
0: 来聊聊
1: 爱牙日有什么爱牙小妙招啊？
0: 爱牙小妙招，
1: 嗯，
0: 对我们听众朋友分享了，就说到了要用牙线嘛，
1: 嗯，
0: 还有听众朋友说可以这个就是矫正。如果自己觉得对自己的牙齿不满意的，我就可以稍微的矫正一下。
1: 是的。
0: 还有听众朋友呢说到了，如果对自己的牙齿不满意，现在还可以什么呢？就是比如说
1: 贴牙片，
0: 哎，美医美类的，就美牙医美的，这样做一些这样子的一些项目，我觉得也可以。
1: 嗯，对。
0: 来到这个点的时候哈，有些不堵的路段此刻也有点堵了。那首先是我们的外环路、二环路和解放南路的交汇处，就是桥底下，哎，这个地方呢是稍微的有些堵，西向东的方向。到了丽笙深夜酒店的这个位置呢，也是开始堵，堵到了乐活广场的这里。那其他的路段呢，到建国路就一路畅通了，当然车流量大，但是不堵。还有呢，就是五洲医院的这个位置，东向西的方向，就是这两天也跟大家说到了，就是这里在修路，我们会往这个右手拐，拐到青年南路这个位置。青年南路呢此刻也还是一个堵的情况，大家呢依然可以拐到班超路，就是来走。
1: 重新规划这个路线之后啊，顺利的到家。但同时也要提醒大家，就是路上一定要注意安全驾驶啊。
0: 嗯，对，注意力集中。首先呢，我们人民东路不太建议大家走啊，东向西的方向。从世纪大道这里，就八个旗村出来的这个丁字路口呢，就一直堵过了这个社保局的这个位置，然后堵过了肺科医院，堵到了桥面上。人民东路的东向西的方向确实不建议大家走，那摩天轮底下呢，也是个拥堵的情况，而且是双向拥堵。天南路到摩天轮底下，你看是双向的拥堵，所以这也不太好走。那总体的从摩天轮一直到大十字的这个位置，那排的队特别的长。人民西路呢不错，人民西路我倒觉得也没什么问题。红叶大厦的这个位置到环江的这个位置稍微有些堵，就是东向西的方向。西域大道呢今天堵的比较长，从哪里呢？苏巴酒店的门口，你看有多长？然后一直呢到环江的这个位置都是一个拥堵的情况。但是今天你知道吗？我觉得我看到这个特别好的是什么？解放北路它不太堵。
1: 哎，对，很难得啊。
0: 很难得的就不太堵，基本上一个红绿灯可以过去，就是北向南的方向，南向北的方向是一点不堵。那说完了路况之后呢，我们也来关注一下近期的天气情况吧。今天天气此刻真的是不错，最新奥的这个心已经飞出去了，就一直在看窗外。他说：“丽梅，今天的阳光好美呀！”
1: 我居然看到就是对面的一大朵大朵的白云在被这个晚霞染黄啊，
0: 染黄了，染成了金色的香烟的云，
1: 暖暖的
0: 对。那预计呢，9月21号到23号，平原各地晴见多云，气温上升。其中呢，21号到22号的夜间呢，各地有4到5级的偏北风，风口风力是7到8级，阵风是9级。
1: 未来3天，南部山区及浅山区断续有微到小雨，局地中雨；高海拔山区为雨夹雪或雪。未来3天，平原城区最高气温是29度左右，最低气温是12度左右。
0: 明天呢，你看最高气温可能就是这个30度到29度的这么一个样子，确实还是挺热的。那我们还是就是早上出门的时候，早上出门的时候穿一个薄外套。然后中午的时候就脱掉。
1: 看，就是丽梅，你发现没有？我们已经从这个1月份到现在为止，陪伴大家，哎，走过了春夏秋，马上就要迎来冬天了哈。
0: 这是你。难道我不是一直在陪伴吗？
1: 对。

0: 还好新奥这个一直这个算着日子还算得比较清楚、
1: 对，日子得慢慢算着过。
0: 是的呢，也在提示大家，就是多莱特巴格路南侧的半幅机动车道，就是在青年南路与多莱特巴格路的交界处齐黄中医院诊所的这个位置，到新城南路与多莱特巴格路交界处呢，是一个半幅机动车封闭施工的情况。那还有新城南路东侧的半幅机动车道，就新城南路和和谐路交界的地方，万达广场的南门到新城南路与阿瓦提路交界处，也就是东城花园的北区，那是一个半幅封闭的情况。从今天，那多莱特巴格路呢是一直到11月20号，那新城南路的东侧呢一直到12月5号。
1: 是的啊。
0: 好的，也希望大家堵车不堵心，快乐下班路。那保持好心情回到家里面，我们的陪伴呢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啦。伴着一首好听的歌曲，龚琳娜的什么是快乐江湖，说再见。
1: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啊。

0: 如果只有1%的人注重公众卫生，那么他的努力会被另外99%人淹没。
1: 如果只有10%的人注重公众卫生，
2: 这些人都干什么呢？
3: 嗨，瞎讲究呗。
1: 他们的行为或许被视作另类。
4: 黑卡6小时，源自巴西，内含风靡全球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醒脑喝黑卡，有热爱自然有力挺，黑卡6小时。

0: 陈联播。
1: 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收听新疆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9月21号星期一。首先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北疆大部和南疆西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阿克苏地区、巴州、吐鲁番市、哈密市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中高山区为雨夹雪或雪。其中伊犁河谷山区、塔城地区山区、石河子市南部山区、昌吉州山区、喀什地区南部山区、和田地区山区、巴州北部山区、吐鲁番市北部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有中到大雨，山区局地暴雨。北疆北部、天山北坡、南疆西部、东疆等地的部分区域有五级左右西北风，风口风力九到十级。
2: 乌鲁木齐市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转阵雨，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5度。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陈小江、艾尔肯·土尼亚兹会见中国融通集团董事长李文清；
1: 首个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新疆系列活动启动；
2: 截至八月底，全区含兵团登记在册民营企业数量同比增长9.65%。
1: 深挖本土工业底蕴，盘活闲置工业资源，我区着力实现工业经济与文旅产业双向赋能，互利共生。
2: 新疆启动药品说明书适老化及无障碍改革试点，解决药品说明书看不清问题。
1: 新广时评，小改动彰显大温情。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新疆台消息，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自治区主席艾尔肯·图尼亚兹9月21号在乌鲁木齐会见了中国融通资产管理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李文清一行。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常务副主席张迎春参加会见。陈小江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和兵团欢迎李文清一行来疆调研考察。他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新疆工作，确立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赋予新疆在国家全局中的五大战略定位，引领新疆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举世瞩目的重大成就。中国融通集团大力支持新疆工作，为新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希望双方聚焦服务国家工作全局，持续加强央地务实合作，协同推进科技创新和成果转化运用，加强产业协作，优化投资布局，围绕现代农业、医疗健康、城市更新、文旅服务等领域实施一批带动力强的重点项目，助力新疆构建特色优势现代化产业体系，深化拓展中央企业援疆工作，提升产业和项目吸纳就业能力，带动南疆各族群众就近就业，稳定增收。李文清感谢新疆对中国融通集团发展的关心和支持，表示将进一步深化与新疆合作，提升援疆综合效益，大力推进农业生产加工和农产品销售，积极参与城市更新改造，深化科技领域合作，打造服务业融合发展新业态，拓展各族群众就业增收渠道，更好助力新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和民生改善。哈丹卡宾和自治区有关单位负责同志参加会见。
2: 新疆台消息，9月19号下午，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艾尔肯·土尼亚兹主持召开自治区重点领域投资分析研判会，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稳投资的决策部署。按照自治区党委部署，分析当前投资形势存在问题，进一步挖潜力、找增量、求突破，奋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常务副主席张迎春出席会议。会议指出，投资对新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发挥着重要支撑作用，要锚定年度目标不动摇，坚定信心，主动作为，抓住政策机遇，立足实际和我区各类优势，采取有力有效措施，最大限度激发和释放投资潜力，为推动高质量发展持续向心向好提供坚实支撑。会议强调，要更好发挥重点地州市挑大梁作用，抓好新能源、住建、交通运输、水利等重点领域，紧盯江电外送、绿电直连、人工智能加、城市更新、重大公路和铁路。

0: 项目、大型灌区改造等，找准发力点，加快推进。要加大对两重建设和中央预算内投资项目的调度督促力度，加快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使用。要发挥央企和区属国企扩投资作用，加大力度支持民间投资，形成促进有效投资的合力。要着眼国家和自治区“十五五”确定的重点项目，集中力量推进重大项目攻坚，落实好省级领导包联重点项目建设机制，分层分级责任到人，推动各类重点项目加快落地和建设。会议要求，要建立健全项目推进与问题反馈机制，强化资金、用地、用电、用能等要素保障，在依法依规前提下，持续优化程序、精简环节、靠前服务，积极主动帮助企业做好前期工作，提高项目成熟度和落地率。要着力做好清欠企业账款工作，确保按照蓄时进度完成清欠阶段性目标。要加大指导力度，紧盯目标任务和时间节点，实行清单化管理、常态化跟踪，大幅提升工作成效，形成更多投资实务量。有关地州市部门单位负责同志，围绕当前本地区本领域工作存在问题及下一步挖潜方向发言。玉素府江麦麦提参加会议。
1: 新疆台消息，9月21号，自治区14届人大常委会第31次会议在乌鲁木齐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祖木热提吾布力主持会议。常委会组成人员45人出席会议，符合法定人数。会议表决通过自治区14届人大常委会第31次会议议程，听取自治区坎儿井保护条例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听取自治区旅游民宿促进和管理条例、街道办事处条例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听取自治区实施民营经济促进法办法、自治区机关运行保障条例、自治区生态环境保护条例草案的说明，听取自治区大气污染防治条例、体育发展条例、语言文字工作条例修订草案的说明，听取自治区实施代表法若干规定草案的说明，听取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关于调整胡杨河市共青镇换届选举时间的决定草案的说明，听取自治区家庭教育促进条例草案的说明，听取自治区2025年度国有资产管理情况的综合报告、自治区2025年度国有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情况的专项报告，以及自治区水资源刚性约束制度落实情况、自治区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发展工作情况的报告，听取关于检查民营经济促进法、矿产资源法和自治区优化营商环境条例、气象灾害防御条例、矿产资源管理条例、矿产资源勘查投入监督管理规定实施情况的报告，听取自治区人大监察和司法委员会、财政经济委员会、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社会建设委员会关于自治区14届人大4次会议主席团交付审议的代表提出的议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听取和审议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自治区14届人大4次会议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办理情况的报告，听取自治区14届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听取人事任免事项的说明。会议还审查了乌鲁木齐市、昌吉回族自治州等州市人大常委会报请批准有关法规的报告。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明山、李宁平、平新来、王国和、安妮瓦尔图尔逊、宋亚军出席会议。自治区副主席潘西、自治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高继明、自治区监察委员会、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有关负责同志等列席会议。
0: 今天首个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自治区启动仪式在乌鲁木齐市举行。本次宣传周主题为促进民族团结进步，奋进伟大复兴征程。新疆各地同步启动系列主题活动。请听新疆台记者雷鸣的报道。
2: 启动仪式现场，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代表现场宣读倡议书，并分享民族团结故事，现场还举行了赠书仪式。乌鲁木齐市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乌鲁木齐市博丰小兵公益事业发展中心负责人王永强：
3: 22年来，我们共帮助了1942名孩子圆了进城梦。

0: 近万名孩子完成了微心愿。后期的工作呢，通过我们的宣讲，让更多的青少年了解到民族团结的重要意义。
1: 乌鲁木齐市第70中学学生茹斐娜·艾克贝尔
2: 参加启动仪式，我深受触动。在校园里，我们各族同学互相帮助，和睦相处，从身边小事做起，当好民族团结的小小传播者。
1: 9月21号至27号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施行后的首个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全疆将组织开展民族理论政策研讨、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专题示范宣讲、学习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大赛等活动，营造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的浓厚氛围，奋力推进新时代新疆民族团结进步事业高质量发展。乌鲁木齐市公安局民警吴提库尔·亚库甫江表示，
3: 作为基层民警，我们每天和各族群众打交道，今后我会立足本职岗位，化解矛盾，服务群众，以实际行动维护好民族团结，守护辖区各族群众安居乐业。
4: 开局十五物，奋起新征程。
5: 新疆民营主体增长势头强劲，截至八月底，全区含兵团登记在册民营企业60.39万户，同比增长9.65%。请听报道。
6: 在乌鲁木齐高新区新市区北区工业园，新疆银朵兰药业中药民族药产业园项目已正式投产4个多月。这是全疆首个智能化中药民族药生产基地，产业园配备国际领先的智能化生产线，提取车间、颗粒剂车间、综合制剂车间全过程自动化控制，温度、湿度、压差等环境参数精准调控。新疆华源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总工程师齐宝才：
7: 集成应用数字化制药装备技术、高效蒸发浓缩技术，1到8月份多品种产品实现12%到16%的增长。
6: 自治区党委统战部副部长、自治区工商联党组书记刘斌介绍，今年自治区工商联把促进民间投资、扩大招商引资作为服务中心工作的重要抓手。截至八月底，共举办各类招商引资活动97场次，引进项目94个，总投资额约388.03亿元。
8: 我们要持续做好企业融资需求征集推送，多措并举降低企业融资成本，不断拓宽民营企业出海的渠道，鼓励民营企业参与人工智能、低空经济、生物制造等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布局。
9: 深挖本土工业底蕴，盘活闲置工业资源，新疆一批功勋矿山遗址、城市老旧厂区等，逐渐从闲置的工业锈带转型为研学打卡、休闲消费、品牌推介的经济新载体，实现工业经济与文旅产业双向赋能，互利共生。请听报道。
10: 可可托海稀有金属国家矿山公园被誉为新中国稀有金属工业的摇篮，独特的矿坑地貌与珍贵的历史遗存让每一位到访者深受震撼。青海游客张先生：
11: 先辈们艰苦创业，看了以后很震撼。景区的公路啊、设施啊，都还是比较完备的，给游客提供的这种体验感也很不错。
10: 依托深厚红色底蕴与独特工业遗产资源，可可托海持续丰富文旅产品供给，延伸旅游产业链条，打造集观光研学、科普教育、康养休闲于一体的新型工业文旅业态，持续提升景区吸引力和影响力。新疆可可托海北疆明珠旅游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谭胜利：
12: 景区的1314观海台和汉塔苏尔淘宝乐园项目已开工建设，未来将成为可可托海旅游的新热度。
10: 新疆持续梳理工业遗产资源，常态化推进工业遗产认定、向上推优工作。目前已有可可托海矿务局、克拉玛依油田、独山子炼油厂3处入选国家级工业遗产，乌恰康苏镇等13处入选自治区级工业遗产。乌鲁木齐筹码一号文创园是由原制药企业的老厂房改造而来，完整保留了6栋工业遗存建筑。如今老厂房变身各具特色的场馆，配套有汽车营地、酒店，一批餐饮酒吧相继落地，孵化出多元的城市消费新场景。家住周边的龚桂平常常来到这里休闲娱乐，他告诉记者：
13: 这个位置原先是加工车间，进行重新的改造，特别有生气有活力。
10: 乌鲁木齐筹码一号文创园创始人毕传鹏：
14: 1、2、3期的经营商户大概200家，把这个园区的一些文化属性要延展开来，让周边的5公里的消费者形成重复的消费这种粘性。
10: 截至目前，新疆拥有39家自治区级工业旅游示范基地，其中4家入选国家级工业旅游示范基地，覆盖石油、钢铁、酒庄、食品加工等多种类型。
15: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联播。
5: 今年截至目前，我区已有50个县市试运行中心云药房，57个县市启用集中云审方中心，覆盖率达到64.8%。请听新疆台记者刘凯的报道。
16: 在特克斯县伊贡提总医院呼齐尔特蒙古族乡分院，医生结合患者严小青的身体状况和既往病史开具处方，经过智能系统审核后，很快就给他开出了慢病药品。严小青：
17: 以前必须要跑到县城去买药，现在乡镇卫生院随时都拿得上买得上了。
16: 依托智慧共享药房管理系统，特克斯县伊贡提总医院3家院区、8家乡镇分院的药品库存、有效期等数据一目了然。乡镇缺什么药，系统都会自动提醒，总院会马上在县域内调配药品，快速补给。特克斯县伊贡提总医院人民医院院区药剂科药师皮利扎特·于苏甫：
18: 避免过期浪费，同时实现县域内药品短缺、绩效级药品的自由流动。
16: 药配齐了，用药安全也要把好关。通过智能审方系统审核加人工专业药师复核的双重审方模式，特克斯县处方合格率稳定在 92% 以上。随着中心云药房、集中云审方中心双中心建设铺开，全区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平均配备药品品种数268个，品规数316个。国家重点疾病药品平均配备品种103个，品规109个。高血压、糖尿病、慢阻肺等慢性病用药供给持续扩容。自治区卫生健康委药物政策与基本药物制度处一级主任科员王稳杰：
19: 加快中心云药房与集中云审方中心建设，确保2026年双中心累计完成率达到 75%， 并于2030年底实现基层药品联动管理机制全覆盖。
9: 新疆台消息，近日我区开展药品说明书适老化及无障碍改革试点工作，鼓励全区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参与试点，以满足老年人、残疾人用药需求，解决药品说明书看不清问题。此次试点范围覆盖全区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根据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的《药品说明书适老化及无障碍改革试点工作方案》选取的常用口服、外用等药品制剂，各持有人可结合企业及品种实际，按照国家试点工作方案确定的试点方式报名参与。鼓励持有人提供药品说明书、标签语音播报服务、盲文信息，保障老年人、盲人和其他有视力障碍患者安全用药。对于提供的纸质说明书，持有人需按照相关编写指南编制药品说明书简化版、药品说明书大字版，应当清晰易辨，并保证内容真实准确。电子说明书则可在药品最小销售单元包装或纸质说明书上印制条形码或二维码，扫码可获得电子药品说明书完整版。完整版内容应当与药品监管部门核准的最新版本说明书保持一致。
4: 新广时评，
5: 本台播发新广时评：小改动彰显大温情。药品说明书是患者安全用药的重要指引，新疆启动药品说明书适老化及无障碍改革试点工作，精准解决老年人、残疾人的用药困扰，用细微的民生优化解决群众日常的烦心事，是一份温暖又实在的民生举措。生活里，很多药品说明书字体又小又密，文字生硬难懂，很多老年人用药只能靠子女叮嘱或凭经验服药，容易出现错服、漏服问题，埋下健康隐患。大字版、简化版纸质说明书搭配扫码查阅完整版、语音播报等贴心服务，在保证药品信息真实准确的同时，适配特殊群体使用场景，补齐了用药服务的细节短板，让用药指导不再有障碍。民生幸福就藏在这些细碎的生活细节里，希望这一项改革快速落地普及，让老年人、残疾人用药更安心、 更省心，让暖心的

0: 民生服务，稳稳守护群众用药安全。
1: 情满天山，援疆应济。从抢党建抓好暖心项目，到迎产业铺就致富路，在援疆工作中，山西省始终把保障和改善民生摆在突出位置，不断推动援疆资源向基层下沉。请听报道。
2: 走进山西省援建的富康市陈关镇溧阳村党群服务中心，不少村民正在办理业务。从城乡居民医保、劳动保障等便民服务，村内办、就近办、一次办，到开展各类文体娱乐活动，这里可是村里最热闹的地方。溧阳村村民热呼燕巴图对此深有感触。
3: 这个办公办啥事也方便，村里面也经常搞活动，丰富了我们的生活，我们也高兴。
2: 溧阳村党支部书记库德莱提科伊木，
4: 办事大厅硬件条件大幅度的提升，也设施了好多娱乐场所，多项民生业务实现了集中办理，让老百姓少跑腿，把援疆红利实实在在落在群众身上。
2: 坚持民生优先，山西省把90%以上援疆资金投向基层一线，大力推进安居房、管网、道路等基础设施建设，持续改善了北塔山牧场等偏远区域生产生活条件。另一方面，山西省还把产业援疆作为培育授援地内生造血能力的关键举措，推动7家省属国企、260多家民企落地新疆，总投资额超700亿元，同时引入煤层气开发、节水种植、生态治理等先进技术，搭建产销对接平台，延伸产业链条，持续夯实当地产业发展根基。山西省援疆前方指挥部副总指挥、昌吉州党委常委、副州长周志深，
5: 精准对接受援地需求，扎实推进民生产业文化全方位援疆，坚持输血与造血并举，帮扶与交融并重，聚力提质增效，赋能长远发展。
0: 今年以来，克拉玛依市聚焦幼有所育、老有所养、居有所安、民有所乐等群众最关心的领域，持续落地一系列惠民举措，提升百姓幸福感。请听报道。
6: 9月初，克拉玛依市印发普惠托育服务机构认定和资金补助实施细则，所有认定的普惠托育机构、公办幼儿园托班均可按照幼儿实际出勤情况享受每人每月670元的运营补助，并对接收未满足入园年龄幼儿的机构给予资金补助。克拉玛依市康城托育中心负责人赵秋月，
7: 有了政府的运营补助，我们能够稳住师资，同时也可以相对有一个收费平衡稳定。
6: 目前克拉玛依市每千人口托位数达5.6个，托育服务供给规模、普惠水平、医育结合质量均位居全疆前列。克拉玛依市已连续多年自主实施婴幼儿家庭育儿补贴，今年以来已为4125个家庭累计发放育儿补贴1626.47万元。幼儿家长陈丽，
8: 我们是双职工家庭，没人照看孩子，一直享受市里的育儿补贴。今年托育机构又有新的奖补政策，双重减负特别实在。
6: 克拉玛依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党组成员、副主任王贤吉，
9: 提前落实育儿补贴，减轻养育压力，通过机构奖补盘活普惠托育资源。
6: 克拉玛依市2026年10项民生工程包含的25件民生实事正陆续落地见效。今年克拉玛依市已举办181场招聘活动，新增就业3539人，公积金提取业务新增8类应用场景，共办理金额896万元，为233名残疾儿童提供康复救助，2299名困难老人享受到居家养老服务，430名孕产妇免费接受产前基因检测，公共服务持续优化。
1: 伊宁市积极拓展城市绿色公共空间，改善人居环境，让城市既有颜值更有温度，不断提升各族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请听伊犁台记者赵新红、赵小芳的报道。
10: 在伊宁市东南李大街带状公园，整洁的步道、错落有致的绿化景观吸引了不少市民前来散步休憩。伊宁市民张梦婷，
11: 感觉就是特别舒服，我下班的时候也愿意在这待一待，这一片其实变化特别大。
10: 依托城市更新改造，伊宁市因地制宜盘活城市绿化空间，将原有单调的道路绿化带升级为集休闲、健身、亲水于一体的开放式带状公园， 同时全。

0: 力推进口袋公园建设，居民走出家门，抬眼见绿，一步集锦。在上海城口袋公园，体制改造后的园区焕然一新。伊宁市通过拓宽步道、优化绿植、增设休闲座椅、补齐老旧游园功能短板，为居民休闲娱乐、邻里交往提供了公共空间。伊宁市民穆小琴：
1: 现在这个路也宽了，花也种的到处都是，开的五颜六色。跳完舞累了，我们还有坐的地方，还可以休息。
0: 秉持微改造大民生理念，伊宁市重点盘活城市边角地、零散空地，聚焦居民区、学校周边密集区域，布局小微公园，同时融入地域文化元素，让小微公园兼具生态颜值、实用功能和人文底蕴。伊宁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城市园林服务中心主任宋小小：
2: 截至目前，已共建设并开园的口袋公园是87处，2026年新开工建设的是22处，充分发挥园林文化载体的作用，成为各族群众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场所。
3: 金秋时节，沙湾市近50000亩辣椒陆续成熟，进入采收期。请听塔城台记者焦祖清、孙志坤的报道。
4: 这两天，沙湾市安吉海镇安吉海村村民马艳霞家种植的鲜辣椒正进行机械化采收。他告诉记者，现在在地里作业的是国产辣椒采收机，一天可以收获100到120亩地，相当于过去500个人一天手工采摘的工作量，而采收成本只有原来的1/10。不仅作业效率高，采精率也高。
5: 我们家今年种了140亩地的鲜辣椒，机械化采收基本上2天就采收完成了，然后我们会拿到赛场上去晾晒。在没有晒干之前，亩产量是1吨2-3左右，完成晾晒以后呢，是在450公斤左右。今年的辣椒价格还是相当不错的。
4: 今年沙湾市共种植线椒、菜椒、米粉椒、朝天椒等4个类型20多个品种的辣椒。沙湾市安吉海镇有着中国辣椒之乡的美誉，今年安吉海辣椒获得国家知识产权局地理标志产品认定，又多了一张国字号名片。安吉海镇辣椒经纪人林宇江这段时间格外忙碌，他告诉记者：
6: 我们安吉海这个辣椒呢，主要以线椒为主，这个品种呢，在辣度和口感上，广大消费者呢都能接受，在市场上呢也比较畅销。我每年呢去湖南、贵州、陕西这些省份的客商呢，录的这个干货呢在1000吨左右。
7: 在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上，新疆多款本土特色文创产品集中亮相，收获各地客商关注。请听报道。
8: 在本次中国东盟博览会的新疆展区，新疆小羊哥阿布杜拉·艾米日拉带来的300只公益小羊摆在展台最显眼的位置。他告诉记者：
9: 基本一天就卖完了，希望让更多外地朋友了解新疆。
8: 桂林参展商田秀博对新疆小羊文创爱不释手。
10: 这个 IP 比较好看，又可以借鉴的地方，想要去新疆呢寻找呢。
8: 本次新疆展团阵容丰富，品类齐全，乌鲁木齐、伊犁、喀什、巴州、阿勒泰携本土文创产品集体亮相，涵盖创意摆件、特色配饰、主题冰箱贴、服饰包包、文创围巾等多元品类，将新疆自然风光、民俗文化、非遗技艺融入设计，展现新疆文创产业的蓬勃发展态势。伊犁州文旅推荐官陈强：
11: 借助这样一个平台，带来了40余种的文创产品，很多游客通过展品呢，他们也想到伊犁去了解一下。
3: 下面请听全疆16城市的天气状况。
7: 乌鲁木齐多云转阵雨，18到25度。
3: 阿勒泰多云，14到21度。
7: 塔城阵雨，13到24度。
3: 伊宁阵雨，13到26度。
7: 伯乐阵雨，12到26度。
3: 克拉玛依阵雨，20到27度。
7: 奎屯阵雨，15到28度。
3: 石河子阵雨，16到28度。
7: 昌吉阵雨，18到28度。
3: 哈密多云，14到32度。
7: 吐鲁番阵雨，23到34度。
3: 库尔勒阵雨，19到28度。
7: 阿克苏晴，13到28度。
3: 阿图什多云，16到29度。
7: 喀什多云，14到30度。
3: 和田多云，14到29度。
7: 乌鲁木齐多云转阵雨，18到25度。
3: 各位听众，新疆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本次节目编辑杨红、董志勇、杜浩，主播小林、安瑞，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
12: 黑卡6小时，源自巴西，内含风靡全球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醒脑喝黑卡，有热爱自然有力挺， 黑卡六小时。
13: 小说联播，生生不息，故事纷至沓来，情感交织成诗，让我们用声音为您描绘一幅幅生动的画面，带您走进一个个鲜活的世界。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小说联播。

0: 2016年至2021年，东莞对口帮扶韶关揭阳两市323个相对贫困村，坚持到村、到户、到人精准施策，全面实施脱贫攻坚8项工程，推动韶关揭阳两市脱贫攻坚工作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2016年和2019年，东莞分两轮选派1108名扶贫干部，帮扶韶关揭阳两市开展扶贫工作，为打赢打好脱贫攻坚战提供了坚实的人才保障。贫困村的落后面貌得到了极大改善，广大群众特别是贫困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满意度不断提升。
1: 我们有条件优化条件，没有条件就创作条件吧。只要有利益村民的事情，能改善村民生活的，我们就大胆地去做。
2: 要拿出拓荒者的勇气，才能在荆棘灌木丛生的地方开辟出一条生存之路，不问东西，久久为功。
3: 既然我们来了，就想给这个地方做点事情，让百姓看得到改变，看得到希望，哪怕是一点点。
4: 是我们梅花现在没有地，集体收入也是全市倒数，但是只要我们上下一心，我相信在韶岗和华南装备园的这个环抱之中，我们一定能铁树开花。
3: 我们来的目的就是想让村里发生点变化，
5: 来嘛，就要干成一两仗，让群众摸得着。
6: 扶贫工作具有复杂性，
7: 国家不能一直
5: 来嘛，就要干成一两仗，主要能创造一点点的价值，可能就会开花结果。我们等着吧。
8: 东莞帮扶，先富帮后富。
0: 广播剧第一书记，第四集，党员。
9: 都来了，坐坐坐，
10: 哎，砂锅够热，砂锅。我老公给我来。
11: 哎呀，没见你。
12: 开会了啊，安静一点。这就不用介绍了啊，大家都认识了。新来的第一书记张朝阳同志。
11: 哎呀，真是认识，都把厂里都听到
10: 了。这是给猴啊，要给你的。
12: 安静，安静，安静，严肃点。今天呢，我们开个党员大会啊，欢迎第一书记给大家做指示。鼓掌，鼓掌。
13: 同志们好，我的话呀，可不是什么指示，我是和大家一起认真贯彻执行上级部署的关于乡村振兴的方针政策。这个党员大会呢，本来前些日子我刚来的时候就应该召开的，但我是想还是先到各家各户，特别是那些脱贫户，还有啊，在座的各位党员同志们的家里走一走，看一看，聊一聊，把我们原塘的基本情况先有个大概的了解。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嘛。
14: 哎呀，
10: 你去了吗？
14: 我去了吗？
10: 哎呀，
14: 都去了吗？
10: 中书
14: 记
10: 给你工作负责，没得讲过啦，得接得黑。
11: 哎呀，张书记在我们家吃了顿饭。张书记，以后就别给钱，吃顿饭给什么钱呢？也没什么好吃的。
12: 扯远了，扯远了啊！开会呢。
13: 接下来啊，我就想开门见山了。

0: 这些天的走访摸查下来呢，我们原堂的情况我感觉并不乐观。虽然最难的时候已经都过去了，我们原来的28个贫困户已经完全脱贫了，但是由于缺少可持续发展的办法和措施，现在看来有些家庭还存在返贫的风险。当然呢，责任不全在乡亲们，我也了解了，很多贫困户养了鸡，种了菜，种了蘑菇，种了中草药，但是呢，随着市场竞争越来越大，农产品的销路不畅啊，临近各乡各镇的脱贫项目做的也大多都是这些。
1: 那怎么办呢？也只能干这些吗？
2: 能骑的话，还应该要接到这个
3: 骑摩托。安静，安静，安静！
4: 钱吧，
3: 别老钱钱钱的，张嘴闭嘴都是钱。我替张书记说一句啊，没钱。
5: 啊，没钱啊！
0: 同志们，同志们，钱是有的，但不能像过去一样直接给到大家，啊，把钱花光吃完，再等下一笔钱。而是现在啊，要求我们先拿出办法，拿出思路，如何把钱花在刀刃上，花在能产生更大的效益上，能让收入增加，能让产业不断扩大，持续发展。有了这样的思路，就能申请到资金，就能要到钱。
6: 没钱嘛？
3: 哎，听明白没有啊？没有，就是我们要先找到一个花了钱就能赚到钱的正事儿，上面就给我们钱。还没明白？
7: 没明白。
3: 就是，算算算，张书记，你跟他们说。
0: 好，同志们，通过我这些天的了解、咨询、调查了各方面的信息，我现在呀，初步有了一个思路。在这里，我先跟党员同志们交流一下。
1: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8: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党旗辉映出的那金色和红色的光，也映照着他面前的每一张脸庞。这是张朝阳在原堂召开的第一次党员大会，此刻身处这个群体的张朝阳感到浑身充满了力量。这些共产党员们就是他推进工作的底气，是他站稳脚跟的根基，是他让原堂产业起飞的翅膀。
9: 飞机
10: 这走得该呀，
1: 谁家鸡还不能呼的两下，那也不能叫飞机呀。哎呀，红山家走丢工啊！我
10: 一二十块钱好吃，
11: 肯定该在屋里
1: 干呀，那也差不了多少啊！
12: 哎，张书记啊，鸡嘛都能扑腾几下，但你让它飞，它就飞呀。
10: 它还是鸡嘛，那不是鸟吗？
0: 我呀，在网上专门查了，这是有专门训练的方法的。林地的天然优势，能训练出土鸡上树，
1: 还上树。我家鸡有吃有喝，多一步它都懒得走，
0: 所以鸡肉就变肥，没嚼头，口感不好嘛。
13: 你家鸡随鸡喽，懒。
0: 我说的这种鸡啊，散养在山上，上树吃果，哎，山里吃虫，不但能省饲料，肉质口感也上了一个档次。
13: 这鸡都能上树啊，都满天飞了。
1: 还能让你抓着呀？啊，
14: 你看你这养几只鹰啊？
13: 我养鹰干什么？
14: 帮你抓鸡呀、啊！
13: 哎，去你的，去你的啊！哎，那我还不如啊，让吴勇帮我抓呢。那鸡藏在哪儿，他都能找得到。
14: 你要找他呀？那些鸡还不够他吃的呢。
3: 哎，开会呢，开会呢。
15: 张书记，我问一下啊，就算我们能养出来这样的鸡，那一只能卖上多少钱啊？
12: 对对对，比现在的走地鸡能贵多少啊？
14: 那要是差不了。

0: 几十块钱呢，哎呀，什么是月子中心啊？能干嘛呀？能赚钱，你先干啥呀？张书记啊，我插一句啊，我听了半天，你这消息不是网上查的，就是打电话问的，这应该都算是二手资讯吧？这眼下是个什么行情？
1: 还得再摸摸清楚吧。唐书记，你说的对。现在呢，我只是根据我们村的情况，觉得飞机养殖有可行性。至于市场和销路那边，我确实还是需要深入考察一下。只有把这两方面情况结合在一起，才能形成完整的可行性方案，报上去。这样啊，明天是周末，我回趟东莞。
2: 我去那家坐飞机的饭店实地走一走，跟人家详细聊一聊。
3: 哎呀，能清楚，能清楚，能清楚，满意，这一百多块呢，到底
1: 能买多少得问清楚啊！
0: 对对对，
1: 好。其实呢，网上关于飞机养殖的信息还是挺多的，大家呀，有空都回去看一看，了解一下。如果这个方案可行。 我非常希望能得到各位党员同志们的支持，并起到模范带头作用。另外啊，以后我们将定期召开全村的党员大会，下周我会召集各位党员同志给大家上党课。
4: 张朝阳深深知道，党建工作。 是凝聚起战斗力的关键。党务工作的好坏，三会一课的落实，是实现乡村振兴的强大引擎。如果缺乏理论指导和方向把握，那接下来如何干、怎么干、干什么，就无从谈起。面对这些朴素的党员乡亲们。 他迫切需要尽快地帮他们转变思路、开拓视野、凝聚共识。他要和他们一起组成一个坚强的战斗堡垒，一起为袁塘的产业振兴蓄能发力。这个晚上，张朝阳。 失眠了。明天一早回东莞，乡亲们期待的目光、质疑的目光、东莞的家人们盼望的目光、幽怨的目光，全部交织在一起，像大山里那满天的星光，一明一暗，一明一暗。 闪烁在他的蚊帐上，闪烁在他的脑海中。鸡叫头遍，他才浅浅的进入了梦乡。来来来，二嫂，放后备箱。
5: 哎，慢点，慢点。
6: 张书记，
1: 哎，你得跟人家说，我这鸡真的是吃虫吃果，真能飞，跟那些鸡不一样。放心吧，二嫂，刚才啊，你抓鸡的时候，我都给你拍了视频了。咱们这叫有图有真相，哎，而且还是视频，人家准信。
6: 能信？
1: 能信？
6: 那人家能收我的鸡？
1: 这还说不准。这样啊。 就是饭店不收，我也给你卖了。这么好的鸡，那城里人呐都抢着要呢。
6: 能卖多少钱呢？
1: 嗯，我给你估个价啊。嗯，一只一百六十八，一路发，好吧？<笑>
6: 能卖这么多呀？
1: 能，你也相信我。
6: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笑>
1: 那我走了哈，二嫂。 等我好消息，
6: 慢点开啊！一百六十八。

0: 当朝阳又一次踏上了这条崎岖的山路，不过这一次与他相伴的是后备箱里那十只生龙活虎的飞机。想着他跟二嫂许诺下的一路发，他的嘴角不禁流露出一丝微笑。他期盼这一路他驶向的就是成功和美好。
1: 喂，啊，女儿钢琴课下课了。哎，好好好，那你们现在回来。好好好，
2: 你不用买菜了，我做饭呢，我请你们吃飞机。嘿，不是那个飞机，是好了好了好了，回来你就知道了。
1: 啊，不说了不说了，油热了啊，我得下锅了啊，挂了挂了挂了挂了。

0: 劲就满屋子烟。你没开油烟机呢吧，老公？老公，张朝阳。
1: 哎，回来了。
0: 你是不是没开油烟机啊？你看着满屋子烟。
1: 别，你帮我开一下。哎呦，我姑娘回来了。
2: 爸。
1: 哎，宝贝，上课累不累啊？爸给你炖了一锅飞机，可有营养了。怎么了，姑娘？姑娘，哎，你怎么把门锁上了？他怎么了？
0: 没事儿。
1: 谁惹他了？
0: 没人惹他，他就这样。
1: 我没惹他呀，他干嘛冲我这样？我以前扶贫，每次回来他都搂着我，恨不得成天粘在我身上，这怎么？
0: 哎呀，青春期了，逆反了。
1: 这才多大就逆反了？再说他吃喝不愁的，有什么可逆反的？
0: 现在上的这个中学啊，他不喜欢，嫌离家太远，成天别扭着。
1: 这个中学，几中来着？我老记不住。
0: 18中，瞧你这跌宕的。
1: 18中，不是，你是老师啊，你当时怎么就不帮他想想办法，搞个好点的中学啊？
0: 现在小升初都是电脑摇号，公开、公平、公正。我有什么办法？
1: 那你跟他谈谈呀，人要学会适应，不可能事事都顺着你的心意。
0: 你怎么知道我没谈过？我都谈了多少次了，他一谈就跟我火。
1: 那我去跟他谈谈。
0: 小点声，烦死了。别跟爸爸这么说话啊，爸爸开了好几个小时车才刚回来。
2: 他没事回来干什么呀？
1: 我回来干什么？宝贝儿，我看你啊，爸爸想你啊。
2: 你在农村待着好了，那儿是你的最爱啊。
1: 那儿是爸爸的工作，是爸爸必须要做的事儿。
2: 那你去工作呗，我和我妈又没拖你后腿。
1: 你反。什么逆反？都是你惯的。
0: 我惯的？那你管呢？你什么都不管就别指手画脚的。
1: 我也没说不管呀，我这不刚给他炖了锅鸡汤吗？
0: 你那鸡汤是神药啊，喝了他就没脾气了。
1: 那我，你，他，哎。
3: 乘兴而归的张朝阳，面对的却是小棉袄甩给他的一张臭脸，他顿时意兴阑珊。这顿他期盼已久的团圆饭还没有开始就已经结束。看着那锅他精心熬制的飞鸡汤一点点变凉，路上的兴高采烈，一肚子想跟娘儿俩诉说的思念和牵挂，此刻一个字都说不出来了。

0: 广播剧第一书记第五集家人。
1: 来来，腾个地儿，鸡好喽。
2: 爷爷，这鸡腿给您，您尝尝。
3: 我这牙口可咬不动了，你们吃，你们吃啊。
4: 是啊，你爷爷咬不动了，你吃吧。哎呀，去了这么些日子，你看你都瘦了。爷爷，您尝一口，这鸡呀，可是跟别的鸡不一样，保证您咬得动。
3: 啊？那我……
1: 爸，你就吃点儿，您大孙子的一片孝心，我再去给你盛碗鸡汤。
3: 行，那我就来个鸡腿儿。哎呀，闻着这么香的鸡肉，我也馋呐。这真咬得动。哎呀，这鸡肉看着挺瓷实啊，入口就化。好吃，好吃啊。
4: 有这么好吃？爸，来，你也来这鸡腿。哎，鸡腿给你妈，我吃这个就行。不错呀，好吃，好吃。
1: 儿子，鸡腿你吃，妈喝碗汤。这汤看着没什么油性，这喝起来这么甜呐，这确实跟我们以前买的那些鸡是真不一样啊。
3: 这鸡是真不错啊。
4: 好吃吧，爷爷？
3: 哎呀，好吃。哎，不过大孙子，这鸡是不是你从村里老乡家拿的？我可跟你说啊，你是共产党的第一书记啊，防微杜渐这四个字你可是要记着，小处不检点，将来就有可能出大事儿。
4: 爷爷，我就知道你会说这个。这鸡啊，是我自己掏钱买的，
5: 绝不拿乡亲一针一线，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4: 爷爷，这是我打小您经常说的话，我都记着呢。
1: 哎，朝阳，这鸡多少钱一只啊？
4: 168
5: 啊。
4: 168，你们那儿的走地鸡都卖这么贵了？
1: 是啊，这菜市场也没听说过什么鸡卖这么贵呀。
5: 妈，我们的菜市场里根本没有这种鸡，这叫飞鸡。
4: 什么飞鸡？
5: 对，养在山上能飞善跑，抓虫吃果的鸡，
4: 那就是野鸡。
5: 不对啊，准确的说是有野性的家鸡。所以啊，这肉和普通家鸡的肉，包括那些走地鸡，吃起来都不一样，也更有营养。
3: 哎呀，活了90多年，第一次吃上飞鸡。
4: 哎，爷爷，妈妈，对了，我给你们看个视频啊。

0: 哎呦，这家伙
1: 一叫就回来了。
2: 你瞅瞅，这鸡是村里老乡家养的？
3: 对呀，就是视频你这个嫂子养的。这一次啊，我一共带了10只回来，咱家留了2只，剩下8只我拿去投石问路了。
4: 在亲人好奇的目光中，张朝阳敞开了心扉，向他的亲人和盘托出了他的野心。投石问路的结果让他无比欣喜，特色饭店的老板迫不及待地要与他签订一份长期的供销协议。此刻张朝阳的心里欣喜伴着压力，他恨不得马上回到圆堂，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二嫂，告诉唐书记，告诉所有的乡亲们。他似乎已经看到，用一只飞机带动圆堂产业升级的光明未来。
3: 爷爷，
0: 啊，
3: 您喝茶。
0: 哎。朝阳啊，
3: 哎，
0: 吃完饭早点回家吧。
3: 哎，
0: 你这好不容易回来一趟，都没陪媳妇儿闺女吃个饭，是不是闹别扭了？
3: 没有，爷爷，我给他们做好饭放家里了。孩子忙，他妈带他去上钢琴课了。
0: 啊，你爸你妈你媳妇儿你闺女都不容易啊。
3: 我知道，可是我这一忙，
0: 发发牢骚抱怨几句，那都是他们对你的爱。
3: 嗯，
0: 他们想让你陪在身边，但是他们更想看你干成点事儿。他们都是做出了牺牲的，你千万别辜负了他们呐。犹犹豫豫那成不了大事儿，下了决心就要不惜代价把仗打到底，打出个胜利来。喝完这杯茶回去吧。
3: 哎，
4: 这一天张朝阳过山车一样的心情，被爷爷的这一番话，这一杯茶给平复了下来。他深深地知道，他的这个第一书记的背后，除了组织的信任、个人的奉献，还有亲人们的付出和牺牲。他是幸运的，这愈加坚定了他的决心，因为摆在他面前的是圆堂乡亲们那一双双对幸福生活期盼的眼睛。他没有退路，他必须一往无前。
3: 我明天就回去，没事儿，家里也没什么事儿啊。我早点回去，我们赶紧商量一下下一步。好，先挂了。女儿睡了？
5: 睡了。现在当学生的一天天的也真够累的。
3: 老婆，你也够累的，辛苦了。
5: 知道就好，睡吧。
3: 老婆，我
5: 别说了，我知道你想说什么。女儿再长大点儿，可能就理解你了。你啊，是个想干事儿的人，我也是。将来孩子长大了，肯定也不希望他的爸爸是个庸庸碌碌的人。
3: 明天你多睡一会儿，我起来送他上学。
5: 明天星期天，他不上学。
3: 哦，对，那他不是上钢琴课吗？我送他去。
5: 行了，我都听见了。 你明天不是要回去吗？走你的吧。
0: 明天是星期天，我也可以再待一天。我是跟他们说我明天回去，不过
5: 不用担心我们俩，你工作做出成绩就对得起我们了。
0: 嗯，老婆，你这话跟我爷爷说的差不多。
5: 我还不了解你，你决定了的事儿，我说不让你去管用吗？
0: 可是你的理解和支持对我来说很重要。
5: 我支持你并不代表我完全理解你。你要真想知道我心里怎么想，那我告诉你，我并不愿意你去干这个第一书记，所以啊，我也不会跟你说那些没用的豪言壮语。睡吧。
0: 老婆，我知道你这就是理解。
5: 嗯，那你就当是吧。
0: 老婆，我爱你。
5: 嗯，我都睡着了。
4: 床头灯柔和的光线照在张朝阳的脸上，看着身边已经睡着的妻子，张朝阳油然感到一种幸福。能给人带来幸福的不仅仅是成功，更是理解。
3: 这是我拟的关于飞机养殖的可行性方案。哎，小英，你发给大家。
6: 好的，
3: 大家都看一看啊，看看有什么意见和好的建议。
7: 乡村要发展，群众要增收，发展特色产业是关键。
8: 采用党支部加村集体加基地加农户模式，
7: 带农户搞辐射，扩规模闯市场，打品牌，扶优撞强，壮大村集体经济，形成规模化、生态化、可持续
8: 三统一模式。张书记，什么叫三统一啊？
6: 这下面不写着吗？统一品种，统一销售，统一技术嘛。
8: 哦，
6: 养殖设施、饲养管理、防害治病呀。张书记，你都写得这么仔细了，你太厉害太厉害了，执行力强，说干就干呢。
9: 是啊，我没什么意见，这想得到的你都写上了，想不到的也都写上了。好
10: 好着呢。
9: 可不嘛，看得我都有点激动了。
3: 咱们还是集思广益啊。大家看还有什么需要补充的。唐书记。
11: 嗯啊，不错，看起来挺美啊。但是张书记啊，你会不会想的有点简单了？
3: 唐书记，你的意思是？
11: 你看，你这上面写的都是未来的前景、产值、利润，可是风险呢？你想过没有？你了解不？这有嘴的家伙最难养啊。听过那句话吗？家有万贯，带毛的不算。就是说，在养殖家禽的过程中，有任何一个环节出现差错，就可能带来巨大的经济损失。别的不说啊，你来一场禽流感，就能一竿子把你打回原形，血本无归。张书记啊，我们农民可经不起这些折腾啊。
6: 人家张书记也不是农民，人家也没养过鸡养过鸭啊。
11: 所以我要提醒他呀。
3: 唐书记，你说的对。
11: 嗯，
3: 其实啊，这些风险我也考虑过了，发展飞机养殖不光有疾病风险，还有技术风险、环境风险、市场风险、饲料原料风险等等等等。养殖业啊，确实是农业项目中风险最高的行业，但是做什么都是有风险的，就是种植粮食还要看天吃饭呢，什么风险都怕，那就什么都别干， 就没有100%稳妥的项目。我们农民呢、熟悉养殖，飞机的养殖成本低，利润高。我们原塘又有自己的地理优势，鸡市有着大宗需求量的家禽是刚需，市场上对土鸡蛋的需求近些年也越来越大。所以啊，思前想后，我觉得我们还是可以下这个决心的。风险不怕，可以预估风险，也可以防范风险。我再想办法联系一下东莞这方面的专家啊，给咱们提供技术指导，这样我们就敢于面对未来的风险。
6: 我觉得张书记说得好，什么风险都怕，那就什么都别干了，想好了我们就干，遇到了什么问题就解决什么问题，我相信张书记。
9: 那张书记，这个报告递上去就能批下钱来？
11: 对呀、钱能有，
3: 我尽力，但是我们大家要团结起来，拧成一股绳。大家都知道我是从东莞来的，我们东莞的发展从来没有人帮扶，我们都是靠自己打拼出来的。当年国家给东莞的只有政策，却没有钱。现在啊，我们乡村振兴不仅有政策，还能申请到资金，但是要做事就离不开大家的支持，靠我张朝阳单枪匹马是打不赢的，人心齐泰山才能移。我真诚的希望大家配合我，我们一起努力杀出一条血路，为我们原塘创造一个更好的未来。
4: 张朝阳在给村干部们打气，他在用一颗火种点燃一片火炬。创新、突破、团结、奋斗，杀出一条血路。他鼓舞着战友，也振奋着自己。这个夜晚，他没有失眠，他睡得安然甜美。他知道明天的太阳照亮原塘的时候，战斗就会正式打响，那些纸上的美好设想就会一点点变成现实。

0: 我们有条件优化条件，没有条件就创作条件吧。只要有利益村民的事情，能改善村民生活的，我们就大胆地去做。
1: 要拿出拓荒者的勇气，才能在荆棘灌木丛生的地方开辟出一条生存之路。不问东西，久久为功。
2: 既然我们来了，就想给这个地方做点事情，让百姓看得到改变，看得到希望，哪怕是一点点。
3: 是我们梅花现在没有地，集体收入也是全市倒数，但是只要我们上下一心，我相信在韶冈和华南装备园的这个环抱之中，我们一定能铁树开花。
2: 我们来的目的就是想让村里发生点变化，
4: 来嘛，就要干成一两，这样让群众摸得着。
5: 扶贫工作具有复杂性，
6: 国家不能一直严守
4: 现状。来嘛，就要干成一两，主要能创造一点利益，这样子就会开花结果。我们等着吧。
7: 东莞帮扶，先富帮后富。
8: 广播剧第一书记，第六集，乡亲。
9: 吴勇，吴勇。哎呦，小心点儿、
10: 啊，张书记。
9: 哎呀，没事。
10: 这地上都是什么呀？这不是废品仓库吗？张书记，你瞧他懒得，锅在地上，鞋在锅里，猪养大了还能卖钱，他呀连猪都不如。哎呦喂，什么味儿呀？哎呀，臭死！
9: 别背后骂人啊！
10: 你在家呢？嗯，张书记看你来了。哎呦，第一书记，哎呦，欢迎第一书记。
9: 给，
10: 哎，张书记给你带的盒饭。哎呦喂，
9: 我正好饿了。
10: 哎哎，张书记，你坐啊，随便坐。
9: 我先吃口啊，
10: 还随便坐呢。你这往哪儿坐呀？张书记，哎，我给你擦擦。
9: 没事没事，不用擦。
10: 哎，筷子呢？你怎么光带饭没带筷子？你家连筷子都没有啊？哎呦喂，不至于吧？
9: 筷子有啊，都没洗，长毛了吧？一次性筷子多方便呢，吃完就扔，不用洗。
10: 你得懒成什么样啊？张书记，我输了，你看你还不信吧？哎，
11: 吴勇啊，嗯，最近身体还好吧？
9: 嗯，不好。啊？
11: 哪儿不好啊？
10: 哪儿都不好。他有病，头晕腰疼，腿没劲，睡不醒，起不来。我替他说。
9: 我是真有病。
10: 懒病。
9: 哎，我是就是有病啊。
11: 吴勇，我问你啊，嗯，想不想赚钱呢？啊？
9: 哎，赚钱啊？啊？赚钱当然想啊。可是我没力气啊，我身上老不舒服。
10: 你爸给你起这名儿，可真是起对喽，吴用。嗯，哎哎，
9: 我叫吴勇，
10: 你就是吴用。
11: 振山，哎，你先别说他。吴勇，嗯，有个活儿，我觉得特适合你，不用费多大力气。哎，想不想干？
9: 哎，那得看是什么活。反正我是有病啊，
10: 这一号懒人啊就找不到给他干的活。我不说了不说了。
11: 你看啊，吴勇，嗯，现在村里的飞机养殖场也办起来了，好多乡亲都加入了进来。如果
9: 第一书记啊，我可养不了鸡，伺候那些东西啊可麻烦了，买饲料，喂饲料，拉个鸡还得给他喂药。哼，我自己都懒得做饭呢，我还伺候他们，我干不了，我干不了。哎，
11: 你听我说完吧，不用你养鸡。嗯，
9: 要我卖鸡，嘿嘿，那我更干不了。
8: 这样的懒汉，张朝阳并不是没有见过。懒惰是可以成为习惯的，但他们内心深处也有对幸福的渴望，对富裕生活的期盼。张朝阳要做的 是把他心中因为懒惰而结成的厚厚的茧掰出一条缝，让他的心重新沐浴到生活的阳光，由此生长希望。共同富裕的道路上，一个都不能少。
6: 当保安？
12: 对，
6: 养鸡场保安，就是抓偷鸡贼。这个工作适合你吧？偷鸡你最有经验。
13: 哎，张书记，你看看你。
12: 振山他是开玩笑的。吴勇啊，
13: 啊，
12: 保安呢，体力倒是次要的，这主要就是责任心。眼观六路，耳听八方，防人偷鸡，防野兽咬鸡，这种责任心呐，我觉得你有。
13: 我
12: 啊，
13: 我有责任心？
12: 有。
13: 哎呦，这我自己还真不知道。
12: 我看你耳聪目明的，吴勇
13: 啊，
12: 我相信这个活儿你能干好。
13: 虽然不费体力，可是费神呐。那晚上他也睡不好觉，我要睡不好觉我就头晕，一头晕我就恶心。
12: 你说你工资一个月1200，
13: 多少？
12: 1200。
13: 哎，就是看场子，其他的什么都不用我管。
12: 对，你只要看住养鸡场，一只鸡不丢，你就是大功一件，别的什么都不用你管。而且啊，干一天还能歇一天，有人跟你轮班呢。
13: 干一天还歇一天？
12: 当然不能让你连轴转不睡觉啊。我告诉你啊，我们还会安装摄像头，搞监控室，随时监控，不用你满山跑，你就每天定点巡逻，看看监控。
13: 那倒不累啊，1200就干半。
12: 那咱们飞机的安全，不被人偷，不被兽咬，这就是你的投资啊。等咱们机场有了利润，年底你还有分红呢。
13: 哎呦喂，那这事儿，哎呀，这事儿
12: 怎么着？
13: 你还得考虑考虑啊！告诉你啊，这活有多少人抢着干呢？你不干，我们马上找别人。
2: 哎，别！
13: 我干了，
12: 真干，
13: 真干，这好事我不干，那我不就成傻子吗？
12: 好。吴勇 啊，那回头我们要签个协议啊！要是丢了鸡，你也是要负责任的
13: 啊！那我不干了，这还得赔钱呢！
12: 不干拉倒，你把责任心拿出来，这鸡不丢就不会赔钱吗？
13: 赶紧的，到底干不干？那这事儿，我还是干。
12: 哎，就是嘛。我就知道你是个靠得住的人。哎，你看啊，这鸡养得多，卖得多，年底咱们分红就多呀。这每一只鸡都是钱。这鸡虽然不是你来养啊，但也算是你的鸡啊。你把这鸡都护好了，也就是给自己多赚钱呢。
13: 咱这鸡真能卖上好价钱？
12: 能，一定能。
13: 哎，干。
12: 哎，哦，对了
13: 啊，
12: 吴勇啊，还有个事儿我跟你顺便说一下啊。
13: 哎，
12: 咱们村里啊刚刚搞了个红黑榜。
13: 哎，什么榜？
12: 红黑榜，就是卫生评比啊，评好坏。比如说打扫卫生啊，叠被子啊，擦桌子啊，哎，把东西都放整齐，搞得好上红榜，差的上黑榜。
13: 你搞这玩意干什么呀？啊，我就，那我呀就不跟大家争红榜了。我把这些机会呀让给他们吧。
12: 如果把家里收拾干净了，评比上了红榜，就有积分了呀。积分累积到一定的程度，就能兑换生活用品。
13: 哎，我生活上也没那么多讲究，那些东西，哎呀，我还用不着。我这么饭里撒点盐，有个咸蛋就够了。
14: 哎，算了算了。哦，张书记，你跟他说了也白说，我们走吧。
13: 哎，别！张书记，这都能换什么呀？
12: 能换的东西挺多呢，
14: 有米，有面。有花生油、牙膏、牙刷、洗衣粉、卫生纸，你都不需要？ 不都得花钱买吗？你叠叠被子扫扫地就能换，傻子才不换啊。
15: 红黑榜，哎，那要是上了黑榜呢？
12: 上了黑榜就没有积分呗，也就没有东西换了。
15: 哦，有米有面还有花生油。
8: 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张朝阳在扶贫工作的时候，就在村里推行过这样的红黑榜。

0: 才意识到物质上的贫穷同时也会极大地压缩人的心灵空间。目之所及是一片肮脏混乱，人的精神世界也会变得苍白枯槁萎靡。生活可以简单，但不能粗鄙，整洁就是文明，就是欣欣向荣。
1: 哎，再见啊，张书记，再来啊！
2: 再见，再见。哎，记得把家里收拾收拾哈。
1: 哎哎哎，收拾收拾。
3: 张书记啊，你可真想得出来，让这个偷鸡贼去当保安，你不怕他没看住鸡，还倒把鸡给偷了呀？嘿，他还真敢答应。他当保安，我怎么心里那么不踏实呢？
4: 振山。
5: 哎，
4: 我们自己首先要改变对他的态度，以后啊不要再叫他偷鸡贼了啊。
5: 不叫行，改变有点难。
4: 他也是个男人，再懒也有自尊的，我们现在要唤醒他的自尊。跟他讲大道理没有用，三步以内就要让他看到实实在在拿到手的利益，然后他才能一步一步跟着我们的要求走。
3: 嗯，有道理，他见钱才能眼开嘛。
4: 他现在也算是这些鸡的主人了，有了责任感，有了主人翁意识，有了实实在在的红利，他就有可能会改变。再说了，那么多鸡他也偷不光，是不是？
3: 但愿吧。
4: 改变是一个过程，得慢慢来，但必须要变，只有变才有希望啊。我做扶贫工作的时候深深地感到，真的要扶贫先扶志，一个是志气的志，一个是智慧的志。要帮乡亲们树立起一定要富裕起来的这种志气和信念，还要帮他们掌握生产技术、防范风险的意识，并且付诸实践地去学习，把他们的内生动力给激发出来，让志气和智力都有所提高。
3: 张书记，这些日子下来，我觉得你的心还真是放在我们元堂的。
4: 嗯，我不放在这儿，我放在哪儿啊？我人来了，心就跟着来了呀。哎，你看阿爸家那条狗，刚才还叫两声呢，现在看见我都不叫了，摇着尾巴呢。他这是把我当自己人了。
0: 元堂，父母的家乡，爷爷战斗过的地方，这里印证着他们的青春。而张朝阳从来元堂的那个夜晚就已经决定把自己血肉的一部分也深深地融入这片土地。他要把乡亲们先有的生活变成应该有的生活。这条路注定是艰难的，但走下去的信念却也是坚定的。
4: 我到了，你回家吧，振山，不早了。
1: 到我家吃饭吧，我让老婆多炒两个菜。
4: 不去了不去了，我到你家蹭不少饭了。
1: 看你说的，你一个人成天这么凑合，饥一顿饱一顿也不是个事儿啊。
4: 我一个人才好凑合呀，随便吃口就行。哎，我那屋里还有方便面呢，晚上啊我还要抓紧时间整理些材料给县里报上去。没事，你回吧。
1: 哎，这门上挂的什么呀？
4: 这是什么？
1: 这是野生的金银花藤，拜火的。这儿还有几个煮鸡蛋，也不知道谁放的。
4: 这几天我喉咙疼，嘴里溃疡，吃了几天药了也没什么效果。
1: 那你就用这个金银花藤包水喝，比药好使，喝两天肯定能好。
4: 这也不知道谁给我拿来的，真是有心了。
1: 别管谁了，反正是村民的心意。
0: 一包金银花藤，几个还有点热乎的土鸡蛋。这一刻 张朝阳心里一阵潮涌。这是乡亲们给予他无声的，却是最淳朴的关怀，这是对他的承认，也每一步都有了回音。

广播剧第一书记，编剧舒晨，导演舒晨、帅志刚。本剧由广东省文艺志愿者协会、东莞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东莞文学艺术院、东莞市谢岗镇文化服务中心、东莞市朗诵艺术家协会联合出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生动古城，听见美好。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喀什新闻联播。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喀什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2: 陈小江在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情况反馈会上做表态发言，强调坚决完成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整改任务，以实际成效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建设。喀什依托资源优势，发展特色农业，推进规模化、标准化精深加工，助力乡村全面振兴。上海市对口支援新疆工作前方指挥部举行“书香润喀什，深情暖边疆”上海喀什图书捐赠仪式。喀什地区召开第三届新疆喀什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新闻发布会。
3: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4: 9月20号，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情况反馈会在乌鲁木齐召开。自治区党委书记、兵团党委第一书记、第一政委陈小江做表态发言。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切实扛起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政治责任，坚决完成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反馈问题整改重大政治任务，以高水平保护更好支撑高质量发展，奋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
2: 陈小江表示，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体制创新和重大改

0: 改革举措，按照党中央统一部署，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来将开展督察对新疆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进行全面系统体检，既肯定工作成效，也实事求是指出问题和不足，提出的整改意见切中要害、务实管用，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指导性。 我们诚恳接受照单全收，坚决按照中央督察组要求，不折不扣抓好整改落实，以整改实际成效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陈小江强调，要坚持问题导向，以钉钉子精神抓好整改落实，扎实做好督查反馈问题整改后半篇文章。 要压实整改责任，坚持党政同责齐抓共管，严格落实地方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境保护责任制。自治区党委、政府和兵团领导班子要扛起整改责任，牵头抓总。各级党政一把手、分管负责同志和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要主动担责狠抓落实，确保督查反馈问题渐渐有着落，事事有回音。 要细化工作措施，科学制定整改方案，逐项明确整改主体、整改目标、整改实现和整改措施，分类施策精准推进，做到台账式管理、清单化推进、闭环制消耗，确保整改到位。要严格整改标准，坚持科学全面彻底整改，对督查反馈问题不搞变通、不打折扣、不做选择，加强整改进展监督检查和跟踪问效，主动接受社会监督。 要严肃执纪问责，严厉查处问题背后存在的腐败行为，对整改责任不落实、整改措施不力、整改不到位、群众反映强烈造成严重后果的，严肃追责问责。要健全工作机制，坚持当下改与长久力相结合，完善常态化调度和动态发现问题、及时解决问题长效机制，实现解决一个问题完善一套制度、堵塞一批漏洞。 要坚持兵地联动，树牢兵地一盘棋理念，推动兵地环境保护和问题整改统筹推进、共商共治、同防同治。陈小江强调，要以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整改为契机，举一反三，用好成果，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全面提升新疆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水平。 要持续改善生态环境质量，坚持精准治污、科学治污、依法治污，持续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深入推进天山北坡城市群大气污染联防联控等重点工作，着力解决各族群众身边的环境问题。 要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推进实施重要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重大工程，巩固提升塔克拉玛干沙漠锁边成果，深化重点区域地下水超采治理，提升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 要加快推进绿色低碳发展，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推行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大力发展绿色低碳产业，加强资源节约、高效利用，增强全民节约意识、环保意识、生态意识，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 要健全治理保护体制机制，认真贯彻实施生态环境法典，完善生态环境领域地方立法，强化生态环境监管执法能力建设，切实提升生态环境治理效能。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坚持发展特色优势产业，培育有竞争力的产业集群。喀什地区依托得天独厚的光热水土资源，大力培育辣椒、红枣等特色优势农业产业。 推动特色产业规模化种植、标准化生产，精深加工一体化发展，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眼下，莎车县6.8万亩辣椒陆续进入采收期，连片辣椒地里，鲜红饱满的线椒朝天椒挂满枝头，农户们趁着晴好天气抓紧采摘，采收工作有序推进。
2: 莎车县塔嘎尔旗镇托万阿克塔村村民努尔比野木图尔孙。
1: 我们跟企业签订了订单合同，我们把这边的辣椒送到企业，也不怕卖不出去。采收后的鲜椒被运往加工企业，在新疆宏大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生产厂区，工人们正对收购的辣椒进行除杂、分拣、烘干、打包，经过精细化加工后，产品将销往全国各地。
3: 新疆宏大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何崇辉。
4: 探索实践公司加农户加订单的运营模式，目前收购量已突破5000余吨。
2: 远销重庆、贵州、河南等地。
0: 巴楚县长远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的红枣加工车间一派繁忙，清洗、分拣、包装各环节高效运转。企业构建起种植、收购、精深加工、冷链仓储、销售于一体的全链条发展模式，持续擦亮特色邻国品牌。
1: 巴楚县长远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杨红莹：
3: 依靠科技提升果品品质，打通全国各地的销售渠道，通过全产业链运营，做强巴楚红枣品牌，带动周边村民依靠红枣产业增加收入。
4: 9月19号，上海市对口支援新疆工作前方指挥部举行书香润喀什深情暖边疆上海喀什图书捐赠仪式，一批优质图书正式移交喀什地区图书馆。
0: 本次捐赠由上海市对口支援新疆工作前方指挥部发起，上海市委宣传部统筹组织，上海六家单位参与，共捐赠图书 2.12 万册，涵盖教育、文学、科普、艺术等门类。这批图书将用于补充喀什地区图书馆新馆馆藏。近年来，上海扎实推进文化润疆，持续整合优质文化资源，通过图书捐赠、文化交流、公共文化服务升级等形式，推动更多优质文化资源向喀什倾斜延伸。此次图书捐赠正是上海支持喀什公共文化事业发展、助力南疆科普文化综合体建设的务实举措。
4: 9月19号，喀什地区召开第三届新疆喀什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新闻发布会，向全社会介绍本届文博会核心亮点与筹备进展情况。
0: 喀什地委委员、行署副专员魏威作主旨发布，喀什地区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地区商务局、喀什市人民政府及喀什文化旅游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相关负责人回答记者提问。喀什文博会是目前新疆唯一经商务部备案保留的文化类展会。本届文博会以“明月照丝路，文博新喀什”为主题，将于9月25日至27日举办，共设两大展区、16个专题板块，邀请参展企业230余家。与前两届相比，本届展会展陈空间延伸至户外，首次设置4000平方米户外文旅消费体验展区，与室内6300平方米产业投资合作展区协同布局，实现从可看到、可购、可感、可享的跨越。展区设置上，喀什文旅精品、地州联动、沅江省市、文化科技、非遗文创等板块集中呈现文旅加融合业态，重点展示优质文旅项目、兄弟地州非遗资源、沅江省市前沿文旅产品及 AI、VR 等数字技术应用，并设置传统文化手工体验项目。展会配套推出展、节、演、宣联动的四个一系列文旅活动，将推出微短剧《天山脚下或满仓》，以影视赋能文旅引流，举办月满昆仑中秋丝路游园会和珠水润天山广东非遗沅江展。自治区2026年群众村晚暨中秋晚会也将在喀什上演，同时开展文旅达人丝路行等活动，构建全链条传播矩阵。喀什地区推出观文博、游喀什、购好物、全域惠民消费系列活动，开展200余场促消费活动，联动商圈、景区、乡村市场，把展会人气转化为消费动能。此外，文博会期间还将组织18场产业推介洽谈活动，推动展品变商品、创意变生意、流量变增量。
4: 9月20号，记者在第三届新疆喀什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展馆看到，布展工作稳步推进，展馆主体搭建、展区布置

0: 组委会同步细化消防安全、现场秩序、应急保障等工作方案和措施，逐项排查布展施工隐患，严把施工质量与安全关口。
1: 9月18号，喀什地区公平竞争审查专题培训班开班。此次培训旨在进一步规范各级行政机关政策制定行为，提升基层工作人员公平竞争审查履职能力。
0: 本次培训特邀西南政法大学竞争法研究中心主任叶明授课，培训聚焦公平竞争审查标准、实操方法以及招投标领域相关业务知识，开展专题辅导。
2: 喀什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经济信息中心科员赵丹：
3: 回去之后，我会学以致用，在政策方案制定中提前排查竞争风险，严把审核关口，维护公平有序的市场环境，用心服务各类市场主体。
2: 喀什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科科长爱和买提江艾丽：
4: 全地区各级市场监管部门将以此次培训为契机，严格落实公平竞争审查制度，严格查处垄断不正当竞争行为，引导辖区各类市场主体合规经营，为营造公平透明的营商环境贡献力量。
1: 9月20号，喀什地区工程建设领域劳资专管员能力提升培训班正式开班。本次培训依托山东援疆资金支持，山东省人社厅帮扶，由喀什地区人社局承办，通过主会场与各县市分会场视频连线的方式开展。全地区550余名工程项目劳资专管员同步参训。
0: 开班仪式上，山东省人社厅劳动监察处为喀什地区人社局授予鲁喀共建喀什地区劳资专管员实训基地牌匾，进一步深化鲁喀两地劳资队伍共建合作。培训紧扣劳资管理新职业发展要求，创新采用案例教学、实战演练、线上学习相结合的方式，邀请山东省人社系统及新新通平台资深专家授课。
1: 立秋过后，高原气温日渐下降，草场渐渐枯黄，叶城二牧场杏花镇60000只牲畜开启一年一度的秋冬季转场。
5: 叶城二牧场杏花镇位于昆仑山上，海拔在2200米至4800米左右，每年9月，当地都会迎来牲畜秋冬季转场的高峰期。牧民们挥着牧鞭，吆喝声、潺潺的水流声回荡在山谷间，羊群有序翻越陡峭打板，穿行蜿蜒河谷。由于今年天气转凉较早，当地提前谋划，转场时间也较去年提前7至10天。
2: 叶城二牧场杏花镇二联党支部书记伊拉木麦麦提：
6: 我们今年转场比去年早，因为山里面经常下雨、下暴雨，天气变化太突然了，害怕牧民的牛羊受到影响和损失，所以我们党支部决定干部、马队和党员一起帮助全场转夏季草场到冬季草场。
5: 此次转场从海拔4800米的恰立干夏秋季草场转至2800米的伊给孜干冬季草场，路程将近68公里，海拔跨度2000米左右。为保障羊群安全有序转场，当地全面出动党员干部、护边马队等多方力量，组建专项服务队，全程跟随，为转场保驾护航。
2: 叶城二牧场杏花镇护边马队队长阿布杜卡哈尔阿布杜麦提：
7: 这次我们带了20匹马，帮助牧民转场，因为转场路线比较复杂，特别是羊过河的时候，水流特别急。我们旁边确保羊的安全，还有牧民的财产安全。
5: 当地除了组织力量帮助转场外，还在冬季牧场提前安排好羊群的防疫工作，第一时间开展牲畜健康筛查，做好口蹄疫疫苗和小反刍疫苗的接种工作，做到转场一群，防疫一群，确保羊群在冬季牧场安全越冬。
2: 叶城二牧场杏花镇农业和林业草原中心工作人员阿布杜热和曼艾斯卡尔：
8: 首先我们检查羊的身体，一个一检查，检查了以后我们打的是口蹄疫苗、小反刍疫苗。
2: 下面请听联播快讯。
0: 近日，巴楚县多来提巴格乡群众

0: 创业就业孵化基地启用。基地是上海市静安区对口支援项目，集创业孵化、便民商业、公共文化服务于一体，助力群众就业创业，促进乡村全面振兴。
1: 近日，喀什地区我把幸福讲给你听，农牧民讲故事达人基层行走进麦盖提县，宣讲员结合亲身经历讲述奋斗故事，活动夯实了民族团结根基，涵养了文明乡风，有形有感，有效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本期新闻总监制崔九秀，监制熊小琴、张立根、陆增玲、苏辉，责任编辑孙其生，文字编辑何少静、白河蒂努尔，剪辑制作爱和麦提江伊敏，播音王新奥、韩玉婷。喀什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我的家乡在大美新疆，那里牛羊肥壮，瓜果飘香。我爱我的家乡，欢迎你来到大美新疆，让我为你再

当城市的霓虹熄灭，喀什的声音便在夜色里缓缓苏醒。这里是古城夜话，我的喀什声音。今晚，让我们放下白日的喧嚣，用耳朵触摸这座古城的温度，让我们放下心头的琐事，卸下满身的疲惫，闭上双眼去聆听藏在晚风里、古巷间、星空下的喀什私语，共赴一场属于深夜的心灵之约。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喀什地区融媒体中心 FM101.2 综合广播古城。

时光匆匆前行，岁月不言不语，我们总习惯奔赴前路，忙着追逐远方的风景，却常常忽略身边最珍贵的温暖。我们总以为来日方长，总觉得相聚常有，陪伴无尽，却忘了世事无常，人生没有那么多来日方长。很多时候我们肆意挥霍当下的美好，漠视身边人的陪伴，敷衍至亲的关怀，直到遗憾降临，离别将至，才幡然醒悟，原来最该紧握的幸福早已悄然流逝。人生最遗憾的莫过于拥有时毫不在意，失去后追悔莫及。今天就让我们静下心来，一起听听小玉的声音，褪去浮躁，感悟时光深意，读懂生活真谛，一同明白，别等来不及，才懂得珍惜。

0: 朋友们晚上好，我是小玉，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别等到来不及才懂得珍惜，珍惜眼前人，未来才能少一些遗憾。人生中最深的遗憾是来不及好好道别，有时候我们会把那些生活中的关心当作理所当然，直到失去才明白自己错过了多少珍贵的瞬间。最珍贵的也是最容易让我们忽视的幸福，是有家回，有人等。父母的唠叨，朋友的鼓励，爱人的拥抱，背后都是他们满满的爱意。无论是低谷还是高光时刻，他们总在你的身边。这种陪伴就是天底下最宝贵的东西。珍惜是一次温暖的回应，是一次主动的联系，是每一次用心的倾听。与其总是遗憾如果当时，不如珍惜眼前人，珍惜在一起的每分每秒。最亲的人应该经常看到我们最好的模样。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在陌生人面前努力展现得体的形象，对亲近的人却忍不住将负面情绪倾泻而出？这是因为我们在潜意识中认为他们会无限包容我们的一切。其实最容易受到伤害的也正是那些最爱我们的人，他们对我们的包容是因为爱，所以我们更不应该让他们难过。那些最爱我们的人比任何人都希望我们过得好，也比任何人都希望从我们身上感受到温暖和鼓励。让最亲近的人看到你最好的模样，不仅是对他们的爱与尊重，也是在用行动告诉他们，你的陪伴和爱我全都珍惜。珍惜当下，美好就在身边。有的人觉得美好是未来的事情，等事业有成了，等梦想实现了，才能真正感受到幸福。但如果一味地看着远处，就容易忽略身边的点滴美好，错失那些值得被珍藏的温暖瞬间。真正的美好，就是生活里的细碎时光，一场与家人的简单晚餐，一次朋友间的开怀大笑，一个与爱人的温暖对视。正是这些琐碎小事，构成了幸福的底色。幸福就在我们
1: 日的时候和孩子商量，确定下一阶段的底线要求，并且充分向孩子说明理由，不见得都要听孩子的，但要跟孩子阐述清楚理由，而且底线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

但是只要孩子不突破底线，就尽量不要事无巨细地安排孩子生活的所有细节。如果除了底线你还是没完没了地对孩子说不，这也不行那也不行，那孩子就不知道自己到底能做什么，就会胆小怕事不敢担当，更别提创新意识。确定好底线，可以把内容写下来，甚至打印出来，一式两份，一份贴在孩子的房间，一份贴在所有家庭成员都能看得见的地方。设计策略，培养习惯。所有好习惯都不是天生的，而是需要长期培养。但是好习惯的培养没有那么容易，往往孩子一哭闹一撒娇，父母就心软了，放弃了。父母要学会设计策略，给孩子一个脚手架，让他们能比较容易地攀登到良好习惯的台阶上。比如几乎所有家长都想培养孩子阅读的习惯，那么吃完晚饭孩子在写作业的时候，家长就不要在一旁玩手机打麻将，而是可以拿出一本书安静地去读，读完还可以和孩子交流读后感，不必说教孩子你必须看书，而是营造一个人人都爱读书的家庭氛围。在这样的家庭氛围里，孩子就会比较容易养成阅读的习惯。再如你想培养孩子吃蔬菜的习惯，就不要把所有饭菜一起摆到饭桌上，先把孩子必须吃但通常不喜欢吃的蔬菜端上饭桌，让他们在食欲较好的时候先吃完蔬菜。这就是设计策略，培养习惯。习惯不能一蹴而就，它是顺着策略渐渐养成的，搭建阶梯，化难为易。培养习惯很重要，但孩子的成长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急不得。比如一两岁的孩子刚开始学吃饭，用手抓可能是最得力的方式，饭桌上衣服上肯定会弄得一塌糊涂，但到了一定的年龄，孩子会轻松地学会怎么样使用筷子和勺子，这不用急，到了年龄自然就会。了解了这一点，当孩子刚开始搞得一塌糊涂的时候，家长就不会怒火冲天，也不会代替孩子去做，而是相信孩子渐渐的会越做越好的。孩子仅仅从吃饭这么简单的一件事当中，就会感受到父母对自己能力的信心，这才是最宝贵的。父母真正要做的是帮孩子搭建阶梯，化难为易。比如想让孩子整理房间，最好给孩子一个需要整理的物品清单，并教他们操作方法。有了这样的抓手，孩子就知道该怎么干了，这就是阶梯。又如培养孩子的阅读习惯，不可能让他从绘本一步跨越到文字阅读，可以给孩子买一些桥梁性的书，比如插画版的文字书，帮助孩子提升阅读水平。随时鼓励，定期反思。有些家长对孩子总是批评太多，表扬太少，看见孩子身上有什么缺点总忍不住批评，希望他们变得更好。父母得培养这样的习惯，随时对孩子进行鼓励。当孩子通过你的鼓励不断意识到自己的优点时，这些好的行为就会固化成他们的习惯，让孩子闪闪发光。那不好的行为怎么办？父母单纯批评没用，应该做的是定期和孩子一起反思。请注意这两个词很重要，反思和定期。反思是帮助孩子对一定时期内出现的问题进行总结归因，找到改进的方法。比如上学迟到是因为赖床，赖床是由于前一天晚上拖延了上床时间，那么按时睡觉问题就解决了。一起找原因，找改进的方法，这叫反思而不是批评。定期也很重要，不是每天说看见就说，而是一个星期或两个星期一次定期反思。最后还要提醒家长，反思是针对行为本身而不是对孩子本人，每一次鼓励或者反思都要谨记对事不对人。转移目光，发现潜能。每个孩子身上都有闪光点，只是每个人的潜能会表现在不同的方面而已。如果发现孩子在某一方面有明显的短板，父母要立刻转移视线，去发现孩子其他方面的天赋。转移视线不是放弃，而是帮孩子

孩子找到一条更开阔的道路。数学不好的孩子可能在人文或者艺术方面有优势，不喜欢弹钢琴的孩子可以尝试舞蹈、绘画、合唱和其他的艺术门类。如果不愿意接受孩子天赋中的短板，非得盯着他不放，必然会让孩子产生挫败感，造成孩子的对抗，不仅亲子关系变得紧张，也会影响孩子在其他方面可能的发展。好的家庭教育，父母要做的是帮孩子激励自己，并让他们发现自己的潜能。先处理心情，再处理事情。教育孩子的过程中，家长和孩子之间难免会有不同意见，有些小摩擦，一旦起冲突，家长心情不好，孩子心情也不好。这时要记住一个原则，先处理心情，再处理事情。家长越是焦躁恼怒地面对孩子，孩子的抵触情绪就会越强烈，所以家长首先要处理好自己的心情。父母要先冷静下来，再处理孩子的情绪，可以根据不同的情况让孩子尽情地倾诉委屈，或者让他们转移注意力，通过听音乐、深呼吸等等方式来缓解。等孩子的情绪平息之后，再跟孩子交谈。交谈时，家长要全神贯注地倾听孩子的讲述，而不打断他们，可以用复述孩子的话去回应，而不是急着评价孩子。每一次复述其实都意味着我听到了，我在尝试理解你的想法。家长还要思考孩子情绪低层的原因，而不仅仅停留在表面，多给孩子一些时间，让孩子慢慢理解思考。能够良好沟通的家庭，往往会培养出情绪稳定、内核强大的孩子。

当歌哨划破喀什的夜空，我们的声音旅行也到了终点。但请记住，无论你此刻在帕米尔高原的星空下，还是在烦恼的城市，总有一扇门为你留着枝桠的声响，总有一段旋律能抚平你的褶皱。如果你曾记录过喀什的声音，欢迎发送给我们，你的声音可能成为下期节目的入梦密码。我是 AI 主持人艾和，愿喀什的声音成为你今夜的安眠曲。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1: 在你眼中，新疆是什么模样？是166万平方公里的山河澎湃，还是丝绸之路绘就的历史长卷？是三山加两盆的纵横辽阔，还是斗转星移间的四季更迭？新疆位于亚欧腹地中心，2500多万各族人民在这片热土上和谐共荣，休戚与共。在天与地的交汇处，大地孕育生命，河流奔腾不息。

之路，丝绸之路，穿越沙漠，翻过雪山，跨过长河，连接起东西方文明，成为举世闻名的外贸交流、文化传播之路。一系列古城遗址、国宝文物，标注着新疆的来处，见证着在多民族大一统格局之下，历代中央政权都对新疆地区行使着管辖权，彰显了中华文化开放包容的气质和风采。木卡姆、麦西热府、马纳斯等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显示着文化脉搏生生不息，让新疆灿若繁星的文明得到永续的传承。当云雾化作雨雪冰川，深入群山，大地仍在生长，溯源河湖，生命以此为家。从逶迤雪山到湛蓝湖泊，从葱郁绿洲到广袤草原，从浩瀚沙漠到苍茫戈壁，斗转星移间，四季奏响乐章。春之声，穿过喀赞其蓝白小镇的街头巷尾，穿过喀什古城的高台民居，回响在帕米尔高原的牧歌中，飘荡在世界自然遗产天山的盎然春意里。夏之韵穿行在连绵起伏的喀拉峻，吟唱在郊区十八湾的开都河，流淌在林叶甜甜的博斯腾湖。喀纳斯澄澈河水蜿蜒流淌，可可托海的密林深处，驼马接着秋日的牧歌一路向前。塔克拉玛干沙漠胡杨穿越千年，沿着星河轨迹问求穹苍。雾凇披挂山坡，北风掠过，吹起束束星河，散漏九天。御风而行，雪板从山巅飞驰而下，在林海雪原间肆意穿梭。在新疆追逐粉雪，体验速度与激情，开启极致的冬日狂欢。新疆正着力建设中亚地区交通枢纽、商贸物流、金融、文化科技、医疗服务五大中心，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地位日益凸显，推动着一带一路跨过时空的棋盘，贯通东西，连接古今，出力奋发，笃行不怠。这里涌动着奋进的渴望，这里正在以前所未有的规模连接世界，塑造未来。

0: 垒漫游人间，潮流碰撞烟火，
1: 探寻潮流新风，寻觅人间美味，
2: 打卡特色美景，玩转舌尖时尚，感受别样烟火日常。
0: 欢迎锁定 FM 101.2时尚潮玩家，带你感受热气腾腾的喀什。

0: 欢迎各位来到 FM 101.2时尚潮玩家，我是主持人小芳，
1: 我是主持人小帕。
0: 嗯，最近啊，网上很多人都在分享着自己在家里如何去种菜。
1: 嗯，
0: 其实呢，前段时间啊，我去见，就是在。

0: 其实今天的时尚潮玩家节目当中呢，咱们今天不跟大家聊时尚，不聊这个吃的玩的啊，景色等等，今天聊个不一样的，咱聊种菜啊，
1: 对的啊，
0: 种种花，种种菜，
1: 在家种种菜，种种花啊。因为
0: 其实说到这个，我一直一直有一个遗憾，我是属于那种养什么废什么的那种类型。当然期间呢，我也一直有一个愿望，能够种出点什么啊。其中我也买过一些花的种子呀，包括一些这种草莓的种子呀等等。我的天哪，我感觉我真的是种废了，什么都种不出来。
1: 是的啊，其实说实话，中国人哈、骨子里就有种菜的基因哈。
0: 是
1: 啊，我们是农耕文化，然后呢，这种喜欢种菜的基因深深的刻在了咱们的骨子里。比如说哈，咱们都知道，像我们这个宇航员去到太空，咱们都有把菜种到了太空上。
0: 是，
1: 包括呢，你看很多的一些博主也分享他们在国外种菜的一些经历。比如说去到非洲哈。要非洲很多大家都知道是那种游猎部落啊，他们基本上不种菜的，
0: 对对对，
1: 但是去了之后呢，他们开垦了一些小地
0: 土地、
1: 土地之后呢，然后开始带着他们种菜，包括呢很多这个博主去其他的一些国外哈、也是自己家里啊种上的这些菜，然后邻里邻居的呢也特别的喜欢，丰收的那一刻真的是内心非常的开心。那我们今天呢也来聊一聊，哪些菜适合咱们自己在家能够去给它种好。
0: 是的啊，并且呢是一种新手也能种好的一些菜谱方法。是的啊，朋友们也可以去学习学习。
1: 对啊，当然了，这个平常很多朋友在家里可能也有种菜的一些习惯，比如说呢种一些这个小蒜啊、小葱这些，我觉得应该可能在咱们中国千家万户里边应该有很多
0: 都尝试过，
1: 家庭都会有这样的，
0: 因为扔到那儿它就长了嘛，浇点水是不是、
1: 对，很简单哈，扔在那它就能够长活啊。而且呢像小葱这种家里的一些这个菜的话，就是比如说咱们吃面也好、这个做菜也好，
0: 随时来点
1: 新鲜的小葱放进去、这个菜会格外的香，
0: 而且很有成就感，对不
1: 对,
0: 对，
1: 你比去菜场你再跑一圈、这也不至于，对吧，
0: 是
1: 也挺麻烦的。那家里有的话，随时把它弄下来，然后呢也很方便，也能享受那种及时的快乐感。那今天呢我们也来好好聊一聊、哪些菜能够在家里好好的去种。
0: 是的是的，
1: 当然了也有一些避坑指南要告诉大家，
0: 没错。
1: 好的，仍然是一首歌曲，回来之后我们再来接着聊。

0: 迎回来，继续收听 FM 101.2时尚潮玩家，我是主持人小芳，
1: 我是主持人小胖。
0: 嗯，那今天咱们聊的话题啊，是关于咱们种菜的啊。
1: 是的，是的啊。
0: 嗯，很多人其实，在生活当中呢，也有这个种菜的想法啊。
1: 嗯。
0: 但是呢，有的人啊，只要有土，种啥？种啥收啥啊！但是有的人千辛万苦，却可能
1: 什么最好养的他都种不出来，
0: 对，可能只种出来一堆厨余垃圾。
1: 对，所以说这种种菜这件事儿上面啊，很多人的这种悲欢其实是并不相通的。
0: 嗯，那种菜呢，其实也不怪咱们没有种菜基因，而是呢，有些被咱们看起来很美好的种菜视频忽悠了。其实美好的想象当中啊，种菜也是一个小清新的生活美学，一个镜头的切换，小苗哎就长大了。其实现实生活当中呢，种菜有的时候会是满手黑泥，一点疏漏，那我们的种菜大爷就会颗粒无收了。
1: 是的，是的啊。
0: 嗯，也有朋友说到，哎，这个之前买了80多块钱的菜种和秧子啊，然后呢也买了这个几十块钱的菜盆，还有这个时代的花土肥，结果呢浪费了那么多钱，屁颠屁颠拎到
1: 拎上楼、
0: 结果呢最后
1: 啥
0: 也没
1: 种
0: 出
1: 来。确实啊，虽然说种菜呢是个技术活啊，但是很多人翻车呢，就是因为根本没有搞清楚他们的一个脾气性格吧。其实他就跟这种跟风种植一样，是一个类型，一旦一样的类型，对吧？
0: 嗯，
1: 一旦选错呢，就相当于直接开局就直打 boss。
0: 是的，那比如说以下的这几类蔬菜呢，看起来其实很有成就感，但是呢，对于新手来说，真的是无敌巨坑的。
1: 没错，
0: 比如说第一类哈，这种瓜果类的，
1: 比如说西瓜嘛，对吧？
0: 是的，嗯。
1: 它的占地面积是比较大的嘛，需要大量的这种土和肥料以及精心的照料，收获周期呢又长，它达到大概数月之久，所以说时间成本是比较高的。你像在家里面的话，盆儿啊这种小地方，我觉得是不太合适的。
0: 嗯，没错啊。另外一个呢是高养护类的，比如说番茄。
1: 嗯，
0: 那其实对于新手来说呢，番茄的坑最多蔬菜之一。
1: 嗯，
0: 而且呢容易遭遇病害，最后呢会功亏一篑。很多人呢喜欢种点这个小番茄，
1: 对，
0: 哎，觉得种出来之后呢也可以吃，然后呢又好看，
1: 又炒菜，对，又有成就感。
0: 嗯，但是呢其实番茄这一类的这个植物啊
1: 也并不好种啊，
0: 对，因为它的这个容易得病，而且呢我们对于新手来说不太了解这些植物的一些病症
1: 习性吧，
0: 对，所以呢很可能就
1: 也会翻车，
0: 刚开始没多久就夭折了。
1: 嗯，第三类呢就是这种膨大根类啊，比如说较大的这种萝卜类型。
0: 嗯，
1: 它呢是需要细腻并且这种深厚的肥沃土壤的，否则种出来的萝卜啊，胡萝卜呀、白萝卜口感也并不好。
0: 没错，
1: 并且对于这种小阳台来说的话，其实也是蛮占地方的啊。
0: 对，因为胡萝卜啊，包括白萝卜这些来说呢，其实它需要很深的土，
1: 对，
0: 它的根往下扎。
1: 是的，因为它是在土壤里面嘛啊。
0: 嗯，没错。那像家里咱们自己种菜的话，一般盆它的这个高度啊，
1: 嗯，
0: 土的深度并不是特别深，
1: 是啊，
0: 所以种起来呢，这个根它扎不下去，
1: 费力一些，
0: 自然它就长不大了哈。
1: 没错，没错啊。那当然，看到这里，听到这里啊，也有朋友就开始担心了。我是啥都种不了吗？
0: 嗯，
1: 当然，除了这三类啊，适合种植的一些蔬菜还是蛮多的，在家里面啊，也跟大家简单的来讲一讲。
0: 哎，对，哪些蔬菜适合在家里种？哪些蔬菜呢，新手也能种出来？
1: 嗯，
0: 也跟大家来说一说啊。其实在家里啊，自己就可以动手，
1: 对，就能种，不仅呢生长周期短，生长量呢还大，
0: 嗯
1: 啊，种好了呢去搞上一盘菜是没什么问题的啊。
0: 没错，那这三种蔬菜呢很简单，有水就能长一堆。
1: 哎，
0: 网上流行的那些白菜帮子、萝卜头，哎，简单的插在水里等待长叶子的种菜，其实某种程度上并不算是真正的水培。
1: 是的，
0: 因为纯水里呢其实没有什么营养，这些菜头一开始长是不错，但是还没有长成一盘菜呢，就会耗尽自身的营养，走向枯萎了。那想让它们长长久久的活下去呢，水培营养液是必不可少的。
1: 对，
0: 如果说啊您只是图个新鲜，搞得那些杂七杂八的，那接下来这三种菜呢，其实它不用加营养液也能长得又多又旺盛。
1: 是的啊，
0: 能让你体会一把收获的快乐。
1: 没错，其中第一个要跟大家说到的就是红薯叶啊。
0: 哎，
1: 它的一个收获时间呢是20到30天，大概就一个月啊，维持一个月的时间。那这个红薯叶的维生素 B1 啊 B2 其实是非常丰富的，而且呢随便做上什么都其实都是挺百搭的嘛啊，可以凉拌粉条 啊，对吧，蒜蓉热炒啊，啊下汤面放几片，其实也是挺美味的嘛。
0: 没错，我现在特别喜欢吃这个红薯叶，因为红薯叶小时候说实话在咱们老家湖南是不吃的啊，大家都知、大家知道是拿来干嘛的，一般不吃这个，后来呢
1: 喂羊
0: 对，基本上喂这个动物的、然后到了四川之后就才发现，哎，
1: 有这么美味的东西，
0: 原来四川人爱吃这个菜啊。
1: 你还别说，我至今没吃过，
0: 结果尝了之后，哦，那确实好吃，口感很棒。
1: 是跟菠菜一样吗？
0: 不是和菠菜一样，它的口感是有一种滑滑的感觉，然后呢有这个非常浓郁的蔬菜的清香味、
1: 尝试一下。
0: 那
1: 这下我也要种一种了啊。
0: 对的啊，而且市场上也有卖的啊、但是我们呢跟大家来说怎么种啊。首先呢准备一整个红薯、然后呢要有一个能卡住红薯的容器，
1: 对，就是红薯整块、
0: 比如说咱家里这个不要的塑料瓶就可以了啊。
1: 是的，是的。
0: 首先呢红薯一定要有小切口的一面朝上，竖着卡在容器里边啊，就是然后呢容器里的水刚好没过红薯的尾部，就长根那一块。第三呢是放到自然光有光的地方啊，一定要让它看到太阳光、
1: 对，
0: 进行光合作用，并且咱们还是要做到一个勤换水，3到5天呢换一次水。那叶子长下来之后，这个时候咱们就可以
1: 吃了。剪下来吃了，
0: 剪的时候呢，记得啊，不要全给它剪
1: 了，根儿上面不要从根部去剪啊。
0: 对，咱们从中间剪，剪完之后呢，才还可以继续的长，直到整个红薯的营养耗完，哎，那这个就代表呢，基本上
1: 吃完了，差不多了，
0: 成功了啊。
1: 是的，这是第一个啊。那第二个，我觉得这个刚刚好啊。同时对红薯叶这个有一个提醒啊，就是温度最好是在20到25、35度左右。也不能完全泡在水里面嘛，不然它其实是容易烂掉的。
0: 对的，那第二个呢，这个就很好，
1: 我觉得这个应该
0: 很
1: 简单，
0: 操作也简单啊。
1: 对，
0: 自己家里做这个豆芽或者说花生芽，而且呢时间也短，3到4天就能收获了。
1: 这个新手我觉得完全可以尝试一下啊。
0: 没错，
1: 水分。然后第二步呢，就是捞出咱们这个豆子啊，沥干水分。

0: 平铺一层在容器里面啊、嗯、然后呢再用这个刚才我们说到的这种湿纱布呢盖住豆子，放到暗处去保存，注意这个时候是暗处，
1: 对的，
0: 然后呢每天去冲洗一次这个豆芽，再盖回打湿的这个纱布。
1: 哎，或者说咱们如果说偷懒、嗯、不用去的话，我们就可以拿那个喷雾啊，
0: 哎也可以、啊、
1: 家里的有喷雾，
0: 对，喷一喷，
1: 然后把水装满之后就是喷在那个纱布上
0: 啊，也是可以的，
1: 可以
0: 省一步骤，
1: 省一步个步骤、啊、
0: 是的。最后呢就是等这个豆芽长到适宜的长度揪出来吃就可以了啊。
1: 对，一般的这个豆芽不宜长太长、嗯、否则呢不太适合食用，
0: 是，
1: 也就是说大概在2到3天差不多，这个豆芽3到4天就已经完全长出来了，
0: 没错，
1: 那这个时候咱们就可以吃了，不要让这个根啊长得太深了，太老了，
0: 对对对，
1: 吃起来口感不是特别好。
0: 嗯，而且这个豆发豆芽的理想环境呢是15到30度的这种黑暗空间啊、嗯、朋友们，它不用晒太阳，一定要按时去冲洗，然后容器里面呢不能够去积水，不然可能会让这个豆芽它根本去发烂发臭，就不能吃了啊。
1: 对，就是我们在做豆芽的过程当中啊、嗯、下方一定要保持啊不能有积水，不然的话这个豆子泡在里边泡久了啊，大家都知道就软了、
0: 嗯、
1: 然后就坏了就臭了，所以呢
0: 是、
1: 啊、这是一个要记住的。其实这个豆芽总体来说听起来哈、啊、
0: 很方便，
1: 可操作性非常的强，而且呢很简单，
0: 对对对啊、嗯、
1: 但是一定要记着啊，放在密闭的环境当中，黑暗的环境当中，咱们可以拿个这个罩子给它罩住啊、
0: 嗯、
1: 或者呢放在这个箱子里边哈、啊、给它完全的盖住，
0: 是的是的、嗯、不要见光啊，
1: 不要见光哈、啊、好的，那仍然是一首歌曲回来之后我们再接着聊，还有哪些菜在这生活当中呢哎是好种的。

0: 拥抱太阳，雪莲会迎着光芒绽放。当我们用爱拥抱新疆，人与自然共赴美好，相伴于山河，同行于林海，胡杨守望多彩大地，江河滋润人们心田，高山湖泊怀抱幸福，紫色梦境编织希望，绿色未来并肩银色梦想，风雨阳光奏响城市乐章，自然馈赠的甜红火了我们的日子，天山南北万物齐舞，共同美好大美新疆。
1: 味蕾漫游人间，潮流碰撞烟火，
2: 探寻潮流新风，寻觅人间美味，
3: 打卡特色美景，玩转舌尖时尚，感受别样烟火日常。
1: 欢迎锁定 FM101.2 时尚潮玩家，带你感受热气腾腾的踏实。

0: 欢迎各位朋友继续回来收听 FM101.2 时尚潮玩家，我是主持人小芳。
1: 我是主持人小胖。
0: 那之前呢也跟大家说到，我们在家里啊有一些适合种的菜啊，容易种的菜，我们继续跟大家来说。那接下来这个呢也是很多人家里都有种到的，这个小葱或蒜苗。
1: 它整个一个周期也是比较短的一个菜了啊。
0: 是的。
1: 那小葱呢是7天左右收获的时间啊，蒜苗呢是14天左右啊，朋友们。
0: 对的，那也这个也非常简单哈，准备一个装水的容器和一些小葱蒜头，小葱洗净，把这个根部哈、留着这个葱白或者蒜头呢掰成蒜瓣儿啊，剥皮。葱白和蒜头呢一定要朝上放进容器里边，水浅浅的没个根部就行了，放到呢有自然光的地方，3到5天换一次水。这个时候长长就可以吃。

0: 啊，剪的时候呢，记得不要全部给它连根拔除，
1: 也是要留一点，
0: 留一点叶片哈、啊。这样的话还能再长个两三茬，直到呢这个营养耗光。
1: 是的啊，值得注意的是，这个白葱和蒜头呢不能完全浸泡到水里面啊，不然可能就又是收获一盆剩余的这种厨余垃圾了啊。
0: 嗯，除了这些之外呢，还有一些很多小伙伴会水培空心菜、生菜，其实原理都差不多，但是呢、这些种子菜的水培比较讲究技巧，收获量一般比较偏少，一旦翻车就很容易失去热情，所以呢咱们在新手期的时候啊，还是要谨慎的去进行尝试。
1: 没错啊，那其实还有几种菜呢，也是除了这个比这个水培呢土培的门槛呢会稍微高一点嘛，
0: 嗯，
1: 也有一些菜呢是一定要有一些材料是一定要准备好的。
0: 是的，
1: 首先第一个呢就是容器嘛，对吧，
0: 嗯，
1: 种菜的时候呢容器讲究没有那么多，干净的这种泡沫塑料箱就可以了，家里的鸡蛋盒呀、外卖盒啊、油桶啊等等，其实捡一捡也能够变废为宝。那这也是我们平时见到很多这种种菜的朋友们为什么拿这种矿泉水瓶儿啊，是不是、一种就一茬，
0: 是的，
1: 可多了。然后培养土这一块呢，新手种菜呀、别瞎去小区里面去挖土啊，朋友们也很容易把外面的一些这些杂草和这种虫子们一起带回家，
0: 嗯，
1: 那还不如直接在网上去买一些调配好的肥料啊，通用在这个培养土上面就可以了，方便又好用嘛。
0: 嗯，没错，是的。同时呢还要注意啊，这个肥料和药剂，
1: 嗯，
0: 在整个过程当中呢不施肥不用药，种菜的失败率会很高，热情也会被打击没了、所以呢现在市面上有很多的一些天然的肥料和农药可以做选择，比如说买的网上的时候可以买过一些经过发酵、处理过的一些鸡粪羊粪，没有什么味道，其实肥力也很足，而且呢我们在平常的生活当中呢也可以去用到哈、然后呢让我们的这个菜的肥力更强，哎，这样收获起来也更加的丰盛、
1: 是的是的啊、那也跟大家说几种菜品吧，直接可以把咱们的一日三餐都安排到位了。
0: 嗯，
1: 首先呢就是豌豆苗或者是这种豌豆尖儿。
0: 哎，对的哈、这个川渝人特别爱吃的。
1: 对，
0: 它这个不可缺少。
1: 是的是的啊，豌豆苗它的一个周期呢是7到10天，也很少了。
0: 嗯，
1: 包括这个豌豆尖儿呢可能偏长一点，20到30天，大概也是1个月就能够有所收获了啊。
0: 嗯，是的哈、这个剪一只青翠玉滴炖一锅翡翠白玉汤，真的是拿肉都不来换。
1: 没错，
0: 那方法呢会跟大家来说一说，一定要买完全成熟的老豌豆，不是那种咱们炒菜的那种嫩豌豆啊、是那种老豌豆啊，
1: 完全成熟的。
0: 对的啊，另外呢要注意把干豆子在水中浸泡过夜，直到吸饱水之后呢沥干水分，紧密的铺一层在土面上，再盖上一层薄土啊，不要盖得太深哈、然后呢放到遥控处的地方，保持呢土壤的湿润。收割的时候呢也要注意了，豌豆苗一定要齐根剪下，豌豆尖要留上面这个土面上的5厘米，剩下的部分施肥之后呢还能再长2到3茬，也就是还给它留一点点啊，不要全剪了。
1: 是的啊，
0: 如果说咱们苗啊长得快，想要吃豌豆尖呀，也要还要记得耐心一点、
1: 是的是的，因为它的这个时间稍微有点长嘛，对不对、长得有点慢啊。
0: 没错，另外呢就是下一个跟大家说的
1: 樱桃萝卜、这种的我觉得可好看了，颜值又高、然后又好吃啊。其实这种醋水辣椒拌一拌，一盘这种樱桃小萝卜一口一个嘎嘣脆啊，其实也是蛮治愈啊、蛮解闷的，
0: 烦恼都被治愈掉了。
1: 那它的方式方法其实也很简单，土上呢每隔10厘米用手指呢按一个浅坑，然后呢再把这个种子放进去，轻轻的去拢上土，放在这个阳光充足的地方呢去正常养护就可以了，再等它微微的去拱出地面的时候呢、直接连根拔起，哎，有了。
0: 对的，
1: 那值得注意的是樱桃萝卜对于水分呢是比较敏感的，不要在这种干旱后大量的去浇水啊。想要它好吃啊，可以多施一点点的这种钾肥。
0: 对，而且我觉得这个萝卜哈、下面咱们可以拌这个凉菜吃。
1: 对，
0: 吃萝卜啊，我觉得上面的这个萝卜叶也可以拿来炒菜吃。
1: 是，当然也可以在这个菜汤里面放一放。
0: 哎，对的，不知道有没有小帕吃过这个萝卜叶。
1: 萝卜叶我吃，我经常吃、这个羊肉汤啊，萝卜叶必须要有，
0: 很鲜啊、这个特别的清香味啊、十足。
1: 是的，
0: 另外呢就是蒲公英了哈、很多人呢又叫做婆婆丁，这个收获时间呢可能相对来说会比较长一些。
1: 是、
0: 快乐的尽头是蒲公英，小时候呢最爱它这个毛茸茸的蒲公英啊，随风吹展开来， 那这个现在长大之后呢，哎，就喜欢这个菜地里的蒲公英，
1: 把它吃了，
0: 凉拌吃、泡水喝都可以哈。
1: 嗯，
0: 这种老少皆宜的这种菜哈，真的是不如来一盆，让它快乐持续的生长。
1: 是的，
0: 种菜方法也跟大家来说一下。首先呢，选择一定要深一点的容器装土，把种子呢均匀的撒在土面上，因为呢，这个蒲公英的根打得很深哈，
1: 是
0: 相对来说，相较于其他的要深一些。另外的话，一定要放在阴凉通风处，保持呢土壤的湿润。那出苗之后呢，要再转移到阳光充足的地方，拔掉过密的小苗，留出呢生长空间，不要呢这一盆密密麻麻的哈，这样的话它会抢养分，然后呢也会抢它的生长空间。
1: 是的，
0: 这个稍微呢留一点这个生长空间，然后刚开始种植的时候呢，可以在幼苗期间整颗的拔起食用，哎，这个嫩苗啊特别的香，炒来吃、凉拌吃都很好。然后呢，如果说长到第二年成熟的植株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咱们在这个发芽过程当中摘这个嫩叶吃就好，
1: 也非常好吃
0: 啊，而且呢可以吃好多茬。吃完这一茬，哎，新的嫩叶又长出来了。
1: 对，那值得注意的是什么呢？很多的这种菊科植物的种子呢，都是毛茸茸的嘛。
0: 嗯，没错。
1: 路边摘的其实不一定是靠谱的，所以说还是建议大家去买一个现成的这种种子比较安全一些。
0: 嗯，
1: 那当然，蒲公英也是需要一定的阳光的，光照不好的阳台可能就不太好养喽。
0: 是的哈，那接下来仍然是一首歌曲，回来之后我们再接着聊。

0: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 FM 101.2时尚潮玩家，我是主持人小芳，
1: 我是主持人小帕。
0: 那我们接着来聊一聊哈，在家里容易养活的一些蔬菜吧
1: 。
0: 对，那另外一个呢，跟大家继续说到的是沙拉生菜，这个呢收获时间大概是15到30天的样子。
1: 对，
0: 生菜呢，大家都知道，真的是可包万物，而且呢可卷万物，是居家必备，非它莫属。而且它水灵灵的口感，让任何的食物都会变得
1: 清爽。对，吃这些肉类呀、油的这种，就是大炒的这种菜啊什么的时候，我感觉这个非常的解腻解油了。
0: 对的，包括咱们在家里下面也好，这个吃其他的也好，你把它放在里边，都完全不会抢走它主食的一个味道。
1: 是的，是的，
0: 非常的清新。那方法也跟大家来说一下，首先呢，在土里一定要埋一些肥料，因为这个生菜比较吃肥力。把种子呢比较密的撒在填满的土的花盆里边，最好呢是长条形的这个浅盆。然后放在阳光充足的地方，等小苗长出6到8片叶子的时候呢，哎，这个时候咱们就可以齐头剪下来吃了。土上呢再留个2-3厘米，不要完全的剪到叶心，这个时候它还可以
1: 继续长，
0: 长个3-4茬。所以你看也是非常的方便哈，这个只要长出来之后，哎，剪一点点，过一段时间又可以长出来，剪一点点，过一段时间又可以长出来。
1: 对对对啊，还可以持续3到4次呢。
0: 采摘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不要连根给它拔起。如果说想换换口味，比如说鸡毛菜、芝麻菜，也是同样的种植和采摘的方法。
1: 是的，
0: 相对来说也是比较简单了啊。
1: 那再一个呢，就是韭菜了，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啊，它的收获时间呢是在20到30天收过一次嘛。
0: 对，
1: 韭菜盒子里面肯定是满满的回忆嘛哈，家里面人做的这种总是皮薄馅儿多，韭菜的香味让人腮帮子都直发酸嘛。
0: 没错，
1: 那其实它的方法也是挺简单的啊。首先呢，就是将这种种韭菜的土壤呢要肥沃一些，不然种出来的口感会能受影响啊。
0: 是的。
1: 第二个呢，就是新手呢可以直接去买来这种韭菜根儿啊，栽种在这种土里面，尽量呢种在咱们这个阳光直晒的地方，也需要多浇水。
0: 对的。
1: 然后及时呢去掐掉它的一个花台，避免开花去消耗它的一个其他的养分。最后呢收割的时候同样的留下根部白色的这个部分啊，等这个切口干了再去浇水，避免它的根部一个腐烂了。
0: 在农村里的时候，我就记得咱们这个韭菜基本上割不完，只要你不把它的根连根拔起，一茬一茬的接着长，
1: 一直会长啊。这个真的是啊，省很多很多的这种力气啊。
0: 对的哈，这个韭菜真的只要你长活了啊，真的是有吃不完的这个韭菜啊。
1: 没错，
0: 咱们炒这个菜啊，炒这个韭菜鸡蛋，包括呢做韭菜馅的饺子、韭菜盒子，哎，炒其他的菜放点韭菜都特别香。
1: 是咱们这个新疆的这个干煸炒面啊，是不是啊？绝对要用到的。而且刚好当下呢是它一个非常好的节气了啊，是春秋两季的韭菜种起来口感是非常好的。
0: 是的，确实哈。同时呢，我们做饭配上这几种香菜，香味呢也会赶超米其林。那接下来跟大家说到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香菜哈，一些
1: 有香味的菜。
0: 第一个呢就是香菜了啊。这个香菜确实也是凉拌菜的灵魂。
1: 是的，
0: 喜欢吃香菜的人爱得不了。
1: 同时还有火锅，包括一些汤汤水水的饭啊。
0: 对，喜欢吃的觉得这个香菜这个无比的迷人，不喜欢吃的呢？
1: 我是不喜欢吃这个香菜，但是我喜欢它闻它的味道。
0: 哦，还这么神奇的？
1: 对，就是我吃火锅，我肯定是要放的，
0: 一定要放香菜，
1: 一定要放
0: 香菜，
1: 但是我不吃香菜，
0: 要有这个味道。
1: 对，这个味道真的让我魂牵梦绕啊。
0: 那种植的方法呢，也是用深一点的容器装土，将种。

0: 子呢较密的撒在上面，用土把手按到这个土里边，把种子按下去，然后呢浇透水放在阳光充足的地方。前期呢小苗密度很高，一定要拔一些出来留出生长空间，不要太密了。那拔出来的小苗这个时候可以直接吃了。
1: 是的，
0: 成熟之后呢可以掰下叶子食用，剩余的部分呢还会继续的生长。
1: 没错，我觉得像我这种的就是不爱吃爱闻的话，可以种的家里面多种一些，长出来就闻它那个味儿啊。
0: 对的哈，香菜和茴香根都很深，所以呢容器选好了就不要换盆了。这两种植物呢都比较耐旱耐寒，养护的时候呢需要避免高温和潮湿。
1: 是的是的。再一个就是跟香菜一样味道比较偏大香味的薄荷，它的收获时间呢就是它成熟之后呢随时可采摘啊。
0: 是的，
1: 很短。那夏天，对对对，夏天它其实也是非常非常给力的，
0: 受欢迎。
1: 哎对，摘几片用手这种搓一搓啊去醒味儿，对不对？然后泡一些清水柠檬呀，泡气泡水，或者是跟这个牛肉卷在一起做个云南菜也是非常不错的啊。味道很清新，
0: 凉拌菜也特别的香。
1: 是的是的。它的方法其实也很简单，也准备好一个肥沃的培养土嘛，然后呢掐下这种薄荷顶部约10厘米左右的这种枝条插进土里就行。然后呢再放在阳光充足的地方多浇水，需要的时候呢掐取这个薄荷的这种嫩尖去食用就可以了。
0: 是的，
1: 如果它的枝条太长了，也可以将土面是以上的10厘米的部分呢全部去采割，剩下的部分呢还会继续再发芽啊。
0: 那同时要注意哈，薄荷需要大水大肥大太阳伺候，所以呢阳光不足或者说过于干燥就容易得病。同时呢薄荷的生长也比较霸道，尽量不要和其他的植物混在一起来种啊，只要长出来之后那这个薄荷啊是长得非常非常的快啊。
1: 是的，
0: 所以呢今天也跟大家来讨论了在生活当中啊一些种菜的方法。那这些菜呢说实话都是比较好种的。
1: 是的，
0: 也是我们比较拿手的，
1: 容易出这个收获的，
0: 而且呢又容易有这样收获感，在家里平常可能也都会用得着到的。那大家呢不妨也动起手来感受一下这种丰收的乐趣吧。
1: 是的，
0: 好了，那今天的时尚潮玩家到这里要跟大家说再见了，下期同一时间
1: 再会。
0: 再会。

第一场阅读是何时启程的？是年少时指尖划过书页的悸动，还是长夜里灯花与文字共舞的私语？当灵魂沉入墨香，你能听见雨打芭蕉，静敲时光的密码。蝉鸣竹椅，花间岁月自然成诗。书页里藏着整个宇宙，星辰在字里行间流转，文谜如溪流汇聚成海，每一行文字都是通往知识的门扉。这里有你的一方天地，苍山与大地在晨光中低语，万物的呼吸化作墨痕，未来的想象在空白处生根发芽。去阅读吧，让灵魂与文字跳一支圆舞曲。去追寻吧，书山小径终将引你抵达云端的诗行与远方的光。FM101.2，声音的情书，阅读古城，听见美好。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喀什地区融媒 FM 101.2 声音的情书阅读，我是主持人丽梅。很开心啊，在这个时间点呢又和大家见面了。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呢，不和大家分享图书，和大家分享的是什么呢？今天和大家分享和月亮有关的歌曲。大家有没有发现，中国人对月亮有着一种特别的情感？我们把思念寄托给他，把孤独说给他听，把回不去的故乡、见不到的人都托付给了一轮清辉。今天的歌单每一首呢都和月亮有关，从敦煌的月牙泉到童年的月光光，从李白笔下的峨眉山月到都市人深夜的若月亮没来。每一种歌，每一首歌，每一种月高光都不一样，他们照过古人，也照着此刻的我们。让我们在歌声当中等月亮升起来。

首先今天第一首歌给大家送出的是詹雯婷演唱的月牙湾，这首歌呢写的是一个正在消失的地方，敦煌月牙泉。因为地下水过度开采，这片沙漠奇观呢一度面临干枯。作词人宜家扬做了一件很巧妙的事情，他用快要消失的地球景观来比喻即将消失的爱情，所以呢这首歌曲听起来呢既像情歌又像一封写给大自然的挽歌。所以在这首歌当中的主唱詹雯婷舍弃了以往充满摇滚味道的唱法，改用吟唱的方式自创了一种九转十八弯的唱腔，还自己设计了一种和音，就听起来非常空灵的一种和音。

大家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张文婷的《月牙湾》。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呢，和大家分享到的都是和月有关的歌曲。那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喜欢的歌曲或者呢想要发送的祝福，都可以在我们的听友群当中和喀什地区荣美的微信公众平台上留言。好了，大家可以及时的来点歌了。当然每一首歌曲我相信都是你喜欢的，也是丽梅精心为大家挑选的歌曲。接下来这首歌曲《峨眉山月歌》，王铮亮演唱的一首歌曲。那这

首歌是李白24岁时的作品。他第一次离开四川，仗剑去国，辞亲远游，船行江上，他回头看见了峨眉山月的月光，写下了四句诗。那这四句诗28个字，写清了一个年轻人离乡时的眷恋和意气。王铮亮把这首诗呢唱成了歌，用钢琴和古筝的协奏，钢琴通过寡奏模仿古筝的音色，两种乐器呢像两个人的对话，一个是现代的钢琴，一个是古老的古筝，隔着1000多年的时光一起弹奏同一个月亮。

轮眉山月半轮秋，影入平羌江水流，野发清溪向三峡，思君不见下渝州。王铮亮的《峨眉山月歌》，28个字写进了一个年轻人离乡时的愁绪，真的是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接下来这首歌曲呢，被创作者形容为一首音乐散文诗，编曲呢非常的简单，只有钢琴和弦乐，像月光慢慢的躺下来。任素汐用她那叙事般的嗓音呢，封存了一缕烟火气。歌词里写的童年是一条长长的巷子，是外婆的针线，是妈妈喊吃饭的声音，也是院子里乘凉的那一弯月亮。长大之后呢，我们各自努力生活，但是无论想起童年的哪一个画面，总缺不了这轮弯月。所有的团圆和离别都在这片月光当中静静地诉说。

大家听到的任素汐《月光光》，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我记得我们的听众朋友之前也说到了说，任素汐的声音和丽梅的声音还真的很像，就把任素汐唱的歌曲说，哎，丽梅是不是你唱的？我刚才听了一下，哇，任素汐的声音真的好好听啊，真的属于那种就是她一唱出来的时候能把这种歌曲就唱得非常的那种故事性，真的像那种散文诗那种叙事般的嗓音，就让人听到了心里面。接下来这首歌曲是我们的听众朋友心灵零点的一首歌曲，他说要说月光的歌曲怎么能缺了这首呢，城里的月光啊，是的是的，那也非常老的一首歌曲，也是我特别喜欢的歌曲。刚才我看了一下，就是我们这里的版本呢是魏如萱的城里的月光，其实也是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我记得前几天的时候我还把魏如萱的这首歌呢分享到了朋友圈，想让大家听一听，就是老歌让新生代的歌手演绎的时候是另一种味道，但是呢也是唱进了我们的内心。

生活在路上，风景在耳边，放慢脚步，聆听他的故事，我的歌，美好相随，一路

欢迎回来，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喀什地区融媒 FM101.2 声音的情书，我是主持人丽梅。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呢，都和大家分享的是关于月亮的歌曲。因为中国人对于月亮真的是赋予不同的意义，就是每一次的相聚，每一次的团圆，好像都有月亮，就是把思念寄托给他，把孤独说给他听，把回不去的故乡、见不到的人都托付给月亮。今天呢是关于月亮的歌曲，那大家有喜欢的歌曲想要发送的祝福，都可以通过喀什地区融媒的微信公众平台来留言。接下来这首歌要送给我们的听友仰望星空，因为确实在这个时间点非常忙碌的时候，真的会有一些困，也希望在路上的时候一路平安。这首歌曲是《若月亮没来》，发行于2024年初，创作的灵感呢来自曲作者李哲的河南家乡的小县城。他在创作之初呢就把曲子定调为家，中国风会让中国人想起家。歌词写的是当代年轻人的日常，加班、恋爱、理想、现实，让无数人听完呢鼻子一酸，但是它不让你沉下去。路灯也可以照窗台，晚风也可吹入怀。就算月亮没来，还有路灯，还有晚风，还有我们自己。这首歌呢有好几个人唱，杨宗纬、宝石 Game、 王宇宙唱的这首歌曲，怎么说呢，就把那种漂泊者的那种心理刻画的非常的深，就觉得这首歌也是我特别喜欢的一首歌曲，所以刚才呢我也找出来和月亮有关的歌曲送给仰望星空。

若月亮没来哈、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我记得2024年的时候，这首歌曲发行的时候就特别的喜欢，然后在节目当中呢也是反复的送给大家。我觉得他唱的就是非常的好，就是就算月亮没来，还有路灯，还有晚风，还有你自己。若是月亮还没有来，路灯也可以照窗台，晚风也可吹入怀。确实，我觉得怎么了？又能怎？确实是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所以刚才呢也是把这首歌送给好朋友吧。那接下来的这首歌曲，徐佳莹的《一样的月光》，这首歌今天拿出来送给大家呢，我觉得有不一样的意义，因为这首歌呢是徐佳莹的第一首原创的作品，是2006年的时候写的。那时候呢，她不会弹乐器，也不懂乐理，只是听着哥哥在家里练吉他，随口哼出心中的旋律。哥哥说：“你这是在创作呀。”他才知道，原来这就是写歌。

这首歌写的是同一轮月光下映照出截然不同的人生，有人对着冷窗冷夜相望，有人被炽热的爱情填满心房。徐佳莹的歌词有一种很特别的气质，就是那种特别细腻，特别欲贴，温柔中

欢迎回来。那刚才大家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来自徐佳莹的《一样的月光》。接下来这首歌曲是我们听友推荐给我的歌曲，他说丽梅给你推荐一首关于明月的歌曲，就《明月天涯》这首歌。他说这首古风的歌曲特别的适合这个时间来听，说就是那种江湖气的歌曲，江湖梦的歌曲。哎，刚才我搜了一下，我看到了这首歌呢是2015年的一首曲，就是他的歌词写的就是少年的江湖梦，唯此间江湖年一曲，就是他的歌词写的就是少年的江湖梦，唯此间江湖年少，偏爱纵横天下，恩仇趁年华，轻剑快马。这首歌的歌词，年远风急忽回首，明月漫千山，你走远了回头看，月光洒满了千山万水。这就是江湖吧，大家以为自己在赶路，其实呢月光一直在我们的身后跟着我们在走。

0: 第一场阅读是何时启程的？是年少时指尖划过书页的悸动，还是长夜里灯花与文字共舞的私语？当灵魂沉入墨香，你能听见雨打芭蕉静敲时光的密码，蝉鸣竹椅，花间岁月自然成诗。书页里藏着整个宇宙，星辰在字里行间流转，文明如溪流汇聚成海，每一行文字都是通往知识的门扉。这里有你的一方天地，苍山与大地在晨光中低语，万物的呼吸化作墨痕，未来的想象在空白处生根发芽。去阅读吧，让灵魂与文字跳一支圆舞曲，去追寻吧，书山小径终将引你抵达云端的诗行与远方的光。 FM 101.2 声音的情书，阅读古城，听见美好。
1: 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喀什地区融媒 FM 101.2声音的情书，我是主持人丽梅。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和大家分享的都是关于月亮，关于月的歌曲。每一首歌曲呢，都是不一样的月色，不一样的月光。那接下来这首歌曲是胡彦斌的《月静无声》。胡彦斌的声音呢，确实是非常的独特，而且呢，他演唱的很多的歌曲，最近呢，我发现年轻人听的也特别的多，大家也觉得他那种声音就带着沙哑，沙哑的声音一响起的时候，一唱起来的时候，你就觉得这个岁月渐行渐远的感觉。

0: 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啊，这是电视剧《长月烬明》的插曲《月烬无声》。那胡彦斌，我觉得他那种穿透力的嗓音直击心灵，呈现了剧中人物的虐恋情深，是非纷纷，月烬无声，执念一生，生动整个凡尘。
1: 你对深沉本是孤独的灵魂。
0: 好听，真的很好听。这首歌曲也是我最近发现的宝藏歌曲。

接下来这一首歌曲啊，又是一首就是比较独特的歌曲，其实呢也是我的宝藏歌曲当中的一首。这首歌呢有一种出世的气质，就歌词呢写的是一个人呢本可以降龙伏虎驱万物，却被风月误了，嫌长生太辛苦，不如听丝竹。你是第一杯土，这句话写得特别的好，不是你是我的全，全部是你种下了那棵树的第一杯土，没有你我根本不会长出来。非常有意思的一首歌曲。

在路上，风景在耳边，放慢脚步，聆听他的故事，我的歌，美好相随，一路有我。欢迎回来，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 FM 101.2声音的情书，我是主持人丽梅。那今天呢，和大家分享的都是关于月的歌曲，就是含有月亮的歌曲，这是中国人对于月的美好的向往和祝福。接下来这首歌曲是朱星杰的《镜花水月》。正在听这首歌曲的时候，有一种在讲故事的感觉，就是使用未来的科技找到了关于你的线索的代价，是我也迷失在前世今生的轮回之中，平行的时空里，故事呢开枝散叶。

这首特别好听的朱星杰的《镜花水月》，我觉得我要强烈的推荐给大家，因为听到这首作品的时候，好像全然超越了传统的中国风音乐的风格，就身兼词曲作者、编曲人、制作人、歌手多重身份的唱作人朱星杰，就是你没有办法定义他的风格。而且这首歌呢，就是融合了新古风，确实做了一些非常创新的一些突破。

念这首歌的时候，真的能感觉到那种车水马龙、鳞次栉比、高楼大厦的现代都市的丛林当中呢，突然下起了雨，而那个午夜霓虹街头里信步而行的男子，身处灯红酒绿当中，正在往返之际呢，突然听到了女子隐约哼唱着的几句歌曲。他一回首，时空犹如瞬间倒转，仿佛呢看到了前世正在镜前梳妆的女子。

今天节目当中呢，给大家送出的都是和月亮有关的歌曲，但是今天最后一首歌曲呢，给大家送出的是刀郎的《谢谢你》这一首歌曲。为什么用这首歌曲收尾呢？因为刀郎这个名字和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有关，他的歌里面有一种很朴素的东西，就是不炫技不讨好，只是把心里的话唱出来。谢谢你这首歌呢，也送给我们的粉丝朋友，送给正在路上的你。确实有些困了，但是呢在路上的时候还是一定要打起精神来。今天呢，和月亮有关的歌曲，照过敦煌的月牙泉，照过李白的峨眉山，照过徐佳莹的窗前，也照着刀郎歌里的那个平凡的世界。有的月光是思念，有的月光是童年，有的月光是江湖，有的月光是告别。但是呢，无论是哪一种月亮都在那里，它不说话，只是照着。无论今夜的月亮来不来，大家心里的那束光都在。好的，伴着这首歌曲，我们说再见。

0: 不断实现党的自我进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持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确保党始终成为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会议强调，全党必须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性、紧迫性，坚定信心，保持定力，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把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宝贵经验坚持好、运用好，把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整治好、解决好，把管党治党形成的良好政治局面巩固好、发展好，不断开创新时代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局面。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应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23号到25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近日赴信来华参加中美青年主题交流活动的美国十所高校青年学生。习近平指出，很高兴得知大家在中国经历了一段愉快难忘的旅程。你们在来信中表达了对中华文明的喜爱，对中美两国友好合作的期待，表示愿做跨越太平洋的友谊使者，我对此感到欣慰。习近平强调，中美青年同处一个地球，共担时代使命，希望你们继续同两国广大青年一道，努力成为中美友好合作的传承者、维护者、发展者，携手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两国关系行稳致远，为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贡献青春力量。近期，美国哈佛大学等十所高校的近百名青年学生致信习近平主席，讲述来华参加2026中美青年亚太同心之旅等主题交流活动的收获和体会，表达为促进中美友好做贡献的意愿。
1: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